0: 是欢迎来自收听我们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卡伊，
0: 我呢卡住很多呢，
1: 对对，
0: 关节啊哈，
1: 就是哦，
0: 对啊没有，对啊，高家人哦，所以哦，是那个关节啊，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1: 还纠结，
2: 我不想讲，
0: 你来讲就讲，咱两个对健康真正不是重要，一份命吼，哎，单纯挂钩的，吼，啊，就感觉讲，哎，啊，就共同面前的人，啊，去呵护的，嘿，啊，突然间啊，
1: 就
0: 去
1: 呵护，
0: 较早怎么唔那有安尼的，啊，今麦买来怎么买成这种的？
2: 你家你讲啊？
0: 你家你讲。
2: 我们家是刚买单哦，虽然这个大，你经济都有，
0: 他
2: 以前有钱，一直要买这个，变成啊，你都买一本，那我底下只有很多东西啊，我还要讲我要做个底薪水啊，他都没工人单选有，我底不能选，
0: 哎，这么正经，
2: 我阿妈，我那比较高嘞，
0: 真假？像农过去啊，你估计还没够，那算了，你去做嘛。是大人负担，
2: 对
0: 不？啊，不然你讲缺乏重担吧，对。啊，所以无来咱这部开始就在讲这个，刚刚讲咱刚刚讲迄个办事，也是爱讲的那一点事情。讲啊，到底这个预防下是爱苦啊，忍苦啊，嘛唔知。
2: 啊，以前啊，这个苦预防下，苦在恁体内的。
0: 哎。 对
2: 吧？进熊七百单，哎，他们两个人当一张钱， 课，我需要跟不需要的两对方，两对方是不是多？啊，你讲的真心嘛，真心的让大家提起，啊，飞快，更加飞快，更加是这个。所以咱两个人在心内，因为来这一对方的是咱自己的对方，飞快特别这个人，啊，两个特别就做得到差。卡你就无阿多啦，最多不会负担起，特别卡出来。
1: 是。
2: 卡入住，如果状态，好就是安尼。爱咱美国吃东西啊，那么多现在服务，你卖公斤几斤子？那服务哦，哈。
1: 是。
2: 因为不，会大部分是贵的。
1: 是。
2: 嗯。是。他还是没有问题。
1: 是。
2: 为什么要关心他那个服务的大肠癌？
1: 是。
2: 因为他的损失如果，你的幸福。但他的主要
1: 是
2: 别的，只是我这两个人，而且他是提前的，因为早上要吃什么，第二天要吃什么，点头针，
1: 嗯，对，
2: 牛排，有问题，
1: 嗯，
2: 薯条有问题，
1: 嗯，
2: 有问题是油，
1: 对，
2: 你知道不？
1: 嗯，
2: 油啊，啊，你要按他吃，唔知嘛，
1: 对，
2: 真的有毒，唔知咩，
0: 唔是，咱讲这些，你也是一般来去吃嘿，好多也是讲白干拢会换油哦。好，啊，这用好的油哦，一吃就卡无劲啦。
2: 我这米其林
0: 啊，不，
2: 因为我们这个店比较是比较
0: 大一点，因为我的朋友是这样的，米其林嘛是这样用的，两个油在这里啊。
1: 咱无多拼要啦，大家咧用包，大家嘛咧用咧，出去食物件，对无？咱也知用什么药，对无？嗯，
2: 对啊，嗯，对啊，那病发炎的几高
1: 几高，
2: 你就较轻微的啦，
1: 他
2: 那个两边的都卡不来，
1: 你
2: 是眼睛卡不来，腰椎啦，他都病倒，真正那个真正。我是讲你家己的生活，无去，阿妈、阿爷、阿妈，我有运动啊，我食了不吃咩啊，是，啊，但是就是少就是少，就是因为咱肠胃无多大，无多大条，你的生活
1: 怎
2: 办？我们在修仙来的就是有名病，医生讲我们先生病，就是生病，他可能就没起来。
0: 嗯，
2: 当
0: 着
2: 你
0: 的
2: 面，
0: 对呀，无人当阿伯的面对，你
2: 就面对。对呀，而且阿伯心里就轻松。弟弟阿妹，你就把阿龙的关节松，你就是做那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你两个两个。对呀，
1: 对
2: 呀，你是讲那神经根的神经痛，你们大家还不如明星来个跳的，神经痛还是有的，
0: 不够痛就不痛。
2: 对
0: 呀，去管别人去跳，你知道
2: 吗？
0: 去跳，一定是哦。好了，这个操啊吼，咱就受伤了吼。他一个人，运动的状况就是直接带来拢肾癌了。
2: 也是严重的。
0: 哎呀，
2: 想到癌症的一个时间，以前是七公斤或者九大才是七公斤、五公斤、四公斤，一个就一个对。当然，咱现在就讲高龄者，
1: 还有
2: 六零年对，高龄者七十八。
0: 你们看，这开个机关的啦，就是五十，香火奇怪。
2: 对对对，哎呀，你好，你好，你
0: 好，
2: 你
0: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所以，那每个人拢有自己的细胞，拢专门
2: 不是是，
0: 不是当时要复发，急要复发，
1: 是
0: 安尼。
2: 啊，你复发太急了，就是你啊，特别是做那个手术，你那个手术太急了，太急了，那是要化验。是家属，
0: 系
2: 啊，有气化验，
0: 对
2: 对啊，系家家妈啊，我请，
0: 系。
2: 就是整个朝鲜，
1: 对
2: 啊，朝鲜人，或者是妈祖，妈祖的父母，
1: 对，
2: 他的特殊的人，
0: 很
2: 爱心肺，
0: 很
2: 心肺，
0: 听我做工做多年，一年多八年啊，
2: 这个
0: 矿里头，
2: 哎，
0: 嗯，
2: 啊，有的，
1: 嗯，
2: 刚刚的怎么样？
1: 嗯，
2: 有的，
1: 嗯，
2: 是。 因为那个是人性天生的，刚刚的乌鸦，对乌鸦的感受，乌鸦的天生，后场那个乌鸦，
0: 按我那个原来讲，这么难为人工嘛，第一在位性，
2: 啊，在位性的时阵啊，我讲，因为我嘛是那个做实验嘛，来电脑实验或者形象的事多啊，
0: 你要先从意思，啊。
2: 所以说你那个是
0: 那是你那个是这样子，
2: 所以他就说你要我来这个地方我这样选完这样子我选那个是他应该是在这样子的这个法律
0: 对
2: 他是属于人的感觉或者是当时全身的感觉他跟属于人的这个感觉
0: 你跟我说今天的几句话
2: 他拿属于人的肯定
0: 属于的
2: 你讲你们开心心，你装的衣服，衣服 你不能这个
0: 样。
2: 嗯。你就是讲银行的安排，你有支付工，跟那个的还是低头价，另外就一个错。
0: 哎。
2: 好。银行的你。那要是撤掉自己，你就要把什么天天
0: 问
2: 好，自己
0: 啊，
2: 这个还是自己
0: 的，
2: 天天都要自己的
0: 啊，
2: 自己的问题要那样去解决，你要
0: 看没有自己管，
2: 没有自己因为
0: 啊，
2: 因为自己是光，
0: 没有人在管的，
2: 没有人在管的，自己的器官从器官这边来，他是我的器官，
0: 哎，
2: 我们还是我的行
0: 业，我是
2: 光
0: 我要用那个燃哈，燃一个器官。有附在那个血管，它附在血管的时候，它产生高皮啊，你哈，高皮是啊，会不会卡住啊？你会把那个就不管了，它不卡，一直这样伸展出去，
2: 哎，
0: 关键就是安娜，安娜，
2: 这个
0: 电
2: 话，电话不到，
0: 哎，
2: 第二个回去，
0: 哎，
2: 我们这个回去，
0: 哎，
2: 我们这个
0: 回去，所以你先不跟我去把那个声音啊，那个。都装了，都有都有
2: 一
0: 个
2: 一手，一个增长的，你看啊，一个增长的人的性，一个正常多都是增长的，一个慢慢慢慢提高的，一个
0: 苹果，啊，所以一个是第二开关哦，就是这个大关关，
2: 哎，大关关，
0: 那
2: 个淋巴的吧，淋巴就是它的分泌，
0: 哎，
2: 这个太不错，啊，那个像淋巴那样多的
0: 特色的多哈，
2: 哎呀，
0: 你只有两个都挪过去的。
2: 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

0: 是就是你练
1: 啊、没有，所以我是自然然后都去研究什么经济一下，
0: 他
1: 说以前我说啊，你不爱安装，你不爱安装哈，我
0: 做很多呢，
1: 就是我自己啊，但是出厂的时候困难一点，刚好你做了失败的床，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做歪了，
0: 对
1: 啊，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啊，不歪的呀，你刚才说
2: 对
1: 啊，啊，不歪
2: 的。
1: 真的是太恐怖了。

全都是错。

0: 礼拜就到这边，因为他们那样就唱山的歌声啊，很好听，
1: 对，
0: 真的假的？
1: 外放的感觉过来，那是全台全不够的，
0: 来讲啊，我继续讲哦，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最起的是沧桑，
1: 对吧？很过来的时候，你可以也。因为吼家乡的这些树，阿拉都变起，变成故乡了。
0: 那所以好经典啊！哈哈哈哈哈哈！有点那个苏州北在那边，真的很欣赏哦。那个什么，你听我讲，就人家看不要，人家也不要多高多高，因为那个物件哈，你讲去当时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新罗都是。哦，伊是讲啥？黑血是啥物？
1: 嘿，
0: 嗯是，伊讲我这黑血是啥物？哈，哦我其实咧感觉真爱笑，讲你讲咧，嘿，也是有物件啦，啊暗时啊有人在啊，你讲一句我听很有意思，伊意思怎啊讲？这就是人咧上班啊，咧闲来咧才有，
1: 对，
0: 嗯，好对对对，好对。
2: 国家
0: 看那个癌症电脑，大家只说五的时间点，生死都，
2: 生死，生死就是人的我妈妈有，嘿，这是人吼一般生死，
0: 对，
2: 啊，这生死我也是红啊吼，啊，我真爱食，
0: 慢
2: 了我就吃，慢了我就吃，安尼，嘿，我是爱食迄个，啊，不为人啊，妈妈人有有慢性啊有，有有种退休者，我唔敢安退休啦，我会用食因退休迄位吼，啊，就起来吼，来跑生生生生安尼吼，太好喝，蛮好喝的。
0: Thank you. 新闻风，去到乡里多啊，去去。希望我爱我，我爱的你，老早你不用等待，不要珍惜我希望，等待你，珍惜小人家，只不能，只不能选择音乐，我暂时看来准备了，因为三环，三环还是有一个意外的主人要包起，但是，不能选择，我喜欢他，因为他好可爱，是我梦想的。

0: 是我今天给爱的搭配，不会给我妈爱生米煮火香，煮葱葱香，我然是爱生米煮。你人是要福气嘛，因为伊就爱放松嘛，放松会当专播嘛，专业嘛，会当一对一的嘛吼，要一对法，我原来是提倡你挂着嘛，贴着，但是伊都爱挂一个导航，就是那个标法器的，是袂当红灯，那个明火是袂当红灯，袂当挂着人单边单边偷偷
1: 的啊。我就挂在这个那个导弹那个，哦，真的哦，你那个去卡丁店解决冰淇淋。买到我去，现在在追踪去管理
0: 啊。对啊，所以就是第一方面就是爱有大广，哦，啊，第二爱用。第二方面就是讲，你爱有一个店专门，你也将销售的生意。
1: 嗯，
0: 对。总的是讲，你
1: 做到
0: 了，
1: 你
0: 做
1: 到了。餐饮啊。
0: 哎，你做到了，因为餐饮啊，就是一般的多嘛，就是你想主管。
1: 对，恐怖分子。
0: 哎，恐怖分子都要一份。
1: 嗯。
0: 哦，哎，这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好，你每当都跑出来，每当都跑出来，最难被干掉，干掉走很冤。好，你两队只有五人在这工作，工作的无伤。好，主要他是他是吊人，他一出来，那你进球的最高也在前面，你防弹衣，你都有自由基嘛？那自由基，你当中呢，拥有对当的形态，会有最高最高攻击的。所以呢，主要是防弹衣跟防毒面罩，不要再防了。
1: 嗯，
0: 他们都做最高来这边。
1: 对，
0: 防毒面罩、防弹衣，做最高全面皆兵。他本来是你只能用自己的灭火器，要拿起手里的笔，你只能当防弹衣。
1: 哦，
0: 那有所谓。
1: 嗯，
0: 分散了，后来新疆会再多，也快分散。
1: 嗯，
0: 他们根本说不但奶是奶最高，专业工具一个温度感最高，一定还不是说咱你只一抓起都奶最好。
1: 嗯，
0: 二十块钱一碗粗面，粗面也不小。
1: 对，
0: 爱饮食低，所以我你光注意尿频、地沟、尿，还是光不要焦虑，做什么呢？也能补。你不过无法补钱，补钱的话来先面，做一碗炒面。你妈妈跟着最近，好，你最近来跟着，你搞不懂你了，我搞不清楚嘛。好，他最近来的很难，难跳点太虚了。已经破了飞脚飞，有个破绽。哎，搞不懂了，我破绽我到你来哦。他后来降回平重点，因为现在最高是九分嘛。开完一样卖做饭，哦，一碟一样卖几块钱，也是 OK 嘛。
1: 是，
0: 也算控制一样，搞不懂两脚飞也到做饭的，安尼跳得有。
1: 马
0: 上就医生一分享，一分享就是讲哦，你不买乌台湾买乌，但是滴滴蓝光片你不能有人体影响是对，因为你不能就是染色人体是做生意染色体的癌症细胞来做检测，这很多人在这个是主观的，或者有一篇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另外一篇东西那美丽的肿瘤科，哦，还有血液科。癌症中心，阿伯做来学习专业，慢性病科，好，我问你，那你是讲一个最高的或者哪个也是最高的老年人？阿伯做一个老年中心，一跟我国际期刊都是整体临床实证，每一批都是别阿巴病拢有写，别拢写好，啊，我拢大阿巴病你拢看过，啊，这个医生是精心协助安排。马达拉病毒进入这个站，加起来一个，这个怎么样？你是怎么开出来？你当时你们那是刚刚来，激动的呀，打到你肝流了，病毒在这个站，你把肝流了看没吧？看一下，好，看一下，然后前面来这里，好，这你刚好已经上，跟你已经上台去看了，
1: 刚
0: 刚是我
1: 多高了？
0: 等于说，中华情况里面，因为老房子整两栋房子，有点困难，你把它盖。
1: 嗯，
0: 三个最后一个，你当这个医生，说明是医师，好，他讲起来，因为那个医生有时候，应该说，医生有时候不行嘛，医假不行，在医生当中，医是无够听，他就真正去行西医的，你有病你行西医的，但是讲你要去西医做化疗，你袂堪的，你假装，你有当好你的疗程，不是病，他有当讲好你的更加做加好，做你的治疗会做较完善，啊，你要当去专科那人，你要讲较早听，较早抓起来，最近话久的，较早发现的。
1: 嗯，
0: 走，因为。

0: 生活好了，总是蛮有成就的。
1: 嗯。
0: 啊，伊就是你食食生煎面就好。
1: 嗯。
0: 啊，食做煎面就好，那就是工作。
1: 嗯。
0: 出来是咩啥物？是你个生活大当家。
1: 嗯嗯。
0: 做煎面就好，还是讲你食做大的。
1: 嗯。
0: 种个是哦，你叫他们是一点点去做。
1: 嗯。
0: 啊，嘛无一点点种啊，做食肉哦。
1: 嗯。
0: 伊个那个那个生活当中，你会当看到在在哪啊那种？
1: 嗯。
0: 啊，二面是讲诶，有种个迄个蜡烛。
1: 嗯，
0: 脂肪瘤，对，这个是要看
1: 的，就是说，如果人身体不有真多的脂肪瘤，
0: 你当去推啊，不也照啊，啊，你别当去推，假说，我那是给脂肪瘤的，你假说今嘛不多些瘦肉啊，
1: 是，
0: 今
1: 天你从前认为脂肪瘤一般不会生的，
0: 对，
1: 啊，现在变那亏，没亏的呀，
0: 对啊，一家开门那边
1: 嗯，
0: 嗯，啊，我也照的是东，你不要在这边。
1: 嗯，
0: 就是给他推，
1: 嗯
0: 给他推，然后人他跟他解决，
1: 嗯，
0: 就是已经做好了，
1: 嗯，
0: 这么做，
1: 嗯，嗯，
0: 他说我家里那个小妈，
1: 嗯，
0: 人大体重，
1: 嗯，
0: 一条线一个脂肪瘤手多大，
1: 嗯嗯，
0: 他那个，
1: 嗯，
0: 他主要就是在这边，
1: 嗯，
0: 他是减脂的神，
1: 嗯嗯嗯，
0: 减太重，
1: 嗯，
0: 太重，因为因为他就是大脚大，
1: 嗯。
0: 哎，因为老弟，刚刚跟他刚刚是这种，
1: 还
0: 跟老婆是干嘛？
1: 哦，
0: 所以做到，你起码把说到他两一个牙齿，
1: 一个牙齿两嘛，
0: 不用了，
1: 还伊就跟那种因为亲属的弄完了嘛，所以人就要预防嘛，
0: 对
1: 啊，
0: 一天，
1: 嗯，
0: 你要跟你亲的病人，你要跟亲属，你要跟你亲属，你一定要了解，
1: 哎，
0: 你讲个
1: 慢性子，
0: 慢性子就是这样。是的，你绝对无法度，我讲这个无法度排出来。你用科学的方法，
1: 嗯，
0: 啊，你照下来，你今仔伊这个对咱的过程啊，对咱的过程啊，对来这个咱的养生啊，
1: 嗯，
0: 那是帮助，
1: 那是帮助。
0: 因为伊切断迄种的，伊种的迄个讯号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产生对冲，
1: 嗯，
0: 啊，你的迄个切断讯号，所以你胰岛素它怎样？
1: 嗯
0: 啊，后边毛线，阿爸就是细菌抓大，就是他。 但是我是实践来说，那是阿姑啦，那是小孩，但是咱主人说，那么我得意，他是自身说话对，他在讲你，对，智商，
1: 对，然后，
0: 好，咱两个在那爱沟通，那我讲，是阿妈有共感情。
1: 那有一段历史进头啦，吼，啊，一啊四三千，
0: 四三千，
1: 然后
0: 开始无
1: 四三千哦，
0: 这就是按多进无开始，进无开始，文明进来开始，来做
1: 同事，你若真讲成功，这个做一个工作会，你无参照这个法院的许吼，
0: 对，
1: 加了你，根本无做活动，一直在做吧吼，
0: 你
1: 又加了去，
0: 二一起哦，
1: 加
0: 量零起，二起又加量一起，
1: 哦。
0: 你妈妈边
1: 哪里？那做义工哦，那现在对啊，
0: 难怪进步。
1: 那现在吃安吼，吃不饱啊，吃安吃不饱。
0: 除了这两个，吃
1: 吃，
0: 对对对，
1: 还有
0: 吃不饱的。他是外账哦，1989生的大青
1: 年。对。
0: 那是比较
1: 安稳的啊，大青。
0: 啊，我是大青嘛，大青的了。这是干嘛的？因为我刚刚工作知道，我不想你借钱他不理。
1: 好，借钱啊。
0: 只要是借钱都要回来。两阿哥一个两千吗？我不敢上几阿罗。
1: 啊，你啥？
0: 啊，我提的是贵的啊。
1: 哎，
0: 你干
1: 嘛的？
0: 几个人？三个
1: 上
0: 呀？
1: 那个是按三阿哥两千啦。
0: 三阿哥两千。
1: 好，阿哥你干嘛？当你有人哦，当你其他做的单子都处处通用啊。
2: 对，我要弄这些啊。
1: 哎，
0: 都是这些啊。变甜甜价。
1: 哎。
0: 我做好多这个节目的
1: 音，哎，那每个月创作，大家拢制作、制作，
0: 啊，起码做些是啊，一点些，
1: 对啦，对啦，
2: 对
1: 啦，起码能够上几啊，哦，啊，那六千多，三六千，啊，你又看卖，家己做来创作、制作，
2: 蛮厉，
1: 蛮厉，
0: 就是能收多嘛，能收多就是六六啊，
1: 六啊，
0: 六
1: 啊
0: 岁，就是三月岁二月六啊嘛。
1: 不接收啦，我不接收，然后不接收。
2: 你要啥？
0: 哎，我
1: 接着啊，拍片。
2: 我们没得接着，我们接着搞。
0: 哈哈哈哈哈哈！有心的，心高的外动
1: 哦，
0: 来这个爱心钱，
1: 看一下。
0: 你这是接着喝嘛？
1: 看，
0: 你说我哎，这边没差别吧？
1: 他
0: 是细心高的，我把它进入一下来。对于来说，还休息你多的。
1: 对的，
0: 姐。
1: 来，
0: 今天
1: 谁来送水啊？
0: 一
1: 啊三千，三六千，啊八啊万二，过来，等你听啊。空八空空空，
2: 五五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在东外公，行不过天空啦。啊，所以哦，一上四九一哦，大家产生四九转色彩啦。啊，听有无？听无？我今麦过来，我今麦过来，如果不去收官啦，啊，所以听啦，啊，所以话，咱好比阿爸阿妈啦吼，今麦有讲啊，啊，你有听过啊？电话先查去，08000054321，所以若感冒的，做到喙齿疼、齿花疼、嘴破啦吼，
0: 啊，
1: 无做正头啊，嘿啦吼，你都爱听食嘿，
0: 痛痛痛痛痛，
2: 我是三。

0: 请您拨打收音机啊，谢谢老师。
1: 您不必动步，针对导航法令也会下起来。关键驾驶的不过资讯安全之下，请及时向书记求助和上海马上申请，不然法令的同学在家庭买个通知关联教育部一千五三关法律的专法，提供二十四点钟线上服务，请保证安全，请在华文法令真正下起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健康万谈，我的提供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五三五四五高点，为什么台湾人的前进力？好奇阿弟，咱到底的广州将在点点对比。
4: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高国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在我们人提个贵国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都是叫超大的真是好好火车，因为发动车真快是真是阿速力，有人有法。而且不但发出着迅速、迅速、迅速、迅速的警笛声，看起来比现在柴油车不但是迅速。同时，连续大火车经过苗栗东湖，以及来到台湾铁路海关上关的十分车站，就是正常车站的一部分。火车头过变名转大变，轰隆轰隆过山啊，有当时啊过故乡。这时阵，往往有经过坐火车的人，感觉挡袂牢，火车路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囱，透出着白色的水蒸气。铁路大行完了后，上车，车过真正的通过大桥，再去坐火车。
5: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听到真好滴，伫风雪的吹来之下，车体内是真舒服的。除了体验了丰满、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吃卡达车是一个五百三折。这当中是三十多点，你就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0: 对对对，你也可以直接转发先转看来哈。OK OK 哈。
1: 好，来。谢谢奶奶。刚才那两位编织学家，麻烦您那边会不会结束学家那里诺丽家族哈？好多那两位编工哦。哎，你是不是哦？现在我那几个指标杯呢？我这杯也上得去，我帮你讲多少路啊？把多少家族在三百组上面？
2: 健康型的价值， 对他对你要展示，你也跟他说不是，因为你好跟一部啊的是气手，气手是什么意思？其实他有意的高展示，对，但是是
0: 我真的受限了，你做自然
2: 的，但是还行啊，但做时间做的小做的多，我去做几个运动啊，做两组那都过瘾的，那那个朋友不打紧。在哪边提的破几多月了？几多月的话，都是做的，你再都破破五多月了。他们可以说是一种一
0: 种，他们
2: 我要到一百分，一百分的。这个就做些宣化了，温柔一点。但是认真，你看到你怎么去做这样？讲真，这感受了了。你也真正，你打是打不到一条人，你是那一条人。你好好来到家的 A 了，你也当足够重视。你然后，那。你把这些没错，你把这我把我好给什么？这些呢？
0: 肌肉，
2: 这把我
0: 肌少症，
2: 这个是一个体
0: 格，
2: 不然你怎么做没错？但是说的特别的夸张啊，好一说的开关，做的开关做的基因，这长肌肉，你体你体能讲讲规嘛，你体肌肉要长肉肉，哪里去的？但是我在有要求，我前面在介绍我的数据的，他让阿拉丁下一千五百公斤，那才三年，但是阿拉丁没有做什么，他为什么将事情搞到火，阿拉丁下只要他的包嘛，他等于得杀出包，只要他的包，只要是两克的五千微光，两倍当五百微光就是了，但是包更细些了，一包还是整包的。
0: 都用了，
2: 都用，上火了，你这把骨浆才对，骨浆没骨浆多吗？你怎样上火
0: 更加大火？
2: 对，那是浆发烫，
0: 等于
2: 发，才会上火的就是包皮的感觉。你做我发嘞，但你故意就做两个气球，你做包，当做挂地位，你故意被打击打击嘞，就是这样上上火越糟糕，只要那两个都。也不能，看最高的一个东西，看错的，看最高的有没有，那你有这地方，想要有第五，不可第五，等于讲等于讲这个，但是话你讲好要有大，只要你出现到德国打球，你要有两天，两天后就是按摩，这个一星期一般被什么，广告嘞，谈到。我稍微就是会按，因为是很多都是在按嘛。
0: 您现在按
3: 有干嘛进来？
0: 上的话就
3: 对，
0: 可能进来
3: 我刚好一
2: 转嘛。对啊，我是上的高考的，上的是因为我考的啥东西？那进来人什么过程？什么过程中？排泄方式嘛。
3: 我嘛不是讲，我那排泄方式主要，咱今嘛足济人，唔爱讲咱太老大人，咱一寡少年人，咱都唔知影家己吼身体一直伫一种发炎的状态。我是说，哦，看我身体足忝的吼，我是感觉身体家己吼身体安尼一淡薄硬硬的啦。这其实拢是咱身体的发炎。我发烧，但是你这个身体唔耐受。
2: 天天烂烂
3: 生生，
2: 那困不困不出来，
3: 天天太困了。那就是说哈，那这么多时间，跑步啊，还要休息，要休息，还听说，还去工作了，上班，那就是咱身体的状态，那就是发炎。
2: 好，三高啊，就是入肺、肠、胃、脾、肾。那三高的，这些我的体力也是不够。
3: 我护啊哦，开始一个开始哈，来给你修补，修补你的肺脏的健康，啊，过来再擦掉嘞，啊，过来，我们现在都有动作，
0: 那是你的嘛，
3: 是，对，其实都是那是个不良的运气，对，你后面还要
2: 认
3: 识。如何话后头吃食派物件就伤济，所以开始发炎。
0: 对，咱若讲食派物件，你讲咱一般老话拢强嘛。
2: 白衣也要送，因为我的天哪！
1: 是我们
4: 重症是左手，那其他弄左手边，左手边，左手边。
2: 会讲的，因为你考过考到的这个高考，公司有计划的，一直在当员工的，有计划的，有个作战，有到有没有组织，这个名家是多少年来到的舞台，还是他是怎么？
4: 嗯维护天台，正在看矿工，我属三地四海，公司做的，公司结束，做，他说那些公关总是这样子，不如不如的，不如管，安奈是喜欢做那个工作的，
3: 那小时候用啊，我不，那流感都飞掉，
4: 哎。但是现在没有感觉麻烦路
2: 所创造的是我的小量，嗯，然后这个小量，嗯，这个小量是它还是它是不错的，嗯，然后就是它在它是不要的，嗯，然后放在那里边的比如说那一块，嗯，然后就是它又扔起来，
4: 啊，对，
2: 但是吧，你是想好像这些东西刚刚都是香，
1: 然后我们跟他只会几多，
2: 不会安慰，
1: 你安慰你跟我这里会几多，
2: 对啊，对啊，也是安慰，也是不给吉祥，
4: 啊，对对，
2: 好一点也是安慰，
4: 嗯嗯嗯，
2: 都是这样，当天苦的，但是说不敢做，
4: 哎，
2: 不敢做，开老的机，我们稍微多打药，
4: 哎，
2: 你那老的，
4: 啊，
2: 这是个年纪的大了，
4: 嗯，
2: 我年龄正好，属于比较属于是
4: 吉
2: 祥的，
4: 嗯嗯，
2: 不买手机不买，
4: 嗯，
2: 吉祥单子。
4: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
4: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
4: 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
4: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哎，你好，我来之后，
4: 哎，
2: 哎，我被带来十十股，
4: 哎，
2: 哎，十股，
4: 很多，哎，哎，你是安尼去安尼想的，你都在家想，想哪想，你都在家想，
2: 想来保养啊，
4: 保养，
2: 哎，对，
4: 啊，你上面有你家的，你一起去保养，
2: 哎，我要晒啊，所以我在晒头啊，多晒。
4: 你想到这些就是现在很多人的经验，
2: 但是今天
4: 我也好，也是不是感觉很好，
2: 这个东西
4: 真的是帮忙不可，
2: 还没有成功，
4: 我来说，
2: 今天我要把它打到最后一
4: 层去，我不能这么不可抗力，对，还是要不行，所以我很怕。你们的人也不太会的自己的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4: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4: 好
2: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了好了，
2: 好讲好了，
4: 好这样就好了哦，好，好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所以的话，你们以后今啊，慢慢的讲语言了，以后怎样讲吼？你的话，可能你那感冒了，老晒哎，你们看这小毛病呢，渐渐呢。
2: 对，这段时间你咧得得过，
4: 哎，
2: 我得过来对咱来对新区的习惯，
4: 嗯嗯，
2: 比较
4: 少。嗯，
2: 每次来你怎么都代表？
4: 嗯，
2: 我想讲你今天最高了，
4: 哎呀，
2: 到五岁都是一张平啊，几斤？
4: 嗯，
2: 到五十多斤，
4: 嗯，然后
2: 还有走到多少？
4: 嗯，
2: 那都有最高三毛数，
4: 嗯，
2: 都有大中最高，
4: 嗯，
2: 大中，
4: 嗯，
2: 双手代表，
4: 嗯，
2: 最高，
4: 嗯，
2: 来就是一双手用开呢，
4: 嗯，
2: 有一斤三十啊，最高。
4: 嗯，
2: 是有无？三公分、五公分的有无？不要遐个
4: 上。那你先上来，你先上来。好嘞，好，这这，咱继续讲可以。
2: 就是一个天。
4: 嗯。
2: 哇，那鼻鼻个鼻烟，这边有没有？
4: 有。
2: 鼻烟那边有。
4: 嗯。
2: 你买就有二。
4: 嗯。
2: 这鼻烟那边要多，那么要多舒服的一种，多安静。
4: 嗯。
2: 那我转一下午，下午多的。
4: 哎。
2: 再加下午多的，现在到这来就挺挺。
4: 哎。
2: 想你叫多少东西啊？
4: 嗯，
2: 你想你出来了，起码五秒没做这些事
4: 情。嗯，
2: 不敢做了。
4: 对，
2: 想这几套。
4: 哎，
2: 你放做给你带点材料。
4: 嗯，
2: 没有问题。
4: 嗯，
2: 你想这几套，可以里面做点。
4: 嗯，你特别好，你吃点。
2: 对对对，
4: 你干嘛把我带正经？
2: 想这几套，一定要做点的。
4: 嗯。
2: 好，一家你开一下，就是小米。
4: 嗯。
2: 好，你加红石包，再加什么？
4: 哎，我买石沙包。
2: 石沙
4: 包。石沙包。
2: 哎，我石沙包。
4: 嗯
2: 嗯。到老三号。
4: 嗯嗯。
2: 我那个东西多啊。
4: 嗯嗯。
2: 今天真呢，今天早上呀，
4: 哎，
2: 就不来。
4: 嗯。
2: 在那问到你医生挂背书嘞，
4: 哎，
2: 医生我一个手里一个凹病，
4: 嗯，
2: 两个不好，
4: 嗯，
2: 加红石。做一包了，
4: 嗯嗯，
2: 八十二两公克，
4: 嗯嗯，
2: 两克，
4: 嗯，
2: 让来让来细掉的意思，
4: 嗯嗯，
2: 但是还是十块，十块
4: 听听
2: 嘛，十块听听嘛，说做那只要是斤两个，
4: 嗯，
2: 所以刚刚讲。
1: 这个办公，我办那个作者一定要给他看，
4: 嗯，
1: 这个疗程，
4: 嗯，
1: 然后他给我拿到钱，
4: 嗯，
1: 给他打工钱，
4: 嗯，
1: 五百六三八那，
4: 嗯，
1: 八那在三万中间嘛，
4: 嗯，
1: 两万二百万的起步，画作者，
4: 嗯，
1: 画作在能量，
4: 嗯，
1: 爱过来五百多就走的，
4: 嗯，
1: 然后也把那个数，
4: 嗯，
1: 你可能是你的时间走，
4: 嗯嗯，
1: 你的时间跑，
4: 嗯，
1: 我刚刚微讲。你刚刚的三星果七六八七星六的三柜板，
4: 嗯，
1: 你刚刚的照
4: 片，嗯，嗯，
1: 是要让我们的安全，
4: 嗯，
1: 你上个月你刚刚的照片，
4: 嗯，
1: 这个我手机嘛，手机出来的时候，你说那个一点七啊，
4: 你知道什么？是不护你家的是吗？
1: 这个一个量啊，
4: 嗯，
1: 这是一个台词，
4: 嗯嗯，
1: 因为是你上面那些的是你手。
5: 天龙宗，哦，老师上说的，你这样子自然得了，哦，谢谢。

石斛是以高矮背景做的，但是做的只有曼美金殿去做稳固的配件。所以当时小国人说，好，那你小国人说是高国人做的，但是不怕好多钱的，但是那国人也还说，而且不做美丽的东西，那是给是细心高大的人做。好，德国还是大概四千九百八吧。啊，那你别还要订台车，就开始加小包。那今晚我穿你就那个档案就是把新穿给我。听说起决定开始按这本的书，他刚才听说，那一起和他对决嘛，和你对手，他把新穿的当下打中的，几个才能成功，好，几个才能成功，几个才能成功，看你一一摇几个会开。

0: 状况。
1: 就是说啊，就是说一个公啊，糖尿病之类的。
2: 吃一包面包啦。
0: 吼，好好好，安尼好，好咱自己安尼就好，吼 ，OK， 好，拜拜拜拜。
2: 真的喜欢哦，一张哦，
0: 一个张，两个一张两包，
2: 对，
0: 好，一种面喜欢
2: 一张包，
0: 嗯，
2: 我今天啊，你
0: 现
2: 在就一包，还是就一包，嗯，一种那个就一包大的，因为一般哦，你来讲你今嘛有养出来几只，第几只都唔免烦恼，
0: 嗯，
2: 烦恼，你要做治疗嘛是会使医生听，
0: 嗯，
2: 但你增加你的一个气量，
0: 嗯，
2: 咱的气量就是咱的细胞用。
0: 一
2: 定要用，但是我也可以的。
0: 他
2: 过来没工作，得自己给自己吃嘛，一定是会工作，会工作会赚的。
0: 嗯，
2: 就该做一下。
0: 嗯，
2: 一种这样子的，人家的那个老张嘛，就是里面，现在老张嘛，你有一个公司，有一个老板，可以把一些补起来，
0: 补
2: 起来再来一些什么生活。
0: 嗯。
3: Thank you.

0: 天后后生，这是国一高二的新手解决战狼，然后后面条攻击的家伙都气到了非常好哦，后面果肥却不是几天新手法是还没好上下加过部分呢，后面短肥这是你找不定我加强了都可以这里是说对我们都过去的那家不可能这块英雄连接那个人太期待了一起跨过去其实讲话管理最终不是在玩具哦爱的不用管抓我的你不期待因为你是爱跨过去英雄的假的呢不期待因为跨来让我回家那跨过跨过总单下次我们做过的比赛大家跨过李俊山的广告他其实是以李俊山提供拿来享用后卫李俊山啦跳出了 OA 跨过技术技术进站进站
1: 如果在三十多年二十多年间我收到三地多次的比赛都是我都来拿着的这段经济在最早的一周时间是 FM88.9 飞行公布点赞

0: 人家啊，来得济哦，非常欢迎哦，咱的乡亲时代，爸爸妈妈、阿伯阿妈，现在到家到哪哦，今晚来带你们去玩。节目逍遥世界，
1: 世界逍遥。
0: 阿平，
2: 你
0: 包括原定的槟榔子，跟作品的最好。谢谢哦。我就是老
1: 朋
0: 友的师傅，然后做做动作。
1: 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是跟你讲哦，咱这个双十国庆嘛。
1: 有啊。
0: 阿平，大家都在干
1: 啊。
0: 大家我来带你去吃饭哦。好啊。那边那边有嘞哈，三个东西啊，那是通过别人叫我当官就对了哈。那有任何问题你都没客气，啊，我提出来是我的经历，啊啊，我那个哦，我还有咖啡呢。
1: 嗯。
0: 你来客气一点对。
1: 是。
0: 啊，节目那边我转变了小样式。
1: 哦，客气嘞。
0: 我来讲几句啊。恩情呐，啊，那两个朋友哈，啊，那两个机会是不错的。
1: 三
0: 回嘞，大概，大概就那个回啊，是不是啊？你看，
1: 大概来听来，就那还说话啦。
0: 啊，这个什么，一事成主事啊，一事成主事。
1: 啊，你懂啊？
0: 哎呀，
1: 不
0: 要啊！啊，那节目当中重点呐，啊，做好咱节目当中啦，哈，啊，做这个主题啦，然后咱快乐的心情，
1: 啊，不如嘞，
0: 重点呐，
1: 啊，
0: 做啥嘞？
1: 做
0: 什么？做工作不
1: 工作？工作对啊。
0: 但这个很牛逼，广州是，对哈。那个呢？你怎么回事？我靠！
1: 三三一一三三。三三一一三三。
0: 这是那个人间的行为哦。
1: 哎呀，扶起来哦。
0: 我们那家就只要是正经话，拢是不错啊，通。
1: 哎，通嘛。
0: 啊，阿弟买来过节，我这就赶紧去做下生意去吧。天气啦吼，咱咧讲歌，啊，四季啦吼，这是咱个这个叫大节奏，拢在讲关系嘛，痛不痛苦？
1: 三三，
0: 痛不痛苦？
1: 三三，一起三三。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要
0: 来，那当然啦吼，这个来叫介绍吼，当然是不了了。
1: 我？
0: 我不了。
1: 哦，就不了了。
0: 啊。
1: 哦哦，赞哦。
0: 啊，不用谁啊？
1: 你对哦。
0: 来喝了诶啦。好像来，其他这边啊，听起来好哦。
1: 上海。
0: 一零一零一零啦，对不对？
1: 哦，是哦。
0: 是啥呢？
1: 是。
0: 对啊，阿个来讲哦，资料，今天咱这里买存好康的呀。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好，爸爸妈妈好，来，我等我等我等哦，再来谈这个。嗨，爸爸来点歌。准
1: 备来吗？
0: 非常欢迎。
1: 是。
0: 除了那个老朋友啊。那么辛苦嘛，非常欢迎哦。
1: 唱比一个啦。
0: 啊那爱听歌的听歌都免费。
1: 啊，唱一首。
0: 这段时间咱伫两点钟过来，这边甲你做安排啦。好不好？
1: 好啊。
0: 啊，来今晚呢，休息啦，休息哦。休息啊，咧烦恼咧就去啊，咧啦。
1: 爱啦，爱啦。
0: 哦，啊，今晚注意听哦，来，出台来。
1: 我不怕睡鱼啊。
0: 我不怕睡鱼。
1: 没啊，我不怕睡鱼啊。
0: 就安尼哦。
1: 啊。
0: 就安尼嘛，就平常咧。
1: 啊，那你。
0: 按个就唔像啦。
1: 哎，干嘛是唔像咯啊？
0: 干嘛咧？
1: 哎呀，
0: 看不了。
1: 哎呀，干嘛是安那？
0: 看
1: 不见
0: 啊！我唔知啊。
1: 哦。
0: 你帮我考试一下，你猜。
1: 哈哈哈！考试来答。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考试嘛。
0: 啊啊，来帮我。十个人是阿咧啦，十个人是阿咧嘛吼，那个有时候十个睡鱼吼，诶，阿是上海关系啦，公司是负责啦，
1: 哦，
0: 我吼，诶，属于大部分，
1: 嗯，
0: 对
1: 嘞，
0: 有得做，
1: 真
0: 咧，诶，
1: 嗯，
0: 所以讲哦，这公司啊吼，我部分十个人的心声啦，
1: 也是啊，
0: 阿叔，咱来问看下，
1: 看下呀，
0: 哇，莫怕睡鱼，
1: 对
0: 哦，你讲叫就其他位啊，
1: 其他位啦，
0: 哦，来，
1: 其他位，
0: 哦，阿是个爸爸妈妈吼，阿得嘞吼。比较多，或者后时时啊，开会电话，哦，啊，包括咱咧要袂猜过来哦，吼，咱啊点歌拢做甲进行啊咧，好无吼？好来，啊，大宝拍细鱼哦，要一句记起来话哦。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空八空空
1: 八八一一三三。
0: 嗯，啊，今摆吼要甲安排听歌，哦，啊，包括了随时的开会电话，大家接电话哦，来听歌。Go, go, go.

0: 好看，很酷啊！啊，咱讲到这个演出来，
1: 哈，这是
0: 我这这是演出来，
1: 哎，很简单，
0: 对，这简单啦，但是很多花费，很多成本，很多都是啊，
1: 那你这个花费，
0: 不多啦，不多啦，
1: 对啊，
0: 对不对？哎呀，这个我这个的原则是不多，
1: 反正嘛，很多啊，很多，啊，这个没有。
0: 我的天啊，好。

0: 说聊，他说聊有怎样聊国际嘛，聊国际嘛，跟有去聊啦。哇，所以讲吼，都讲嘛，咱的关系就对啦吼。那安尼啦，下一次有机会吼，要不要去做啦？
1: 我还没
0: 收钱。哦，对啦，你们节目嘛，关系是不错的啦。我们那边有赞助加分享，我们要开心。哦，是这么样哦。我们要收钱，收钱。哦，所以讲时间的问题，不安尼啦吼，咱就安尼啦。各自同事就得了。
1: 好，好，好，
0: 好。来，你好，
1: 请。喂，你好。
0: 好。
1: 哎，我要找你，我找不到了。
0: 哦，找不到。哦，刘大哥。
1: 我巧。
0: 好，阿你了解。
1: 好。
0: 啊。谢谢，谢谢。
1: 那我说他不巧。哎。你们工作要是他们这些怎么样？
0: 阿你了，
1: 好。好，对。
0: 啊，这台大很多，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对呀。
0: 对啊，不去。
1: 大清早。
0: 难怪他不来。
1: 嗯。
0: 我不去吗？
1: 来啦，找个咖啡。
0: 啊，你难怪他不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啊，咱在这里吼，
1: 讲吼，
0: 我不去嘛。
1: 嗯。
0: 哎，就看过来我上街啊，别会看嘞。
1: 嘿。
0: 过来来。
1: 对。
0: 咱刚刚是我不去的。
1: 大叔走。
0: 好
1: 了。好。
0: 来，我爸爸妈妈进来打我。是吧？出去。感谢谢谢，来。你们两位怎么共好？
1: 一二三三。
0: 零八零
1: 八。八八一二三三。
0: 来，大哥，我给你阿哥打电话，让他们来调火对我。

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吃什么？

0: 是我一个，
1: 不啊，你只是一个哈，
0: 都背起来啦。
1: 你还没，我们算了，
0: 我过一次，我就算了，我算了，
1: 输了，
0: 输了，输了，
1: 输了，输了，
0: 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

0: 你说我跟妈妈单独在我们有那个人都说过那个不过我们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行了你不过不行不过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价值是什么？
0: 是啊，我现在叫爸爸妈妈拢吃过。
1: 我但是你要吃这如果初恋，你就爱选择吃的，
0: 选择猪肉，然后你自然的跟牛吃鱼上好处。
1: 嗯，但是是全世界本来上好。
0: 因为讲话都是有啊，一种是当初的，
1: 嗯，
0: 爱牛到我嘛吃，你是讲就是我吃牛的。
1: 牛牛，
0: 啊，什么灰灰牛掉的？
1: 哦，
0: 哎，都是
1: 台湾，我讲啦，人家牛虽然你是放养，
0: 放养的哟。包括这个牛的粗乳的那种有几道瓜浪来加啦，
1: 还有后期的子宫，因为那供奶就是 IgG 发
0: 射的分泌素，
1: 还有
0: 就增强它的免疫力。
1: 哦，
0: 对
1: 啊。我们呢，囡仔同款，食母奶，啊食母婴呢，不同款，食母奶呢吼。
0: 它强壮
1: 的哟，
0: 好多牛乳是当牛粗乳来的东西。
1: 对那个生长因子啦。
0: 当时的话，反正在我们大米广，
1: 你不就生他就爱讲这些了，他刚才大雕像哦，这个短靠大雕像，我是想不来啊，一波在柳生，一波在夏红将，这样的单独的生转在那何必啊？当然，当然是在他，他嘛是他，他做他的高级嘛吼，做嘛是功能，他一套大雕很大多，
2: 对啊，他只有他在大雕上
1: 控制，控制的学霸，学霸的那种，
2: 搞不好中国也控大分。
1: 你不是想到想出中间嘛，是来吃这高板布品，我快点上高品，越过来通通都有的来了，是不是说好了，但是倒下起来都是有很好不好，有很多的那我就想过来了，
2: 因为关键本身我是
1: 啊，你是进来嘛，不错啊，
2: 懂了啦，
1: 啊卡夫在那动啊，好真对，你杀粉是要整个开销啊，因为该做的没有什么努力啊，
2: 我没有努力啊，
1: 我该当歌曲提供什么祸从何出，
2: 我
1: 就
2: 是为了这
1: 个对啊，我其实我要做正常的东西，当歌曲是很不会的，
2: 我想用用
1: 完了，然后然后呢，我过十年了，
2: 对哦，
1: 我
2: 只
1: 不过
2: 现在只不过是在那边不在我这边，反正就是就是在高雄的，然后开开开，然后就是
1: 高雄。也上来加工哦，粗粮嘛，
2: 粗粮
1: 啊，粗粮，因为粗粮一个人的喝起来，我当初用粗粮煮一煮，已经在这这里闹晒，加到五点的闹晒，
2: 他粗粮那边就是粗粮的，我的粗粮那个是要低哦，因为我以前以前就常不耐性嘛，他的牙会，所以他不能，所以我怎么他这样，他在那个粗粮啊，这个啥，他在那个煮粗粮。但是这样子我妈妈说哦他这样子很耐痛的
1: 翻着下去又找给那个什么咔咔咔咔咔咔不可
2: 靠
1: 的是不是要给钱给这么多的后勤来有没有给钱来就搞不起来的是不是哦谁管那边要不打死他冰因为你我那边既然植物的子宫可以爱飞机改飞机应改造给你什么观点
2: 有，
1: 我疼啊！我疼没啦，我阿都比较偏来一下，我都去疼嘛。
2: 是啊，
1: 阿那高速公路都较好维稳吼，阿那公车啊，都公车都较稳定诶。
2: 嘿，
1: 阿讲一寡社会人啦、社会事啊，吼，即个在国家一寡咱这个纳豆啦、
2: 绿红红曲、
1: 纳豆红曲，哟，是在温泉那个会谈嘛，上安街来纳豆腐嘛。我咧想套炸起来，那才叫天然呢。你听红曲做什么豆腐哦？还有豆腐你当喷香烟？
2: 是啊，
1: 哦，他们公车是免管。哦，过来那种，我刚才讲软磷脂类，软磷脂，它在那边讲大豆软磷脂啦，哈、
2: 嗯，
1: 但是台湾都有软磷脂来做成果，真的太好
2: 了。软磷脂老人的皮肤会好的，
1: 对，而且软磷脂之后变透嘛，有没有呼吸？
2: 我觉得
1: 一泡下起来来讲，大豆软磷脂当中面来讲 A 的硬。有生片方也吃去了，哦，所以呢是基因改造
2: 的，
1: 哦，所以讲一早天然后蛮不建议靠家里，
2: 对呀，
1: 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外口买那个豆浆哦，起码无人咧很滑啦，
2: 嗯，
1: 我说你很滑哦，嘛是讲用一寡鸡仔的，
2: 哦对，
1: 啊所以讲我建议讲你摄取这个，你阿侬不软磷脂就好啊，有个脑黄金啊，
2: 因为那个
1: 多脑啊，多脑啊，那些脑有那种泡炸起来一种很脑黄金，
2: 是啊，
1: 哦对对，就是说呢，你脑退化的是脑黄嘛，
2: 对啊。
1: 就是我们看到软磷脂啊，软磷脂啊，我大豆啊，这个太子，
2: 这个葵花软磷，
1: 葵花软磷
2: 对哦，
1: 你不是葵花的葵花，
2: 对啊，
1: 葵花籽吧，
2: 嘿嘿，
1: 还籽，就是那那讲葵籽
2: 的意思，
1: 葵花籽
2: 对啊，后
1: 籽哎，
2: 葵花籽受不了嘞，
1: 因为葵花籽是金肉的物件，
2: 对啊，
1: 软磷脂后籽是不大豆的在里尿酸的物质，
2: 嗯，
1: 所以葵花软磷脂啊，我食之不，啊，路线加就是加这个葫芦梦有无？
2: 对
1: 哦。雌激素一定要雌激素哦，
2: 我
1: 一波大豆的雌激素，
2: 啊，
1: 一波何都弄啦，存在天然的尿酸基，
2: 嗯，
1: 这个泡发奶再来讲起来，你阿东东啦，你是讲固态泡发那个东西是什么哈？什么是固态？
2: 我看到最起码
1: 我不认命啦，这个起来是给那个做什么冲泡？
2: 对，
1: 它泡发进来反应当中，我喊你看，比例泡发零加，比例泡发康发零加比哦，二十到你了，你泡发零导零有生偏红，你泡发零奶茶你一点不会。会疼哎，哦，啊，所以讲你要泡在讲啊，那个泡子不要那饮用哎，啊，那个淋淋哎，那个来去运动，
2: 做运动，
1: 对哦，不运动运动外，进来那个什么什么运动真好，真是康巴去运动哎，会晕倒，你都无食物件，康巴去运动，你的运气啊会很少低啊，啊，所以讲真是不了解，永远教错不到。 去运动当中，佫袂造成咱身体负担。个人降你的三高，个人锻炼脑连锁，个人控制你的血压，个人增加你的免疫力。只要改变一个家庭的，
2: 对啊，你控制只要
1: 要改变嘞。
2: 要什么物啊？我物啊，伊一个是一个人，我爱上中人间。
1: 哦，哈，
2: 啊，伊正常吼，你上中人间，伊同我啊，你当食物件，
1: 为什么？
2: 哎，就是我安尼不健啦，
1: 因为
2: 我
1: 食物件太少啦。
2: 哎呦吼，普通我咧学不多，哎呀，不多一上经上教
1: 喎。
2: 他们要呼你呀，有没有呼你呀？你说我听了，我肯定要听。我讲过话，啊，你用就先吃些物件，就先吃些上蕉。
1: 哦哦，
2: 阿伯呀，伊就听咱的话，哎，不行，我讲过，你那时间吃唔着无？我吃足有用。
1: 哎呦，你看那长袍，咱都要讲一下，都
2: 是
1: 做起来啊。
2: 是啊，
1: 就先不点啊。
2: 对。
1: 你那脚把你上蕉，唔知大声。
2: 咚咚咚咚。
1: 咚咚，唔知听到你在上山，阿伯你跟他坐坐聊，你跟他聊无，你跟他聊
2: 啥？是的呀。
1: 对。所以讲，好建一个早餐哦，可以让你整天的会啊。有生甚至升温，有当泡温泉。即卖人是三哥吼，其实三哥袂死啦。三哥上车就是起起落落，啊你早顿食唔到，医生就甲你药啊开开汤，愈食愈大。哦，所以讲你改变，啊包括有诶真侪吼，搁来刮天啦，刮薄啊啦，还是讲暗时啊啦，吼较早起来吼，过来点顿，有诶四五点就起来咧。去到点要困，又搁倒凉，
2: 你错咧。
1: 香蕉你嘛困袂起啊，你想安尼泡一杯啊，小小诶来食，多多先负担，补充营养。哦，啊搁袂造成咱肝咱咧讲诶肝包油，哦，你记咧，搁袂造成咱诶做炎症。
3: 啊，所以可以讲话。
1: 对啊，刮薄啊买在做关机，其实这个是关。关节啦，关节这个就关节，你只要关节啦，你关关节都个就去下来做开线，你就你去关节啦。
2: 哦，你所谓讲话不假，
1: 多条的，
2: 你不讲假，
1: 多条的腿骨啊，因为我有线条啊。
2: 啊，
1: 那
2: 是爱喝汤啊，
1: 喝汤啊，
2: 那喝条喝条，这个喝条
1: 你讲我有线条，
2: 我来就关节来调一下来。
1: 但是我来讲啊，你外口啉一杯咖啡吼，
2: 对啦，
1: 有遐来食健康。啊！你
2: 食
1: 咖啡，食到胃食到腻的。
2: 哦，
1: 这努力来饮一杯有营养的，控制你的血压啦。
2: 好，现在就来吃一瓜。啊，他这个是直接饮着的。啊，你看我这个是用菜条的哈，我过几天这边给你过给会啊。今天继续呢，用川路哦。

0: り今の世代的感も弱くない。看来这个时间的好变慢。啊，个飞机改重送了。还没。啊，这个功夫从零慢也是。对啊，像你们的重点植物，它好主力。
1: 哦，啊，这个植物都是植物方面的。
2: 里面好多东西啊。
0: 开玩笑，跳下去不会太沉重啊。就是我们两位当个车让我哦，上学时上去跟我讲。

0: 那飞机改它的叫机改。飞机无做这个机改造，无做外国无诶，袂好咱身体做伤痛感嘛。
1: 我们这个本来就不卡的，那个红
0: 旗。哦，那个红旗要创啊，第一杠给咱的打故事。
2: 他们是个打故事
0: 哦，这是那个嘛。红旗是好咱的作证啦，好咱的血压啦，会当较稳定。好咱会当改变咱的红旗，好咱的这个血压莫卖血管去控制，去做好。总价的比高位比较高些，这个是最好的。然后高价高点，高点就是个后手，高位上边，这样就比较好。还有高点我觉得比较慢慢的进行，慢慢的进行。千万要有大的人，才有这样格局啊！
1: 我
0: 靠，大力量在冲跑一倍啊！
1: 对，我觉得你跑步多，你跑步超过，超过，超过，我爱上。就加到很大的空间，你做它自然流动起来，你也能够自然的滑。同时，就是我们要对正常光哦，有条件的会打。我们要强调的是头脑，
0: 头脑
1: 软磷脂，
0: 对，头脑软磷脂，
1: 对，让别人用大豆软磷脂，葵花软磷脂是大豆软磷脂的发布技巧。
0: 是，
1: 大瓦跟葵花籽，你有个文化介绍，你就知影。
3: 差三
1: 杯，对，差三杯，对。为什么我不用大豆软磷脂？因为第一，它里有增片红，
0: 对，
1: 这些给咱爸爸妈妈在做菜时的记忆哦，有增片红，里面有葵花籽。漂亮比赛有声啊，你看一波雌激素，
3: 好听
1: 啊，对，我现在帮我开始的精神节目，先是刮激流啦，我先刮激流啦，我那个画画的时候，然后后面两个阴阴的脑点子，泡下去的话就这样，你脑壳多充就用，你别来进去失智啦、痴呆啦，包括这个接下来长期后按什么困难，
2: 哎，好，承认啦，好，都讲。这个嘛，这个鱼鱼嘛，吼，台湾鱼鱼鱼，
1: 嗯，
2: 最好做个鱼公也讲台湾鱼嘛，
1: 嗯，
2: 你别看那医生骨都白了，
1: 对哦，这个都白啊，这个台湾软磷脂啊，
2: 这个大刀那过敏，
1: 对，
2: 啊，所以讲这点吼，是个爸爸妈妈你放心，你来吃，
1: 对哦，调整你的体质啦，
2: 对哦，
1: 调整你的三高啦，嗯，营养管理做这个，要都改变，他怎么改掉？卖过三明治，空巴粉，昨天的饭菜。高油高盐呢，泡盖起来就讲骂金哦。我哋今天哦，我哋今天哦，
2: 以前哦，
1: 对呀，
2: 但是我哦，处理的那够，
1: 是，
2: 这个刚刚讲的那小，
1: 对啊，
2: 对不对？
1: 小话也痛，小肉哦，那个前几年呢，有个
2: 嗯，对，
1: 包括然后肉它怎样卖，你有没有准备货？你怎么卖？这最少不便宜啦。
0: 对啦，啊，再加上这个呢。这个我的脑子这样心里要给点多多呀，你管这种知道的东西
1: 啊，那当然是大呼吸啊，那个三十克还有成泡慢熏修啊，哦，大概六七十度的那个泡芙店呢，你在里面呢还要熏修要料理，慢熏修它需要按八分之一啊，按它不成泡泡一锅温温啊，哦，那像那一罐四百五十克，大概你也先泡了二十个汤可以，对啦，
0: 温啦，四百五十克
1: 就对啦，对。外面看大公司啊，对吧？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Yeah.

0: 不是讲那个黑皮鞋，我们大概哦，这个罐子我都要到那个大的时候，然后才能用它。哦，那个是讲他管他几多多他几多，不到大时国家的一些潮啊，那些什么都算。管这些话吗？我不跟你讲了哦，我家门，你千万不要跟多人做朋友，真的是不关你。做咸的，我来这个给你加菠菜营养素，我的青瓜和果糖和果脯，也当大家来当做红曲纳豆，我会不加多好做，比较好长生烟，
1: 因为
0: 三罐送一罐，那里好的开起来三千块，
1: 就是去，讲安尼啊，三罐就是我三罐，
0: 本来三千八啊是，比较街头三千，加上一罐四罐，
1: 来来
0: 三千，
1: 我比较想。
0: 对
1: 啦，对不对？
0: 没啦，我那公布啊，家拢十个汤都泡完啦。
1: 啊，你来是四罐来讲的，对不对？那个好九年寿期，对不对？
0: 哎，
1: 好，啊，一瓶几多块？
0: 几多块？对啊，
1: 几多块？几多块？几多块？
0: 你几多块钱？你有
1: 几多块？没有几多块？
2: 都是
1: 广东
0: 的。我的天，好
1: 气。
0: 这很多啦，我跟你讲啊，三八四零啊，我要讲上辈八十，你冲跑的，无要像那部电视片里那点怪人头，大家拢知啦。我买三送一，
1: 四送，
0: 那就
1: 好啦。也干嘛呀
2: 你？
1: 对
2: 啊，你那河南面早上我把
1: 这个
0: 再
1: 点起来，再点一个，
0: 嗯，
1: 再来再点一个，不枉
0: 做
1: 啦。这样就可以讲是用一家，
0: 我来
1: 就
0: 好。
1: 你把这包成三家嘞。
0: 哦。
1: 哎，他都安啦。
0: 嗯。
1: 啊，阿爹打八十啦。
0: 哦。
2: 有啊，
0: 是嘛？歹听哦，
2: 找
0: 你摸红心门哦，
1: 我
0: 来讲无得讲。

0: 咱们说咱有人干过这个后面的事儿啊，这个后面那边这个没有问题，
1: 我大炮今天可丢啊，
0: 所以我在这想出来的事儿怎么样，看我不敢说这个会有问题管吗，
2: 哎咱中国不是
0: 说我的说你啊，哎我想你想说我中国不是反而可以我管吗，来你爱整个挂钟一九三来另外几个镜头哈，哎，阿妈，阿妈是抓好，我有外向进来的，好好好，好来，我帮阿妈来镜头，我不做不干净，阿这么整弄的哈，那边哈比较容易啊，比其他都好，你公司还是爱留用，阿个蛮有生意，搞点喜剧活，对吧？来另外几个镜头，
3: 干过了，
0: 哦，阿妈，
3: 阿妈多吗？
0: 哎呀，阿妈
3: 要留用啊，我不爱做。
2: 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咗你爸爸媽媽就攞嚟，都唔知有幾多。
1: 嗯，谢谢啦。好、哦、啊，这波子。泡炸做炸饼的，瓜做点心，暗时啊不都要买菜泡。
0: 对啊。
1: 对啊，我跟你今天我跟在长辈做讲的，你点心来做哈，咸味入肾。
0: 是。
1: 现在的节气怎么样？
0: 对啊。
1: 我啊，你看泡炸泡一锅烧烧，哎，再端那个皮，哎，
0: 小碗里头还是多那么几片。用厚的皮，用厚厚的边边黏黏腻腻嘛，
1: 我包括会更厚才好吃。全方位营养都泡在这里头，你要改变，
0: 要
1: 三多，要花多改变。
0: 对啊，
1: 啊你那个十三味啊，你那什么三明治诶，
0: 真
1: 诶吼，你那个奥神记，我生菜沙拉搁咧食糜。
0: 咱这老大咧就要注意呼吸啊，好物件，啊咱这里就
1: 注意
0: 啊。你讲到我讲话做咩？做咩情况啊？
1: 我讲唔系讲白兰，我妈花到钱。
0: 是啊，
1: 如果乜事，依家我爸爸做白兰做啊，公司我都冇得做住。公司依种话单咩？做咩？
0: 做咩？做咩？做咩？
1: 依种做唔好嘅，做唔好啊！冇得做住。
0: 系啊，
1: 因为啲收入太少，冇得做。我怕我做唔到，依家做唔到，冇得做。
0: 系啊，啊，我啱啱做咗几日，爸爸我都真系。
2: 听你讲啦，这吼、哦、你个泡茶店较无负担，对不对？尤其是一寡山高族群的啦，咱若要请教一寡这个吼，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哦，啊，讲咱大部分大部分这，诶，我咧讲吼，这嘛咱简单一点大部分啦，哪里样？啊，我咱这血糖在这里先讲好，对不对？我咱这血糖较牛嫩，诶，可以顺便呢，顺便。嗯，跟好你大概大概安尼就对啦。哦，就爸爸妈妈哈。哎，这个地方，这个我平时讲出来边啊，伊讲句话，我家己平时都有咧跑，我拢有咧跑安尼啦。哦，哎呀，跟什么跟什么，我那时间跟什么都是要我，这个是肯定的。什么跟什么，啊，跟什么跟嘛，哎，安尼好卡的。哦，啊，这种什么啦，我讲我这有可能问题啦，这个超龄的啊，你那跟肯定。
3: 我要我来跟他说的人我告诉你们现在呢他不能够能够做哎这里做啊能够做啊哎呀这么说啊哦这一天才对啊这一天你让你好啊好你好啊哦爸爸妈妈没学会啦他们就能够回来了对不对哦来别忘了你这个哦

啊，你若要爱情，咱甲谈一下哦。

0: 台湾广播台哈 FM 88.5 天津的声音，新新的关怀 FM 88.5 回程广播电台。
1: 高雄电视台主持人是我们教授台东水电路的主持人，虽然是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有可能引起洪涝灾害，怎么说有水的资讯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上之处所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上备行动水情 App。做一张准备，防一份损失。以上广告为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传达，一个健康服务的精神。我们服务电话：叫做零五五零空八空空。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杨明彪。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内政部经建署关心你。
3: 第三，汇款互相的，有些人在网络上经营生意，靠手机在各种途径骗财骗色骗色。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台湾国国也好，咱台湾的记录被文人写到最贵的非常好，日本人就是专家，都是做好大的经济和好专家。今年发动车辛苦的是经济和作业，有人有法，而且各办各执着，尽在计划，尽在执行的实际上，做起来不简单，专家不能辜负。同时，你坐小飞车，经过苗栗的公路，以及你要到台湾四号车站、五号的华顺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一部分。大家好，
4: 为着要南投民众方重新上行飞行，现在到的是就是最关键的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重新行，火车上慢慢就赶快就只有火车，今天火车太空太容易。一般都是熊猫小哥，一周时间是欢迎公共电台 FM 88.5。

0: 收收听节目哦。在咱的节目当中，逍遥自在，阿牛阿达就好，阿达拿这个安利哈。再来呢，咱的小朋友加咱们时光生活快乐的时间，咱们这个节目也是有蛮完整的做法之外，节目不断啊，分别的会空八空空八八一九三。哦，啊，咱嘞是爸爸妈妈，啊，是做咱嘞电话电台当中有上些孝心，嗯，好，只要阿公阿婆是做当兵嘞吼，阿我做老板嘞，哦，做爸爸妈妈吼，哎，一直好啦，靠你们一样嘞，好，不过阿公伊做电话工作也蛮难的，我拢头家做，哎，我哦，头家，最近阿龙他们也怕，常常都不好。哦，对啦，好运走运啦哈，啊，阿飞只要你成功的，阿你啊，怎样几几百，哎，你看咱这个危险的多啦，这个别说的是当兵时候当兵的哈，你过过完啦，到时候你还是怎么说，还是怎么说，啊，人民当兵嘞，哦，啊，当然平常这种哎，这个算的，但是这个是哈，大多看看不了两百啦，哦，二看正正规啦。都是正常的，相信的爸爸妈妈啦哈。第二话题呢，哦，第二，哦，你买不好了，你便宜哈，第二，哎，
1: 干什么咱们
0: 不干什么的哈，还得玩共哈，因为你不懂个家的哈，新朋友你懂个家的哈，
1: 那。
0: 好，你再来哈，你那五号跟你几个爱倒哦，你几个爱倒哦，
1: 我
0: 你懂个家的，懂个家的，懂个家的，中华那好，好哈，看谁呀？哦，阿公今晚做好多事呀！哦，阿那个是爸爸妈妈啦，哦，电话哦，那卡都我卡里带一个，你又讲电话卡里带，阿都唔通无人接。
1: 谢谢啊！我们阿
0: 个，阿这个时间中算下，阿你来到看来就知道。
1: 哦，好的，这边嘛，
0: 今晚电台其他的时间上都是我们做得很好，今晚做下来，
1: 我来。
0: 哦，阿今晚为了你做好，一定有感的哦，今晚我丢一脸的我。你还是想选择去注射疫苗啊？我爱去做疫苗哈，等于嘛，谁拖的时候，我一想，那还是我最喜欢拖这个保险单的队伍啊。哦，你看嘛，你那个时间我结束了，结束了我这段时间呐，啊，特别爱帮我，啊，不然我话，啊，爱时间的时间呐，我太重要了，哦，不然我时间的时间就少了哈。你看，我爸爸他就是人呐，我从当初。听众话一句啊，这个真话，他多少他肯定承担，对不对？哦，他出来哦，简单的就有意义了。
1: 出来我说，
0: 但是哦，关于老百姓，他就发展好了，发展好了，我这边呢，发展好比较经济啦，也是等于打工了，等于有事业啦。在咱这阵呐，爸爸妈妈，你个爸爸好，咱现在怎么怎么样？空不空空，不不一直上山，空不空空。三五，
1: 第二话我都不浪费了，
0: 我认识新朋友了。
1: 哎哎哎，我今天问姐姐要转几功课，
0: 原来是转几功课，
2: 150功课，
0: 150功课，
1: 好了。
0: 你是管不接管好了，
1: 好了。哎哎，我先坐啊，阿爸的弟弟到
0: 你，好了，你仔细没得来哈。好了，第二话怎么呢？哎，嘿嘞。
1: 哎，这个路拐点不对了，不打路了。
0: 哎呀，一两百号了，我这拐。
1: 我也接受，也接受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你都死了。
1: 我都死
0: 了。
1: 我都死了。是啊，那你都上哪里去了？
0: 工作工作工作。
2: 我的也是来
1: 上班的。
2: 然后，我的外来是退后。
0: 哎，工作
2: 是来退后。
0: 爱中心来送爱小哥他们
1: 来。哎呀，我爱吃饭的。 对
0: 啊，伊拢伊拢看拢拢拢会安尼，拢拢拢拢拢起起波，拢有爱起起波起起啊。
1: 哦，安尼啊，不算你起波起起。哎呀，哎呀，我起起啊，我。
0: 原来是啊，啊，这支有无吼？你拢有咧食咧？
1: 有啦，以前我食到外河肉，
0: 拢做河肉有无吼？
1: 哎呀，讲哦，够好食，
3: 对啊，
1: 啊，个身体够好。
0: 是啊，你咧食顺当中，你感觉讲哦，你体力、健康的精神体力安怎？
1: 有啊有啊，
0: 有哈。
1: 嗯。
0: 啊，你用唔够？啊，你本身啊，体力变掉了，精神啊，体力好啊，啊，嘛靠。
1: 对啊。
0: 较袂感冒。
1: 他一直可能哦，直接不做。
0: 真正吼，真的，我真的，

0: 啊，今日有啦，你讲吼，迄个迄两地震，
1: 哎，讲吼，迄个大地震两个。啊！以前讲，比如讲，我先生在落地所去，你讲，哎，讲讲，就是你讲，一点点，十二点就开了啦。
2: 我把一点零几点，我十八点，三点多，我到四点，
1: 你是叫人搞不搞的？
2: 唔用啊，上班时间大，我这边有车就到你身边了，
1: 我
2: 这边是四点半。
1: 哎呀，哎，反正我就是说哈，我也是用这样子啊，还是讲，他不搞哈，你做这这你做对了。这个你不过去，我这几张片啊。
3: 我讲
2: 讲
3: 我
2: 夹到哪里
3: 了？我
2: 夹到你了。夹到没有
3: 到
2: 你夹
1: 了？我夹到了。
2: 没有。
1: 哦，夹到
2: 了。夹到了。
1: 对。七八个十片吧。
2: 嗯。
1: 啊，你话你夹到你夹到了啦？夹到手差不多三十公里啦。
2: 可以。
1: 啊，最快收啦，啊，你去夹最快收高啦。
2: 慢慢收少。
1: 慢慢收少。
2: 嗯。
1: 啊，用用个包枪。
3: 农夫夹不平稳啦。
2: 哦。
1: 你在煮卤啊？这看。
2: 夹宽
3: 了。我农夹两
1: 块
3: 啦。
1: 啊，你哦。
2: 吃花椒，
1: 你这样子你怎么吃嘛？
3: 吃过几下嘞？
1: 有啊有啊有啊！
2: 哎，
1: 啊你别吃了，太咸了哈！
3: 我你吃到了，我看到
1: 你看到我了，你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
2: 个，
1: 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我吃这
2: 个，
1: 你怎么这个处理怎么
2: 不怎么
1: 样？我昨天在吃饭，吃饭，全都
2: 吃不够了。这猪你
1: 家里面不吃？哎，那怎么
2: 弄啊？
1: 不得行啊！哎，不收钱，
2: 不
1: 收钱，不收
2: 钱，我这里是高收，
1: 不收钱高收，
2: 哎，
1: 高收钱啊！
2: 对吧？
1: 哎，我自己不
2: 吃，我今天吃了面条，他过来给我做高收，
1: 哎，
2: 我
1: 讲，
2: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
3: 讲，我讲，我讲，
1: 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其实我是这样骗人
2: 的，哦，都不给都给上我了，
1: 对啊，哦，啊你把这块块做我，你再看，哦，啊你俩这么强，我今天这个是当初你不要见老板也对了，哦，不管弄个这个不，你打
2: 的，是，
1: 你打电话了，不问，太可惜了，
2: 对啦，
1: 哦，啊你打
2: 我这么清楚，应该怎么准备？
1: 哎对，准备，哦，啊你本来本来就够了，哦，那今天我今天做三刀，今天连续三刀的量，
2: 三刀低少重，营养不良。
1: 双手
2: 动，
1: 我不假
2: 的。
1: 我这样子，我只是假发呆啦。我那个手手假手的，
2: 太难记了。
1: 啊，不错。
2: 哦。
1: 啊，那个有老板在弄免客气，这个呢就是我电话，八八八八八八三零八零零八八零零三三八。啊，这老师同学，超多鸟，超多鸟嘞。
3: 四百多。
1: 哦，四百多。还有那个什么四百多四百，好嘞。啊，这个三百的嘞，就大概这样嘞。嗨嗨，嗯，师傅，你好，我们十块多啊，你啊，十块多啊你。

0: 做社长，然后做社长，那不然就是第二来。
1: 喂，喂，哦，哎呀，那个那个什么谁呢？啊，是他那司机我偷的，因为那我不然，好了，我就放手好了。
0: 哎，你讲这边乱，真是那乱不好。
1: 这个不会，
0: 啊，真是说干的哈，
1: 不不，他不来的。
0: 你这个没办法的，你看到对不对？
1: 对对，还是超五十米半，超高的五十米半哈。确实呀，还是不比我山高楼啊。
0: 不一样，
1: 过程
0: 对，啊，这条件过程哦，拢比较正经嘛，这种哦，标管的对不对啦？
1: 对，有啥问题？
0: 正经对不对哈？对对对，所以这批人家没办，拢在我这弄的哈。哎呀，啊啊！今晚我咧讲，今日个就他们今晚哈，
1: 好，阿你我下起来做准备哦哈。
0: 好，好，好，感谢，谢谢，谢谢，好嘞，感谢，谢谢嘞。以上这段咱就讲到到这啦。来，好，这阿姐咧讲啦，三天两天前，你吼叫爸爸一直讲一寡蛋糕主持人，你做你家姐，哦，你当是咱拄啊，有无哈？咱拄啊，咱谢大姐啊。人伊讲哦，你即阵吼，你够有精神啊！啊，这个要加油，啊，这个要加油，啊，再来的话，我咧讲啊，三高啊，哦，迄个过程拢都稳定的啦，你放心啦。
1: 你想想到这些啦，我懂啊。
0: 我讲是，我是讲啊，差不多多少多万元吼，你问下，先达到多少，再准备几十万，啊，先达到多少吼，
1: 啊，再来增加多少，我不够哦，失败，是增加，我不够哦，失败。
0: 我先看看
1: 我好好的，我先看看

0: 不止，我就不能不止。
1: 三了，
2: 只要开始三了，
0: 开始三了。咱这么多关注黄金
1: 时代，咱这么多
0: 关注的加工加工的关注的时间，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2: 国，中国，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0: 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 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 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 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1: 中国，
0: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 国，中国，中国，中
0: 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1: 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
0: 国，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0: 中国，
1: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困眠嘛较好，嘛较袂忧郁、躁郁，这个是软磷脂的功效。
3: 是。
1: 上尾啊，咱内底用综合谷物做基底啦。
3: 对哦。
1: 综合的谷物包括咱那个红藜麦呀、啊，哦，咱现在就是用全部拢起来。
0: 对啊，对啊，来你用我做这个哦。
2: 你好，
0: 哎，等红椒，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想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对啊，他就是你这么过来啊，很简单的哈，来，我就不接你了哈。来，咱拨个电话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2: 空八空空八八
0: 一一三三，哪里话就是了，
2: 三三三五哦。
3: 一人寂しい

啊，你不要玩。

0: 贵，不不不，干这六万多一个啊。
1: 我这儿来，这么多钱，我算了，
0: 你可不，我心情我算了，我不行。

0: 是我很看到的，很难看到他的动态，
1: 因为我刚才
0: 就是另外给那个，
1: 听着啊，
0: 后来，后来你没有给他，
1: 对。

波的东西有传播啊，再来就沙粉开始有传播，还是不来观众的来，他年轻人在沙粉开始会开始基本营养素，所以很有昨天同样的会本来就有纳豆，生化力的会本来就有很好，所以本来闹三年回去才做软饮食，你知道软饮食大豆哦，我都来做，我来做软饮食大豆葵花软饮食的果酱，我就是陆续往前做，还是做综合食物嘛，快就要到红米麦，需要的车子需要我的夏天香菇、青辣、豆毛粉、安利、阿翠，这套菜。

Thank you.

来，今天来个进攻，好不好？

0: 过来怎么样去做出发，所以安全的感觉其实沿路有没有收获或让你开心啊，跟我们葵花的名字到我们
1: 了，
0: 那他这边啊，对啊，是新手的，但是现在让你在他回来的休息满足，这个是很好的，
1: 对啊，
0: 还有其他的名词啊，那这边啊，这边他经常过来，他给他们，
1: 那
0: 这
1: 些钱啊，把他们呢，这些快递送我，那这些我管啊，
0: 你
1: 这个我管啊，我肯定管，
0: 好，我这些是，
1: 啊，好，是啊，
0: 多少钱给你？
1: 哦，这管那些。
0: 我都会在这里化学
1: 开玩笑，
0: 我都会买啊，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
1: 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会买，我都

0: 受精嘞，
1: 他这是录个的台子，
0: 快受精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2: 不对劲，
0: 不对劲了，
2: 没
0: 关系，没事，
2: 他那个动作是说，
0: 他那个是怎么的，是怎么样了，我的
2: 天哪，这动作是怎么样，我的天哪，这动作是怎么样，
1: 我的天哪，那个动作是怎么样，
2: 他爆掉了，
1: 在你，你的天空的裂缝里面
2: 不要
1: 怕，有啊，你莫生气，把东西拆啊，好哈。
2: 哦，对对，
1: 那个刀是不是刀子的话？对，那个刀子是刀子的话。对，我这个不会死的，没有伤害的，会死，没有伤害的，会死。刚好就东西，嗯，
0: 对呀，
1: 对吧？然后腰，啊，对了，
2: 喂，
0: 哎，
2: 你好，
0: 你
2: 好，你把那什么带了去？
1: 对，带你带。 扎等麦加膜，麦
0: 加膜
1: 的裂会成的温点
0: 啊！刚刚这个讲啊，
1: 哎，
0: 对吧？麦不加膜，你
1: 讲啥麦加膜啦？
0: 哎，从跑动先，
2: 我在加的啊，我这个还有个大
3: 哎、
4: 欸，啊，你就是食糜呢？你透早的糜改做泡水食、嗯，好不好？
3: 好，你食这個，好不？你等下哦，好，你等下来。啊，哎，你啊，咱讲话
5: 说错了啦。
3: 哎、欸，糜哦，哎、嗯，你食糜，你木瓜你血糖拢袂高。
4: 因为不管咱较早咧饲红鞋的时阵，敢那磕点头迄个暗，你看迄囡仔就生个胖嘟嘟啊。
3: 啊，足肥吼，伊必须有咧血糖个。
4: 对哦。
3: 你讲个咧哦，足皮脆。控制加起暗加加起暗加，
4: 但是唔算唔使啊，
3: 佢影响拢无事啊。
4: 哦，
3: 影响无事，你直接来讲地点，我咧讲啊，免惊讲话有即个血糖高飙过嚟
4: 冇？啊，佮好吸收，
3: 佮好吸收啊。
4: 对，佮无即个里里酷酷嘅问题。
3: 影响不多少。
4: 免疫力啦，主要是来即个免疫蛋白啦，即个叫咩？乳铁蛋白啦，帮你生血，免疫蛋白即个好增加你嘅抵抗力，这个是初练你顶住嘅所在。
3: 安心使用啦。
4: 对。
3: 安心使用，而且我呢样不消化，较无好嘅啫。哦，来试一下，
4: 整个纳多菌的。
3: 对啦，哎，这嘛可能消化，可能。
6: 听见飞鸿广播的声音，心扉会开。FM 88.7，88.7，何里换？何里拉丁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7: 哇哦，阿哥过去就十八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去避免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富国网站有免费新年指南，阿哥有拍客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我。
8: 不要，哎，我赶紧上网找没啊？发布广告的话，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广告提供。
9: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爱出阿弟咱斗阵的故乡江淮点点滴滴。住在江淮县西大乡的沙溪江源路尽头的龙德乡，一个空间比较富裕正热，我在福建省城生活在高德乡，普通人民该名做龙德乡。以多数人民宋元公方介绍，告诉们经过世代相守，这是那年只有大代的人民。以国家中小开发区域的业务，每一种是做规模真大的土地公业，有价电甲商行、电话、互联网、花盆、五层楼、图书馆、古玩的设施。那一般所看到的家家业业土地公业啊，拢不同款。你家做福寨福建省城，是江台湾上出名，唯一成就官袍、袍底乌鸡无爱的地方的关系。这是什么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陈玉金，天生天明，大海到平城去考试，因为超群绝世，名列翰林国姓。参加古前面试钦点的时阵，皇上看到伊的背后，听的一个白发的老人，忽然间不解，就问讲后面所听的老人是甚物？伊回答讲：我并无带人上天，只个带着协定内面的发的正神的香火来保佑保持道中一个事。皇上听完有所领悟。
10: 武昌公布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天是中午十二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11: 花蕊，
10: 足多，足水诶！芬芳的景致，足香的气味。行，做伙来收听
12: 空调花园。
10: 今日这部是由教育部补助媒体制作刊物，中心还是这部所提供，欢迎收听。

是先发来发来，拢是一家四家，一家超大小区，四家家都好康，四川全省老区，我代表是咱各市。

不好。

Thank you.

有什么要求？

0: 这些车比较多，那个香蕉都是。
1: 我阿妈我们去小贩的才想，是我店家刚刚看错了。
2: 我不啊，
0: 你说你啊。
1: 阿公，你哪里的香蕉刚刚到手？你说阿爸妈该做什么？
2: 不会。
1: 该做如果可以，做爸妈该点的都会爱有就是。
2: 嗯。
0: 今天做两只公鸡有
1: 我
0: 不？
1: 哇，狗狗公鸡啊，是附带的小要求。
0: 哇，这是附带小要求的，你要求入来入的哟。
1: 真的？真
0: 的？
1: 三、二、一。还有，对，这两天让爸妈到房内狗狗。哦，规定要爸妈到房后。
0: 规定有多长？
1: 我
0: 你啊，我不会想要你。
1: 那今天那么久了，不效率？
0: 不效率，就是不效率。
1: 如果啊，
2: 我是怎样？
1: 你看啊，你俩过了时间，你就要再帮我想个招。
0: 过来。
1: 啊，我不想帮我说一下。如果也帮我，如果没有事的话，你帮我改一下。
0: 我不在。你是关心我吗？我是对，我出来讲会合。
1: 啊，对，我知道是小鸟吗？家咱也想找到会合的小鸟，你知道吗？
0: 嗯嗯。
1: 三、二、一。
0: 我知道。
1: 更乱了。

0: 发生的。三、二、一，好，收藏先出。就请你多多倒看那个图，这个你知道，而且是一直增加外交部，一下子要得加他，一下子标题要加字正字，如果你的报不了，再加不爽，对，不过我加
1: 错。不要紧，这个你是不爱当我钱啊？因为你知影这就是乌鸡来食贵妇最热门的所在啊吼。连续跑着他们的车包，包不包，不低不看好，就超会带爪。
0: 那阿罗帮他讲，讲到带爪，现在我手下来说的，他家的亲戚来。
1: 好啊，阿爷你带爪，你有别的打算？
0: 对头的，红包很难。三、二、一。如果把家己定下，那真正有目标的所在，我只爱三十点，有三十
1: 四。对啊，这个起点甲脚步距离差真多哦。
0: 我知影，他人帮忙看先，问是否最后有好所在。人若大意，一下突然出现一位大神，他家己一直加一直加。
1: 比如我这个绝对是那个不错。
0: 所以我出来学会的形象里面很希望得到一点的帮助，是吧？你在如家其他不是在做重点是吧？
1: 没有
0: 然后呢一点得顺利不然假如你就算原本往一方嘛那不可能才在第一笔的
1: 我没有啊才要分手了把他再来管理不存续
0: 阿弟的其他已经大家爸爸突然会我自己会保护的话你其他要不要改变
1: 理解啊理
0: 解
1: 啊呵呵你也好多啊都不会理解阿弟其他比我当时啊
0: 现在我得会和老外都改变哎呀刚好了
2: 南海岸中的海鲜大航班是安全，来自南海的海岸岛的海鲜全部代表南海在一起进发要求。而且上一次的选择，南海岸的大航班取消安全，一直安全的航班大概是不可能。因为当初在进行下载安全的真正关注过程，应该是在进行。

和平时期潮州府以统一天下。昭王三十六年，准备与南国联军，越过韩魏两国而伐秦。在当时秦国的顺治汉姬以为秦王的胜利，便阻止秦国的进攻，并向昭王献上远交进攻的策略。他说，现在齐国势力算是很大了，离秦国又很远，攻打齐国机会必须要经过韩魏两国，这就已经不是兵法，而且如果出兵过少才是胜，出兵过多就有伤国力。即使打胜了，齐国的士兵已经越过韩魏两国才能到达，距离极其遥远，根本也很难守住，所以不如采远交进攻的策略，慢慢向外拓展。如此所得的轻松之子弟，都将不会将当地为大王所拥有，这能实现天下了。为何不把金山攻打相隔遥远的国家，那不是很浪费人间之吗？秦昭王称了以后，便采用半次的策略，进行战胜侵略，果然在许多战役中取得胜利。后时历史上国秦国四度迁都，为秦国的统帅建立下基础。在汉军渐变成功的话中，有得胜则王之胜，得此必王之实也。被晋以攻打所得之胜，被特别之举则掌握在秦王手中。后来得胜晋级这就从明的从这里面推而出，但也是有所差异，指的是为得到一些利益，以及进而获得更多利益，用来取安得无边。

报告报告，每次这个广告中心还是这个手指标，三角指标，欢迎十六百等级之间六十指标，我们将会。

0: 我们双子座的高山，下面很多的粉丝都挺熟悉的，因为我是陈
1: 乐，陈乐同志，
0: 今天几岁？虽然工作的时候今天几岁？不是很多是很多是多少年
1: 呢？今天九分钟九十秒还是上班？
2: 校长校长小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是打工事业好，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息、轻松、这个是光鲜亮丽、随着资金或骗子的手法，各位要有自我保护。如果在投资过程中察觉到任何的错，切记要及早的。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为三一九四九八零。有些人可能。

0: 微博当中有台三的声音，优雅可爱的大笑的以及各式各样的风格，天空很多天空在北侧，在别人一句拉丁语，他是出在北边来，并且发现水当中笑的鸭子拉丁语时，让笑的鸭子天空找一个奇妙的点。包括小米是这样的镜头，还不能形成，无论是后期做好几个岁月的样子，无论在这时期，不外由你的吸收体验单，用下个月时间的主音，也是后期变成了什么，就代表电商会上升的数。看来不想来，安装要转变，把安装成安全带更小的数字，也是要安全，不外由形成。所以本来总有四个关，但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不仅解决这样的底层问题，而且是在往下，从那时代起步。
1: 不好不配合的事，你得提出个看到的你啊，是否互相不好不配合的事，好吧？上班时间是这样，午休时间是阿爸阿爸公司，欢迎大家到来。

是空中飞行，在这个时代是成功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安，刘安的刘，刘安的安，刘安把你速度中平安，每个礼拜一点到五点到六点，空中飞行是我刘安平台的服务，那个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2122-6321，也是一样，还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别打错。

在这里也在讲到，今晚也先把马上放起来，哈哈哈。今天是黑天三杯快乐的星期天，原来是黄爷的代志，因这份上头的嘉宾是做任何代志的好日子，今天是好天，拢是好日子。那时候因为某个天，你感觉这浪漫的天气，那是好天气呀。今天大家好，今天呢是天天都好的几多天，哈哈哈。最近有三十多天过哈。就是你的四季节阿姨咯，他们都在那个黄帝在心头，不只是秋帝在心头，这个阿伯列跟达姑也有这个不要的广播外的那个广告主题说哎阿妈那个主题啊，我还不知道的朋友说啊，就是我觉得阿妈那个主题刚才不要讲什么哈，那个不怕阿妈那个主题呢，我喜欢秋天的阳光，一是明显的好。特别是哦，今年在我感觉这个日的，我感觉一直有点不耐受，很火辣，因为现在很多人气。那这一个年底的时候，年底的时候，阳光的天气也变得太阴沉，多云，多云的，很重心的原因，自然就是一定会来许多的环境的。这个人的父母呢，处理处理都有点熟悉哦，哈，处理的谁啊？弟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同事，我们这么几年也是相处，是公然是公事，但是这东西那个东西，很多时间听不到啦，啊，弟弟，他们国外去考的啦，啊，没钱要回来，弟弟，你想一个人去往到边疆，这样上岛，这样挂过去。谁呀？挂民宿谁呀？谁呀？挂好店谁呀？去修谁呀？谁呀？去修补谁呀？去修关节去修髌骨的谁呀？好，还有什么是来啊？这个可以推荐给你看的。我有点忘记了，我刚去学那个什么呀？看好了。就是你的出色爸妈呢，然后你不够忙法忙的，你不够的一件事情，考虑中断，这样子不好。公主的华丽，我担心有什么东西，我气死了。那也当然嘞，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质作用啊。那个谁有输赢哈？你看那样，谁要回家，谁要回家，最低来供给多少？最低来供给是喝死了。我们看，你不能走掉，怎样的哦？哦，大家都说笑了。自己你不能内猫啦。那那你救火车在不在另一位你也在中发生的作品和我跳下来在那起旁边后面在救火车哦那种救火车那种响应是非常的响亮请记住是儿你说我跳下我不生气超神在这里我就在这样这么怎么为你一点都不礼让后面是在救火车有冰箱的有冰箱我的女生今天是啊我的女生今天都是女生比较少我是不相信可是呢现在被我这个摸的地方哦在现在救火车哦一秒就是你都不明白寸土不让啊我想起来一组今天要大家今天要被送起来啊还有今天两个小姐今天什么防疫不起彼此太监啊跨了个节啊，都在这里啊，这几天来跨越的也是正常的嘛。那么在中间呢，我就说解决了困难，但是阿伯在解决困难的过程当中，相信我，但是一些主动在进行协助，在告诉这个人，那是今天是安尼讲，就是心脏，心脏，心脏啊。哦，这也是说嘛，他说一下是怎样，他说要多久，好的呀，放一下就好。这个
我不相信学校没有教你，这个很基本的。你把工作的任务给你提优先呢，就是说一直有经验就不用你这些的这个什么就好了呢，你自己信任民族呢，你看这是真感情，我的你幸福家的要是当家就不错了。

不要抱起来把它问问好，把它当成是新的一个好，是当一个一次的套餐啊，那你看一会儿我那一口一口气的但是啊，你也是把它要抱起来问问它里面的对它就是小笑话，你还敢不到这样子吗？你敢吗？真的很大了，所以以后就扣水了，有这个心态扣还不扣，又火车啦，又连车啦，叫做王永英的金像的是吧？不必可以一直在的是老人的一种因为说不然的话不知道没有人应该是什么关系，他说那买到熊心心心说一个是新婚到了一个是新婚到了是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两个生死的人家不给钱不给钱的然后这地方还是说哦随便你我那边到时候我报告随便你一下可是你三马二来也不用也拿过来啊好一讲三就重复一次的小学课本都有教的加个自我加催眠加一下因为好用好用是等于一直按加下下面到水头的结晶哦自我加催眠加哇快的好滚然后再教你一次再来一点点重新再给你欢迎你继续见哦你催眠吗我很快乐原来想快乐的事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安。每个礼拜一个中昼点到两点，我伫个遮就传来所有的好朋友哦。今麦就注意注意什么呢？你出来干嘛？讲闹喵喵，切切。想表演的客厅，你是不是这种精神上倒出来？啊，不对，我我只在你自己的亲人会上。啊，再来我马丁杯子啊，不然呢，哈，太甜了，要甜死你哈，恭喜对啊！啊，不恭喜不甜的，哎，小心哦哈，在新冠恭喜对啊，小气了。那是你无法度确认，你到底是感冒还是哪一下？你去检测，还是多少检查的？确认新冠还是感冒？感冒又有分流行感冒哈，跟流行感冒症的哈。好，来，今天接着讲说，如果我们要预防新冠，你安怎来防治？你安怎来克服新冠？这个是的，但咱爱的不要犯错。解爱者的感觉，解爱者的感觉，解爱者的感觉，当时是安尼个感觉。比如讲，第一个爱者人就是爱呼吸性，他们呼吸管爱他的飞气，落实呼吸道咳嗽礼节。因为早年时阵爱注意别阿妹啦，哦，还有这个爱注意出来的不少多在常见。第二道口很大，第二道口就是讲一个爱的感觉，它的多不管，飞速哦，平行走，飞速爱的感觉，是小半口罩哈，那这样比较老化，化点还是多的叫其他人，不过我只能做这样子哈，哈，爱的感觉，咱要爱的话，必然所有的人可以做自己做的哈，爱多口已经到半口的哦，第一条五道。让咳嗽缩小这个密闭式空间，来对大部分的人舒。比如说，谁回家，谁来去做题啊？谁在屋呢？谁回家啊？去叫我好香，煮舒服话，去他自己爱口罩，听到这样哦，等于爱的时刻，被发爱的感觉，就花一支鼻涕聊，来关注你煮花椒，好，而且要记住在健身。从新冠快筛阳性的时阵，哎，快筛出来阳性呢，怎么办？开挂治安，抓紧去等医治医，无效提出的积极退场治疗，哈，这是得发爱者的感觉，抓紧去医治医，接着就了，这些爱者他们就是你既然生病了，你得爱者也可以救起来，让我而得，哈，他的不能得爱者没有困难。没有上班，也没有上课，而且嘛，长期治疗一个肠道机构，什么看你的什么人啦，你朋友啦，啊，你的亲人啦，哈，都你都去工作机构，啊，啊，工程啦，啊，啊，啊，主管啦，啊，这种公共机构都不要去，好吗？啊，身体就是要在家里。科学追求起新冠防疫，第二者的打击，就这样就这样，真的重复一次哦。第一，爱护健康的科学管理，第二，建立爱护身体的挂健康，第三，爱关心自己治疗，第四，不能大的乱想，爱的可测的健康，挂挂得。四个调子，第二者的打击，哈。就是在当社会

会发起地的收听率也安。因为不停的推广，他们这种人是在写下的内毛。我们跟他讲的内毛，那内毛两个，几万个内毛。

荷尔蒙在作祟啊，对吧？你看那甜甜姐姐，那那哦，这色情，那我们不会了呀。

0: 是什么比较重要啊？人生原来就是简单说是什么比较前回啦哈，很难啦，大约五回这个咱讲的叫做晚年啦哈，哇，一定要知道哈，就是讲你是去挖来这个去挖大理这个，不是，而且年龄不是讲你有到水平。也挺不好，也挺不喜欢的，我们说都是有太多这个东西。刚才说的啊，那个开起来很多的东西，都是按时间到的。健走也可以啊，现在有很多活动都是在搞这种健走活动，也可以。它比较暖心，它这个的牛肉咖啡。所以他要走不动，但是他睡的有什么变化？他在的地方按时间睡的，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嘛，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也是年轻，在地方叫年轻的年轻，这个时间是不知不生，被耗子吃不吃，叫做你用的过程，他叫做了，你看不有高兴的多好啊。多病是多症啊，多病五号是特性，温口就是补身，吃得下营养还跟得上，吃不下补品也是要更好，不仅要多做点事还有东西，吃得好还有好体力哦。做健身啊，不管是多久的，吃得好就不错啊，不错就不错啦。不是就是自然之中一下子起来用心感的心意的这个分子苦你的苦的苦苦你的排骨苦苦你的体质都要这么回来的时候就是来的所谓苦的苦你的手中因为不能够啦不能起来哦睡眠是往生不能起不会煮的煮干煮后了煮好它的困难是的是有早晚加班的爱工作了夜间前加班的去掉掉了啦啊这个爱要怎么去放松要怎么去做事所以它的困难是什么不仅是两分睡得好就想好困难是好那困难的你困难前后就起来后当然就是行安全安全是苦之熬的结果吧苦之熬的结果吧所以苦之不重要了不重要所以就是养生用心用力的进步的结果这一切心态与苦心会分好但是国宝刚刚很喜欢讲的会分哎呦你有会分哦哈苦心心态的苦心因为什么亏大悲大悲你找到了因为亏大悲之心就是说的庄重的心态想得开百病不侵想不开全是心结灭他的体温啊啊哈哈哈哈因为我们说要现在比较紧张啊他开始了现在我们讲一些夸张的，他们去看，他们去呀，也可以看到别人，哎呀，我们去呀，我去的是这样，所以改变不起来，我们小的这么紧放得出来啊，是不是？不行了，对呀，心态不准，怕自己不心，不会跟他说错，不说跟他说错，跟他说错，一般不是啦，一般话他是的。所以他我自己公司去做的做灾了那他平时就是做的就是放好心一大早放出来我希望他们做的很开心的吧已经没有很不舍从没有很不舍然后都有这种人的大光的一大大光的一大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么不能话大家等于都不想很大不可能越安稳越安稳越安稳 你是会把你家己讲做像是我家己看的东西，前提是讲了解哈，个人作业做，你会不会这样子？
1: 对，安尼嘛是算其中的一种目标。
0: 原谅别人，对家己嘛是一种成长呢。哦，啊，那无你安尼拍个球是个呀？
1: 哦，拍个球就是啥？想袂开嘛，想袂开，再拍个球，安尼拍球的那样。
0: 你的心门没有打开啊，对多点不如意的事，不管是家庭啦、朋友啦、公司啦，你有没有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心放好，心放好强，那个发起的门主人不怕推，很难做到。所以我爱跟纯粹心态做办法，但是这必须爱执着。有时候嘛，就是给他去做好一下事情。如果没有过关，你们要被扔在地上。好，找到了，记住就对了啊。心态就是稳固，心态就是稳固。这个要学习哦，不管是良心、恶心还是良心、苦心，都要好。好，良心回头再来。再来喽，每一件事情都要好。所谓长寿，咱都讲究是。你是别想你讲真的怕动，还是怕大腿神乎？你别摸一些耳朵，这耳朵是就是一掏出来，它的材料就舒服的。这种的耳朵是啊，就是个耳大腿神上加，是耳朵很上的。重点是在哪个？你有喜欢这个球的耳大腿神的摸摸，喜欢平动的呢，喜欢平动的耳朵。我一直在想这时候，你哪上各大安利节目，这些人那种上头书，不过你哪上直播，把它去讲，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真的慢慢在改变了。我觉得我们好了，修主一信心，你的修主来管理。

有一个部门。

車、金沢線で列車、要車両で発車、発車車、新幹線、新幹線、実践車の特徴。以上では、大手の車両が多い、車両が多い、南半で用意一般、一般特徴を受けて、大手の車で通勤、要車両が多い、新幹線、最近一度上车的时候，那个人心在动，但是不懂，用你的钱可以怎样？你的钱将来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一个高中毕业生啊，一个大学学生，他在家的长相，不是怎么样？或者是从高中毕业出来，然后呢，你自己肯定是打工啊。你怎么说呢？不错，大厨长的腿啊，之前马拉松法国老兵啊，我也听说，但是有几个事，就是我们的路，尤其是大潮，整个时间，但是啊，我过了一个老路辛苦逼，阿姨又辛苦，我是不是很难靠起来？大洋每天啊过得最清闲，在那边坐车顺序拖大的木子啊，当然他的车站也不多在古老，这样的感觉让人恼怒啊。这是2020年5月23号的时候，这样的路啊能静在此岸边。一三一三，公司有数的告诉。

Thank you.

在节目时间，让节目直播的粉丝们大家，我在节目中，我在机场的时候留意到，边海下班的时候的时候，因为呢，好冷哦，风突然之间凉凉的，没错，吹拂的这个凉，秋天的凉爽。我这边是在外面，那是叫做秋老虎。今天你这边有人问说，车子之后下雨啊，不是啊，小网上添加一个因素，它的是半点哈，哇，从没看到开过哈，很多是两个两个两气体或者三个的话，就是只是这个特别火，秋天的爱说话说口三连气氛，它的节气很有好的很好的特别气氛，或者是伤害或者是体会的话，一家子的黄金礼可以进入，然后先看我的小报告，把它发表。出生在的演员就是当初六，当初六这样子的男，不是名字。这里面这边角色要当初六的角色的哦。你进来台湾之后啊，你先用心去做，这个一点五分，新婚生活开始对焦演的姐姐，你那关智慧，去新竹林家林口中心和享受一下。想想把目标变得最大，所以你弄不了后，你只要走进来左腿是女孩来对，跟着进入你的脚，这片是属于是给他们公费家电，我最大化点你弄脸，三十六一见脸，马上将来你想请我看戏，一起来你别进入当中，关键不看戏。目前啊，工作的时候是男类的孤独，前失败，前双减退哦，但是没有梦想，从来不怕太晚，只怕你在犹豫中选择不开始。希望你们马上往前进，进欧联，从最起的第一点，把钱也赚到。那到底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来，这个新年大家是大家健康快乐，身体健康。

0: 新起来。
1: 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冰箱没有换，不用换啦。
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只是今年叫产品有政府补助和准备费用券，最高折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家电省一省，省电省更多，下回经济部补助。

之中约定于九点准时结束，附近不再有点反馈，所以考虑这时从门上一样从正式上一个地点，结束的是看我兵现在也是在不久就大名的最高，实际上找到修建高铁。

0: 都注定是高级的标不接纳了你的痛苦，注定你错怪将不来，花费精力将不来，梦想也莫过的痛苦。之前你的微风相同，生平是你的孤单在痛苦的孤独，威胁方式都是听到多少大人和正义的声音，如今开始正式的事，注定就是你的滑板车能再到你的人生。我算是很重要，一个小家才是重要。
1: 小花姐还不太高风格，加点加点，不但公司专来整理的一家家，但是也应该是一个机关专家家。但你要怎么费劲说，准备了一些的理解，好让你不用翻版，你看了当时，你当时是多少家，如果是当时可以。

Yeah.

0: 我习惯了，因为太脏，我习惯了一天了，想买一个茶几。
1: 青蛙，他们不是倒茶器，
0: 倒茶器，
1: 茶器，对呀，
0: 茶器嘛，
1: 对
0: 呀，那个茶器，茶器他们很奇怪。
1: 青蛙，他们那个是换这个茶几啊，换好三三。哦，茶几啊，还变成三三，我是我是爱用这种三三的茶。
2: Thank you.

春节哈。请不用打，不用拿个钱，挂这个钱的打卡，空吧空空。

0: 冬瓜，我该怎么办？
1: 我该怎么办？
2: 他不要钱，
3: 那他就怎么办呢？
1: 他不会怎么办呢？什么？他不会好，他怎么？他不会怎么办呢？
0: 怎么了？
1: 啊，不是我，
3: 我来了。
0: 好，
1: 啊，
0: 我先准备一点。
1: 我真的是，啊，好，好，好，就回来了。
4: 是什么人呗？
1: 金星的那个
4: 什么
1: 金星还是金星？叫金星。
0: 我爱你，
1: 金星。
0: 走啦！哎呀，这样子走。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4: 啊啊，怎么
1: 了？啊啊。
4: 他在刮
1: 胡
4: 子，他在刮胡子。
1: 好，你看啊，刮胡子，那么多东西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啊，这样子啊。
0: 等着我，我这边有八个，
3: 有八
0: 个，有八个加满
1: 的，
0: 哎，还有九八加满的。

0: 我我我
1: 青蛙，
0: 我到呀，那我给你什么地方来？你是左
1: 吗？左，
0: 你
1: 飞地呀？
0: 你什么？

0: 都是朋友，容纳都是朋友，能看我当时看你从整理一下，
1: 对不对？
0: 我就看你从小看
1: 我，这个是刚好自己看的，就是环境好的经验，金沙不要给我金沙，我自己这个房子进去
0: 金沙六，
1: 这是什么
0: 东西？
1: 这个摩天店呐，黄斑做进店呐，未来的铁骨烂呐，这是什么？学会手机了，好的好的，然后市场我们是什么？不是帮忙去做，
0: 我把手机给你，你看一下那个菜单，
1: 真的手机
0: 你花三块钱啊，嗯。那钱是从哪里
1: 找花？
0: 出来找花，哪挖出来的特产呢？
1: 青蛙。
0: 哪把那个出来找的找到的？
1: 鸭。
0: 鸡出来的啥？鸡爪子。我把青蛙这个鸡爪子都找完了。
1: 鸭。
0: 哦，那里那个多少钱？我不玩了，全都跑路去了。
1: 青蛙。
0: 那是什么鸭？是鸭。嗯。奇怪，奇怪，好奇怪，奇怪，怎么能这样？对啊，你今天先把钱都花了，先把手机也都花了，
1: 不
0: 要管人家。
1: 对啊，那个人就把电脑放在那里，我先充电把手机，因为把手机不放在手机上，对吧？都关机，
0: 然后就是不
1: 行。我那个电视机我不是在做嘛，
0: 我放心，我管人家。你知道我还经常走路啊，这个是你的指导，还是怎么样？
1: 这是怎么
0: 样？你前面因为你这个环境，你这样哦。还有四十分钟了，你还还打电话出来？这传统的还要做什么呢？你还要搞什么？一个司机一个电话，你想什么？我穿了很清楚啊，还是二十分钟了，还是三十九
1: 秒啊？
0: 啊，那
1: 你说还有什么？啊，就是我报的多，我把你打了，还打电话出
0: 去。我还是感激你啊，刚刚我是想做这几个人，我把他给我回去了。
1: 你
0: 没哪个人敢打电话出去？
1: 对啊，这地方是不分脑
0: 子啊，
1: 分这个手机型，然后这个，然后这个啊，这个写什么信？不管啥，
0: 这个就是这个感觉，
1: 手机型，手机型是好处。
0: 那这个啥？这方面就是咱们说嘛，感觉微信少一点，这还不如嗯，
1: 这个是黄金时期。
0: 我从九楼，我从湖南到我这里，我这个方便
1: 啊。对啊，
0: 你得给他看，你得啊，你得管住啊，你得一点。今天我他都说这个话，今天说金马五常这些东西，
1: 对啊，
0: 他五常这些东西，他五常这些
1: 东西，他刚好在讲这个高端服务这个进程，都在讲这个。
0: 对，
1: 今天说啊，他跟我这个自网神经这个总结，这个你自网神经打好几年，那都得是自网神经不好变变这个，那今天我变三年他打不起来，但是呢，注意再转一下，是证明一下身体的这个自网神经不好，并发到啥还做。
0: 就是我给
1: 他
0: 打
1: 的大头风
0: 一打
1: 有法度查查，我帮你做成消费
0: 的。你来我们卡查都无法度。
1: 是。
0: 但起码一定无法度。
1: 啊，对哇。
0: 哦，起码已经慢慢啊无法度，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啊。
1: 是啊。
0: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哈。
1: 是啊。
0: 好了，谢谢，咱们做一下感恩节庆节哈。
1: 是。
0: 人讲哦，天上地不平，常常吧。
1: 对。
0: 目睭一定要顾好。
1: 哎，对呀。
0: 目睭顾清顾好平啊，咱出去在外。看的物件才看清楚，
1: 是啊，
0: 你再不去看啊，我你也看不清楚，你看到我干啊弄来弄去都看不清，把头秃。
1: 就那宝宝是寸宝，
0: 你不接话对吧？做那这些瓜哈，啊，恁种瓜吼，拢有恁少啊，好啊，啊，恁是要从到啥地？好啊，到时嘞，从广州时间一过，他们不接嘞，就转发成了，通发通发。
1: 你考可以上山。

0: 韩国已经给你应该叫的有人给你给一百斤都促销的产品这我想了啊应该的哦啊那个锁定
1: 要
0: 那个锁定
1: 我明定了
0: 哦我不定
1: 我哪
0: 样锁定了
1: 啊这这么好听
0: 的锁定啊
1: 对呀
0: 我接我哎呀那是汽车锁定你要吧
1: 对啊
0: 还有一个锁定锁定你要
1: 这是汽
0: 车定你要了就汽车了锁定快点红果我来谢谢压力让他带上到了机会小平寿推运跑速推运跑速就是他一通交 PPL 就是这个这个房子有一种小平均低的哦 PPL PPL 把人品质低的这个跑速这样的
1: 对啊这个这个还有由于这个房子这个来它的这个玻尿酸，它的玻尿酸就非常
0: 高级。你现在这个是帮我打电话，这个就是我们打白油啊。
1: 它把你最最的网，这个是滋润网，我们这个玻尿酸都最近好，来滋润那把油，就讲讲那最近的这个擦干
0: 净。还有这个啊，还有什么肉啊？
1: 对啊，
0: 还有什么肉？你打电话，你打的多不多？谁又把油扔掉了？
1: 对，
0: 慢慢打的挺勤的，挺有劲。不是那么狠，要点降级降级，降级不了，好不了，没赚这个钱，不要去起步嘛。对啊，我办公室的感情从来不错。你别想当这样的降级嘛，以后你能走自己的路，你能当当当的当，你还是这样吗？那一定还要不了，又不够超标，这个经常叫我五折的工资，全部都不要来，
1: 你再打吧，
0: 打吧，还打吧，你就打。
1: 对呀，他们是弄回来的
0: 四种神经，弄着疲劳，我会去讲讲去协调。
1: 我刚刚还在看他的这个这些条例松加我哈，就是我那边把这个四种神经管，我再找到他做手术，我那边把输出来神经，后来来这些四种神经来被他做全民死，
0: 啊，我们是啊，啊，我已经
1: 我已经已经这样。我这里从小看病的表现，这里小红就好，小红就将这个单把这个成了

0: 前甲后头都挂人，你去你去也无好吼，咱就爱看掉。
1: 我太看掉啊！
0: 就这边看起来就看得好，就过过过哇！不管是你的心，好一点就进步，这样子还挺出挺出的健康的病。
1: 对啊，
0: 好像哎呀，保着你的小手还不够，还能说咱家里保着自己，你要保着自己，你来的啥都痛死的。
2: 包括欧巴马，你老欧巴马，不把你搞成。
0: 的机器，你搞一样的材料，我都要把它装上去。
1: 哎，你管那种火干嘛？
0: 我把它烧上去。

0: 就行了，不挑，这个回廊显示器嘛，哦，
1: 不还不得了了，
0: 他不还是他把新车上回廊显示器什么更清楚？
1: 我也是，我也不跟你说，
0: 没完哈，还是没上班油贵吧？还没上班油，
1: 这个我没上班，
0: 我这贵上班油哈，
1: 我感觉还行，
0: 哦，回廊显示器，那新车上车机挺贵，
1: 啊，是吗？这个贵在哪儿？
0: 居民都贵在哪儿？这么大块呀？
1: 我贵在，我不走啊，我都不买，我那会儿有。
0: 好，安利哦。你好好，安利你起码加个回廊显示器去呀。我建议你用推荐，就是按数量哦，他们不计较数量，加大号回廊显示器全都没有啊。你别说，你安利好不好？安利你几个朋友，今天说过
1: 去，我给你说，
0: 哦，你今天到了哈，
1: 谢谢，我给你做一件
0: 啥东西。我不能直接把它丢掉了。
1: 它是好老花眼吗？
0: 哦，老花眼是什么？是眼镜啊。
1: 啊，所以我说它不是啊。哦，所以它
0: 是什么？它是眼镜啊。哦，好，哎，谢谢你哦。
1: 我拿
0: 一下哦，看起来很
1: 好，很好。哦，是的，是的，是的，我把这个，这个回来就是眼镜，我说的。
0: 那那你呢？你看看是吧？我说的是吗？不要怕，少爷，我有几招兵。
1: 喂，喂，喂，喂，眼镜啊。
2: 按时来恁做一寡事情，啊，多做个数学，
0: 困在门上头边，你困啊半夜你睡觉，你嘛困好滴。你打是吃，咱嘛困好个天，天气也准备，你嘛穿穿单衣啊嘛哦，靠咧靠中央哦，咱太穿大一件，多上挂住哦，哦对了。高雄发生了土泥在土里上面看到水两斤啊，我的那天水壶呢新沙可以新沙水啊，这水两斤啊，哦对吧，
2: 直接拿来，你只能分手，分手直接。
0: 我两个还不能这个。

0: 的道具是跟小兵的，
1: 我别人
0: 的手机不好，他们两样。
1: 阿兵啊，他
0: 怎么叫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们都看小兵的模样，
1: 真的，
0: 小兵的，
1: 那个小兵，
0: 他那个不好，
1: 啊，那个小兵，
0: 现在就你说的
1: 啊，太小兵，
0: 啊，咱们太小兵，
1: 怎么说？
0: 我现在
1: 是你是不要哭
0: 了，啊，你好不好？
1: 没有。
0: 哎，
1: 请你不要嫌弃我
0: 了，
1: 是吧？
0: 哎，
1: 拜沙河长，我们长波
0: 哦。
1: 哎，拜沙河长波的对啦。
0: 哎，那拜你也在的，
1: 拜你也在。
0: 哦，我就拜你改天走，好不好？
1: 哦，
0: 好，谢谢你。哦，好，谢谢，谢谢。
1: 啊，给那边那个快快快快放
0: 心一块。
2: 难拜。
0: 难拜，客官。好，俺们家里全部人外关系轻松啊，恭喜高兴。
2: 就这个飞机鸟。
0: 我是保温瓶哦，是跟不着飞机。
1: 对，
0: 还有考试打工哦，你哪能不紧张哦？还不敢，你一定要管家公司去解决。
2: 对，还不担时间呐、
0: 啊。啊，起码轻担心哦，我们家哦，可是人家。
2: 不要，
0: 大家拢保护你，你哪能？这保温瓶哦，
2: 嗯，
0: 你得小心。
2: 是，
0: 啊对，这个人吃个刀，这个石头啊，会打不打？
2: 就包括你看不起啊，我了，你打不别人，很惊讶的。
1: 我
2: 保护你时间不长过，
1: 保
2: 护你先这个什么两根筋腿呀？我不管你怎么不开心嘛，
1: 说多啊，
0: 说多，我们这个苦
1: 家都拿不出你
0: 心窝，他都要心窝。
1: 挂电来是讲 A A 三是最好来清楚，
0: 好老实的，
1: 啊这多好听，啊不怪我了嘛，
0: 今天的挂人不好，
1: 哎这几款物件哦，大家拢清楚过，啊你那做广告都自动啊清楚过呢，哎啊对嘛，这广告都自动啊清楚过了，我跟你讲老林是啥好娘的，
0: 有啥事情啊？
1: 啊这个款
0: 这个，
1: 这就是阿龙的资源，
0: 我的技术不错。
1: 啊，毕竟是我们
0: 的金诺，
1: 金诺，
0: 哦，金诺是
1: 好啊，
0: 啊，同时呢，
1: 啊，
0: 第一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身体，
1: 啊，所以在身体，
0: 然后你可以
1: 在
0: 看我老师，
1: 好，
0: 啊，每天你在看看阿成需要，
1: 啊，来保护自己，
0: 身体健康，保重我，
1: 人间啊，不只是金诺。
0: 不然就不听他们
1: 话好了，
0: 我来跟科长说说，
1: 你万一就看看普通话
0: 有同性情，
1: 大家他们喜欢讲，
0: 啊，大家他们喜欢讲，
1: 他自己不想被，
0: 为什么不听他们
1: 的话？
0: 我来讲嘛，
1: 哦，
0: 今天人家都在控，在控控。

好啦，好啦，是不是啊？你看，你看，到底有几多？你们好些啊？

0: 的东西了。
1: 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
0: 阿东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冰箱没有换，我用不换嘛。
0: 阿妈，换新的可以省电费，选一些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购物税，最高可补千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东说。
3: 我那个不是因为该做冷库柜的空不空库七十二八九九空不空库七十二八九九

第一张报名完的第一点心，从来拢是从第一点点来做台风的，一直讲的是点点。除了今年的这个点，不管叫邓子贵、王胖，是两个经典的。不管咱做哪种鱼，只要能把那个鱼抓活开，不管挑战，那么我的朋友就能取得三个月的收获的机会。今天将要给我们一起上路。

0: 在我们播放这一首歌的时候，就是你早在一样的到来的
1: 说吧，一名律师爱会尊需要提的大王国的目前的水电不输得来造成的快速的天线环境中有沙石大王重破水电政府都熟悉我们行政保证出海的水电当中是五高小量一周时间一回民工不简单阿本阿

0: 我这个老花 我这个是咱们口才呀，老花掉这个手手里都来都打老了，但是说他听了吧，听我的老话，你这形象，看起来你这形象不不好了，
1: 因为我从低头走过，
0: 对吧？
1: 你这个形象，
0: 这什么呀？
1: 这边这边这边，你叫谁的？
0: 哎呀，
1: 你还是什么呀？
0: 哎呀，
1: 还是什么？哎呀，我不敢相信。
0: 对呀，我初中就考这个呀，哦，我还做考过了，你还上过了？
1: 你那个是通过申请通过，考试申请通过，我就申请通过。
0: 哎呀，
1: 申请通过能怎么的？有谁替我交差？
0: 这个
1: 我考不过，
0: 这个我再考不过，
1: 这个就回不去。
0: 哎呀，这个
1: 你要听我，我考不过，这个要自己通过。

0: 这边来。
1: 我
0: 今年是家庭了。
2: 我把机会咱的足清楚，飞燕草树，飞燕草树的第二代哦，这我今日做一回，
1: 是
2: 庆祝啊，这个九九重阳节我能够搞
1: 啊，
2: 我给恁做这一回，普通时啊只要是千八块，
1: 是
2: 哦只要是千八，我今日哦七阿七阿的足清楚，飞燕草树七阿给恁优待3300元。3300元不离车，买我就送一支哦。
1: 妙管家不锈钢304台子的这个保温瓶，
2: 用这3控数的保温管，
1: 对
2: 哦，这是妙管家。
0: 一支哦，
2: 干那不值几钱啊？
0: 对，
2: 你是讲哦，送几间的无啦？
1: 我到，
2: 我到送几间？
0: 对，
2: 不值几钱啊？
0: 所以你不爱哦，就只要买多一个过把瓶的，干你的，阿你买太重了。
3: Yeah.
0: 嗯，你这个什么？你这个什么？我。

Thank you.

不要去拿那个钱的家，假设是怎么平衡怎么样，假设是怎么平衡怎么样，还有摇摆哦，还有什么摆好不好怎么样，其他都摆怎么样摆家，怎么样摆多一点，掌控起来，掌控起来，不怕我们是中国这么多，打拼打打工，中国在打拼打打工，怎么后打工很辛苦，一两三后打工很。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不想会招

不怕。

他进来了。

回来过，现在你换我说，今天请过来投资了，前面请过来过，大概上面够十多年，经常包给我钱过，真的我不给你钱，你不换钱，你还不给啊？你不换我今晚再过来过，想想不舒服，我就是想想他不会拿房子了，现在来过呀，现在应该过钱，现在就行，现在再过。刚刚捡钱给你，我都够了，捡实在是够好够了。我说这里捡了你啊，太捡了，当然捡了你，我现在才够不上够啊。哦，捡了你自己上够哦，不错了，够不错啊。你那个，我太低了，捡不到资金了，那不错啊。啊，你好不？哦，啊，我也想学你，我也想学你，哦，我也想学我的技巧了你，你怎么给我点笑话？你这个人过来。我说上次你找问题他可以说我说我考完前做事做好做招呼我说我主持招呼在我说你找去招呼我喜欢找去我说哦我找问题你正确的外向的朋友找问题你这个主持人要去找去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

0: 啲嗰個火就黐啊，我覺得啊，你頭先啊，高嗰邊上面青年嘅頭就好大風暴，哦，人家只要你咧跨過去，跨過去，我睇下我冇嘅，一早就好自在咯，你就自在啦，就成日都知，所以我睇呢個。
1: 哎，
0: 你说我说我现在都没装过。哦，你说是看中文。哦，不，

这个是非正常人的非凡的能力，这是非常出丑不凡的。我今天这个项目我们发出了不像说我们这个是什么科研的啊，这个啊这个是什么科研的啊，这个是什么科研的啊，跨国啊不是看看啊，已经跨国了啊，还有一句话呢，这个地球里面挂这个钱，这个你怎么样呢？不行啊！啊，那这个你顶级的出在什么价位啊？就是他给我们做的，价位是老么强，强他很多。不过，这个咱顶级的，就是我给他们做好的，这个是好吃，这个难吃，难吃就难扔的地方，你不喜欢这么厚的，一个地方你不能有厚度的破烂。啊，这是怎么就得这么多呀？啊，这么干的事情，我做不了的呀。啊，保温瓶做不了，那种瓶子，那种瓶子想多久？哎，这个是啥？这个是什么？你需要我们？你需要我们？我太快了，我就想我们做什么？做什么？你需要我们？这个保证我，增加我们这个是保证我们这个瓶子生产。啊，你说的这个都是些什么样的瓶子呀？啊，你做的这个非常好，我的这个你知道吗？啊，过来，放点，把鸡卵过来，放点软蛋，啊，鸡卵过来，放点鸡蛋，放点红蛋，好玩，用炒的，炒的，啊，你，啊，就是太臭了，啊，把它煮软蛋。

0: 关好像是拖，我关好像是拖，刚刚那个啥拖的，那些是啥？那些是啥？那些是啥？那些是啥？那些是啥？哦，那些是啥？
1: 你脚卡紧嘞，
0: 卡紧嘞，脚好紧。哦，还是坐人边上好在听，脚放起来都很干净。哦，还是在在看，空啥空空，气力空气能。

0: 因为花瓶换一个都是给他掉，哎，他那个酒瓶换给他掉，一瓶掉，哦，花瓶换一瓶掉，他这个手法我很清楚的，这个曾经也是帮打花瓶洗手的人，啊，这些家伙都为我们自己洗手的人，这可能是什么？这可能是吧？我后期到了，哎，你这又出去玩，又去玩打火机，不打。还有一家饭，是我做的孩子，我也经常还想跟小朋友去学习。
1: 你刚来的时候买的亏，你就是没有。
0: 我找，我家里，我家多么，我是因为黄龙平，我还做啥啥事情，我是平常找，谁管找？
1: 怪的，
0: 黄龙平，我打工是几个工种，几句几工种，我们是大包子来的，然后这张我继续黄龙平啊。我还是能去学啊，我回去哈。我们这几天，人家都是这个早晨习惯把东西先进来了，好兄弟。啊，昨天在工厂去的，昨天是把包装倒了，这个包装品了。现在再看，碰，继续碰，继续等下来。去了吗？酒吧。咱这个，咱这个在去年买的那部机器，那部老贵了，都起步都了。

0: 我的吃饭好多，我还吃好饱。
1: 是吗？
0: 他妈的，叫你吃饭，我你吃不到的，老子老子
1: 一刀就不刀，切你妈切你！哎，我小子，我你不行，你不来，是吧？
0: 他昨天买的，我早上就买了，我今天晚上就得上，我今天晚上就要跑。你不要这样子，
1: 对吧？
0: 我觉得这种火气激动的反应过程，我有点好像在干嘛？
1: 今晚就开了。
2: 一定要吃好，不能刮，只要咸咸，那还是都尽量吃好，吼。

Thank you.

0: 一百九哦，一百九要加一百五，一人挣。哎，大家有人讲哦，哎，加吧。但是哦，那以这个眼科的这个名称来讲，叫做夜盲症。因咱的话哦，当时来讲有点惊讶，唔敢听，你敢听啊？
1: 我没有，我做听不好啊咧。
0: 加吧就是安尼啊，你就是恁老咧饲鸡，真敢老咧饲鸡哦，你看你饲啊个好大。啊！那个暗时伊拢听到啊，听到，伊就听到呀。
1: 哦，就暗时唔敢听到，暗时都拢看无啊。
0: 看无。
1: 哦。
0: 还拢听，过就拢听，因为遐从天光出，
1: 风
0: 甲天光，
1: 哎，
0: 这个才听得到。
1: 哦，
0: 可能就夜盲症。
1: 你
0: 讲会影响这夜盲症。
1: 夜盲症，
0: 把咱咱一看，从这里讲解吧。
1: 哎，我就了解了。
0: 哎，你
1: 是啦，你那个都上面讲，你讲的啦。

0: 是说螺旋好像那么多水晶晶碰碰
1: 碰碰碰碰碰
0: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1: 碰碰碰
0: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1: 碰碰碰碰碰
0: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1: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0: 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刚刚吃两粒就好，
1: 两粒，
0: 嘿，刚两粒就可以了。用马上来当，我讲你一礼拜了，用这钱当淘宝代购。
1: 我讲你了，你了，刚刚吃两粒，你是主人，你讲刚两粒不吃，你吃不吃？那吃不饱两粒。
0: 拢不要紧。
1: 哦，你就其他事都吃，吃上淘宝吃嘛，不要紧。哦，啊，你就吃，吃淘宝吃，吃快讲一礼拜来吃单了。
0: 是，
1: 你就他妈哎，我那啥子多？
0: 我现在啥子东西都。
1: 我讲那款产品啊，可以好多资金比较好使。东西啊，你这样不要说，这个你看你这样，我不给人家东西，你这样不好
0: 做。
1: 是啊，你明白？
0: 对，
1: 我懂。嗯，你这样啊，不是很多穿假货，干的话，我招人说不招你，你明白？对，但是你这样，如果这样，你这样怎么接接的这样子？啊，你好不好？啊，真的没啊，啊，真的没啊，后来做过后，真的没有做成那订单。我把那东西，咱们前几年搞一个中国机器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都付三角啊，哦，现在我把它都付三角，啊，我准备三块钱五元，哦，五元的是大问题啊。

恁自家做朋友啊，应该朋友啦，我拄仔在讲嘛，你甲我来谈一个做朋友。啊，你有啥事呢？我喜欢高级一点的香，我喜欢的是什么？啊，我想起来了，泡面面，一粒三三，泡面面，一粒三三，好的，这什么味道？泡面面的饭，我那是真的吗？好的，烧。你要在里面的饭都点烧了，这些都拎着不开嘛。如果饭一烧，

不成章，是吧？一步成章，一步看来呢，换不行，换不行，应该太难了。换换换，这块，你看，全程是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不管他怎么，变成时间做好多，啊，你看，一步一脚步，秒针准备打不完，还得打不完，是不是？换换换换，这块，技能加。按时展现，才展现我们民生相关的困难时间呢，创造展现的力量，按时展现才展现，还能怎么样？前期那是保护我们的技术，好，而我们不想保护，我们怎么样？先拿出战第一次，在作为这个按时锻炼我自己的技术，我锻炼民生，我都在第二次都提高了。他需要那个工作一直找不到他的工作是不是好是吗当然我当时的好这个人呢我那个问题一样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谢谢拜拜。啊，今天很多人都听得懂的。你刚才在讲啥？我讲，接下来呢，好不好？你再讲。

七三二八九九，痛痛痛痛，七三二八九九。

0: 是讲的成功来宾，空气中充满着轻松的气味。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树叶，每亲像拢在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的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前来进前，大家刚好认真，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带来世界风尘，总是充满着这个风华自在的上港。江华毕竟是一个落港之城，都是金融当时的盛景。落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啊，今麦台南往甲重庆一步一路繁荣甲，过去繁华，现在是一个繁荣。除了经济繁华，落港更加充满着人文好色，甲是中华最古的城市。如今，许多地方在落港，也是台湾各国一个富国繁华最大的城市发展所在。经过这些历史性建筑的建筑，都是富国。现在是个安全，如繁华大城市的落港，如今因为相当繁华的大国，就看到这个多么繁华的城市。高度建筑，高度的计划，表现特别夸张。我当然不只是观察了新旧的几个文化气息，这里我们从大概所交代，在选择了用温和不快的法国，
1: 下茶有花酥、巴辣酥、胡辣酥、花果酥，咖啡用了温柔花篮，一起给特殊的五元的水果来下茶酒。一道天是欧洲气象，一道时间是阿赞三八天气，飞行三八电台。

0: 恐怖，
1: 恐怖，对，阴道师，
0: 阴道阴道老师，然后来的老师啊，对，
1: 前面那几句话是什么样的？
0: 对，
1: 我们家是讲他们做花的对吧？
0: 对吧？
1: 所以我也要向海林讲，一定要安顺的对吧？
0: 怎么讲呢？就讲嘛，
1: 你他讲那边什么啥的呀？
0: 对，另外我们讲米饭。

0: 送你。
1: 对啊，我会
0: 点一个送，就送你。什么呢？中间等，中间点还送什么？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啊吼，其实吼，原本的功能是这样。
1: 原本的功能是这
0: 样。
1: 嘿，啊那无是啥呢？
0: 咱发现吼，伫高清画面前吼，就已经开始有人在寺庙啦。
1: 这么久已经都有人寺庙啊？
0: 对哦。
1: 哦。
0: 咱伫发现你这种古代画面，就发现猫的不同，所以表示这是一个寺庙。
1: 是的吼。
0: 嘿。甚至到三千多百万年前，刚才要挨死。
1: 做
0: 梦，

0: 送给他们。
1: 嗯，
0: 给他们买整个版。你刚刚东西能不能去寄？虽然是卖款，我们应该往集中收吧。
1: 好。
0: 今天我们来三个，三个，三个，
1: 三个，三
0: 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
1: 三个，三个，三个，三
0: 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个，三对哦，
1: 对，
0: 就是大成就。
1: 他们说，
0: 今年哦，现在不少朋友是说，能三方公司见证吧，一起更好。接触到今年，一起把他们鼓励。
1: 啊，
0: 所以他

但是那里有标记的，就是对的，另外是那里有猫的。

0: 出来后，不久他的生活那个没有很糟糕的，因为不是的，还是不是的，女人是
1: 什
0: 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怎么没说？我怎么没说？我怎么没说？女儿，女儿，哎呀，哦，我的刚刚说哦，你要把刚刚女儿就讲出来，当时我老婆要听，所以只好只有放了，刚刚听了，谢谢。
1: 嗯呀，
0: 等你吃到最好的一个。

一人で歩いてきた。

0: 不是我。 就咁樣十分之有
1: 四
0: 個人出咗先。这个工作太不幸了，你那个工作太不幸了，那个太不幸了，他这个工作也太不幸了，真是太不幸了，这个太不幸了，这怎么
1: 弄的？这么瞎吧？
0: 哎呀，
1: 超级，
0: 太不幸了，太不幸了，哎呀，我这个下不了工作，我下不了工作。我哎，那不了，为什么？怎么样？
1: 哦，那那个方面还是在我考虑。
0: 我这个工作薪资怎么样？
1: 好啊，好啊。
0: 我的工作找得到吗？这些工作你能上得去吗？这是妈妈给带。
1: 啊，是妈妈。
0: 工资了，这我。
1: 好好。
0: 我是说，我帮你递了，我递了，怎么样？
1: 啊，
0: 然后我不在，我不不给。
1: 妈咪叫我，啊那老公当时就抓过抓起，哎，这弄到跟住咩，这飞罗罗出上嚟咩？
0: 哦，啊，这大麻烦，
1: 啊，
0: 农村少工工资老费，等于做送钱叫工人
1: 啊。啊，当时因为那边打海水库了，
0: 嗯，一岁工打会怎样？飞罗罗，你再问出账，这个一万了，我跟你。
1: 哦，工资呀。
0: 我可以帮你啊，这边有老人吗？
1: 啊，刚才
0: 哇，这个最硬。
1: 是
0: 我菜的。不啊，我来，这个一来我真好朋友。
1: 真是。
0: 那就我的招牌广告，我再给你了。我给了几千块钱。
1: 哦，你真的。
0: 啊，不行啊，你能买一个，我只能送给另外一个在网上的，那还没
1: 有。
0: 我们要会走个新的。
1: 哦。
0: 你阿里的相机，新的多难，我说，我让你说多几个送你。
1: 那你不回去啊？
0: 对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很难关系哦，人生交工的时候啊，很好，工作也会。
1: 我帮你辛苦
0: 了。你是积极投入
1: 啊。是的。
0: 我以前收入那个很好，钱不多，但是在里面还是很多那种，他都会想去赚钱。
1: 他都不会想去
0: 赚钱。赚钱的人他就不会赚
1: 钱。啊，很辛苦。
0: 对，他还是很多那些，就是那些，他都是很多那些，当时。

0: 这么时间啊，我也不要下下小脚的，不会怎样，这是天了，必须把我下小脚的。
1: 这个东西你在说什么？
0: 我不知道，你反正我们属于大兵，大少爷大瓜，大兵大大的。
2: 念书就好了，是我们的
1: 事。啊，
2: 这念在中的天啊，后悔的为什么呢？这个人生造家的孩子做不出这个事啊，就睡在公屋呢，睡在公屋，那就是个事。所以这个时间最后是个公平的，不管是我是吧，幸福，能玩乐，能玩乐，能享受到生活气，他们现在不管你们做事情去，
1: 对对对，
2: 他可能现在在学会人生了，自己有人才了，哦，现在我学到了，能保证，不跟走，哦，他也学到再生了，对了，为什么要留给我？你说吧。那你们保证，保证第三个五十的国产能够赢，
1: 是吗？
2: 虽然是阿黑布，我们孙少军好不好受？再见，会参加五千个梦幻队哦。现在是谢谢记者助理嘞，安心啊。
1: 黄金都要换成谁了？都是非常好，你我们有信心，充满加班的。
2: 哦，对，我们少军啊，你真是厉害。
1: 我是厉
2: 害，英语也好，
1: 对，
2: 厉害哦。
1: 嗯，
2: 你还是一层次的
1: 啊，不是那个。

0: 都拉肚子啊，可能是跟我上
1: 太太
0: 可能就可能是我带
1: 的都是医生吗？
0: 你辛苦啊！
1: 你叫我弄苦啊！
0: 来，我们上班能辛苦啊？对啊，
1: 没辛苦。
0: 你辛苦为了嘛？你要几条要生几条，咱们后面你老
1: 婆，
0: 你解掉都消。
1: 啊，是啊，都是人生上班最来的，就是 RH2 啊。
0: 做好人，
1: 做好人。
0: 你来陪我那个公安公司那里，你要几条一条啊？都陪我。辛苦啊，我陪你。他讲几条几条呢？我叫超车。你个是人生上班。
1: 你
0: 个小件出去个文化面最贵，容易成功买。你个其他人都可以啊。
1: 你是讲是讲这个人生道中来的，你这个 RH2， 从来当空摸宝。
0: 人生道中啊，这个东西，我这文化都吃很多。
1: 我猜了，多看看人家这个。
0: 没有，没有，没有。

0: 工。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跟老朋友聚会，啊，跟什么人，跟亲戚，跟亲戚们交往，啊，这种啊，亲戚压力，很多啊，家里着急啊，那怎么处理啊？那不行，着急那还干嘞？那干嘞，别人啊，那干嘞，成功都比较慢啦，啊，这干干，这个老朋友今天才干，都是那些事啊，我们想跟你朋友互补哦，也怕的过程辛苦。啊，而且快，他妈瘦到那死死样啊！你
2: 行
1: 不行？
2: 行行不行？
1: 哎呦，你什么时候成功啊？怎么找到后？我正在干点事啊，做完后，关机后，关机后，我操！哎，我今天要去死啊！哎呀，你这个感情的，我这手真是强大了。姑娘，你真厉害，你现在真的好会呀，好多职业生涯。我就下班，上下班后。
0: 干皮啊，啊，这个健康农场啊，你这个不错，不长寿，我们这个健康农场，对，这个是台中台湾，嗯，不错，嗯，哦，你说，或有机会可能自己的肉，嗯，这个，对吧？嗯，你说你家，你健康，你退休，也是不错，
2: 嗯，
0: 好好的。哎，他就会接到给生生命啊，给谁无微博给生生命的，这种接到了啦。啊，明天，谢谢。
2: 一种是方向错，第二个方向错，第三个稳当，三个是向方向发展，看你发展了。方向正确，曾经说的说法是如何我曾经的说的，我的心里实在不是
3: 波澜汹涌。
2: 具体哦，都看看这边群里的战况。

0: 顾着当帮手，还在笑。
1: 哎呀，
0: 安吉会装样子的，假装好像当富二代那样。哇，这牛身高上来也是 RS5， 然后现在加上广州东人马了，然后说他们总做官了，好欺人。
1: 那不对，那头在跟头在的。所以我爸曾经哦，他会更犀利。
0: 我爸曾经更犀利，
1: 对，
0: 我爸又是这么讲的。
1: 所以，我比那个长白怎么样？我很幸福，啊，再一点，那当然你要说再一点，我爸很受我影响。
0: 好好，
1: 我不，我给你稳当啊，啊，给你退步，退步，我给你包装，我的一条，我的广广是广东的。另外人生照片啊，大家笑得我都在客气，他就人生照片熊不熊，我八十八分人生照片来我来做一做酒，依然写的外人生照片好，依然是我心，飘然的落入我，来做一段新东西，红绿气淡化嘛，哦，干嘛呢？哦，人物多照多照人物，人生照片看的不错。好，我的解救了，咱们 RS 之文，哦，我的老朋友了，我跟我兄弟共同的兄弟，今天我不看了，我不见了，今天我今天最早从这个方面看了，见了，咱们兄弟的一群朋友就共同的往外面去走。我都知道，
0: 好，
1: 我不会憋着你。再过两口子干嘛？因为我的正常，我跳动，我不不动。现在没什么事，我走开了，我也。可是他一直拖最后我走，一群人太难了，都是走在心中那个炸。现在心还在想别的，现在人都在了。啊，我心里是怎么样的？小伙子，兄弟，小伙子，兄弟，我人生照跟 RS 不同，一次不同。别人行动还比较快，这里风吹狗塞了，哦，这里欧洲半岛脱水了，我觉得行动要多啊，这里行动我太明白了，哦，这个欧洲半岛脱水，脱水，这里哪里行动我太明白了，行动我教一下裤子，脱水，这里那个什么欧洲烧干，这里是，这个美女，我给你来接。你老姓关，我这个老姓关，
0: 啊，这个我在这，我今天关上那个，你等我一下。

0: 就是啊， 一辈子，干嘛还干嘛呢？就是啊，当一帮人的话，就是身上痛快痛快，我打打一身伤，痛快痛快，我打打一身伤，
1: 嗯嗯。

0: 上前去了。
1: 是是。啊，你讲你是不是五百块的？哦，五百块啊，你好。哦，谢谢啊。谢谢啊。
2: 哎，
1: 你好。
2: 您
1: 在上班的啊，一起出去。
0: 啊，不是，您在上班的，那个，你那个是多好，很方便的，生活方便。
1: 多人性，多人性，多人性，
0: 多人性，多人性，多人性的好多油菜，那个是我们的方法，
2: 对对对。哎，
0: 那今晚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啊，什么东西？能心魔放空，心情心情比较好。
1: 这个重点了，好吧？
0: 心情心情比较好。
1: 人
0: 生
1: 怎么样？谢谢。
0: 人生
2: 上升
0: 了，人生上升了，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情心
2: 情心
0: 情心情心情
1: 今天的介绍人生照单
0: 好这段时间
2: 我来喝我来喝我
0: 来喝
1: 我来喝我来喝我来喝我来喝我来喝
0: 我来喝谢谢你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我这刚刚。

0: 先放单哈。
1: 人生在三昧啊。
0: 行哈，安尼感谢你哈，当先收单子来帮你下定位哈，感谢你。

0: 心里点知本
1: 你又不用先炸弹吗
2: 我买小酒
1: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0: 我不能让你走但我爱我好心不知不知不知大大怪
1: 你若没人先炸弹吗
0: 哦
1: 对还
0: 你
1: 若
0: 对
1: 看人扔炸弹
0: 我
1: 防不胜防的风险力哦。你想被人身上伤吗？
0: 我觉得我太伤心
1: 了。啊，那大姐说上一句的话，你能不能
0: 说一下？然后我还爱你，算不？
1: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
2: 想想想想
1: 想想
2: 想想想想
1: 想想
2: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买又不买钱了，以后快心，现在今天心都无那个，他都无啦，心都断啦，不然这些光钱谁赚啦？我们开玩笑，没多少钱。哦，也是个客人，那想跟那谁经营，那就非常的新鲜，今天买了回来洗的比较好。对啊，这客人我忽然想问你，他做那个日式文化，那提供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不用照顾那边孩子，是不保护人呢？
1: 我放心，这是经营呢。
2: 对啊，在南方找钱，所有人都在赚，只要赚，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嘛。对啊，两边两边挑，
0: 我都在看呀。
2: 哎呀，这都是新闻，
1: 你怎么看？
0: 我看不到。
1: 说话，你看我，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
2: 啊，这边肯定不是，这个是新闻，我的公司嘛，没什么话聊啊，你讲去啊，还是到底不上去啊？人生大观，来用爱心跟感情去解决，这种的，我们爱心包里的发挥，
1: 你这个
2: 不重要呀。我很多东这个东西，我都无悲，你也不用。哦，你有现在想要什么的，我就这样，我来安排住啊。哦，你也不要担心我们身上的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很有努力，没有关系。这个时间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
1: 间这个
2: 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
1: 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
2: 时间
1: 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
2: 间
1: 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
0: 这个时
1: 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
2: 间这个时间这
1: 个时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
2: 个时间这个时间你这个月我都在这里的姐姐你刚刚最后要自己能够平常第二个大堆
1: 是
2: 的
1: 啊
2: 你还不够用啊
1: 哦是够用
2: 的是的
1: 你还不够担心
2: 啊你还现在解药啊
1: 你
2: 这是不用这些事情都有一样好不好没有的啦你千万位啊我解你解你还是啊你现在够用的就你现在给解决了。

0: 出来哦。
1: 动作太起啦！
0: 安尼我来讲，你来吃我的啦。
1: 好啦，
0: 这么紧啊？不要紧啦，我来讲。在那个做嘛吼，你在那个先生这边啦，哦，还多做，就是多人看的，好。这那个做做，你那个。我那是五千多嘛，比较多些嘛，这是上几个？哎，五啊，五千。
1: 五啊，五千。小爱，我那个航空器做清楚了，航空器做清楚了，我们讲总价多少了？总价多
0: 少？公司嘛，上几个就对了。
1: 对了，你们
0: 也能做，能
1: 做大家。
0: 公司，公司不公司就
1: 没事情，
0: 不上公司了。我们这五号上面。现在你因为在修修这电工，有几年嘞，特别是这五年多嘞，小毛病也不会的，哦，真的。
1: 那啊，这样我辛苦你了。
0: 小周，小周，小周，小刘。
1: 哦，
0: 小周，小周，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刘，小

0: 六和人生炸弹好。
1: 台第六，外交部人生炸弹，我都会请教。
2: 好，谢谢。
0: 郑子良，郑子立。人生炸弹好，
3: 我们的人生炸弹大起来去。
2: 好，谢谢。
0: 你好，再见，再见。你好，人生炸弹好。
4: 我拿到人生炸弹，再给
0: 你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2: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0: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算定朋友，朋友说五八，朋友，
2: 朋友，朋友不想打。
0: 人生大彩虹，你算定了哦。
3: 小丑的方法他能干。
2: 好，再见。
0: 好，好，好，好。
2: 小丑，今天玩的不赖哈。你爸爸妈妈去啊？过个年时过年的过路就来，你好，跟动听。好，啊，这里好听好，昨天好玩。俺是平南队，可是俺那年那年，那个蓝色企业，
0: 没有没
2: 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
2: 在广东，
1: 我们
2: 在广
1: 东，
2: 我们在广东。
0: 好，谢谢，谢谢你了啊，多多少年了。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你那有卡就对了啦，你那无卡呀，我你实在真正好有机会啦。
0: 身体是很重要啦，
2: 够用啦，多多少，有钱啦。
0: 那你放开啦。
2: 健康是无价之宝啦，
0: 无价之宝。
2: 真正工作水你无健康也无效啦。爱行爱走啦，
0: 也
2: 再心上边，再心就变得麻烦啦。啊，他个咧忙啦，人事啦，毕竟工作做够无无疲劳，无心打菜啦，人生道根，一下子就对了啦。我哩基本那水平搞好哩啦，精气神大堆啦，我变得像变得呀，变得鲜啦，一个才讲人生道根面子哩，最好的产品啦。
1: 你好，大家好，我是
0: 郑子良，郑子立。你好，
1: 大家好，
0: 郑子立，好，郭总监。
1: 我想要来一边找到一边找到吧。
0: 没想到呀，真幸福。
1: 没
0: 有。
1: 打到一边。
0: 真幸福。

0800-5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88-133-133-133-133-133-88-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133

0: 中国铁塔 FM 八三点九，听见的声音，倾听的关怀 FM 八三点九，回头中国铁塔。
1: 今天中国收不收啊？真的是老路。
2: 我是中国。面对小朋友的音乐在开出来，关关家里的客户不是安全地方，家自己暂时应求助，我先参加中心地，不然把你中国的打电话的经济关联照顾，一切拿干关大里的办法，提供你的事先金出行服务，先保证安全，一个好朋友的音乐在开出来，一种风格有效有效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每个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对山对水有高地，对出来台湾的人民建立。好奇阿姨南道的那种酒江淮江江淡水温衡是江淡水归于在八卦山东的江地温衡乡一流毛车老部沙棘部队老路部江淮的一群条保持一山一里温衡乡乡林带量送一流卡送滚草滚草的把人力发音就会吃就安呢，因为亚洲的这个婚礼啊，就是婚红。后来这个事情呢，变名为什么婚丧婚红？自从有条人讲，来到当家不传播，你讲怎样？是将大婚红要特别传播。李俊乃是在往来，是婚红上出的产物。婚红后乃是红在往来红，正式的礼节是算他的本领。另外把这部分现在是昆虫所在雕刻的生物昆虫中的把这是本地部的雄物质把这依据的技术背景是由多种昆虫料叫做比较喜欢雄
3: 是好像这样是几年数据当中拢会使来就是用的几年下
4: 所以有那个铁铁当中的动静它都能够铁铁好
3: 动静但是你跟外边的时候，你想到容易无？是不是你放一个机关外头去卖凉的？
4: 不要不要，这个是天天这个放假是天的
3: 过，最近老早就做这个，
4: 我做我那衣服啊，你这个说出来就要明显天气热。
3: 对，所以基本上做饭简单，就是只能自己动手来做点营销型。
4: 这自己做生意，这关系连自己来做，都没那勇气做的。
3: 你家大分之大量准备什么
4: 这个
3: 问题这个
4: 问题希望他有这个领会这个领会本身有进入什么这个状况准备给我的定义啊这个定义啊我胸怀在使用路上啊有三家这些事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
3: 今年来对方第二个时期来对已经算得一个以命的正常提升第一个以往正常提升是最多三九三五八七也都是算是最初一个修复性的修复课
4: 我们是年会最初一个尝试的修复是第一名的一期首先你是可以推动一年生了
3: 也以往正常提升
4: 我们
3: 是二十八岁的一王孩这一中共多五一孩的名字我们上
4: 叫你把你的想做的，对啊，一转眼就是，那么好。
3: 我有当下我有的什么保证因为有当下我有的人是说我们控制谁在离开这
2: 好好外边外边发
3: 这个是这个那么清朝所他们的成功来说当初的时代是什么
4: 他
3: 们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非常
4: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
4: 常非
3: 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4: 你也
3: 不会发生的事情，开始
4: 现在
3: 就是你需要有目标，就是你不要

0: 半的心吧。
1: 因为我们是产生自己的罪过，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罪过，唯有求无不求无法三者之间的那个不空的，这样才是罪过。
0: 无法度跟住时阵，咱还要想办法，免得介苦痛。
2: 我没介苦
0: 痛，没有。
1: 免得改变痛苦
0: 的苦，改变卖火的烟的烈火，就是那个大火。
1: 总能干得到，但是从无生在时阵，就是讲，是一切的时
0: 阵，
1: 就不敢做。
0: 他只要没不敢做，我们反正一满一堆人去做，最终上面就哇不得了，对，他就变仓库，这个还是多啊。
1: 所以这个时阵，咱无是人工引入的。这种是你刚刚讲的，这种是证明说，也讲的讲咱这种供应这些水库，不管是咱的田啦，还是其他的水系统，
0: 只要你有挂着、抬着，水都进不了。哦，你有中间卡住不就？不管是一般咱部分上，一部分咱台下公司最不干净的部分，这种带着人交流不开心。
1: 哦，安尼听起来，嗯，我刚刚讲你讲的这个证明会，因为抗菌这个好做。
0: 对，你自己非常积极，非常积极。
1: 刚刚讲，
0: 因为这个凝胶呢，它按的不是做专利的这种，你不能专利，它真正做时间能够更代表更好的动作，而且它是个最大的专利。你看它动作时间跟动作间更远，就更好的动作。那你始终动作法也在控制一种，
1: 这个一种的治疗时间也浓缩一点。
0: 难道就以前有所不理智吗？
1: 现在
0: 有所不理智吗？哇！那、
1: 哦、
0: 这个中间的困，只要你困难，你那是凝胶容易塞住的困。
1: 哇、嗯！那太厉害啊！所以说人类控制的最后一段，加上那些光有消化快点的是真的，
0: 基本上都
1: 哦，
0: 基本上都是一个武汉，不然看你拿它困困一个武汉，飘飘不空。因为像咱买最贵的是抗敏的塑身肽，
1: 嗯，
0: 啊，这个抗敏的塑身肽呢，就是哈，如何增加你皮肤的耐受度，
1: 嗯，
0: 咱降低新鲜的刺激，
1: 嗯，
0: 哦，皮肤的贵族的反应，变成功也可以产生贵族的反应，
1: 嗯，
0: 贵族的反应，因为咱冬天咱啊，太阳的晒，晒到你皮肤一点贵族一点的反应嘛，
1: 嗯，
0: 那当时间那时候就抗敏塑身肽的就多过三年，降低。控制量是基本，慢性是最基本，所以肌肤就是效果
1: 啊，
0: 肌肤就是效果，
1: 这些也有。嗯，啊，那肠胃是基本，我当身体缺了就会反出来，
0: 对吧？
1: 啊，但是平时那些广告短信啊，哈，那些爸爸妈妈，我担心啊，最多我就做卡内水的空气来嘛，挂胸啊，
0: 挂胸啊，挂胸是挂胸，挂胸是什么？
1: 对。
0: 嗯，为什么跟凝胶等于是不一样的？
1: 凝胶
0: 挂在那里面做水浸，冬天呢非常的温暖。你挂凝胶出来的时候，它也在降温好几天的。
1: 你在降温嘛？
0: 对，也在降温。所以你那不行吼，你也在一空水中，你敢挂的时候，你挂温度一直低落时，再到一种最低的天然气的坡，也在降高几天的。
1: 我们这城市，你讲挂多多水
0: 啊？对啊。所以说他一刮骨了然后我们血栓抗血栓这个刮不刮也不会行我就刮了因为我就是一直在骨边的这个是什么你自己也不能变不能再吃一些血
1: 栓哦
0: 他不能变出现的血栓是细菌裂开的细菌是小中哦
1: 嗯
0: 人到底肉产业水物的小细菌
1: 嗯
0: 那你刚才能叫刮了血栓是他们跟医生不以为
1: 啊
0: 那你自己开始血栓哎呀原来是不舒服可是因为你都进来就完全不能减温还有完全还是虚的
1: 哦
0: 虚的裂开
1: 对啊就是你刚刚说到一个降温嘛不过降温你就刚刚说挂着那个
0: 对啊就是你说降温不久那起来时间立马得气血
1: 嗯
0: 我得去碰啊就是其他恢复的手续没有
1: 广告短信有当些假的物件吗？真正做的是做的是真正的
0: 服务，对，
1: 是真的。
0: 你讲你爱用哈，咱买这个有当时的卖，好多假服务。我总是大家拢拿个假服务，我假服务最做的是中间一个有一个做好保湿的服务。
1: 嗯，
0: 哦，他刚才你别看咱这个广告，
1: 嗯，所以这
0: 样物件都加你的时候，特别好做，也是打得好。
1: 你看你这衣服，我穿过了几多年，几多年了，
0: 那个假服务，你看。
1: 啊，你
0: 办的
1: 好，
0: 你
1: 今年
0: 的，
1: 嗯，
0: 专设在平安山的花圃中，每组是两种，有不同的取材后，分派。
1: 啊，你这个分派哪
0: 个分派？第二个，这个分派它不正合作开发的，诶，全部计划全部各家各位是分，难免来动不小的比较多。
1: 对啊，马上有动作，积水草。现在自己人员呢，积水草是方面，
0: 积水草的南方的积水草。
1: 非常多的是前面有什么挡道
0: 的，
1: 它挡
0: 道
1: 啊，
0: 我也看不清楚，我被他骗
1: 了。
0: 对，我也看不清楚，被他骗了。公路挂着，那个路挂着，看见的东西，那个包括东西，我们一条条去对面一条条去，那是不可认真。好，那是我从刚刚不是说有三百度，包括那个那个一点点，包括第二个刚刚那个一条条去，第二个刚刚去，那是江阳铁路。正好碰碰，一条一条我们把话来变成一条重，第三条又好了，看见没有？
1: 这样子我们就有效碰碰变成
0: 有，没有没有，是来掉。
1: 哇，那太厉害了！
0: 以前你那那个公司大家找个找对吼，就是刚刚练一遍。
1: 好好，对对，
0: 而且好好是你有啥？哎，刚刚有谁塞的嘛？啊，打是打，
1: 先学
0: 学打打就是打，不要去打。
1: 嗯，
0: 你有一个自由基，哦，一个基金就做了。
1: 嗯，
0: 我做梦时就说他，
1: 嗯，
0: 你把这个名单喊过来，我就把他的后头，
1: 嗯，
0: 我说他那个那个专门专门去，
1: 对啊，这个小金壮的是
0: 他的文字很牛逼，哎呀，还是不得，
1: 对呀，那这原始，但是你这样说话，刚才也当哭了，
0: 对啊，
1: 想那
0: 去哦，
1: 你还不要去哦，
0: 那个去哦，那个去哦，那是很难的，那是很难的，不结婚，好难去找搭档，
1: 对，嗯。真侪人有当时啊，做工有闲的时阵，去飞鸿去散步去，
0: 对
1: 不
0: 对？去帮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没
1: 有。那么就是说，以前在阿公阿姨在时光那个时光，天天那个飞鸿去投山河的时阵嘛，哎，那么在去玩，刚刚怎么不能帮忙？那进来玩了，去玩了，去玩了，
0: 这个人家，那个人家嘛，在那里看你是分派，
1: 对，
0: 一点起的作用。难道好做啊？
1: 嗯，
0: 那好，碰人碰运嘛，
1: 嗯，
0: 碰贵运嘛，我厉害，你加点你就好玩的多
1: 啦，
0: 那你就没见。好，不贪图的，跟他一起下去。
1: 嗯，
0: 是啊，那他高大公要阿摩尼亚嘛，但是起码阿摩尼亚点玻璃人啊，起码科技要先进啊，要有那这个抗凝固分它凝胶，对，
1: 真
0: 的是大。
1: 是啊，这看上去的很好吃啊，那么有脆麻果果嘞，我想用那个模具，
0: 用针刺，用脆麻果针刺来抗凝它，这也不干掉。
1: 对哦，因为那起来这不一定清气啊。
0: 对哦，对哦，你吃物件嘞，你吃了这发酵嘛，所以要让工人把刚泡下基层，那可进行起来让它飞起。
1: 是
0: 按落水，
1: 对
0: 哦，咱是大人讲的按落水怎么样？因为一家你进来了，这发酵物，这样子才是水库。
1: 对对对，
0: 它水库的水嘛，是要进去，
1: 进
0: 去嘛是先做供给指标啊。
1: 对哦，
0: 所以讲呢，咱需要用自己凝胶，咱实在的来说，咱都会是水的用。
1: 这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阿公阿妈，我们爸爸妈妈过来都弄。他们上面都有，上面都有。
0: 对啊，
1: 这一个贵气啊，这个我好，我刚好没见到见啦。
0: 因为吼，迄有诶因为吼，整个有诶无因无大病，因为你食咱啦，
1: 对
0: 对，啊，但是即个科技较发达，所以做得吼，做得了，那你的成分，所以那你的成分，要是咱的皮肤越直接去瞬间吸收了，
1: 因为科技吸收就是千年厉害，
0: 是，
1: 效果感觉马上提升啦，
0: 所以讲地地啊，你下地氨基嘛未使，一旦是不做了，你皮肤就无比啊，皮肤去讲你皮肤第一。那个米好，那个米是天上的。
1: 对对对，
0: 看那个米是啥？那个果肉，果肉是果肉，果肉，但是越看越甜，就像你越看越甜，大家一起好的吃法。
1: 因为韩国是多重的，是两种啊。
0: 对哦。
1: 刚刚讲我是一个，刚刚讲心态。
0: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又不一样。
1: 对啊，六合一，对啊，这个科技太厉害了。所以你要降温，甚至太阳最多，很多人在发烧，感
0: 觉。
1: 我如果刚刚今天把你保持得好过那快一点
0: 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的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是一家是本身么弄下去，我就讲这个事弄得好好变的，好好变的变的。
1: 对啊，
0: 但是人家英文叫是去抑制的保护的作用性，但是保护作用性给我一个机制啊，一个我摸的料子是产生起的波很膜啊，也去波很膜啊，也去吸气，但是皮肤也暗暗的，一些就像身体的上也暗，也这样慢慢的也产生起的波很膜啊。
1: 咱一个看高阳的中央来放血，正当蓝毛伤害断了一段时间，我还多给你什么手术？你看爷爷打下去了，结果他看医生说他有皮肤，皮肤伤害呢，
0: 啊，我来
1: 丢丢丢丢丢，这挺重要的。他讲我是干活多，很多一个门工是上面的，
0: 我用那把沙钢技术钢，哦，是拿钢骨的哈，骨的磨的，钢磨的，他十分钟一条钢卡，
1: 是嘞，
0: 骨的，他沙钢一条钢，哎呦，我钢琴耐耐，连后才
1: 进，有啊，
0: 哦，连后才进，
1: 一条钢钢门工，一钢钢磨是真的，
0: 啊，我那门工，朋友你哪个钢琴，连后你做完的我也在，
1: 哦，好啊，
0: 我给做完给你要钢，我真不差的哟，连个刀你只要做十万几钱。感冒了，对，感冒了，你看见的还是他，有杀过的公猫，有消炎的公猫，看对面的公猫，一直拢一点看见的六合一耶。
1: 这个公猫有看见，差不多一公猫几盖，一盖两盖啊。
0: 第二半年大概啊，多少？啊，你啊，一波公猫多用的吼，咱就啥，暗时啊要困，最好面的就硬哈，咱要困啊嘛，袂得去外口去，这个就垃圾空气啊嘛。咱最主要是伫咱的房间内嘛，你就感冒了，感冒了就困着吼。啊，今天刚到家起来，你有发现讲，你的唇印，啊，那变较油，因为嘛，伊吸收的，这个唇印因伊困眠的关系，伊嘛去消除你的唇印东西。
1: 这个讲这样子很正常，我这里吃的吃掉的，我来当马上挂。
0: 哎，你马上挂，你讲咯，最主要你讲哦，
1: 赚钱，
0: 这里吃的新鲜，我这里吃的就留掉，你有看哦？
1: 对哦，
0: 啊，你那个唇印是我搭档，哦，你讲讲我好的料，好吧？我给他退了，你我妈先走，因为我给他洗干净，你把我汤煮进去做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哇、哦，太厉害，太神奇了，不到我眼里了。啊，那车钱是加钱一点呢？
0: 加钱吗？你我
1: 一天才
0: 加钱一点吗？
1: 对啊，
0: 一罐，那他多大能够？那个男生是有多少？我弄一罐，我弄一罐。A 好好那必备是五角。
1: 因为你只要长期上肩嘛，不管肌肉可怜的肩
0: 膀。有他肩的是谁
1: 在？
0: 做多。
1: 对啊，还有
0: 肩腿的时候。
1: 你啊，按长期那个去除那肩的脂肪，哇，非常
0: 好，
1: 都是耶。
0: 我觉得不需要，
1: 这太多了呀。这短期会减肥，怎么去减？寡男的呢，总结会啊，都会带来好处哟。
0: 嗯。
1: 这除了他出来的，一定要去管一管，多增加点什么。第一天加朋友，在第二个早上又上大学呢，是用个好用的内部，
0: 内部方面也不错，用这种的料，大家接受了做邻居，
1: 对，
0: 因为上因为看你从个性格上你都有这种需要，
1: 嗯，
0: 我刚刚嘛，你主要方法大部分都是你家都有，就用这种料，好，性格上有普遍大众，
1: 普遍，
0: 好，普遍大众，
1: 对。

们其实像我这样讲，我们可能想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聊共产党一些烟酒瘾的辗转，痛感痛苦，我痛感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

0: 或者是想去凑合去合作的东西，或者是有一种话的或者是做这种的合作。
1: 啊，那我不会打，我
0: 会用。我会用，我会用，就是叫做内营销啊。
1: 那一起关心啊，关心，
0: 是关心的。
1: 这
0: 个感冒，
1: 如果感冒时，阿个感冒一直延续到
0: 过来时，因为一直做直播啊，一直一直炒作啊，
1: 那么这个炒，这个人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炒，这个不炒，这个是关系的，
0: 有
1: 没有？所以那个关系是
0: 专门是专门，你看那家广告台湾，
1: 那么这是
0: 日本那边的，
1: 台湾是什么？这里有。
2: 这款有无同目？三元车一千八百块。
0: 你不管，先搞好 这个好你看你这个好我一定是多少你看这块嘛一千八百四十块八块十四五千八百四十块你看你还挺贵的你
1: 会有错人去的你会去的你说错的意义哦没完成过啊我都不紧张啊今天来看看这些动物也算算我拜拜是晚上送拜送拜我拜拜是晚上送送呀今天请人发明说今天然后我都在一起那些地方人那些青年姐姐等下送包包来给你
0: 好的
1: 一个你找见老师更感动是更强劲吗再来一个因为陪月晚上之后我居然想起来这个陪月心不这么直接来动所以当然都是有的我很紧张咯，那么紧张，上班他上几人有啊？因为时间长嘛，上班的我就看几人有啊。
0: 对。
1: 他如果讲他们广播话剧，一代人能装四座诶，广播四座就是六万嘛。
0: 六万。
1: 六万可以看不？
0: 他六万是广播六百多
1: 咯。叫什么节目啊？
0: 对啊。
1: 广播阿妹们，
0: 对。
1: 叫什么节目？
0: 叫什么节目？我讲的是六万是几万是几万，广播六百多呢？
1: 对不对？是啊，是阿妹们对啦，是啊。三款下去你会可以啦
0: 这种的
1: 是
0: 还没拿下好
1: 只要
0: 家里
1: 对
0: 不行短短期好
1: 短
0: 短期啊这是大伙夫妻大背包可以一走一开嘛
1: 对
0: 好去买的这个大伙
1: 是你也是你
0: 那是你不是你
1: 对啊这太
0: 难了两款大背包
1: 啊这是
0: 我要去喜欢吃这个大伙
1: 行
0: 你那里只要小心把它顶开
1: 对呀在当家
0: 这是关毛队
1: 这
0: 是
1: 关毛队这是关
0: 毛队我大哥啦
1: 我这些啊这里的产品这关毛队我想的
0: 说
1: 那你想说了我说会让你知道跟神经上法院这么什么没找你就拜倒你想说
0: 了安慰你了
1: 很神奇了还想说华俊
0: 好
1: 重要的呢
0: 那去哪里聊
1: 这么去哪里聊最近广州的公共马上上清楚就对了
0: 对那我想说好
1: 看起来你很说明广播短信正一段结束几个人啊和我啊还想拿回想当下民众啊当地要请你要赞哦
0: 大家赞可以一点在在地上看嘛
1: 是
0: 一代过我要让重新点赞啊和我自己不用口令特别点
1: 是还是做冬季的我大家全部都来都健康哦广播短信三年生人家国内是最近看好那个广播短信哦最后一场广票请背后礼仪参加一场收礼仪哦广播隆重的管教三千块礼仪哦当看参加一场收礼仪哦就小爱这么就这没有广播短信今年难得机会爱高兴发一回来看见人不也三耍空白空口我拜拜一场三空白空口我拜拜一场三0800588133你说的定位真名字你到底是广告广记陪护确定不会出生当他挂上出生看城门来挂电他的行李车里的行李没有他的没有是想送公狗广告广记而且全公司人都成功哦广播短信相信你办机会来看见面入眼真爽空白空口我拜拜一整身空白空口我拜拜一整身

0: 们一个
1: 铁饭碗。
0: 对，不过我们出动铁饭碗。我是香港卡出境副机处，我是化妆送妆全界令会员，他是多少岁？多少钱会员？这里会员在国标全身这里会去做一个，他是我单纯七十小时的体力工厂，他是我三十人，不要在铁路五环最好照一个，那第二个我去红英，就是阿贵在存在体育场全进的时候来做这个广告。我们创会员他是很好的很好的那就我想今天给他来提供的东西他是我现在这样就是给你学生来开设会议的也要会议我要来上来让宋元辉明交他是我们出来的群人但是他是给你请到宋元辉宋元辉明交是每节打电这些是关我没有掌握所以这个情况也很好我们这样讲话短期最多人反正就要请被管理我说弄中了总是想请管理我的情况都要弄简单哦然后短期要公司有三个点点来看来变人不足也没错正在

0: 前是那边。
1: 有了，
0: 是吧？哇，是正点哈，上台反应到顶点哦。

小哥短信，昨天前锋突然又点攻哦。小哥短信的三分一半的水准来看来这边不比人真耍空白空空我不摆一种真空白空空我不摆一种真0800588133小爱已发达了，我已做好不哦。

电话。

0: 来吗？
1: 我是要听你一首。
0: 阿哥，稍等一下，我看下做证据。下当好相

糟糕大事，新年会演奏除了平生新年会庆祝以外，还有加上金水草、一个水果草，还有三红楼，一个金水果草。

包装的话，它是有八十天的，但是它是短，短。

可以哦。今晚什么啊？我陪着我弟弟看看哦。我都把这爱关心他，谁来看一杯冷酷的眼神吧。空白空口，我的白一神三。空白空口，我的白一神三。

信号，这就是一个服务信息。我认为该做控管控制是三年八九九，控管控制是三年八九九，欢迎多加利用。做三年做做做三年，做这么多年还有几年？太可惜，难道不能回收关怀关心自己？没关系，是不期待，是不期待我们交流。咱台湾的记录，在我们人下个过节的分享后，是不能做最奇怪。

0: 公主吗？
1: 我想说你
0: 是可以的。

Alan Pierce.

0: 怪在马路亚里
1: 天天都不明白，人生笑的一个被你所在。

神圣。

0: 他最近下雪了，主要嘛，主要是你们选下雪了，那肯定没有选到，因为这些呀，现在很多的天气，你看下雪了，就这样，
1: 你这么多小造型的，
0: 因为你养的狗，因为它本身很大，后面。
1: 嗯，
0: 你主要的是你这个房东你住多少钱？你将来挣的是什么？嗯，我跟你说，他房东爸爸妈妈经常没有，他大人小妹回家，他教练的小妹回家打死的多一点，因为靠的是自己的办法，他只能借车标好啊，是不是？无你无你回家，太多钱那光打钱
1: 呢？嗯，
0: 但你有囡仔，大将你要大汉子，一干将你要大汉子。妈妈，你今晚背上好了，你今晚背上你的囡仔。我带了金马长头，
1: 好了，等会呀，这里是个
0: 金车站，你在这里我也你在你家，只有你在河南，我走到这边就
1: 跑上两个，
0: 妈妈，好好回家，妈妈，我把你送回去，你金马是你，你金马是我家金马河南，我阿哥你最抓，
1: 嗯，
0: 你在我阿哥你最抓，抓到我你把亲戚也赶紧来，
1: 嗯，
0: 真的，妈妈姐，我把我孩子送到这里，我因为这样爸爸妈妈你觉得紧张。你的工厂都冰就抓一抓了都安了这个款叫被抓在的一个是被抓的家配合了他的第三季的人都是我配合一抓了都安了
1: 嗯亚威一点都伤害
0: 对爸爸妈妈亚威一点都伤害因为这个亚威一把跟你做后就是因为出来东东是什么
1: 呀对
0: 对他在几天的时候想后想要的都伤害失败了你的手给你好好再杀破的牛肉啦很快的牛肉啦
1: 嗯
0: 那也是个基本的所以说爸爸妈妈我不但能够提而当路的时候爸爸妈妈我说的都是这个基本的我提而当路的快乐一刮住一刮这个你就提而当路的你提的好你家一个
1: 你
0: 不用说了至少要抓杀了你身上面
1: 对
0: 这个，嗯，这个三手料，有时候
1: 豆茶
0: 这个
1: 比
0: 较慢，有一个点
1: 子啊，
0: 一直看，不管你动作做不上后，没有动作做上后，你主要的做呀，
1: 嗯，
0: 还是做的做，
1: 嗯，
0: 你只能做做呀，你只能做做，对，初中以前大家都当爸爸妈妈，当爹妈，比较要工作一些，就是辛苦，稍微知道这么点点的东西，然后，因为现在的东西，然后爸爸妈妈他主要的做不好，
1: 因为
0: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做。所以你现在可以用自身的如何来教授给他的爸爸妈妈
1: 嗯
0: 这个习惯了主要的爸爸是真的有爸爸
1: 我爸爸是妈妈回来
0: 的爸爸妈妈回来
1: 的
0: 嗯是妈妈的跟他来做小小的习惯了
1: 因
0: 为他的习惯爸爸妈妈回来或者是因为咱们家来对说他的很习惯了爸爸妈妈明白但是我为了教导主要的一个习惯你要去的是你的爱上所以说为了教导你心里啊
1: 那你
0: 要给我不清楚给我安排的时
1: 候哦
0: 我只能这个安包的广告一般说我只是做你我现在可以做
1: 的
0: 这样还是经理的当中他都可以杀手电脑智能的特点
1: 嗯
0: 能够用用用用就成长就是用他那金钱去做但是他用单子抓下来
1: 没有
0: 所以我们大伙一家都
1: 看嗯
0: 看这几个我当然想把狼哥讲看
1: 嗯
0: 看这三届就要来放
1: 你他在放几个呀
0: 用这么
1: 两个
0: 用他们光刚放在台湾台北高级的厂
1: 商可以吗
0: 因为我喜欢的厂商在台北厂商
1: 好了
0: 嗯我刚刚把他们多久
1: 嗯
0: 我来后也在
1: 我要帮他收了卖手机啊，妈妈妈，你莫搞嘛。
0: 最后也他靠这个，
1: 对，
0: 最后你留出来
1: 是没事。
0: 对哦，你家当然可以精心做一个的呀。
1: 对啊，
0: 对啊，我弄钱，我弄钱，叫他公司雇的，如何和他去讲？
1: 是的，
0: 你家写得好，
1: 对，
0: 无遐贵的啦，免得遐贵钱啦。啊，我给你做个一点爱心，结婚钱绝对是结婚费，
1: 嗯，
0: 含蓄，你交个
1: 交
0: 瓜，你交瓜，十几万块哦，
1: 嗯，
0: 不奇怪，十几个关门票，十几万块。
1: 不
0: 是
1: 说
0: 他不会
1: 做这个模
0: 式你在我底下几天妈妈跟这些花子
1: 说的
0: 但是这个是属于武器的当中来到我国家的时候
1: 他
0: 的老
1: 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台湾我看了冬瓜
1: 节
0: 好来台干
1: 来
0: 互动节然后来我会去
1: 吃
0: 哎来今天我先给你一样
1: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好，

我心，红红动一片泪。

将来，我将到天台。

你们小龙正大哥，那就等你滑下哦。

0: 定是想摸个定
1: 的。哎呀，想摸个定
0: 的。哎呀，好了，跟起来再有自己有钱了，先。
1: 对啊，有钱了，不是吗？但是，但是就是爸爸妈妈当初做一些生意的，当时的这家花这个是酒店，你根本不让妈妈叫你当官要被赶出去。
0: 我到天打回当官，那
1: 下去吧。不，我做这个你来
0: 下去。爸爸做哪个酒店呀？那个爸爸做哪个？他是杨梅的小二姨妈呀。那到底能做啥？那到底打过官？打这个二姨妈呀？你哪个这么老啊？你家过的厉害呀？叫人去跟你去那边买烟包烟去吧。这个爱人啊，真是的。你把钱拿来的家伙，你叫爱心奶妈妈，我家是不家家好的家，这个地球是买第一的地球，爱上后人。你拿在手里怎么分？你拿不收怎么分？你拿在手里怎么分？你拿完手里大家都赚。
1: 这是投入不大。
0: 你拿在手里怎么看？你拿不拿你怎么卖呢？
1: 卖好看，
0: 你当机。你什么要不他们讲？你有一天哪不要考虑把这个事情搞好？你这个事情可不好意思搞。
1: 这个上海当国际上的妈妈说，我不想了，到这个上海来，我不想这个了。
0: 他怎么这么说的？
1: 你那里哪不下的时间自己偷了？你安娜去去买酒去捞钱嘛？你不给老板？你敢把这个事情主动他上公道？他上得高级了。正经鬼料，起码你之前才是要选的，你是要选吧？我搞到了水泥家，要到水多高、水多高，要到水多几天你都可以不打到。人家出来不能水多高、水多高，他出来水多高、水多高。我那起码是打的嘛，不要他说话，你里面讲啊，对不对？不过你之前你也当过是安乐五十八岁最红手上货物家，他家看到了多少精神小孩也掉。因为那吃喝健出恁不想把你过好的以后啊，你有钱去做什么事？因为我们福州这个南瓜，你还不敢来搞这些老人，全部跟茶树见面，茶树弯弯的弯弯弹，好有茶树的意思啊，好有茶树的意思，对不对？

我打电话很辛苦，对不对？
6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稍微再等我这个婆家。
1: 有夫人。
0: 哈哈哈哈哈。哎，你住嘛，他住嘛，他
1: 住嘛，他住
0: 嘛。对啊，正当阳阳
1: 要怎样？所有是修修他们哦。
0: 嗯，
1: 真的哦，一直爱夫人夫人。
0: 嗯，
1: 阿弟妈妈来来台湾呢，阿姨爱。
0: 阿弟妈妈你好。
1: 安尼住台湾哦。第一个住的那个住那个哦，安尼哦，最近啊哦，没有住那个
0: 哦，呵呵，人家
1: 好的哦，
0: 哦，
1: 谢谢哈，哎也是，哎，我听你，我听你一个声，哎哎，
0: 好，
1: 谢谢哈，哎。
0: 现在阿布的救命啊，
1: 太
0: 多了，太
1: 不要了，不要了，
0: 这个是咱的主观目的啊，
1: 好，一直都是明白的。
0: 嗯，今仔日我虽然我无住楼厝，但是我伫位置也是生活的细节当中，啊啦，我拢知影习惯习惯，
1: 对，
0: 大家拢知影讲是早早较早时代，就是要来应用下，
1: 嗯，
0: 如何要来应用下哈，调到咱来整体。咱两个啊，相处是大大家合了，气氛也通顺。
1: 嗯，
0: 虽然你进步了，
1: 但系
0: 了，足多人都是因为做了事过歹，当中的事做了事过
1: 正，
0: 当中做先就气氛无顺，
1: 嗯，
0: 无先就你进步崩坏了。进步一旦崩坏了后，做那无贵就是退化。
1: 嗯，
0: 所以讲为什么有足多人做得都无好？
1: 嗯，
0: 进步无好，啊是讲卡头乌的未知道的，啊都做未起来。
1: 嗯，
0: 这都是因为。正面上用修正操作，
1: 对，
0: 你做过病啊？咱在其他地方，
1: 对，
0: 我其他地方当中哦，我希望要给大家带来叫爸爸妈妈学会的，
1: 哎，
0: 我我提出这个理想哈，爸爸妈妈，你那个这个理想，我一定听不懂，你这个人蛮欠打的，你是因为我做错了，
1: 对，
0: 但是怪上嘛，还是的，
1: 哎，
0: 是。我唔想我讲嘅，特别第一可能我啲工作，但是我唔系用呢句，
1: 系
0: 我都用啲用嘅字，你将来做啲用嘅字是也冇咁难
1: 做嘅，
0: 但是点解你嘅字句我啊被平翻，
1: 来注意我咧提到之后，
0: 慢慢慢
1: 慢，
0: 咁呢个做人呢个事实变晒，
1: 对，
0: 特别是咁多嘢，你做大话
1: 讲，
0: 我只要三十年，
1: 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来第二个，痛不痛快？
1: 8005805603604我这个是一个快速的啊，因为这个手机上头，我先把你加起来这个红红的三星豆，哎，三星，谢谢啊，在那里啊，我都把咱带出来，爸爸妈妈啊，带小咱这
0: 种
1: 心情，用歌话的名字，带现代的技术，用着咱南都市条六百、五百，加这个
0: 鸵鸟，
1: 鸵鸟把这三项了，迅速提升在用着
0: 最新时
1: 代。对这个阿妈
0: 爸爸
1: 平坐六
0: 家，
1: 我现在在解决这个阿妈，这个事情我在代表这个家哦，因为是这么亲戚，你哪会要来个小这个家？因为你的瓜皮，你没还到你的卡身钱呢，你没还到你的卡手的钱面，你没还到你的卡手的利息
0: 来，
1: 没有，因为这个家里这个阿妈这个亲戚，你都要来个表，所以说这个亲的钱，
0: 我在讲，
1: 第二是你本身是啊，只能叫你滚搬家，啊，你都不能无钱住的。当初还是许多啊，当初你个单子大多要落几只啊，爸爸妈妈这家会再多几只牛出来，这里十块几个
0: 啊，
1: 这个家我拢用钱给咱赚着，这爸爸妈妈用钱来保温杯，
0: 哎，
1: 我人生大赚，当初我话用钱来保温杯，
0: 哎，
1: 对吧？还有这个这个姑娘保温杯，
0: 保温杯，
1: 保温杯呢，我们当回事了，我是结婚了啦，他那红色高级的很不错，
0: 你
1: 结婚这个钱也敢
0: 砍，
1: 你别假心啊，我。有两个豆腐来吃，我家头说，吃两三阿爸，我拄着足济，妈妈讲，哎呦，我怎么苦袂袂得哩个？吃足济，我唔想拢吃了无效，吃你个家庭做是上好个。
0: 对，
1: 我甲你讲，我个家庭做拢是台湾的先进。
0: 哎，
1: 中国广东足济很重要这个物件，
0: 哎呀，
1: 但是今仔日这个物件，阿大做当然是先
0: 进。
1: 阿太，阿是中国靠得住个，
0: 但是当国上唔靠谱，
1: 当国靠得 蛋豆腐吼，妈妈甲你做，万五块蛋豆腐的时阵，就是有这因地拢装修，但是无同款，我都甲你做个收过贵个，嘿，为什么我都甲你做个收过贵？六十八块，八十土鸟，全妈妈土鸟来对付个，甲做个收一个，嗯，你敢知影？阮一天会当做几多？妈妈把你做好，你将来还要嫁出去，四门第五哦。我你做，我自己翻下厕所，我做我下头乌鸦翻下山。我有赶快交了个电话，去你做这个老婆呀，干嘛不呀？嗯，还是爸爸妈妈，对，我都给你老婆，你给我姑家。将来我再来没办法，难道办不成？我做我自己的，嗯，今我给你老婆去。一万两千块，
3: 那你这个
1: 一万两千块是二十万，靠这个介绍是不是啊？假嘛，
3: 对哦。
1: 但是今仔日我搞到了，我搞到，我今日有钱，我靠，今仔日有钱，我今日赚最多的，我要跟你做做。我今仔日喽，靠钱爸爸妈妈打卡多万千块钱，你来看钱无够大，到到时候我们当初的时间就不变，哦，你得上时间做个用的哦。满一百万，
3: 没有，
1: 满一百万，满
3: 没。
1: 高天矮不满的，
3: 问你
1: 是哪里高到多，你要不见到你，
3: 你我无要甲你讲个太
1: 细，妈妈再甲你讲，是哪里因为当初有六十四个，
3: 只要
1: 你要甲你讲，你要再打破的是因为哪
3: 些，
1: 甲你讲高天矮不
3: 满的，问
1: 你一天矮不
3: 满
1: 的，我要甲你讲，我要好来说我的爸爸妈妈假戏，
3: 我要甲你讲咩啊？
1: 今有六十四岁的当官，把你做了这个三千多，做了后变大头了，等
3: 于，
1: 这今我都陪你来的，
3: 六千
1: 十大包，
3: 六千十大包，
1: 哦，我
3: 有呀，
1: 我都把你做过的，一斤我都陪你六千十大包，
3: 嘿，
1: 阿多会当和你吃两个位
3: 了，
1: 够叫你开三千通款的，
3: 对，够
1: 用够用，爸爸妈妈你今天不搞买这个三千多，正好你起来把我了，
3: 嘿，
1: 但是第二重点嘛吼。九九重奖，妈妈你给我买一盒一斤是六千六百块，
3: 没
1: 有有效吧？
3: 有效啊，有效啊！
1: 因为有人爱买啊，一斤拢卖一万呐，
3: 没错，
1: 三斤卖两万了，
3: 免啦！
1: 我到一斤我就给你这三斤的价钱，把车落来赔偿掉，一斤我卖你六千六百块，
3: 够有面
1: 啊！应该
3: 爸爸妈妈你唔能够烦恼，
1: 你要头前三十个人提当中，你给我买一盒就是六千六百块，
3: 没
1: 错，爸爸妈妈感谢你。阿妈对我好，当然照顾得支
3: 持。
1: 超过三十个人，我搁约一个红包，搁一个包，三个红包是我给我给你靠背的钱，包一包两百，
3: 太好
1: 了。哦，给你做过，一斤我给你两千十八块，我给我当然再好一点十八块，你这个话十八块的东西，是我的多人吃的阿妈财库给我杀出来，我就是把这个财库杀出来，你是人们保你。大块的红包，
3: 我靠！
1: 但是他来当天带三十个，他不止就是超前三十个，然后搞了一斤就是两千大块。
3: 哎，
1: 这个两千的大块当中，我有多少是个红包？
3: 对，
1: 阿爸，两大块红包，我等钱我都来给阿爸打利息。
3: 对，
1: 祝你大个这个长阳节快乐！
3: 谢谢你。
1: 哎呦，但是妈妈给你做过条，我很幸福的呀。金三多的上天求下多的
3: 哟，
1: 金就是大金大大哥，
3: 哎，
1: 但我等你做我这个饭，我何等天天包来喝你的，
3: 哟，
1: 不管你是做啥的，你都爱会当去吃瓜子。
3: 来，听我报告，听哦，
1: 来，看你这声音，十八个红包哦，
3: 来，看吧，痛痛，不痛痛，六，什么？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1: 六，
3: 你那两斤哦，两斤的就是我讲送你两届红包，届红包是六百块的，还是千五？千斤那个带几多？
1: 我说。
3: 来来，你好。
4: 好，上来你好。
3: 嘿，李文姐你好。
4: 我在台北指标，你过来。
3: 好了，鸵鸟龟鹿标。
4: 好、哦。哎，对对对。
3: 一斤六千六百块，我算你六百块，先办起来啊，嘿。来来来，你好，来叶满姐你好。你要爱一斤吼，六千六百块，我算你六百块，先办起来啊，嘿。来来，你好，苏梅姐你好。
4: 你好。
3: 嘿，
4: 感谢你。
3: 没啦，卖安尼讲，没有啊，有
4: 台湾
3: 支持。
4: 你有爱对你。
3: 安尼哦，为什么要安尼讲？你讲我要听话嘛？
4: 我讲废话。
3: 好啦，你好。

0: 天吼，啊，我今日够给送你一个红包600块，会落伫这个内底哦，吼。好。
1: 那个，
0: 你不要紧，啊，我叫伊给你写嘿，吼，稍等一下，因为我不要那个来。所以讲，爸爸妈妈，你甲看，有经济，爸爸妈妈吼，卡电话起来，你后啊，甲我订一斤。我甲你讲，你买一斤，我就送你一个红包；买两斤，我就送你两个红包。我甲你讲，咱一斤拢卖人外块啦。但系我五等嘅当中，我卖你偌济钱？我卖你6600块。啊，6600块，我搁送你一个红包嘅当中要创啥？就是要让你身体健康，这只就是个阿妈，这个阿妈，你这个阿妈
2: 最快乐。
0: 这个情况没有你今仔日身体哪无好，做咩都唔做啦。
3: Thank you.

0: 们出动了，快找老师，走，去通报。
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停止反应，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安全。
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充满谈，有就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陈永军，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纪律。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时都要查证。如果遇到可能的事，请向机会与反诈专线来查证，保护你的财产，避免你下一个受害。听说昨天是FM88.9，公布的。

0: 困难的时候，多讲话关于天气，就下边我就去上面看了点情况，我们把爹妈先给了钱，再买点东
1: 西。我自己欢迎各位大侠，以及别人之事不开口，你将有三个上辈子的大侠之辈，今天有三个上辈子的人生人。一只可达二百个黄金马，那是上帝。有缘就来大侠这样，一旦经济爱情出现，你所指定的爱情发展前，欢迎三个点赞。

0: 这么红极的话，你比如说像三七四十三年的那个小林，他不要很好的话，谁该知道的？啊，但是这个中央政策呢，其实是朝不上头，是研究很好，但是也没多少人，懂吗？甚至是最小，不能说弱，还是怎么样？啊，这是我就想你找朋友讲的多。啊，我们最该提点呢，就是根据小林讲的，我讲哦，你讲的是，你讲的是。
1: 哦，
0: 所以
1: 做
0: 最
1: 好朋友拢想要做好，啊，有些能够。啊，那我当然最近感冒比赛，真的希望都比赛。我感觉真的红人节这个活动，我要下一届，我最想参加。
0: 下届还等什么？星期六下星期啊？
1: 对呀，
0: 星期五啊？
1: 对
0: 呀，我
1: 很
0: 多了。
1: 嗯，
0: 而且你还能够对接，我看这个品质最少
1: 的。没了，
0: 这是新
1: 高。
0: 哇，哦，这
1: 是
0: 上
1: 高哎，对呀。
0: 嗯，我哪会有好东西？我没有单身呢，好朋友，他呀，人家的大姐，
1: 对，
0: 他这次也能够开，嗯，好，阿仔是这个小菜鸡，那个是我这个小菜鸡，
1: 嗯，
0: 就单身的，他说话是非常不讲究，不拿干巴，
1: 对，
0: 这个女孩子的温柔呢，是阿仔自己家里面的，
1: 嗯，
0: 这个都不是看不起，
1: 嗯，
0: 你们看不起。我们叫他，咱知道大陆上不过一个是没有
1: 走，
0: 当大陆这大大起来，
1: 你
0: 敢吗？你们都输你这样输的不
1: 开心，
0: 第一张就是个网红，叫再当的当起来，再当到你说，你都输不过人家，何乐不为？
1: 嗯，
0: 他到底打到我到一个地方，把我的脸挂好，哎，都挂到这样情况，
1: 真的
0: 是
1: 我
0: 挂过来，然后他说哦，你今天的多。做饭局，
1: 哎，
0: 做饭啊，做家庭的加班，
1: 哎，
0: 他老说啊，阿伯，我这个无时间啦，我还要到处跑，来到处跑，来到处跑，哎，好贵呢，我到饭店先到嘞，
1: 对
0: 吧？我到饭店第一工作，第一工作干嘛？
1: 啊，是
0: 的，你这个第一工作，第一工作干嘛？
1: 嗯，
0: 哎，下班后这么久，这么
1: 久，
0: 这么我哪会去耍的呢？你不能走，走走走。啊，你个时候，啊，那大家你时候阿三海啊，这个挂包回来，你这个这是好多不啊？
1: 嗯，
0: 这油这油面，
1: 对，
0: 今年是要倒价，
2: 对，
0: 做不最好
1: 就
0: 是那样。所以讲今仔日我就，我自己要搞我少年，少年家，我搞我教育，
1: 嗯，
0: 你搞我讲哦，我呢，我爸爸妈妈都搞我教育的吼，你呢，坚持做一下，
1: 嗯，
0: 你没喜欢的小路上这点好
1: 意啊，
0: 那你呢，爱学会学物件，这个爱做。但是我说了，喝喝来，喝喝下去，
1: 上课
0: 没有？但是你有良心的，看短时间啊，啊，短时间你不放他啊，我
1: 比
0: 你
1: 多。
0: 你讲啥公道嘛？你那里在在在这个物件，我在上红包来，我来没得
1: 钱，
0: 我
1: 哪
0: 有啊？啊，你这个，我哪不如做这个地主，干这个，我让你做大东啊啦，贵的人管钱，我唔知啊，啊我唔知，但我那哎，我阿叔也阿叔嘛，伊伊在做啥的？
1: 嗯。
0: 不过赚了要，也得给人弄什么的。
1: 嗯，
0: 那个事也要，那个不是假的。
1: 嗯，
0: 结果自杀败绝，也要一个自杀的死。
1: 嗯，
0: 以前说他，啊，以前他说我跟老公的后结，阿弟在来过来
1: 死。嗯，
0: 因为我说不管他死了，你那个不把这件事
1: 儿，
0: 嗯，变恶，他变恶起来了啊！以前说他们不怕刀，
1: 嗯，
0: 啊，不怕刀。爱个地主，那个地主嘛，就欠出来，还人多，人家都未住。
1: 嗯，
0: 你今仔我马路口欠了还人多，人家会，你讲我马上，你那无做，你打算怎样打的死啊？
1: 嗯，
0: 你那家庭事业比你较好嘞。
1: 嗯，
0: 再给你做。
1: 对，
0: 我讲哦，阿无阿妹啦，阿那俩进来，一进来，一进来把台提掉，地主把个地五百，把提掉。
1: 嗯，
0: 阿无要生啊，要钱，但个啊，提掉，提掉了后，那还人物。见咩面单咧？
1: 对对对，
0: 你今日就讲话明白，见咩面单容易啊？你今日搵奶我讲，哎呦，即系我生啊，即系爱富哦，富强，爱
1: 富
0: 爱富，你
1: 讲
0: 啊，冇有，等我做富，一个大车，一个大车，
1: 嗯，
0: 讲实在啊，讲实在，咩，你都是我来这做富强呀？哦，啊，我从中间咧，阿都唔咩唔咩，
1: 嗯，
0: 一听就讲温柔，你讲老不说，哎呦，爱富哦，你真系死人咁啊咩？我呢是做正常，你呢做得做壮壮
1: 都，
0: 嗯，当你有啲事好大事嘅，我要我要照顾住，呢个就系，我要照顾住个对
1: 象，
0: 你咁仔啊，我同你做，你咁仔啊，我拿到咁咩，我唔会啊，
1: 嗯，
0: 一个
1: 把这个背景料你关掉，我有够乖啊！开始，开始，哎，你怎么讲？哎，得关掉，哎，我得关掉，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最新的麦当劳片，我哪有得话？你敢知影？嘿，是大款，我哪有讲？哎呀，我打都无敢掉，我变个笨了，哎。哦，嗯，他先说的，你来上班，这个北沙都一定，我想那个送礼条啊，太上面写啦，他出来他就死了，哎，你都等于在那新鲜再来个沙子山，沙子山是哪部分区别有好点料？你买沙子山是有料吗？差不多的料啊，有把握吗？他那边好吗？卖不啊？你那个要做那不自由，你那大部分是做做正规啊。我讲了哪里话的没有事啊？
0: 对啊。
1: 啊，那嘛，这样子嘛，讲究嘛，讲究你啊。你先到那开的这个地片，这个地片，你先有地先开。啊，你下面你先做人家地面比较健康，怕房子啦。
0: 哦。
1: 对吧？啊，地面大，怕房子，你要养，养好了。
0: 对对对。
1: 你讲讲我哪里分析的？
2: 是安那即安那今年上届重要一个日子，小小重阳一年才只有一摆，你要叫我讲，等大家包红包给你，我嘛做袂到，
3: 是，
2: 我嘛有六个囝爱饲，我公司员工百外个员工我嘛爱饲，但是我认为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你若有这骨的问题，你若有这个筋膜问题，也是讲骨袂了，爬袂起来，脚骨关节较退化的对不对？也是讲你的脚骨是不是把旧伤嘞？啊，脚骨怎讲啊啦？啊啦，足好变脚筋嘞，脚骨袂记得嘞。六甲甲骨蛋骨卡住，这个鸵鸟去打个卡里，叫做三丁座。三丁座就是你下你个卡住，你身体会加多卡好。但是爸爸妈妈把你做骨筋做好，六个六骨，听到没有哈？我最后六个六骨，我当送你一个红包，你这个红包多少钱？这个红包的当中，我唔代表把恁当作是我家己的事大人。我这个六百块红包，你都当兵啊，这个有诶无来送互你，我无爱对你来送互你。爸爸妈妈，我要上个我个当个黑皮当黑混混，为虾米？因为恁大家生活足忙嘛，恁大家生活足辛苦。啊，勤劳嘛大哥，我甲姑娘做阿嫂阿姐，让你勤劳，你就自然教我学咯。所以当时生活差得多咯。无大当外科，不是因无好，不是因唔对，因无介绍是对的。对，恁一万两千八百块是对的，但是我要甲你报告的，卖差了侪钱。哎，我甘愿甲伊卖较俗的，是，我妈妈你食去，食了哪好，我就起来甲我学了去。啊，我等下你卖这个产品好，三台湾这个产品六十只股份，甲这个鸵鸟胶，刚才这里是哪个？三台湾台湾。这个鸵鸟胶的当中，它六十股份，给那里的这些人都要做做做，其他只有一斤重的我们讲清楚了。你那里刚才套子这个当中，你刚才的套子做的，不管是几年嘞，但是爸爸妈妈一边喜欢，一边上面拿刀了，不能问过来上面买刀。今我对你做的是两千两百块，你收着了内底做一个红包现金两百块。要惊，我都做送予你。
3: 也是。
2: 我要从最后啊，来来来来来来，这海哥你抓着我来，来你好，来你好，快准备。到江阳啊，特别做好，要来跟你交陪做朋友的啦。你若要爱，你也赶紧来哦。
4: 来，
2: 来，
4: 你二管太太，来，你二管太太，
1: 真正行得足好。
4: 安那好，所以你的脚都板板的，他们叫做板板嘛。
1: 变做变，变做平板嘛。
4: 哦，变做平板，变做流利啊，变做好嘛，好嘛，好嘛，好。嗯，
1: 对
4: 有啊，安那的工价那个结构，
1: 对啊。工价不，不要紧啊。
4: 好嘛，好嘛。那么大哎，啊，你这等下我叫小吴啊，嘿。
2: 感谢阮出来点，哇！你看看，还佫甲我点东西，我有看过嘛？你莫无私对别人食的去，真正你毋捌食过，你何以食的去？变作假物件，有好处上来。这个家族是破裂的，这个家是要精彩时候，何你食到这个家的当中，有变大个家伙，就是我多两个家族，我食到有啥子不够好的呀？这个家伙是什么？又是个官领导啊？
4: 有，
2: 那是对啊，就是安个科技的门，我都。就是这个小队伍的嘛，这保险的小队伍，这个把做出来的没套车的，没有套车的，没那个车的，这全部都是套的和加气，
4: 没有
2: 加气，这个下面做卡不跑的路线，没跟进的路线，没
4: 有，
2: 这把它打到水龙管里，
4: 没有。
2: 爸爸妈妈，我全部准备，你的阿弟阿妹，请你专心打阿爸，
4: 没有。
2: 我啊，你别个叫我，那我是真我都没得没你打钱那里啊。阿哥我有讲啊，我都无啊，我无得没你打钱那里。红包大包我是没得不带赚的啊，
4: 红包是没有啊。来，你好林太太。哎，你好林太太。到底在几斤啊？阿妈说他喜欢吃烤肉，就吃烤肉。
2: 但是我说这爸爸妈妈哈，你自己开心。
4: 对。
2: 咱无卡过就是做乡下，无得本来乡下就是阮老母讲，
4: 嘿，
2: 把阮老母安尼，阮老母就做得好，阮兜做田的，阮兜是出到是大村的种葡萄的，迄时啊苦的时啊做，迄腰脊骨啊在夹着，哎呦，这个腰脊骨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啊，
4: 对对对，
2: 啊我听你，
4: 嘿，
2: 你身体哪会好？是大人的身体是真健做不平，所以我跟你讲话，中央我照这个有名，中央无了阿华无这个有名，对
4: 没
2: 有？
4: 有，
2: 因为我无同声好唱哦，另外无什么物件能
4: 有，
2: 但是我跟阿强物件唱哦，健康
4: 有，
2: 有什么我要唱你红包，因为红包是一个叫做福气，
4: 对，
2: 也叫做福分，
4: 哎，
2: 阿华最后是爱人客，
4: 所以哦，
2: 都爱的人客，加瓜子吃。
4: 他其中用的就好了，
2: 因为加哦，因为加一个美丽的新老八块，跟新老八块红包来打招呼哈，每天就点几单三千里，这上面每个八块红包，八不机会哈，这是加哦，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4: 大家好，苏天杰，
3: 你好，
4: 苏天杰，你好，我好大哥。
3: 我要你
4: 到底在几斤哦？阿姨就等
2: 你了。嗯，好。我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咧，阿太外用，今晚都已经完
4: 掉。
2: 电阿拉一家挂个板
4: 号，
2: 阿玩个无啊？
4: 来，看不看？看不看？有
2: 五斤，到这里，有五斤到这里，来来来来，
4: 来。

0: 这么奇怪，这么要买这么点卖，就变多难搞，就多爱干了。
1: 多难搞，多拜天啊！
0: 奇怪奇怪，
1: 那无我就钱啊，
0: 就钱。
1: 因为我无那个时间去学歌
0: 啦。哎呀，哎呀，足球这门工作，这都是数据哦。
1: 无进无去啦，他不听讲进去啦。
0: 嗯，对。
1: 无去讲进去啦。
0: 对对对。
1: 但是做人都是要多，无阿波也打去
0: 了，就是
1: 了。碰到这些，我直接帮阿波嘛。
0: 碰到狂爱机啊，那个。
1: 啊，起码讲无去的时候，帮阿波我唔谈去。
0: 哎，对。
1: 啊，但人日本人讲帮阿波吼，迄真是好
0: 过着，
1: 对唔对？啊，只要一波谈惯啦，所以讲有钱赚。他们上班忙，然后自己也开始，这个欠东西，
0: 哎，
1: 工资啊，这个菜也不上多，这个真是靠你们，
0: 哎，
1: 这是个什么山？
0: 嗯，
1: 山嘛，用不着，其他的公司是不好，
0: 是，但是都是两家都好去解决，
1: 来帮你们啊，你要带点呢，等到度假的时候，阳台大哥的时候，哎呦，那我都不着急啊，
0: 嗯，
1: 他不按那个节奏去做，
0: 哎是，
1: 我公司可以慢慢休息，
0: 哎，
1: 爸爸妈妈你在那休
0: 息，对。
1: 是大人的身体影响，正确是
0: 对。
1: 家宅万贯不如一个
0: 健什么呀？
1: 健康是健康的身体，因为一个人身体也无健康，
0: 对。
1: 我们讲说，咱财经正确是单身的，
0: 哎，
1: 你想当高管的，
0: 你说
1: 是什么？
0: 哎，
1: 你买的矮的嘞？健康，
0: 你说
1: 我靠，你呀，你要高啊？
0: 是，
1: 要不然他们家里呀，你不要大件啊？
0: 对，
1: 不要大件啊？
0: 哎，
1: 我讲的你就是当官的，
0: 哎呀。
1: 哎，大的，
0: 大的，
1: 那我当然买，我就是大的去带。我买那个米子，你那个管子在富康巴，
0: 厉害，
1: 对吧？这个是咱无感觉的所在啊。为什么我的管子在富康巴呢？管子富康巴是一个好的地方。
0: 把事关的事情办公，
1: 爸爸妈妈吼，你也是来请你银行钱，
0: 哎，
1: 好请你银行钱，来请你银行
0: 钱，
1: 但是我跟你讲，是我自己花钱，我不能给你上钱，
0: 听得明白
1: 没有？
0: 没有，
1: 两个接完，我直接花钱，两个接完就啊，我就不爱做代销，
0: 是，
1: 阿排队，我就不
0: 来，
1: 五八十六，我就不还啦，
0: 啊，
1: 三十六阿包。
0: 我做华裔，
1: 还是一台红包六百块，三十台红包块，
0: 只要我好得个顺序，
1: 哎，这个无进无进，然后无杂价，
0: 还是
1: 八个价，妈妈说，哎呦，那买物件叫红包
0: 啊，
1: 哦，我给你做个对，你得送我一个红包的，我叫你亲自给妈妈叫你红包，
0: 哎，
1: 你叫他去完了就开始拿走，
0: 他这个不讲这么多，
1: 他不要讲，他都很白啊，
0: 哦，
1: 很白金呀，
0: 我这是多好
1: 钱，哎呀，
0: 好，来来来，一起开。算了哈，来，先坐起来，我马上上前来，我坐到底来。
2: 哦，我们马上坐起来。
0: 来来，
2: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四
0: 零八零零八零零
2: 六三四。

我们小伟

Yeah.

我的头

0: 年轻人，年轻人在这里。
1: 这个广告大了，下
0: 次你有啊？对啊，我有分红嘛。是啊，当然了，就叫分红呀，对吧？啊，是啊，对啊，
2: 分红多了，分红多
0: 了，分红多了，分红多了，分红多了，分红多了，分红多了，分红多了，是我們的爸爸媽媽你一定愛去我這個限量的不是沒限量的你就愛笑啦啊玩就好啦啊趣味會比較輕鬆的啦但是我今天的時間我也感到很滿意啊我做一片流通的領主啊我手頭有很多的這個我們做一片的人像說有很多我的爸爸媽媽我有手頭我有一個來自這個香港上最好的就是這個皇家的曲奇饼
1: 哦，哎，皇家的曲奇饼当中哦，来这一块一块当中哦，那个饼哦，啊 ，cookie 哦，当中啊 ，cookie 的当中的时阵哦，这个曲奇，
0: 哎，
1: 啊，这曲奇饼的时阵哦，你起码拿食沙，啊，碳酸啊，白盐啊，食沙上好啊，配一个啊来蒙食，
0: 哎，
1: 对
0: 对
1: 对，对哦，你也是讲你挂包的时阵哦，掏一包啊，你来蒙食，哎，对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曲奇饼哦，白哦，拢介有做做拢介蒙食，
0: 哎，我真记得。
1: 这一件变美国的不是我们结婚的路线哎呦一无高特所以说你那里的当中因为这个三天做的工厂啊你那里要被好男子的妈妈上来要被选择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这一个被你选择是因为我这是进流通啊我这是进流通的当中啊这块不是的想在这里我刚刚啊阿爸我阿爸我要等待这里工作我说阿伯你两家做做做阿爸做做阿爸你要来做做做给他泡呢我说哦你哪会要泡一顿比较好阿爸不要泡了你说阿伯说小你不安慰你说阿伯做做工作比较小了都不懂你说做做工作比较小了我说好阿伯就给你做做工作比较小你那里有妈妈我都给你带上这个七七
0: 配
1: 给塞公主独不可理的你有够科技啊啊我把你做个的我把这个清新的好的你有够啊你有够你有够把你做个的把你做个的
0: 来古董来的好古董今天在新奇的商品来
1: 今天你要爸爸妈妈来当家我现在下来就是熊盖科技啊
0: 哎
1: 啊啦你去想象去汽车的当中都会被有这个虚奇
0: 六
1: 虚奇饼的时候在是汽车的店来被当中有一对一对
0: 哎哎哎哎哎哎虚奇饼六哎
1: 你刚说这个虚奇饼的当中是咱们就想象了皇家经典的虚奇饼所以说我只有不等于打开盖子就是这个奶油口味
0: 奶油口味
1: 我用我咖啡我也我爸爸妈一口吃一口喝下一口哇其实这种东西它买贝的当中是说技术品才能高调的啊我把你做个表就不敢喝起来来我不等于打开做了接着就是阿的当中哦我靠一个人当中哦是不会那边是阿的广告的比他比较大的
0: 广告
1: 的
0: 广告
1: 的我是阿的广告的当中是阿广告的比大的广告的当中哦妈妈一直家一直家的阿伯大阿伯的阿伯
0: 你说你爸爸
1: 声音在这儿
0: 你能比他
1: 好那我那因为是广告来三个人啦
0: 因
1: 为人家这么短的
0: 话
1: 没有反正你妈妈给你做个只有其他啦是阿伯给你做叫你小阿伯多想想你阿伯家的想你阿伯给你老的钱大哥，
0: 没错，
1: 大哥，好了，这叫等于阿爸你的大哥，你
0: 看
1: 到两位奶国哥，我们来一起阿爸嘛，都是他那是阿爸，大哥，阿爸，你的大哥，
0: 大哥，
1: 大哥，等于阿爸，大
0: 哥，
1: 这里搞的等于阿爸，大哥，妈妈，我不可以的，哥，等于阿爸，不能接。可以哦
0: 哦
1: 好不好买个超级有劳力士下可以打得好看一下好的心情都干花蜜我把你告诉地波浪我都干花蜜让你跟妈妈你啊不打大哥给你贵啊
0: 怎么样
1: 你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四阿阿我甲你
0: 买一个，
1: 我无存地。啊妈妈讲阿五百啊，阿我要甲你买两箱，
0: 一箱存二下嘛，按你来算。
1: 两箱存了四十八
0: 啊。对啊，
1: 按两箱阿偌济
0: 钱？几
1: 钱啊？几
0: 钱啊？对啊，
1: 甲你算过去。所以甲我买两箱的人侪，我又甲你偌济钱？千块，
0: 你了？
1: 啊，爸爸爸爸，甲你报告，你就拢买一千块，就有两箱，四箱，你都十担，十个车啦，一箱十担，两箱千块，啊，甲你报告，前面两箱我全甲你一千块，报告不要紧的啊，爸爸爸爸，你这样啦，我们搞到这个七七几年，一箱我掉，但是我数量无限制，来。十二号我做你话的，
0: 十八号，
1: 哦，都十，都十二号我送你十二呀，
0: 对，
1: 十四号我做
0: 你话，
1: 十八号，你两箱，甲你退个千二块嘛，
0: 对，
1: 我两箱千二块，我搁来头家两百块钱，
0: 对，
1: 啊，我收在你话的，
0: 一千块，
1: 一千两千，你要爱赶紧卡电话，这个千金就是香港的来哦，香港千金我做好来拿，多谢你哦。
0: 来你好，
1: 苏美姐。
0: 嘿，苏美姐，
1: 我两箱，
0: 我两箱，
1: 正好
0: 四十八啊，
1: 两箱有四十八啊，干那做几个
0: 啊？你就照顾啦。
1: 哟，
0: 大我叫你，你叫你给你办的，我不要嘛。
1: 哇，这把龙光光光。来你好，来明弄姐。哎，明弄姐，
0: 哟，哎
1: 呀。
0: 在
1: 地的，我地盒里面有十片。不超过，不超过两箱一千块而已。
0: 哦，什么叫回来？
1: 啊，两箱一千块打第二来，梅姐，梅姐，哎，梅姐，哎，好，来你好，来先再过来，哇，那双方转来你好，来你好来，梅姐，哎。你叫我看一个哦，哇！你这啥物美女姐是吧？啊，那你叫看一个哦，
0: 来，
1: 哇！拢做咱大面前个在炫耀喂，你好，你富顺大哥哈，
0: 年轻
1: 年轻哦，你想叫啊？年轻个年轻健康，你拢把四十八还是阿公十几块年纪个年轻人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0: 我五箱啊，
1: 来两箱啦吼，来先看一下哦，来两箱四十八，还剩偌济钱？一千块两个三加零三，来你好，先看一下，两箱啊，好两箱啦，
0: 来来
1: 先看一下，
0: 来，
1: 来你好，来你好，来
0: 五百哦，
1: 叫你好，一箱十八块，两箱千一千块。
0: 两箱来，两箱再来啦！这个老弟呢，买油的一箱，啊，假如你下
1: 箱来，好假呀！都好像我们家的呀！
0: 来，
1: 你要一箱半斤的那种罐头，买两桶大豆，和两斤一千块呀！和你俄罗斯大姐这种进口的来，
0: 小伙子，
1: 哇，妈妈，和你做这种美女机要来，你要来，哎，加满钱。
2: 两箱，
1: 两箱哦，两箱整盒，要半组要货，
0: 来，
1: 小敏大哥你好，
3: 啊，大包一包，
1: 好，大包一包啦吼，两箱一千块，哎呦，两箱有够大箱的啦，哟，
3: 我送的上好的，
1: 啊，无啦，我做厨师，你讲我拢叫人等你广告就好啊，嘿，咱卖共趁钱，拢广告就好啊，来，小等你，
0: 来，
1: 你好来。啊，一美姐，啊，两箱两箱，哦，够大箱的啦，上来这拢进口的啦。来，你好，嘿来，好，丽兰姐啦吼，嘿来啊来，小等者来，哦，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者吼，这个迄个香港的七七年的时阵吼，每一盒内底吼拢装一十瓶，啊，十个有当中一袋一袋拢给你放起来，你敢知影两箱都偌大箱？我你爸爸袂好。你是真将我大车来讲有无吼？动作咧安尼学用，动作咧广告，动作咧宣传的了。就是这些啊，本领啊嘛，不搞做难做好做的了。来，你好，来，
3: 我来接下，
1: 好，来接下来，来，你好，
3: 来，
1: 哎，我们俩吼，来，这都是我来。所以说，爸爸妈妈给你做就是吧，弄生意的了，俺妈不
0: 管是吧。
1: 你动作的工作，你动作的工作，我是进入动作当中，你都卡住了。 太太子多，他这个死状嘛呀，四十多阿爷，四十多阿爷都做大老爷，现在都五十多了。
2: 妈妈，这阿公是十公斤大的，
1: 掉啦！
2: 我更不小了，
1: 都掉啦！你家那边打死那么多牛的啊？
2: 是是是，
1: 来你好，
2: 你，
1: 我这边两箱啊，这一斤可能了，哎，这个坐你坐你这边分不得了，来来来，
2: 大家我一个爸爸妈妈给你过一个，
1: 这种时间啊，我不玩的不啊，这不使收租啊，收租我都是无啊，啊再这租的才当的，你那阿娃但是哦，你这矮子我紧卡住的啊，
2: 来无
1: 啊，
2: 不痛痛不痛痛，六什么？
1: 0800800。

0: 我先接着你讲
1: 了。再来放机会了哈，我你讲吼，四十八盒啦吼，两大箱啦，应该是我买是四十八盒，吃来就有十个啦。安尼提回去，阿妈才一个可能尔。我讲了，除了讲四十八盒可以头前、二头前安尼，都要到时山安尼一个可能尔。你要打钱，就带去头前就最少。哦，你现在这些未低，哦未低哦，你再这四样呢，够好吃的哦，相当于是知名品牌哈。阿你讲了，这个四样是十块一斤，一张就好，一千块就好，来就四十八盒就好，四十八盒放几杯，看不看重，不看重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好来，机会参与八点哈，数量有限哦。

0: 最好是不要紧张哈，我想就不一样，那个。他不管你怎么说，是这样，你最起码可能要买好的床铺的，先放我的气啊，应该在先睡着。而且现在说不去的了，你走快点，你先来，你快点到棉被，接着说说你。我以前直播可能听到这个睡觉喜欢的样子，听到你的，而且现在在家什么毛病都不带，我那个你就其他什么都不听
1: 啊。
0: 你去包装了，去包装了。他讲的这个，我们不能讲这个，他是你的事啊，哦，你是你的事啊，全部是你的，全部是我的问题。你的事啊，没叫这个发包，我们这个是责任问题吗？第二点，事啊，没做到，你啊，没做到，是你的错啊。

0: 么？我拢伫咧为你服务接电话。
1: 感谢大家收听，
0: 感谢着恁今日的陪伴。
1: 我是阿台，
0: 我是阿基，
1: 我这是大地通，
0: 胡老板，
1: 明天见哦，
0: 拜拜。
2: 《本草纲目》记载，帝王宫廷御用圣女，鸵鸟飞入三江堡，
3: 祖国伟大啊！这个是咱南安保护最重要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汉中可不能被落下。发现最高材料，咱日头啊头啊大热来，控制的浙江七面的火化在内底，发现六十个主办的内底是假的啦。真的讲真，包不住，不管包不包不住，好不好？现在科技进步，
4: 台湾东部最差。

经心灵呢不久的相伴，这当中是疲惫，这样一周时间是欢迎观众等待 FM88.9

身做个健康上的生意，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健康上发生，我叫做大哥，非常感谢，啊，咱有个性的做健康上的生意，今天来收听，今天你们来听，我真的很感谢，我一个人，啊，负担高点，啊，我用这个技术。啊，大家困难，只要大家一旦的心态，绝对是我不能喜欢。以龙见贵，啊，不犯的，这类型节目如何理解？如果没有人有健康的睡眠，一旦减到十趴准备趴，啊，我安尼甲注意嘛，啊，电视报纸媒体。啊，拢无安尼，会来教育，也伫健康方面，啊，有医生存在，伊来等，甲咱提早，讲咱的个，会因伫倒位，啊，咱要提早预防，老的少年呢，大家来关心提早预防，这是上好的一步。看呀，啊，恁有无？全部费拢不够，到时候我这是啊，全部啊，他那个紧张，啊，咱们现在退，我们家开的是，我想的是目标，不要放松，我们现在放松，到时候我也放松。我好，第二，阿拉六，你讲现在在往健康的，我最主要，你阿叔，你阿叔，他们正当在做，所以大家，特别是讲，因为这个病原因的到来，阿这个健康，你讲，从哪里来？这咱现在无做，就是最关。你看，看一篇，叫做《如何预防慢性病发生》，如何预防慢性病发生？我来讲，为什么呢？我就来看看，阿拉看看，阿拉卖假头啊，我卖这个戏的，阿对吧？阿人，人要换，换到这个位置。难免的慢性病，因为慢性病现在，现在的会议呢，他就说，最近给你做，昨天的小鬼，他就说慢性病，慢性病，等于已经难过，我现在按照大多的习惯，现在比如说，回家不还早，这里可以不消化。是嘛？啊，我也不懂，你怎么讲？但是你这么搞笑，你在这里你会不会？肯定会，肯定。不搞不搞笑，你看，是不是不要在这个方面搞？就是搞这个，他们怪天怪地，他们搞搞啊，哎，怪。哦，这些话都要怪不怪？小律师错了。

高兴不了，后悔的天。我的爸就在这边，阿哥，让你讲阿个电台，阿个电台，电台都怕死。你电台在讲啊，没有听哦。哎呀，电台我无在听。啊，电台，是无好的所在。我们这个家族就拿到我的家有外面的人有我比方我这种天天天大多数的家看不到我对看不够他来自己心脏就是因为他有点他不看不看不看好不好行不看看他们家反正的人不玩不够他们家在反正的人不当高吧我们的家做不当高不当高的养酸对我哪怕上次站起来的人啊你朋友你去秀光不秀光摆了这个场面我们不干扰，他回去干扰，然后，然后，他也不，那把他推进，所以，他们有的，他们刚刚要拍片，等我，我到时候一岁好了，我一直是老公的好，你下播我就走，啊你起码，我等有的。一家沙包的沙包不管你有但是结构有他我的问题他家我的问题一个不敢所以他的观念挺好的他们家的所以我的我会的出然后的出我来请问这位师傅啊怎么你怎么比我的头能发现他的感觉这个师傅啊我看到这位人家不留他他发现他的头啊你怎么比你怎么比我的头不是他的头会走他的头不是他的会走啊今日的好今日的不错我想看看多少解决到进入这种系统你说从他这个学然后做数我一生把这里怎么说这么悲用手机的不同用在中药杯安尼给你讲话啦我讲药物出不去咱的器官全部出不去都是这种一种全部做一次出不去一种部分也出不去啊就平均啊就到每个全部都有哦啊那咱查甫的吼，拢肝病、暗部，啊，这块什么？啊，女性朋友经年纪了，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腹胀唔少啊，起码器官啊，器官出问题，什么都到，啊，关键。我们把强化水分是我的小天使啊我是想干会的我小天使我的风格的我们的风格我要把小气的一波算是什么干不回来了我不必须算是多少钱我们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风格的
是那样的，对的，就是这样。我说，那么简单吗？今天，那么多人，那，这个太简单了。那，你看你自己怎么做？他回家就做了一个做法，他紧张的乖乖睡着了。他大的脖子出来了。好好的搞定了。您坐下，慢慢坐。咱们马上走路，咱们睡吧，是吧？咱们不走走，咱们就是，就是尽量跑，路不要走走。他刚走起来，不走走，我是讲变了，崩啊，安全。出来这个，因为你的辛苦的活动，我跟你讲，你有辛苦的活动，你若不听他不干，什么活动？阿得有辛苦的干，啊，活动减少，这种领导积极工，还要做点好多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大家到会参加会的时候，他讲大会讲大会，但到时候是，比如说，在小弟起码都，等等，不要动，大哥，你听啊，起码都要对准了，他是自己的，不会管，对不对？对我，我就想讲，你把这个会讲出来，不讲，别人讲，哦，我会什么？我主要是想讲大事，我讲大事，你别那个，会什么？讲大事吗？他那个话好啊，是会什么？不讲大事啊，我讲，讲那个黑啊那个。跟他走出，跟他走出啊！我天，小爸，他到顶边，小弟，你高水人数太少，人老多，你那公公喽，这个会怎么接呢？他讲到这个会上，在专家帮他讲，他都不会的，他讲到都人家帮他，叫他查他来。哎，你刚才会怎么接吼？你这刚才给我的，阿来哦，就是外错啊，你是不婆的，咱们就没得好。这哦，我来会怎么接的？来，我来，我来会怎么接？我来做什么？

好好好。

0: 这个戏。咱目前台湾这个是50%中药的经济，而这个中药的经济管理的没看过的时候有些地方是靠得不到，以及别的国家有些不必受到，而得不到的再上手不多少，双十最高，顶级最低的。那大车又是刚刚小白都不点，到五万。是吗？月光喜欢吗？台湾台湾目前这个市场最高最高价钱，到几万？这个台湾到啊，我这个便宜。你这里招待放假了，来看我们吧。领导五台方面退守一点机，咱们都不退招了。你这边叫来的照片好奇怪，很温5.6，表示按台方面的退守已经5.6、6.7、7.8啊，你别个标准作弊了。你若讲话，人就知影讲你差几岁啊？你行路，人就知影你几岁啊？阿弟，迄个老型拢出来，啊，咱身体，啊，咱那个60外岁就剩1/3嘛。器官衰老，这是合情合理，不是病理。啊，拄只迄类先生。伊讲伊规家伙啊，拢无啊，伊就即卖呢，啊，叫厝的人食，有个人无一定要食。啊，就感觉讲，啊，都比较控制，还不错，但是控制了短时间，控制多少，总不能少，不能多少，一个少少，这个少啊，如果往后。你有爱心，对你，哎，你不好，你多少不错，不错，还同学，都大家好，我是谁？你无是广播啊？那些在放的时候在放，那化学，化学到哪到哪？你看，单机，什么刚刚那个什么？啊，台湾，到处都是，我到处都是啊，阿弥陀，阿弥陀，你敢讲，这东西就不是对的，这器官后边的三分，阿弥陀，所以我就改做了一个啊，这个是保卫修建的。处理咱的身躯各种道理，一定要感知整体，整体心肝脾脾心做一个总脉，啊对着咱的年岁，慢慢慢慢，啊就慢慢啊喏，打清楚脉气，脉气血，啊咱活到一个年岁，看到一寡的道理，你慢慢慢慢接受。然后慢慢接受的，他唔讲，啊看到迄个会手，这个感觉，我讲你不听哦，现在四五十岁啊，现在关键好听，你那个唔会同我讲，他那六七十岁就上来不爽，那卖死，卖老死，卖生命，还有少年在当兵的，我说。咱的健康，我到你安康，阿是到归位，我到归位做阿个，咱阿母，我看，就是到，阿是为了 做，大家啊，你不直接，啊，你若无接管，无接，啊，你若接管，挂，你若接过来呢，转接，啊，你若接起来会做，挂，挂，好，啊，那三兄弟说，啊，挂，怎么爱挂呢？难道对不起？啊，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你这个。这个对象表示这个道理
1: 平常时我都说有吹麻烦，因为你们没理解啊，看数字超过那个看那个坎啊，你就何必啦，咱国家公路你开一百买当超过十，对吧？啊，数字在十好的数字，不管你几岁，只要你超过五点六，啊，空白超过一百，我给你红利啊！也不管你几岁，你俩无情无义。啊，咱我一直咧接互相，我跟你无冤无仇，一定打输的。我讲，我做你，啊，你做你会做中个事，啊，我有事，没有，怎么？那个点过头我，点过头我还一直说，我忘记了，记得了，我忘记了，是吧？我忘记了，还是不是好便宜点？你说我忘记了当工人，我忘记了当工人了，好像是我那工资定级，好像到。上次做到了，我请出来那个，我还没有吃。你吃的吗？我说，啊，你这个菜好像比较正宗，我老婆说方便比较正宗。啊，不要不要，我说，你说，啊，那这些方块，这些这些，啊，对，吃的多，哦，那还是我在高上，不怎么。我到你说话不说你说话完就不见了，因为我现在生活啊太贵了，所以现在生活不贵了，啊吃食啊生产现在生活啊就太贵了啊，就偏爱的节目啊有没有的有道场怎么办，啊咱我都慢慢对他慢慢了解，把这个出来三分之一的身体再收起来，安尼哦，你个对十万年，安尼不要再成功。你当讲，我今晚要做完毕的，每天一个再见，就是爆。

0: Mamma stop on our foot. Don't get off here. What all? Don't look. I want to make it for that. Then I have to go to the boat. Get out of that. I don't want to see. What can I do? Stop on. What can I do? Think about it.到处都是。你是想讲，这人物件会当存起来，一定无不足。我一直强调讲，副作用，副作用。你呢？前面哦，这个有他把先找到，还是先谈过就说，你到底副作用，有副作用都对了。真超十万资金，为了这一片。你当工也无，哦，一工也好。你有一工，他们会实在好的，他们实在好。哎，我，那没有，你讲他那说不讲，他那说不讲。我不会说一个无错，来面对他多钱，他的手机打爆的，会，那算比较好。我还会分析。我们会去分配资源，不过就是他，他不做，不过我呀，去做，去做准备，去做，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会上，我要怎么做？怎么样？怎么样？破地表的所在，加高辣椒，连十十五，都有这些做出来。加高，加这不是你做的，啊，你做做的，什么？我这个节目要，啊，没敢，不敢做，我这有干，啊，干，我怎么遇到那么少？小朋友，小朋友。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这个人家大家看见我的宝贝挂心配做不成啊还有一点东西啊啊能量能量还是几点几点能动一下啊这个没关系他的玩家放下他的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我感觉多就跟他说，反正你也挺学的，他只要赶快给我拿过去，先拿拿过去，他说他这个不会学的，你看看，其他都对，大伙子，你再加多加点，还是不玩了，先拿上上上上，那你刚先拿过，哦，这个大伙子，大伙子，不要了，不要了，还要加多加点。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等到手术给他拿你不给机器人了你要去让他们到当地的国中的他们的人去参加所以这个房在用火力空气在大风管你放两天跟风管去呢我们在哪里从这一天到这一天然后从火天在中上面在地方中间在前从后面的人我保持安南高级公安 半文字讲成单，我啲字典识单同唔同？中学读得唔专，冇啲文章，所以要全中卷，六三五节，五三节啦。
1: 石头好签，成章列出，
0: 一节
1: 全部读。
0: 佢学识话，
1: 佢教中文讲，
0: 先考先考六章，
1: 二点中卷，
0: 但系呢些不得唔识，包括成。
1: 多谢广场的工作，
0: 你们早安，
1: 早
0: 安，早安，
1: 早安，
0: 我叫李谦，后部的人，
1: 早安，
0: 今年早安，
1: 有五天，
0: 交通平安，
1: 打五天，
0: 再交三年，
1: 打五年，
0: 再过两天，
1: 七十六，
0: 交钱，
1: 交楼，
0: 交五年多钱，
1: 我们早安，早安，
0: 早安，
1: 早安，
0: 请坐，请坐，
1: 有请坐。
0: 这个是一方面要求
1: 反正就
0: 是对吧
1: 对吧对吧
0: 会
1: 这么关系
0: 这只会
1: 当时你
0: 用车
1: 到时候
0: 一块
1: 加加加
0: 加加加
1: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0: 加加加加加
1: 加加加加加
0: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1: 加加加
0: 哦，
1: 反正讲一个很关键的话，
0: 他不要我们
1: 再做的是
0: 习惯
1: 他身边，
0: 然后
1: 以后
0: 再来
1: 一个左右，
0: 很快的，
1: 然后
0: 直接我说，
1: 两千多，
0: 一点六，
1: 嗯，
0: 三个字，
1: 你懂吗？
0: 我讲过，
1: 这个字，
0: 这个难哦。
1: 一四五啊，
0: 半道之上，
1: 你系叫我摸足你嗰个
0: 呢度啊？
1: 几时？
0: 所以
1: 我全部得。
0: 啊，什么二十？
1: 什么二？
0: 什么
1: 二啊？好多嘛，
0: 二啊二，
1: 我二十。
0: 但系真系叫做
1: 好，系咪啊？
0: 一四九，
1: 四九迈，
0: 你几多啊？
1: 四
0: 九迈，
1: 多少迈？
0: 我。
1: 这波子，
0: 先来你把火火。

Yeah.

你只要上车你会收听，我在这家公司收费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常因为费用是天然之家，天然之家我的天然贵啊，对，天然之家当然是我就帮讲的他会的，就是给你的手，你跟他悄悄跑，你怎么样呢？我跟你讲怎么样呢？啊，那鲁云南路线朋友，他会的，你把你最近什么？叫家叫苦，电话拢正常，最正常人的事，卖个还不错，安利给我不？要那个，你都是，你这个家伙倒打，你一家，俺就去打，你破家一家，你都不要走，这三三个手臂，你在家怎么，你在家怎么，你倒，他把你打，到了地里头，是走路打死的。不过这个吧，我们当然不能说，你看，就说我们的厂家好大，大家弄一个办法就记录下，我们的工作，你干得哦，不苦劳，不辛苦，还好，真的，是的，我们发现，快，用心，用心力。你用住，相信，你就让你上多少。但这种，你都不要有荣耀。你这种呢，不会啦。那时候你有什么没什么的，反正那路线等于经营几了啦，会有管灯光管啦，一日都走未去啦。安尼跟你讲较紧啦，一日都走未去啦。这款，这款的民，这款的民间的主人，我对我讲。啊，当这个机会，看伊行路嘛，知影了在个机会，他就老行啊。特别听你讲话嘛，知影机会，啊，免看人啊，知影机会。啊，这台车、旧车、新车，好嘛知。啊，咱既然在老车，咱来三方好好一台。你也卖假讲，啊，你老车，我就老车，对。我都开七十几年老车，阿伯。如果讲，如果讲。

一个器官拢有，你每一个器官，刚才讲一间公司，你的薪水拢有发。啊，今年啊，在面对生产的接电话，啊，工程就正常生产，正常运作。你哪咯？接电话你无薪水，两个月了，伊就无来你接电话啊。哎、欸，你接电话人无人接，啊，就无领薪水就白白做。咱的身躯一个大方向给恁，咱的身躯是靠营养来维持咱的身躯五脏六腑的运作。哎、啊，唔知你听下来未？我搁打一句，你唔知听下来未？啊，恁若真在意这个道理，啊，你得注意啊！我就讲你得注意啊！50%西药剂是成分的啊，就是。无认清事实，无认清咱有无啦？你伫咧要求迄个道理，我甲你讲，你若做会到的就对啦，迄种假，迄种表面的虚伪啦，摕物件去当的啦。哦，啊，要求解的道理，先过勉强，先过假。所以呐，甲我讲，啊，我都6:00啦，啊，你有你食蛋会疼啦。有啦，你拢无，你拢无准算，你拢未准啦。我无你食、啊，你讲我我都无你食。啊，你都打算你都哦，烦哦，我唔是咁烦啦。我讲咧，我对营养方面，我真注重。我哎，鸡鸭鱼肉、青菜水果，我过十年，我拢正正常去食。哦，我无特别较搞啦。我只是了解，这了解感足够，了解愈多，啊，变强愈多。看白看看，免路费，咪讲个免路费，免路费是我的付费号免路费。空三二二三三，看白看看，空三二二三三，我的手机啊，空叫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时间暂时交安电台，稍等，再个倒转来。你敢袂时间做伴？

0: 花莲广播的声音，金花就会开 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互你发，互你拉伊 seven， 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妹呐，古镜头啦。
1: 古镜头只爱细字，因为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住啊哦，伊个治不好，哪有心脏病，搁较重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2: 好啦，我明仔载甲伊妈来去住。
1: 十月一号开始住，冬季流感甲新冠疫苗，做手疗、正手心，照顾你个耳甲心，较无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落港嘅机，好亲像是今日咧时光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天性嘅气味。每一条隧道，每一片嘅树叶，那亲像每一个讲着古老佮悠远嘅故事。几百年前落港，是一个真关怀城市。先来进前，鹿港港口前身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跋落细石相存，总是停稳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彰化北港之一的鹿港飞塘，就是金融当时的圣地。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啊，今麦台南万甲，并称为一富二路三万甲。过去繁华，咱个心就当知影。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甲被称号做“天云之地”。
5: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佮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英科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6: 了解问题由来，咱这是健康的基本。咱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健康党的发起人，我叫大陈。大臣非常感谢咱这健康党的党友花时间过来收听咱一些探讨健康，就是安怎某某一个部分爱来做改变，因为咱这么全世界吼，我的收入来如等，我的收入来如等，所以咱们活到当时，活几年，懵懵了了不知。希望你们各活几年这岁月来面对，会当健康过得每一天。这是真济真济咱这好朋友的心声。我拢讲啊，你活到九十啦，啊你活到九十五啦，我非常羡慕是，还要讲好听话，讲你大环境。啊！这空气真好，地理环境真好，这样呢吼，来大家一定会受加动。啊！拜瓦古，你买瓦古就瓦瓦古。啊！你的环境会当合理，瓦瓦古的，啊！你就甲瓦了。但是重点爱健康，啊！健康这条路，但是准备来。开始探讨吼，真正有点啊较麻烦。你若要探讨健康，我拢人讲，那你四十岁到五十岁，这段时间你若开始去探讨健康，你个六七十、七八十、七八拢去做健康，像我呢， 啊，壮壮飞到边，哦，啊，你讲你家己俄罗斯的飞位，就拍回这情况就是怕啊，你比较了解啊，哦，原来做人，爱叫苦，无当何你，你是要安怎就要安怎，你若要健康，你想好是对这个事情为主。时间哦，时间哦，的事情哦，春夏秋冬拢赶快。啊，今日要来讲哦，一个在中华秀水以前，他怎样哦？今晚一转会，一个新路，用大山哦，啊，我改进你身边话啊，拢简单啦、啊，比讲安怎简单？你那个减了二十岁多了，啊，伊就听我哈，减二十岁多啊，减二十岁，这都专门地哦，拢会所的关系啦，啊，会所的关系就是天天的关系啦，天在了增加岁数就是天的代志，刚出刚刚出，啊，拢拢个人生的来对，所以。咱啊，一切问题拢怪天气哦，哎。有时改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写古仔会写一堆啦，写一寡字啦。二十望车，三十望主，四十四十文言文，四十望财，五十望人，就是顾开始要顾身体啊。六十化年，七十化日，啊啦，树啊老，根济，人啊老，话就济，梅啊，迄落呐，像咧杂多的啦吼，人会少济吼，咱无啥讲话啊。我这无倒来去电台播，播拢是吼，咱无啥讲话啊。变做过来，啊，我爱找人开始，两个都变菜市啊，哈，三个变超市。这岁月的无情，大家一点爱真清楚了解，多少人已经下去了。讲，啊，六十万年，花一年过剩一年，七十啊忘日，啊八十忘时，过一点点剩一点点。啊，我改无搞变喏，哎，七十。减我两岁啊！我你减二十岁多啊！你讲什么笑话？我知道我在讲笑话，但是我嘛在讲实话，就是你话这问题这多，好、哦，暗面大惊小怪啊！今嘛有听节目这健康党的党友，哪个一个会所检查出来了什么暗面的面大惊小怪，免得惊个皮皮抓。那一个拢甲你减二十岁，一个拢无，就是岁数的观念。啊，我咧讲笑话嘛，咧讲实话。啊，若减二十岁无够，我减十岁；十岁若无够，我减十岁。你即阵若八十，我咧四十，啥物问题拢无？会行会走，佫会飞，会飞是人工智能啦，会跳，啥物代志拢嘛好，尴尬袂安尼。牛会啊，所以我唔在讲你讲，提一个台湾两位，提一个检查咧，台湾两位七十五，啊提一个再去检查一届，会啊，啊，尾啊嘛过一届，我连那个看都歹看，我讲到七十五，人生七十过来去，啊你活到这个年纪，应该大家拢会欢喜，啊你看这个数字，敢有啥意义？啊，若要顾身体，就爱趁少年时，对，安尼讲到八分，好，相对介一流些，啊，大家听着，公务人员，女性的公务人员，会使讲十个九，啊，若女性朋友介一流些，可能真普遍，人啊，会使嘛吼。囡仔有新的时阵，有新的时阵，囡仔开始成长。迄、那个囡仔出世，有打骨头出来无？当然嘛有，迄种母亲抱好伊，拢转好伊。所以呾有新的妇人、妇人男，拢会啊食袂落。迄就是腰子积水啊。有气是水，上有气啊！一个人吃，按两个人的分；一个人的身体，嘛两个人的身体，啊，一个人要倒粪扫，就是含那囡仔粪扫有油气，拢爱靠妈妈的油气拉出去。现在妊娠喜盛。就是讲母亲啊，营养无够，啊，要顾身材，啊，拢唔听食，不食泡面。有新的妇人人，骨做，唔够大个啊。有新的妇人人还骨做，他再个后边个矮一个，腹肚个胖一个，营养个欠缺，未来个做无好。但有新的头时间。伊个营养就囡仔吸收了，真侪女性朋友必须带，就是囡仔生出，
因为要抽的骨头骨髓拢你妈妈的身躯遐抽，啊你遐抽，像你耶稣话的，嘛是拢爱戒指，这就叫抽的，这就叫拜的。啊，对一个囡仔拉高机会，规身躯就是当了了。迄、那个囡仔心中甲大汉啊，要生啊，一母亲的营养，拢去予迄囡仔吃掉。啊，过来，我讲，这个，卡电话或者讲，阿姨的钙质流失，我讲你哪会知？我这么讲给恁听，恁来知你钙质流失，你看不出来，你来知钙质流失。我讲公务人员会流血，会使讲十个九个，那都钙质流失。阿妈讲，要求出光明的时阵呢，因为真早日头未出的光明去读册，下课爱光明去补习班。啊，一届我去迄落草屯经营书院啊，啊妈妈带因查某囝来伫遐拜拜，要那个考课，我看到伊讲啊，你拜拜啦，但是稳调的啦，我说谢谢谢谢，我讲看恁的查某囝我知稳调，伊讲是安怎，头甲三级左右，一个查某囝参加安尼哦，安尼要死冻害，哎，唔是一日安尼。日日无眠无日去读册，为着要考考，大家看嘛，大家讲嘿，就是啊啦，看伊就知影，嘿有用功，啊那真土用的啦嘿哦，我讲你过来看嘛，你，那个手机键盘它较简单啊，我讲那个手机键盘的哦，就真歹讲，啊伊妈妈在伊啊啦，你经过你啊拜拜吼，主管老爷无。哦，经营书院，遐来遐拜拜，我讲稳调稳调。一个查某囝已经超干哦，这个要死啊！好啦，剩半条命哦。这若阁无调就无处理，照常工作。不见天日，日夜安尼咧拼，安那着着哦，万一啦，他煞他李远东。我就会舒缓台，一做老师刚干就拢你来面对，也分别，啊无你当三宝，日头也无你照，阿爸愈来愈白，佫愈欢喜，哦我爸咱只白，现在讲迄个不见天日，啊无你读日头，阿无你运动，啊一日拢啊三级落腰，迄个老师大家嘛拢安尼。人脉又有啊，三级落了，就是求出方便啊，惯习的生活习惯就是安尼，年年啊，年年啊。那我听讲，你到底要等了，就等了。你唔知讲你介绍含包个什么事情？来，你说啊，单位长，我家长。

啊，你乃咱的个气不够，你乃咱的个气不够，啊，老几位天德咱的七宝们哈，天德咱的七宝介绍一下，我啥卖家，我唔叫你讲啥，啊，讲啥爱开钱，啥卖家，你讲啥嘛变开钱，就是讲。啊，一直接目中哦，讲会啊，那无讲贷款哦，会当接受的钱面子啊。你讲一直百二啦，那食到六七十岁，百三瓜，一百三十个拢会当接受啦。心跳，那对啦，啊减肥啦，啊个加心跳，爱三钟时。如果啊，你都啊。所以刚刚你讲刚那那边，伊个安怎？伊中不离水，咱先过微量元素，大家有时要你同时去做完维修，伊要电电电电，结果中不出去，一电解质，就要逼出去放流，都无多进水，得叫咱人体利用，三万只。哦，对啦，啊咯，咖啡啦、茶啦、会利尿的啦，会利尿就对啦，你就只能减食，安尼无法去减食，无法去，啊，佫一人，一间我唔敢讲多一个啦，因查某囝讲叫妈妈食醋，伊爱醋啦，伊爱醋要创啥？哎啦，你来骨头吼。那大骨，买来这骨头都要捞出来了，都要用那土稀释啊，骨髓，你来这就到，那土减食，减食是关物件哈，什么物件减食会当防止骨质流失，安尼有见无啦？一个问我呢，讲阿咧。钙质是要哪补啦？哦，补两种的破钢的补，是要补你啦。破钢的你若无拆起来吼，你安那补就无效啦。对，啊补爱为爱去开钱呀，爱去用钱呀，咱那都我教你开钱，我教你抢钱。你原来真搞流的哦，啊你就知道嘛。我即卖哦，客客气拢要讲嘅，尽量卖。人讲卖啦，一人听到就想尽量卖。啊，强迫人要嘅物件尽量卖。普通时无要搞了，啊，那饮这即草料啊，是啊，饮这吼饮料，啊，饮茶米茶那安尼即搞了，迄种营养钙质嘅吸收，安尼简单哦。哦，卖个光这边，这边那些专家来讲，没有那红鸡流失，啊，你这个嘴，那也要吃，也要吃，吃卖，哦，不吃流失，免帮助，你跟他去抱，抱就是讲动起来，那个周围的老水，水下来要给擦了后，爱水就动一点。会给你微量元素、电解质来面对钙质，还有 B 群啊、锌、骨丝，那里面是大堆啦，那个叫做微量微冰啊，啊未当济。但你讲那个钙质未当济，这会出代志，会出代志哦。我臭味里加工。啊，真寡人咧讲，啊减钙哦，啊就补钙了啊。世间无遐单一的代志，比如讲，啊你存款不足，啊你钱个拢未啊就好啊。咱的人体有当时也无遐尼简单，会出来，啊无一定会治，要治你要去找完等我叫发病。你莫以为讲啊，遐尼简单，啊出来，后个坑位啊就治了。对，所以红鸡钙质流失，
见面之了，安尼身体难免都哦，进入个老人，进入个老人，有辛苦，潘社甲你讲年纪大啦，怎样讲？咱为少年来个即阵老人，啊，什么代志？爱有什么禁区？啊，恁来注意，多少千刀代万刀代。较寒的物件，交流的物件，尽量卖食。要处理的较紧，要入来，要倒入来，较困难。

我的勇敢请多好天空

情我无法放下，一条情。

0: 装起白起来呢。
1: 啊，那天暗，伊就无头开啊，就足艰苦的。啊，有一天，啊来去九华山，伊拢做义工啦，啊正气。突然间咧，想着讲，伊那阵了头一提拔，做酒瓶啊，啊大家看了伊几间啊，感觉有种感应安尼啦。啊有一天再叫人家，等下咱的门家教，咱的公司哩。店面的行政会员介绍的七楼，半球平的这样对比，那种店面呢，啊，有店面不会对变，啊，车在前面要搞放进来的，因那个开这辆车就是，身份证满七十，啊，就爱要平的当个开啊，比讲四个，一个度假地啊，身体还够足好的，一个正气啊，而且阿娘伊，啊，一个健康不错。身体啊，就是安尼，不报名啊，啊，身体爱顾，身体各保养嘛，各旅游。起码前二十几年啊，啊，伊讲，啊，开几辆车你就知，开个，石牌啊也冇病，开个南口也冇病，开个中山北路也冇一天，啊，啊，你都不挂号，这个可以，你都不挂。当你有一天退休的时阵，我来当做春风少年兄。我早晚两粒吃二十八年，我四十三年前，南北二路东西南北拢搁走来走去，未记得我几岁。那身体好用，免你去管你几岁。啊，加工哪里是不？每当你电台你在讲，要吃安怎，敢那一人上继续的讲，保持你血管的流量，来面对血管壁给你清个清气净。啊，唔是给你清胃哦，那要吃清胃哦，你都电报就去录到啊，肠胃道的阿斯匹林，哎，卖错哇，咱的血一定要达到标准哦。过来，防止。大结节跟有机结节，他们会吃大卡健康。我未离病，哎，我未离今年我吃离病，我拢爱打这句话。那看过我代言人，甲见证人，你都相信。我哩啊，壮肥大肌，恁听干啦，听大家嘛，壮工物件怪好，那么陪衬上帝，我讲。我可以走来走去，你若讲啊，你提来我厝，提个领导哦，你看卖，我见证人，看了你的顺眼无？那看了未顺眼，卖讲后抓歪尾，这段你都唔通买。加高哪只股？百五粒三千股，啊，别哪只？吃康宝，这高位正好，高位正好，啊，过来，一天你吃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六粒，拢随在你。哎，那呢？对啊，啊，一看呢都食营养、食保养啊。伊也免讲啊，你都爱食几粒、几粒，你拢唔免。 老人家三步三步都不用吃，吃营养吃补养，可以吃会舒服。他们买吃到卡肩胛，可以怀疑，千万卖梦，有这款好物件。啊，会使吃会使无？那登记叫总教授，你来试看嘛。登记总教授，你来试看嘛。赶快报我的上天班。啊，一条明天三条，四条五条，六条拢输给你。一干要吃一边三边，拢可以。会使怀疑，卖好嘛。好，你来的物件，我就走来走去。第二，第二要告诉收钱。第三，咱国际指定药房，李兰区两百冠起风口，南京西药房，罗东镇破坏门禁边洋天日西药房，台中后里福利，台驾公园，新港点心，泉水老新安，丰源中泰，潭子爱心，北屯南屯，南屯华兴，台中国良，台里华兴一星，太平天宝仁和，大都必安，南投。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保利集团、吉山、洪明堂、彰化、彰化市红星、保利万村、关林、立信工程、乐港永吉、新港信安、石潭好星、田中仁村、永靖金茂堂、溪湖建华、溪州公安堂、陂头、陂头药局、李林德明、台里一星、北港明星、刀郎武田、七堂、保险堂、金门金座。麦寮交安，嘉义嘉义七公园大建，新港行星破树雕岩，台南青年大安，北河之星，中康协安，嘉义药局，台江的经营，北区信泰，台区电编，以及着专行通轮，所有的连锁店，拢有在甲你贩卖沙姜辣椒醋辣，进步进步，啊，愈食愈好，食了。较袂破土豆，燕窝酸、天麻、一千棍、红石榴、阳春、豆豆干，即呐捌来捌者吼，就不了就知影讲，即拢对咱老婆有加分的，会帮助啦。一罐六十粒一个一个，冬天饭后拢可以，干一粒、两粒拢是够哩，简单都方便。有咱都八十个位吼。一大堆这款药物症啦、自闭症、痴呆啦、失忆，就无当会受考验的话呢？啊，那十万位数百不计，过来新加坡，两百个地方，我们在上面去，前几天上，前几天有上，他给黄金来搞个，没有不要，有道理，所以北上不好那么辛苦。我看了很多，啊那安尼，就讲摸愈济，诶温度愈高，尽量啊避免。啊不过咱多安只春夏秋冬吼，看明年天，那多安寒带啊吼，都着诶，就足变。还有原来多安寒带吼，真的很高，那是怕。日本人吼，你要讲咧，我听不来，其他也弄不住。因为听啦，阿咱往这边吃烤肉，都贵如春，拢乌白吃，乌白吃啦。你阿咱住喺在台湾咯，好命。阿那无吼，迄啰，我有几件工作啦。好，阿星期五要无啊？恁讲星期，星期五要无安尼啦？啊，讲不错，讲不错。多咱呢，电话。咱的服务电话：0800032233，0800032233。我的手机啊，0910032233。

那么在那听讲，食疗，食疗，吃物件，啊来补身体。我真正非常非常的反对哦，就是讲，食欠的食这，欠的食这，就是寡物件爱经过咱五脏六腑，爱转换，先吸收。吸收了转换，这个利用转换了这个利用，啊利用了这个白想，有四个工作要做：吸收、转换、利用、白想。咱要检查，你想怎骨质疏松？好、哦，骨质啊。钙质也无够，迄、那个手钙安尼拖拖，卖讲钙质无够，也是寡微量元素啦，欠咧欠济吼，欠 B 群啦。咱的身躯的神经较袂晓稳定，神经紧，自律神经袂稳定。啊，真正真反对讲，会当伫食物中摄取钙质。咱今嘛咱讲哩，食牛奶，食牛奶，牛奶是你食喏。啊，牛奶内底有钙质啦，歹势。咱亚洲的人，我的乳糖不耐症，食着牛奶会排不倒。哎、欸，我偷一个，我唔是讲食着牛奶会排不倒。我若食牛奶，再去啉牛奶，中昼我食虾米，也是讲，哎呦。较接近啦，我不到就抗议啊！等下阴阳哦，未下，咱来知影讲咱家己的体质讲啊，就你若有介意食咸的，你就两人跟一人，两人跟一人。所以古年我无哩食，我啉豆奶啊，啉遐白啊皮乌皮乌皮啊，我过十年啦，所以。有人說要喝牛奶、哦、顧蓋來剛才已經說過會造成流失的泡造成流失的咖啡茶還是說那個利尿的幹什麼那個東西你只能減少因為要補沒那麼緊因為要經過身體的轉換大家都知道要放日頭啊要運動啊对，我因为我有拄过，拄过讲，啊你都欠钙，哦，啊就钙就食，就买来食，食食必结，必结，啊，食番泻药帮助排便，食着禁未掉，用砖，哦，卖钙质袂当过，钙质若过分。会造成会更严重，尤其结石。所以我是这样讲，我讲你若转换了无好，还是讲食了伤过济，而且微量呀。咱的钙质拢伫倒位呾，就是咱的结石。啊，你普通时呐，这食食也无够，那咱的费用啊欠不退，钙质伊会去不退来这抽，咱来面对去抽。啊、要抽起来足紧，但是当伊去抽的时阵，人要爱急，一去抽拢会抽到四千。哈、嗯，急对啊！你比讲你坐官价去领，伊要领一块，结果伊交出了四千块，诶，代表啥？贵子，诶，领了薪水就讲，那骨头骨质能收起来，钙质无够。用咱来面对，捞出来不脆，会捞了伤多，捞了伤多，对身体不好。啊，咱咧暗门头，提了伤多，对咱的身体不好。微量咯，啊，医生跟您讲啊，讲，啊，要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晒日头。有的人，尤其是查某囡仔人。较快乐伊安尼，
皮肤白呢，哎，上个皮肤白难滴，赶紧就包干呢。啊，准备个秋冬啊，秋冬天要到啊，地方山也条条，啊，白来看可是熬山啦，做甚物个单位呢？你去查别人个目睭呢？你雨伞一定也惯死啊！你看了袂解是流失，啊！你拢啉饮料、拿铁、咖啡，啊！食拢食到不得不吃，雨伞了了了，就歹势。我即款健康档个，人家人看了袂爽，我都是要呆落去啦，因为违背健康，搁再违背健康。啊，那一点一点的，你伤害身体。啊，过来请那个官大，平常在的话，讲伊个下头有真艰苦，侬违反人的本质。今日然后听节目回家吼，那要检查讲你出错不够的，爱进食，啊，检查一届一千块。伊个咯，不可以啊！伊个甲你叫一直刮，伊个甲你检查你个骨髓不够的。那一批位我都唔知啊。伊我知，我一届就遐嘛去检查，不过问问都无爱去。啊咯，来近视是近视暗啊是，透早近视，那透早拢近视讲无要紧。啊那近视暗近视，啊不到要了拍滚了，哇！哦，要检查一下骨质，啊咯，问答唔使讲好啊，咯，建议猛男咖啡，讲实在啦，我若欠钙质哦，恁大家拢欠一堆个啦，现在盐丁才是台湾个在地无啊，我嘛不爱吃啊，胃头甲拍倒落来，他妈哦，这么哪里白吼，白真不好，白怪乌个，你皮肤白嘞乌啊，你他妈白白乌。他低调，你阿乌拢未乌，唔好乌伊乌，阿十步囡阿忘记啦，啊，身体若健康，咱人唔是袂变咩啦，唔是袂笑个啦，对，对吼，我哩袂变兼袂心啦，我都袂笑，好啦，身体健康，咱只健康当个健康，阿即嘛只树冬，你若要熬，迄个熬起去变，看到这只头，看到老水满水。是这些天地荷兰的物件，有钱无当买。啊，你卖甲看到的吼，看到的吼，

点的来过时，非常感谢，啊，希望恁大家顾好咱自己，咱啊健康，归家庭都幸福。我电话一下，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香香对对，热闹子。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哪里有签收我的店，你就卡一支。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好，最后讲一声，再见。

我的手臂，你我已经变。

0: 回程 Mayday 回路，记得回路准放在旁边，下车就回程的行路。FM 88.7，回程广播电台。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免啦，古晋头啦。
1: 古晋头才细致，因为。

0: 痛甲新冠疫苗开始死亡哦。你的事不好，哪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1: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姨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布流感甲新冠疫苗，做手流转手心，照顾你的事甲心，照顾风险部分，关心去做下。
2: 以上广告由一家关节所提供。
3: 各位朋友，安心就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奇怪的难道你来分享江淮江江便利
5: 红外真多正行，红外最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最高的红景景色。红外的红景鱼港有台湾山量上丰富上神秘的湖岸，虽然挂在红外海风强到甚至多少感慨，但是上在顶的机会，也是偶尔上在处于上在困境的时阵，有家有另外海风来临，居民用伊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偶尔长长在顶的天空上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地上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奇怪，就亲像天顶的繁星一样。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奇观。除了靠海食饭，黄昏也是别人的故乡。台湾美丽的天气，
6: 每一个大地参透的身影，每一个地落参透的光线。相较之，欧式的土瓦饭和溪州奉献一个虚拟之乡。时间正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0: 0800097098，但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国家给咱赞助提供啦。啊，今仔日吼，碰到吼，阮家宏爷的福气啦，和阮阿妹吼电话并变着，伊透早咧做节目，阿伟也电话嘛接袂停，啊阿伯阿仔电话嘛接袂停，
1: 是是
0: 哦，真正吼，我个开会时间。刚刚叫你知哦，
1: 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是啊，啊，因为那边 BBC 那边卡未起哩，我卡这边来，
1: 龙华这边，
0: 系啊，
1: 龙华线，
0: 对啊，对啊，龙华线
1: 啊，啊，真感谢，够真侪人买无，
0: 对
1: 啊，因为我对暗时的这长辈时段，你是无用通听，
0: 嗯，
1: 啊，听暗时的这爸爸妈妈啊，总是好的物件，爱互恁分享吼。啊，所以讲，我特别一定爱留一挂啊来暗示的节目。啊，这讲事实本来已经无法度啊，搁再伫电台主持的物件，因为已经互电视台卖甲人达不完事，等我那吹回吹甲啊热甲吼
0: 变
1: 啊算啊，包括昨晚的古板乐家家嘛卖甲拢无货。哦，因为我就讲啊，全国咱的家真正啊，咱讲咱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咧。我系咱敢讲是保健食品啊，家防有这种装卡囡啊，啊，唔愿输人的这种气魄甲精神啊，吼、哦、啊，讲事实，人讲输人输兵，输兵就迄个面啦，
0: 吼、哦，
1: 是啊。看画面更好些，
0: 希望被动
1: 多一点。
0: 南照面
1: 啊，南照面对啊。好，啊，所以讲，阮一只啊，差不多阿伟讲的吼，全国尽量上坚强的啊，就是阮暗时这个时段啊，那要论精神是算很慢啦吼啊，只爱这些人一只做主持。啊，无人迄位，敢若边边咧做电台趁钱，人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做
0: 啥？
1: 做
0: 啥？
1: 做啥生意安尼讲外好，拄外好，啊，阮这安尼三个过一个，做主人添添添，你实在有当时啊头路死死的吼，啊，怎啊增加起以后啊，
0: 哎呀，但是一人吃一块安尼吼，
1: 哎呀，但是咱有遮好个物件，咱又愿唔愿放弃？尤其全国的对啊吼，啊，讲事实。希望都上悬的，伊还是感情。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是即卖人啊，做文海色变啦吼，听着讲面色就变。啊，因为啥人讲啊，当下你听着讲，你第一个想法，我当时跳
0: 的。那不是，而且说，那有可能是我。
1: 对，
0: 嘿，
1: 啊，那有可能是我，后来就是我第一个跳。
0: 我从几讲的，
1: 对对对，
0: 都是顺理成章。
1: 啊，如果。我讲我做播音来讲就对啊，哦，我人生做着一件上对的代志，就是讲我做生物科技啊，来开发产品啊，为我感觉我干那做这项物件啊，就对我一世人啊有交代啊，我的工作嘛，绝对 啊，伫公众面播资源，这是买卖行为，是，但是我会当开发遮济好诶物件，尤其今日即个物件上特殊吼。啊，我伫日时诶节目就开发头前，啊，我相信我备好诶感情非常人。啊，无真济一寡杂杂地地诶镜头，啊，卖东西呢，拢互恁食甲会成精。啊，以往吼，啊，恁若敢若我问恁一个上简单诶，啊。那是从民间来传进嘛，一般来讲，他做大
2: 意外嘛，哦，
1: 准备传进
2: 嘛，除非你去开刀啊，啊，开刀以后嘛会生，
1: 嘛所以
2: 对啊，
1: 所以我咧叫做未传进的，你哪会去生？我无话咧，拢叫做
2: 未传进的
1: 啊，对啊，啊，咱这个物件真假底层啊，吼，甚至真假。囡仔，你生身份高诶时阵，哦，你生条啊啦，生猎啊，啊，即种其他都拢足简单就好啊。啊，当食当进就治好。我为啥物我会讲我做着一件治好诶代志？啊，直接我咧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哦，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诶丈人拍拼嘛开始啦，自少年我实在。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一直做，我哪都唔捌咧歇过。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嘛。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济岁。啊，阮丈人当然含我的距离年纪就无差遮济。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才四十外岁，将近可能还未五十啦。啊，那时阵伊就我那人生疲劳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个舅难趴吼，啊，是四个囡仔，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啊，属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妈去山顶种菜，啊，即马了钱。了了就回来，就搁去走大车。走大车，人讲也搁穿麻衫咧过日啦，
2: 吼、
1: 嗯。啊，因为随时要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即嘛啦，走大车搁趁，趁到搁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就捌进山啊去趁着钱。啊，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搁走大车，啊，就搁累积钱呢。搁到走大车，无名无钱，啊，是来讲诶。啊，迄种用时间用生命咧赚钱嘛吼，啊收入嘛真好，啊你话若搁欠到有一条钱，就搁去内山种高丽菜，啊种酸啊，啊就搁去排种，干那我知影上少三百，三百呢啊，
2: 我两三百有滴，
1: 到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若无记唔着，伊才五十外岁，啊才正式转来种下。啊，这个咧才做官呐，啊，才开始一直变顺呐，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变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含饴弄孙的时阵，啊，这个煞去发现伊得着致癌，啊，我的丈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正近，阮少年我就讲交往路哪拢爱盘哪爱烂吼。啊，然后我等于拿阮丈人遐丈人遐竞赛，啊，然后又咧啉酒，啊，阮丈人竞赛捌啉酒，啉那个化过，哎呀，啊，拼无红包啉的，啊，丈人我嘛同款奖，啊，所以讲，有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建立非常深，啊，等于第一个时间，啊，我的姨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金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啊，检查着致癌啊，化验了细菌吼，伊生伫个脊尾诶脊头啦，脊尾是咱舌尖叫脊尾
2: 吼，
1: 啊脊头就是生伫心啦后来底啊，基督教病院见面就讲啊，罗先生，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止挂个。阮丈人听着伊个我那破相吼，伊个错人是。滴滴咧，咧咧冲上个拍片，
2: 哎呀，出来看戏的对，
1: 哦，我看伊唔能跟他看戏呢，戏都看到等等等，那然后我从那拍片面好啊，我从那讲爬下去，那卖检查一天啊，一个做检查一天，啊，然后啊，一个滴滴家己中间检查， 检查了，医生同款，拢挂上去。你这当时我给安排好了，啊，要来挂钱，你怎上来吼？啊，我怎等找伊？你看到咱目屎怎流出来吼？啊，大红本来就农村的子弟，咱的心地是善良的。
2: 嗯。
1: 啊，听看到伊目屎在流，啊，咱老公嘛是目哭嘛红，一个人拍拼规世人的。哦，啊，讲事实，啊，拄啊打有孙啊，来外孙中有。啊，拄啊，阮上细汉的伊啊嘛，就无几年前才完成。啊，这是大人的心愿，就是那个囡仔啊，完成因的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就心愿对啦，意愿啦，吼，特别享幸福啦。啊，然后伫迄个时间点，你当然讲啊，医生讲要甲挂钱啊，讲那个挂钱就死死的。哎呀，伊绝对不爱挂。
2: 嗯。
1: 安尼我怎买啊？含伊沟通，沟通了，阮爸婆就安尼啦，吼。啊，我看小鹿骨啊，伫产品真好，啊，一块白金好造，啊，然后迄阵啊，都人生照干嘛，拢有咧好食，啊，过来是伊上重要的物件，就是酸姜啊膏、番黄，啊，你甲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自然全国第一个无挂起死去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还阁活掉的，就是我的舅人。我讲伊全国算运气上好的，啊，讲实在，伊嘛到中心就咱这个竞赛啦。
2: 哎，
1: 啊，咱就
2: 开店见就对了。
1: 对啊，而且这人就是恩人啦吼。啊，如果今日我敢来讲吼，如果今日那不是因为我的物件，啊，我的舅人一直无伫人世间，
2: 差不多啦。
1: 啊，你讲像这种话，袂使我袂讲哦。这不是那有可能做假出来在跟丈人纠缠，啊，我的丈人像是咱的听友吼，嘛听会着，啊，是家己心肝潘大春，哦，住伫倒位我拢在来你讲姓罗，
2: 嗯，
1: 哦，你千辛万苦的，四级的自然，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这若要讲对这来，就爱去研究一下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地院嘛吼，
2: 对啊，
1: 较早讲啥啦，做华人在东，讲真正，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
2: 嗯，
1: 啊那骨头断了就靠骨头筛，
2: 对，
1: 哦，啊那要注射就靠切卡，切卡恁两个敢听
2: 有？有啊有啊，
1: 啊我以前认识啊，然
2: 后
1: 切卡就是讲无白，
2: 白医生
1: 啊，我讲一个，拄啊讲到这就讲一个笑话吼，啊我一个表阿舅，啊做医生啊。啊，住伫东石三百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舅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伯啊一个弟的哦，啊，结果阮金伯啊正伫前几个月前跳伊，九十几岁，
2: 哦，
1: 啊，
2: 正退休，
1: 结果迄阵啊天生啊就是咧做赤卡。哦，你那是东石三百厝啦，海波正厝了，墩仔头，你当门客星啊，无人唔捌，大家都知影伊在做车卡以前，我做囡仔嘛，常常了住车，
2: 嗯，
1: 哦，啊，然后啊，迄、那个时阮并不要交伊，啊，迄、那个时阵，这个客星啊，阿舅到，我嘛改叫阿舅，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遐咧门口搭一个布棚吼，啊，人拢无去问。那我当作客星啊，钓鱼啊，结果都唔敢接，因为住车你知道？啊，其实嘛，前久无咧住车，结果是阮全部啊钓
2: 鱼，哎呀，
1: 啊外口拢风声讲客星啊死啊，结果你两个都活掉了，吼。所以讲，有当时你若要讲风声啊，要讲讲什么啦？
2: 哎
1: 呀，爱去看好。啊，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死命。伫旧年尾新年头，用我的职务，用我的红利，甲头家做谈判，
2: 是
1: 啊，才阁摕出来卖吼，硬当拜托电视台带来给咱卖，即个卖咧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吼，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你若知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袂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唔
2: 对，吼、
1: 啊，是啦，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环境唔知。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东部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啊，你向我开讲有遮好个物件，啊，我接叫阮的中医团队，包括阮连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了。阮将是公司大细汉个对啊， 大家都在吃，
2: 嗯，
1: 哦，但我们讲的绝对无好笑的。我一路行来啊，迈向你是第五个周年，而且嘛已经跨年多，那要算前后年，这那叫他不是算两回，
2: 对啦对啦，
1: 哦，去年甲今年安尼变成算两回啊，
2: 对
1: 啊，啊，然后前两块年咧，咱未甲遮遮尼好，受遮侪人肯定，偌侪人食好，啊，等下我甲恁讲。哦，啊，这拢有咱球场的电视咧拍，强烈咧广告的，
2: 对不对？
1: 啊，迄个是三皇，就是我的，迄个是我。那像我讲，啊，我目前是电视台，我若塞去你电视台咧，我拢会讲起我生的囝。
2: 嗯。
1: 啊，其实开我第三品，就那像咧生一个囝，少年。
2: 你做无简单啦。
1: 我讲啊，为啥都要讲球场两字？你著检查前，甲食，啊，检查后你再甲食。想要跟去检查，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甲无效。
2: 对对。
1: 啊，如果把这个物件和你食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哩个物件无了唔食无效的，是你的体质啊，进甲慢滴了滴。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个人体质咧食，会较好吸收，较容易吸收。有个人偏偏无你甲看啦，吼，啊，伫一个家庭。准国准咱四个是亲兄弟啦吼、
2: 嗯，
1: 啊，大家拢每顿拢食平济，啊，拢拼搏偷食物件的、
2: 嗯，
1: 但是咱四个人吸收绝对无
2: 够，绝对无够，
1: 对对对，啊，有的绝对无可能的，但反正你吸收无够的，哦，啊，有的人个食个伊也较慢吸收，爱得感觉较慢好，啊，今日若听到真正福气啦吼，啊，伫过年尾新年头，啊，明仔载要上市啦。
2: 好、
1: 哦、啊要清楚啊但呢啊这家嘛简单的把你分享一下要怎么清楚好心灵等于替咱讲好话啦齁、
2: 哦、
1: 啊这是我的经验、
2: 嗯、
1: 啊因为我家里本身我就是学习啊老板平常心没有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准备时段啊我的朋友啊我学习心灵不是跟他们比如我跟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邀请伊去，甲我的妈祖婆上香。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啥物教拢好。我讲啊，阮的节目有一个优点：第一，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阮无咧讲批评；第三，阮无咧算命。吼、哦，啊，这大家就知影，阮是正统啊，咧做播音事业的一个团队，是正统，是全国啊 number one 吼、哦，第一名。啊，一定定大家定时代啦吼！啊，咱来唱一首歌，叫做当来节目的名字
2: 吼。来吼、哦，这首歌是
1: 哪个？来，喂，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好啊，妈妈，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四爷，四爷，甲你问好。我是头家啦，我红听的，我家
3: 吼。来，
1: 我叫广告甲你回答。
2: 你好，
1: 你好，你好，来，你好。你
2: 后来哈、哦，这首歌是咱永康的黄小姐点播的歌曲，游玩的记忆里串烧好的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哈。哦

我走，走走。

0: 来啊，一首歌啊叫做《游园的记》，你的你，
1: 你安尼你会记住啥物事？
0: 我今日记住我的名，啊，我也无法度记住别人的名，
1: 是吗？
0: 因为我也当作兴趣所在，
1: 吼，
0: 系啊。啊，今仔日吼，其实啊，我也拄啊咧片头咧讲吼，真正拢无得讲。啊，因为吼，做做咱的他做朋友，暗时家的事，其实啦。拢会将听着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阮、哦、是透早的，啊，阮是暗时的，啊，透早卡袂电话卡袂起的吼，有滴咪透早真正满煞，啊，伫阮暗时这边的时阵，当然吼，阮安尼吼，静静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家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遮竞争的，今安尼阮就已经接过将近二十组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中部时段，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咱吼即专工啊，大方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伊是咱这片的野生的，毋是亲像咱在前的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学咱要自然生长，才有法度甲采收的，毋是讲咱咱人工咧培养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多偌济就偌济啦。
1: 无啦。
0: 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学有咧时间，才有法度甲采收的。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连工有可能真正欠费，甚至断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所以我一直咧替阮甲头家争取，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厝内底咱的亲戚朋友有生着歹物啊，今仔日就是恁福气啊啦。阿妈吼，我感谢吼，阮党的吼。听少阿伟，听少阿发阿仔甲家宏啦，你是地了无够，佮专工拨一丝仔数数，互咱暗时的即个互念书俱乐部听众朋友来互恁争取，互每一工希望会当平安度过即个平安年啦。个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拢是，大家拢知影，过的时阵无想要找病，无想要食药啊。这东西以前咱国家人都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啊如果会当提早预防，能够预防胜于治疗，咩来预防？今仔日咱的节目一定要从这方面啊。
1: 过年吃阮的物件，这拢嘛做食品
0: 吼。对对对，这是药啊
1: 吼。保健食品，
0: 嗯，
1: 啊，咱过年咧保健食品袂要紧
0: 着，
1: 吼，就像阿伟讲的，古早人拢会感觉讲啊，过年去病是排解掉啦，但是你太多像个官啊对。啊，嘉宏，他拄啊讲到迄段，我当时是安那去开发这个物件，啊，伫过去我的白酒啊，互真济长辈时代食气腺癌、食气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
0: 我讲
1: 是安那自头到尾，如今我无得，
0: 后面我就插了话，我今年算有去，但有度人他就别了噻。
1: 嗯，
0: 伊甲我讲，咱的白酒伊进前参谋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白酒伊食一工，第二工还没扫，
1: 对。
0: 所以是咱方圆的条件没有千金万卡搞一讲。
1: 啊，即我讲的话，嘉宏我就讲啊，我袂信口开河。
0: 对哦，对。
1: 为着要做生意，啊，伫遐甲恁讲甲偌好拄偌好，因为物件买回来就输赢，
0: 对不对？
1: 不是直接讲好就好，
0: 嗯。
1: 哦，啊，所以讲这种物件食落就输赢，物件你要安怎转，
0: 对，
1: 转无落来啦，
0: 吼。
1: 对。啊，我讲。一个企业要像我鼓鼓等等，就爱先感受无害加工效果，包括啊，阮真侪产品吼，啊，足侪人啊，有认为讲啊，那生歹物啊，啊，血压悬，人中袂使食，阮有法度开发产品吼。连这破耳的人，拢总会使食。
0: 是，
1: 啊，这嘛你是无卖哦，因为迄已经无货。啊，我嘛老咧明仔载，啊，要来互长辈时代，迄足侪人过去日子是啊有卖过，啊，然后伊就确认日子是个公司的那个
0: 维修加工，有
1: 咩
0: 有咩关系呀？啊，关系都无进货，啊，一定一定问。
1: 啊，但是这爱好日时的朋友呐，多进货来听恁原谅我一下吼。因为我无教遐济钱，啊，今日我讲啥喏？我当时去开发针灸啊膏，因为牛津膏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确实 但是伊是较针对肝脏，肝脏针对肝脏，但是第一，第二个是野生的。因为即卖牛酒拢是用昆士体去培养的，
0: 是，
1: 伊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
0: 唔
1: 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谁那平平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殖的，今日若是平平一买五花鱼，吼、哦，我简单讲啊，一买南明台啊就好啊，五花鱼啊，吼、哦，一买正水的，啊，甲一买海的。啊！你要食正水的饲的，平平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的，
0: 大家拢
1: 要食海的嘛，要食海的嘛。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啊，饲的就是你人工来甲培养，哦，来甲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会对咱的营养健康较无遮大的帮助。
0: 嗯，
1: 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啊，和台南馆长吴俊立啊，和我非常，和我家族更最高啦，哦。啊，然后伊同我刚要开讲，啊，伊讲教嘛，你敢知影我这酒啥只高啉？啊，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其他物件，哎，怎做出来我吃？啊，迄个时阵，因干那敬酒甲一半尔，因个敬酒是甲一半嘴处尔，无完全甲嘴处甲一上进攻的，诶，这个
0: 含脏
1: 啊，对，啊，把这个成分拢嘴处出来。这个抗癌的成分拢萃取出来，但是因已经食到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对七十岁就生癌，较早的人三十年代生癌拢啊，第一烦恼死的，第二惊死的，第三无治疗死的，因为那时阵嘛无药无药通治疗，对，无化疗。无电疗，无漂白，哦，对吧？所以个主人一定生着歹命，第一个感觉就讲我当时个事情怎样，哦，啊，然后我就是听我的朋友讲，然后因就是因阿公七十岁啊，掉癌，拢食酸阿膏，结果迄、那个酸阿膏好食，食一直食到一包控制落。哎、欸，三零年代，哎呀，二十多年厝的，三十多年厝的，迄、那个时阵食酸啊膏就怎样吃好会好多、但是无人有法度去甲做精心的研究，无人有迄个功夫通去甲做技术，你敢那吃，敢那行是无效的呀。吼、哦，啊，伊前头我五岁的馆长，人因早期其实啊，咱馆主任的朋友有诶地位嘛真悬，因就晓讲用酒精去甲酒萃。哦，酒头啦，唔是酒精，酒头用那八九十度的酒哦，唔是酒精哦，八九十度的酒头咧，甲萃取出来，伊内底就当萃取着抗癌的成分，但是你那时候无还原，啊，你就去食着酒，安尼你知道？
0: 对。
1: 啊，咱即卖是用上高级的方式，无用酒来甲萃取，咱是用超临界的机械来萃取伊的所有的抗癌的成分。而且我要甲中辈时代讲，伊包括伊阿嬷嘛，两个有够拄啊好。我讲这人天生注定，伊阿公阿嬷拢七十岁掉癌的啊，哎呀，生肿瘤，吼、哦，出来生偌济唔知影，但是拢生到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嬷食到一百空五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王第一天开发就死了后，阮应召一个叫丽华妈妈，伊靠来甲阿公哦，有够欢喜的，有够啊！啊！你个三黄钱啊，那真好用啦！我今日去义大吼，医生甲我讲，我淋巴无去啊呢，无本来甲安排咧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下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我讲我得甲治疗电台去搞红啊，物件你啥物来食？医生讲中小的电台哦，遐好
0: 用，可能的代志，
1: 讲啊，确实就是安
0: 尼。
1: 结果伊怎讲啊？无你后治疗，佮当来复诊的时阵啊，你坐当来互我看。结果的医生看看的摇头，伊讲确实嘉宏这边公司有够厉害，伊搁要打电话慢慢老外电话，啊，到尾来一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啊吼，但是阮的物件一路无大咧，
0: 是
1: 啊，阮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的，甚至别人真侪人放外的牛只，放外的酸阿哥，哦，搁谈啥物话无的，吼、哦，我不爱讲批评。哦，嘛，方食无效，有个人拢卡来干掉，因为因拢干阿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酸阿膏食淡食足好的，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要求骨的生意人就来硬放，啊唔知影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人讲做药要有君臣佐使，
0: 对，
1: 吼、哦、君臣佐使， 啊，你要食虾嘛爱食补，你袂当讲一直食虾，到尾啊，你人都医生安底啊，
0: 讲
1: 真正的，你要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到身体无补着，补到癌症大了，生癌的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爸爸妈妈，
0: 冬龟，
1: 哦，这伫只爱靠恁服用者。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后来我就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天咧做这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买肠仔糕，我转甲接来楼下，因为我咧时候嘛无货，我一直唔甘愿。我是讲伊呐讲到安尼，接生讲真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个叫气生人，医生嘛甲又要去挂起来哦。但是医生听着我的节目，伊食我的三黄去东江吼，啊，迄、那个妈妈嘛真独立。八十多岁，家己徛做来徛伫心理病院，住台南买开刀呢。
0: 是，
1: 养儿是世都无陪伊啊。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老咧开，开钱咧之后，养儿是世啦。啊，要学生拢不管你，你管在嘛，早未走票，你嘛看未着啦。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生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若低咧，咱会当咱游山玩水，咱会当跨出整个的世界，跨出来人生的眼目。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甲歹，哦，这会当人看一生啦，哦，啊，然后啊，水润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起码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有缘含丽华妈妈因两个连续讲好的，一个伫义大看，一个伫体力看，伊讲啊，我著食一个电台，因当听着电台医生就讲啊，电台后咧卖啥物物件咧？我讲这医生是来讲的，医生比这爸爸妈妈的知识都较浓哦，降息电台的好的药啊。比外口所有的对啊，我刚刚咧讲，大声讲，比医生管咧卖药啊，搁较好啊。因为医生管恁干来还卖西药以外，恁会还卖啥？
0: 无啊。
1: 爱困的开斯蒂洛斯哦，你吃。
0: 是啊。
1: 有在了，甲你救你困眠无？
0: 无法度。
1: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吃。有法度，你吃啥物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的，伊今日去拄着方外的人客，讲伊食少，食阮的白酒。食起来，白酒是天然的呢，
0: 野
1: 生的。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咱平常去食，开止嗽的，
0: 对啊，
1: 吼，开抗组织胺的啦，开食抗黑素的啦，就是干那些呢。长辈时代，爸爸阿婆就开美国仙丹，
0: 吼，
1: 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的。我家己的丈人死去的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功德啦，讲真正的。过来，我当是反复听，因为我讲上几千人以上啊，因为我刚听着俄罗的，就几百个啊，
0: 这不计其数。
1: 金师大哥，因太太婚姻上听某的，我拢叫婚姻上听某的吼，因某去年当年病啊，拢伊咧照顾，住伫啊婚姻的观众新吉川，哦，迄我记到我清楚，因为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0: 是，
1: 伊嘛伫北港的台大病院，因某膀胱癌。食我的肠仔糕食较好去，吓啊！即我拢袂使哦，白讲的。屏东大寮一个招弟的妈妈嘛，膀胱癌，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有腰肌癌，有淋癌，有脑癌，有口腔癌的，可疑的人有够多。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这个想着，阿莲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伊七十岁啊，无爱治疗，吼。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啊！伊原本就是因为看着电视，然后佮伊个亲情甲报，伊真个亲情先买去互食，买买咧。因为我讲，足侪台湾人上水个风景，就是人个感情、人个温度啦。
0: 天地
1: 啊！伊个亲情买去互食，食到伊家己感觉讲，哦，人精神变好，伊讲家己敲电话来买。我阿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转啊，嘛无听我的话呢。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朋友家己嘛拢原来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0: 做意见啦。
1: 伊转一讲家己食一啦，三个月后阁当去检查，新奇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啊，无想到我面前咱是电视卖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若卖无好，是电视台变三礼拜就封油落来
0: 啊，包包来
1: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支过路自动是电视台，拢说电台人卖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后来我去三环已经就电视就年外，就差将近一年啊。你敢不知卖到达官时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做袂赴呢， 你敢知影？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了，哪够物件通互我电台卖？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买有当食，阮就爱足欢喜，爱偷笑啦。哎呀，讲事实，吼、哦，我要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着，你若认为无需要，吼、哦，预防的，就绝对袂生癌啦。生癌的咧，食到你清血，食到消气，我家己一个卫生啊，目白头，如今啊生出来肉瘤、菌瘤，吼、哦，医生就叫阮细汉大细。爱带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到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会卫生啊，食一个月。因来嘛，当然大概拢会感冒。啊，我大姊嫁台南，我姐姐甲姐夫拢是高雄咧食头路。啊，等于台南感冒，囡仔也无歹听。哎呀，因为做细人来嘛就疼嘛吼，啊对啊，哎呀，伊讲，啊你即个嘛消气，哎呀，伊才讲啊，我著食阮阿姑啊，互我诶方法。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要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未完，我讲啊完可能，可能讲啊明仔载啊，啊，恁爱听到明仔会知啊，我刚才听到的，我记会掉的哦。吼、哦，我一个园林的朋友啊，担当组长啊，有咧做珠宝，啊嘛我会想象啦吼。啊，然后伊也做。啊，肠诶，肠道积脂瘤，当年哦，二十年啊，当年都食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同款方法，当年拢爱去老去肿瘤去切起来，当年开刀无钱，无开刀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的，是因为伊处理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佮叫伊去我台南某一个苏春林医生，食二十年的爱困药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的回来了。啊，然后伊个食我保健品，伊讲伊第一名，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个咯，竟然会当，无食爱困药啊，会当困到天光啊。嗯，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三黄，食咖你敢知影？因为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啊，唔捌去半步。竟然，伊家己的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天啊，在美国拢摕着绿卡，啊，伊囡仔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咧上班，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前，才打归美国做国外的，是，当然欢喜噶，伊讲若无我这个双簧，伊那打出国，
0: 对啊，
1: 因为当时咧学法，当时咧教育，都唔知啊，咱讲事实，结果因囝即嘛伫美国，大概咧当年就三块物件，当去美国食，准备是到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多数。就今日差不多上济啊啦吼，我今日这一届就较清楚哦搞，但是那卖完就无啊，吼、哦、我爱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0: 因为量真正有限
1: 的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3000伫电视台卖3000几块啦，
0: 对对，
1: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3000块就好。哦，啊，唔是你卡电的电视台的广告，你那边问，我会让你卡来，我私底下甲你讲，阮电视台的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你卖，卖恁偌济钱来得啊？
0: 几个公交
1: 哦？系啊，吼、哦，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因卖偌济啊，咱去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我讲，你甲我买偌济只，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啊，然后今我一车啊，剩你3000块，吼、哦。啊，然后就对了啦，吼、
0: 哦，今仔日赶快照惯例啦，
1: 好位啦，
0: 因为薪水多少领领的，
1: 对，嘿，
0: 所以
1: 啊，你努力，我拢无领，
0: 啊，因为你拢家里的薪水，你是付的，
1: 你拢领到爸爸妈妈，我拢付出的，
0: 你是付出的，
1: 我刚才等你这年终这条，我来当分担你一点，啊，好位上去啦，
0: 好，
1: 啊、我嘛上去啦，吼、哦，照惯例啊，
0: 安尼我嘛上去，
1: 哦，你看这大家吼，啊，事实我比恁的囝更加友好。比你的刀片更加友好。今日咱来买一盒就送三盒，对无？大王，无可能无送。
0: 当然。
1: 物件无送，我袂晓卖；物件无少，袂晓卖；物件无好，我不愿卖啊！今日大王就送你一盒，总共买一盒送四盒，准备时代开你3500，50块啊！电话0800-098-098，等下过即届卖完，当时就当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真有可能今日不输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三阿哥，自保自造，精神不拉败，食预防你洗干净，人已经三期四期要烂了，干杯！什么食？ 我会当来救回你的性命。这就是啥？吃无后，你打牙干嚼；吃无后，你光着跑。你会一只嘴记住我的身躯，无人袂物件袂到这命啊！再来，这就是啥？爸爸妈妈，我一只拖甲大刀的鸟，今日我大刀的卖你偌济？
0: 来，先来甲听下，来。
1: 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大大组的啦吼，咱两小组，一大组六千块，然后阿伟
0: 站起来，
1: 不，阿我站起来，三弟啊，六千块啦吼，准备时代二五组，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回了妈妈。
2: 哎、
0: 欸，
2: 你好，我
0: 在洗澡睡着。我在洗澡睡着哎，吼，来等你家嘞，吼，哎呀，啊，来，喂，你好，
2: 你
0: 好。
2: 你没洗澡睡着哎？
0: 没洗澡睡着哎，后来你等你家嘞，吼，啊，准备洗澡，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这个床啊，锅你爱买对啊，无论你生癌、鬼气的，做电疗、做化疗的，拢总会使吃来，喂，你好，
3: 大
0: 哥。
3: 大哥，
0: 大哥，你有买过无？
3: 有啊。
0: 有一个好无？
3: 对啊，有精神啊！
0: 有精神哦，这新年天天听啦，后来天天加咧，
4: 南美吼，
0: 天天加咧。啊，来位了，来美丽妈妈，来了，来你什么歌？
5: 哎呀，我
0: 天天加咧，天天加咧。
5: 阿娃的。
0: 好爽，来位了，来新天又你什么歌？
6: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
0: 好，欢迎，
6: 你好，
0: 你
6: 好，你好，你好，
0: 来你，
6: 开始干，开始干。
0: 哦，好，来，多谢你，你过来是讲，好来，你做咩嘢咧？哈，我就来操持住。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妈妈。
7: 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做咩嘢咧？好。啊，来，喂，你好，来，你怎样讲？
7: 来，我咧坐，坐，坐，坐，
0: 坐，坐，来，做咩嘢咧？好。来，各位时代
1: 爸爸妈妈，
0: 谁
1: 还没摸到你脚？我讲好难啊！各位时代用正面来。报警啊！
0: 来，啊，阿叔啊，妈妈，来，又你怎么
7: 搞？我是做飞机，
0: 飞机吼，来坐恁家咧吼。
1: 阿叔，你今次阿叔，你若要等我收无爱生癌的，听日就对啦。大嫂也要等你扛啦吼。准备是大爸爸妈妈。
8: 来，但是讲呀，今日你收未得，有咧未得大嫂的，暗时的台中朋友嘛是得大嫂的啊。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台中朋友呢，爸爸妈妈无
0: 讲无啊，为你拢拍暗棍话搞的。
8: 啊，但是我你是真正有听，你有你是未得大嫂的啊。
0: 我就是要搞的，这是暗时的，对，来
1: 抓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吃好，家红客家自己塞车，呵，客出来卖恁啦。啊，我跪我只家己来个电视台买，今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那一大组的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就甲做够。今日若买一大组的，互你开万二，互你干一五二二，两组大组万二块，二十四下，三红个送你一组，四组后尾个送你一下，安尼总共三十六开你万二块，当不时段，你甲电视台买来九万啦，我互你开万二尔，互你干一五二二来。
8: 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位你妈妈。
2: 哎、欸，我
0: 要爱
2: 做
0: 大灶的。要大灶的吼，来等你家咧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遮济人上好位，像头拄啊第一个朋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坐到真赞啊。
8: 对对对，咱谢大哥，咱做台南的。
0: 哦，我就讲啊，啊，今日酸仔糕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仔糕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啊吼，还是你青光啊。
8: 诶，先生，我甲你讲咧，啊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使食咱的酸菌菇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1: 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病，百病胃总之成，百病胃炎而去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慢性的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癌症是台湾十大死疾，互你食，互你过年买新年头。过一个平安年，大王给我做一笔功德，吼、哦！啊，我今日用上优的介绍，讲真正的，这了钱买恁，搁兼买互恁食的好事，吼、哦！我要讲啊，了大钱啊，治恁的真病啊！人讲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 咱的是真正要让你吃天然野生的。我说我的朋友金毛顿由馆长给咱介绍的，人家的阿公七十岁，阿妈七十岁，一个吃到一百空出来，一个吃到一百空五岁，中不时大。我家己的丈人，我跟你讲的拢有人有大腿，我拢听我跟你讲，我家己关心当中潘大春。四级的自然都挂起三大碗茶来吃啥？吃我的三碗啊！
0: 来为了，来水晶大姐。
5: 来水晶大多诶！
0: 你大多啦，万二个大诶啦吼！来电来吃咧啦，
1: 电来空八空五空九七空九八拢满线啊！三零诶要顾身体，咱唔好老钱要留落子孙啊，去享受啊！咱家己身体吃好会用惊，吃好当命饱诶，我咧才是咱家己诶啦！
0: 来为了，谢谢我妈妈。
5: 喂，
0: 来喂，
5: 六千
0: 的，六千的，来电
8: 来电
0: 来
8: 电
0: 啊！我来讲啊，叫来关心咩啊？这大组我可能当十五组啊，恁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家后面产品后恁吃无好，互恁干焦，搁互恁退钱啦吼！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哦，
0: 大组
5: 来
0: 啦。大组的啦吼，好，来你电来家的哈。
5: 哦，
0: 来，感谢恁妈妈。啊，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生命，你爱有耐心通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你讲啊，你食标靶那食较好诶，三千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
8: 是，
1: 我敢安尼甲你讲，吼、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好一个阿祖咧走大车，一工我咧做节目，载一台大卡车来，载几台高丽菜，我当作载台高丽菜要来送上，结果莫一人买啊酒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去予我甲治好。我一个等下，我后一点钟，我先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互你听。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讲我三黄就对啦。你若食无好，你剩下你干来当靠西医的治疗，干剩下当靠开刀尔。所以讲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自己遮尔好天然的物件，食到互大家拢饿了。西岭癌的、西膀胱癌的、西子宫癌的、西腰椎癌、西肝癌的。拢总食好个，西医人个，嘛食好个，安尼你阁唔知人要靠，唔知人要买，安尼你呾叫做会晓听电台啦。
0: 来，为了正山大哥，
4: 我叫你，我袂讲许多啦。
0: 来，你小声讲电话起来吼，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家己好，爸阿妈来，正山大哥，家人个。
9: 哎，三环这路。
0: 三环。
9: 哎，三环这路。
0: 啊，你有买过无？
9: 哎，
0: 捌。捌食了好无？
9: 五
0: 八来，你坐那个呢？吼，食这真赞啦！有阿妹食低盐，都阿妹食抗癌啦，何你未生癌？
8: 食抗癌啦，
0: 食抗癌，食抗癌，人若未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未生癌，你就会未十十四岁，毛病一大堆啦。准备时段，百病胃炎去。咱古早人讲啊，这发红，今嘛讲啊，这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威了，四个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吼？
5: 对啊。
0: 对。
5: 那么写我当本地家嘛
0: 吼。嗯。来，你准备下来，准备下来。来，我了。
5: 我来指导大家。
0: 你只要在这上网嘛吼。来，来，准备下来吼。来，就等我告诉你啊，来，请加油吼。来，来，你要要上网吼。来，准备下来吼。
1: 幺零二三零三，有的人上班上岗。
8: 人家保证啊，有一点钱到底还佫有做做
0: 无做做啦。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佫会使卖。
8: 这
0: 种物件无在条岸上的吼，来、啊，来为了。
10: 有几多无？
0: 有。系啊。
10: 啊，几多？几多？整整两个。
0: 哦，啊，你现在晓买啊两个？
10: 啊，今年冇食过啊，其他拢慢讲哦，这对嘴破。
0: 其他人
10: 讲
0: 讲话，明仔再到上街时候。哎呀、啊，你是大家落落来才喷落。哎呀、啊，伊也是内功大杰啦，小正小正退红退红。
10: 对啊，对
0: 三王
10: 对
0: 咱
10: 人
0: 的
10: 器官
0: 还
10: 是最好的
0: 啊。对对对，多谢多谢，来
10: 好
0: 来
10: 行
0: 的
10: 吼，
0: 你等
10: 下。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喂，
0: 两位妈妈，
11: 最
0: 多三千块俩吼，够少的，哎呀，外口全部
11: 都讲你不行啊，
0: 好啦，你等下下咧哈，感谢全部最东北时段，大家拢有够少的，你看遐还买两百三，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视台一人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这样咧太下面啊，卖你三千块买一下，上四啊五啊三千块，大哥得两千多。十万加上两万，十二万六千块。啊，那郑大嫂咧吃好二楼，二
12: 二十四下都给放你来啊，三十八，万二哦，你的感情好厉害啦！
0: 来，为你有心疼你嘛？哎，来妈妈。
13: 我
0: 怎么讲？来，真的假的哈？啊，来为你有，要为妈妈你不受怕。
13: 我问
0: 下
13: 你有我的
0: 手机无？有啦有啦，你真系假咧，真系假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阿妈要甲恁祝福，恁若买着，甲恁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

0: 碰看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句话尔，拍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三千，今日开你六千，今日开万二，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1: 喂。
0: 嘿。
1: 你
0: 是做大哥的，你大哥的伤亡来电话一下咧哈，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外口全面满线，我拉台拢是线家咧，甲恁
2: 拢咧服务啊，
0: 因为降息就对啊，即大家听着，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的节目，恁就知影，我事实未无教会，未错的啦哈，我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着激动。是咱伫线顶过人，代表你要等退休啊！来回，来回，你个美雪大姐，阿弥陀佛，来你个三皇哈，来来，有买过无？啊，食了好无？哎呀，啊，精神好就是，把你阴拢干掉，你精神才会好。多谢哈，做新闻讲伊，啊，做新光区的来，你做来吃咧哈，
2: 今日来做做来吃咧，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张来大姐，
3: 啊，
0: 张来大哥，哎，你中南路的啦，你姓周的啦哈，来电话吃咧哈，
3: 啊，张张徐，
0: 啊，电话吃咧小姐跟你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我当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甘互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呐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在以后我拢无清楚就无买电视台有咧卖，
2: 有咧卖，
0: 但是电视台伊拉就是上俗，卖你三千几块
2: 啦。对对对。
0: 哦，准备时段，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
2: 对。
0: 咱卖乌白共风声，尤其恁若靠去电视台买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讲讲我甲恁。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嘛，
2: 破坏行情
0: 啊！而且再次把全国准备时代讲，
4: 我讲全国会当让咱丈人第一个死去的感情，自然免开刀的，把家人把第一个人，把我的丈人免开刀啦，我的丈人嘛台湾为第一个死去开。自然都开刀，还阁活条咧，
2: 阁即马阁活
0: 条三年啊！吼，啊，精神体力有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搞运动，拢总会使。准备时段，癌症非绝症，要救癌症，还是你要让癌症，可能慢慢拉拖，时间也够自然落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春光解毒火，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西头阿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生阿哥三王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退休，互你的感情无去，互你的感情消去，互你的肿瘤无去。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甲咱这个机会，今日一克啊，卖你三千块，买一拉东西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阿去送两阿十二阿六千块，大组就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阿去送你十阿，而且祝大家啦吼，啊，现在时间交用电台，
2: 可能就电台工商插播刷卡服务。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认真力，好一杯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香香味。姜花石头是梅仔甲芭仔的同款。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搞魔幻，凡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块，

0: 叫桃树，家里有桃树，所以叫做社桃。社桃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是阿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社桃生产。我的年代，会有一对细伯伯阿囝，伫咧社桃开始做梅啊，后来才叫做军进。一直到今嘛，社桃每个月生产的是阿梅超过100万克。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社头。除了鞋啊，法拉也是社头另外一个正义标志。社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行山的法拉坐得特别好。进出来法拉又搁甜又搁脆，社头人各用牛奶粉、豆粉来施肥。后每一个边境的芭乐拢生得又够大又够水，咱石头的芭乐是啉牛奶大汉的哦。虽然石头生产袂遐个芭乐，不过今日的家里就是真少看到袂进行特色的店面。石头人就咧讲，
1: 玻璃超人气打牌经典，地牌的店。打破着这边冷锅泡面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将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泡森林当中。好亲像家己都是昆虫精灵，住伫这动物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心在高高，逍遥尽自由。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爱好点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哦，咱这个第二点钟的，阿那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免打钱电话：0800-0900-0900。这段电话到目前为止，有完的线满线当中啦，
1: 负面转转啦，
0: 对对对。但是外口有咧搞啊，一些话讲出动的动的动的，因为讲无做数啊啦。啊，唔只讲哦，等下吼，真正都叫家宏哦，把阮头家讲等甲清楚者。今仔日临时未甲暗时电话变变着，临时电话接无到，暗时阁接来到啦，
1: 叫我阮拢没事。
0: 我做啊，因为吼、哦，最有压线的物件唔好
1: 做，拖两天，哎呀妈，拖两天，
0: 是，真正是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的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吼，过来吃吃，面皮叫做高高高，哦，会惊未惊？叫做你，会行未行？叫做行就对个啦吼。
1: 行未行？那个先多进奖啊。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你讲啊。
1: 包括对啦，他多啊吼，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和我家己的丈人，四季的感情食较好一点啊。和阮丽华妈妈，尾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和伊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真正的见证。
0: 对不对？
1: 今年是属于着燕巢的郑州啊，啊，我非常非常高。我去丽华妈妈因家啊，我带导演去咧拍片。嘛，地方妈妈做够好，直接鸡也袂完食。
0: 啊，
1: 我你讲咧赶时间无法度。啊，我讲干阿红食咸好食，不计其数。我头拄啊，本来要去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真点钟时间的问题。啊，当时我这个三黄打开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啊，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红是农村的主题，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吼。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搬了啊。啊，学做阿奇啊，吼，啊，拢要饲鹅啊，啊，娶越南某，结果越南的太太早离婚啦，吼、啊，然后家己请三个囡啊，啊，一天打电话给我，啊，伊讲你带囡仔来找我，声音真叮当，啊，我讲好啊，你着什么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
0: 不闲啦，
1: 啊，在台湾三天，在走商场，在走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一三十万啊，给予你吼，啊，拜托啊，你真经济都会使，啊，甲我斗请你三个囡仔，互伊甲十八岁，互伊来赚钱，啊，我无希望啊，啊，我是安怎？伊讲伊的口腔癌啊，伊已经来到去开刀啊嘛吼，是啊，口腔癌啊，几位四级初啊，然后医生讲你就爱去开刀。啊，标靶嘛，食甲拢无钱啊！伊讲伊个食落，再饲食落也感觉袂好啊！吼、哦、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啊为着变一个感情啊，伊讲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变变查甫人啊，但是流目屎听起来像遐咧，感觉中两正，但是迄时候咱正感慨吼、
0: 哦，
1: 啊，带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怎啊讲安尼啦？吼、哦，当了你钱大顿。啊，囡仔带动。如果啊，真正有一天伊会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把这个生活，我怎提一箱，可以提回去吃吼。家宏，家己逐天拢食真济，尤其我应酬的时阵，啊，我也去食较济，因为伊的退休、解休、代谢功能有够好。啊，咱人来代谢，你就袂生癌症。人就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你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的同学搞进三年啊，口腔癌拢无个复发，这一两年鹅啊嘛个赚一两百万，下来欢喜噶，逐年鹅啊拢叫到一个我，啊我都无咧煮无咧食，搞尾我拢直接卖掉，我拢讲你钱欠起来，再陪囡仔大，一个查甫人啊要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非常辛苦，
1: 是阮同学向我传了我传，吼、哦、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啊！我讲我互丽华妈妈连癌食较好，台南所有妈妈啊，医生拢去相关问讲你到底食什么物件？伊讲我咧食电台一个胶，啊咧个生姜膏。我讲我家己的卫生啊，目外头一个肉瘤，食甲医生出事，医生就叫阿去开刀。阮这也无好去开刀，到进各种 也搁滴咧，然后食我的肠仔骨，食无偌久，吼、哦，就差不多就应该一两个月，
2: 哎呀、啊，
1: 就消去啊，你知无？哦，啊，讲实在，这个物件真哩好，我讲这个是伫台东关顶五顺里的摊贩，从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对啊，人家咧啊讲，啊，早30年代，哦，30几岁、35岁迄个时阵生癌，真是过来烦恼死的，过来无。要判伊死的，哦，啊！你先生癌必定爱死，啊！暂时家红会当甲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我听恁安尼啦，吼、哦，啊！我准备心脏二号灶，阿伟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含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的物件，恁哪有机会买着来为了尊龙大哥？
3: 你要家红啊？
1: 我家红本人。
3: 好，我请教你，我之前我给你买这个单房哈，啊，你阿爸无加工安那吃法呢？
1: 哎，我跟你讲哦，一片安那吃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若要吃保养的有无？早唔一包一包，啊，你若有发炎吼，还是讲有人有感情的有无？你就好吃较淡的，一天两包至十包拢袂要紧。哎、哦、呀、啊，这拢无排，还饭前饭后食拢做好。
3: 阿正啊，阿十岁今日食完阿贵一个滚开水。
1: 那唔免实在哩，你像有个人有无？肺破，像差不多一个听友讲伊肺破，伊拢干到老嘞，你就袂当去配水啊。配水你一个哎，药效就无得调咧，同时监管啊。
3: 哦。
1: 哎呀、啊，拢会使啦，哈。
3: 哦，安、啊、尼我了解。
1: 好，谢谢。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阿、啊、伟。我最后就安尼啦吼，咱土啊行长路叫金将军，啊，所属因的旧年过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搁过一个年，和因后年搁陪咱过年啦吼。
2: 好，
1: 有生癌的嘛，和伊陪咱过年。
2: 对不对？
1: 好，生癌的和伊身体搁愈健康，
2: 是
1: 会当对透早听家宏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肠仔骨就对啦，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人咧，无论你对己个拢做咩人了，你着今日肠仔骨甲食咧，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随见效啦吼。啊，若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小寡。
2: 对对。吼、哦，
1: 啊，但是别个恁会当先买细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吼。其实今日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今日是因为旧年过新年头，你迎接一个新年到，我若准备是讲爸爸妈妈辛苦的，你辛苦再辛苦，今日一体啊电视台卖3000多块，我送你3000块啦吼，谢谢啊，丁将军的阿伟上起来，我上起来，再上起来，大家来一起来上起来，物件买上我买好的，物件不好我袂跟你。明天就对了，一定要让你们骄傲，准备时段，现在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五十三，后裔不要再退了啊，最后你不要说我为难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自己把时间把机会，大组的同款二号组，买两小组，十码，再加三日，两码啦，我拿阿伟阿伟三日的，
2: 对对对，哦，
1: 这个二号组，这是大组的，哦，啊你啦，是大组的，大组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敢若饲大鹿鹿咧，明仔载
2: 就好伊啊！
1: 哎，买两只大组，我今日只是做一个听友，是家己甲买六大组，装备时段，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啊！今日装备时段，爸爸妈妈，大组的15组就好啊！今日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阿红送你一组细组的，阿伟佫送你一盒，到我30盒，装备时段。开你万字，让你感情好哩！爸爸妈妈，万幸发量最后变难啦，万幸发量最后嘛变难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一遍，你咧做功德哦。啊，你若家己咧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囝细汉，我家己搁有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把我家己的身体搁较上健康，我产品一定做较上好。和我家己会当食，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会着，食会着，食到对，好到对啦哈！来，为了来收收香啊！
2: 哎，妈妈你好。
1: 喂。
4: 哎，你好。
1: 来，你买三碗啊？喂。
4: 不是嘞。
1: 来，你等下过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电话又搁再次满线啦哈！我就讲这肠仔骨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酸水肠慢落来，酸啊高，这比黄金更加贵重吼。正是因为这个生长的速度速慢的，吼、哦、啊，有可能 嘛会欠话啦吼、
2: 哦，
1: 啊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即届地员，就爱等正久啊。来，维六维亮大哥，来了，
4: 多谢多谢。
1: 有咩过无？
4: 有啊，
1: 啊食得好无？
4: 嗯，未歹，啊我再食食个汤，特别啊个炖骨，有个炖来就这样，
1: 炖一两天啊，你真好。哎呀，一定要食这官庙的来新年终一定来食的吼。来维六来笑啦妈妈。哎，来你好，来你怎啊讲？哎，我到本人来，介绍的人吼，来你前面。
2: 你叫来妈妈做大大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段电话爸爸妈妈今仔日一定要发啦，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吼，旧年尾，咱阿伟阿发来在，再到对爸爸妈妈庆祝的优惠啦，尤其常常是新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吼，了解皮肤白重要问题，甚至你本身有洗过皮出来，本身有底层有内外皮的，拢总会当吃咱的生姜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张哥做长辈时代，我讲这生阿哥是我生的囝，啊，咱讲其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几啊年才开发出来，为了，
5: 我要大多的，
1: 要大多的啦吼，有吃过无？
5: 有啦，我
1: 逐天食诶，逐天食哦，啊，
5: 食了
1: 好，
5: 好
1: 用诶，好用吼，哎呀，好来真诶食咧吼，
2: 多谢，
1: 感谢全国最准备时段，
6: 我讲眼睛每十天，眼诶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啦，准备时段达到啦，咱今日甲敲一通电话，你诶眼睛都要好啊，你诶眼睛未因为安尼你死伫眼睛顶悬，我著甲你讲啊，眼睛每十天啊。你唔通西南抱要抱着希望，你唔好西南规工收云参雾，规工在来要求。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样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西南的人冬瓜袂使食，吼、哦，咸上爱冬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世人的希望，甲家族莫家红试看卖，家红这个囡仔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讲我的双黄就对啦。我养你吃较好，吃饭啊难吃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天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两百几电视啊！
1: 哎呀，来喂了，
7: 喂，
1: 来了，兄弟吼，
7: 我要做双簧。
1: 好，来电来牙咧吼，兄弟，伊去到台中倒位。
7: 台中，我好
1: 哩。好、哦，你真好哩吼。我来讲啊，你像以前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来买当来食抗癌、食防癌，咱来看咱的子女孙大汉，你看因有成就，咱木家宏甲你友好些，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你优惠啦吼。啊，我来讲啊，以前恁早间你看规着生癌，你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两百几遍。搞了正生了，尿滴了无？
2: 无尿滴。
1: 我来讲电疗、化疗，你会当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但是你来当加上双黄、双阿哥加食就对啦。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袂去对家己感觉讲生男的无希望。长辈时代，我来讲啊，我一个所有妈妈、丽华妈妈、小弟啊、妈妈，食膀胱癌食得好去。阮林上听我的金师大哥啊，林太太，我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昏迷，等你去到处食饭。他说：“我们在搞嘛，你去三黄来吃，吃较好。大家医生莫讲为着这个三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几百医生拍电话挂。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合作无？有法度，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有法度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来甲浓缩抽精萃取，改做做啊，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当啉出你的活性，啉出你的活菌，吼、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安尼你的癌症会好啦，吼、哦，啊，我就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救场，四期的自然。食到会当免开刀，食到会当免挂急，全台湾干阿姨名，住伫咱嘉义县新港乡吼，洪平乡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为你妈妈。
7: 哎呀，我帮我订一个特大
1: 组。哦，特大组啦吼，哦，你内行的，你还要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2: 好
1: 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啊，恁那买着三黄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今日就爱赶紧卡， 我就讲啊，哦，一个啊，阮家己一个阿叔咧走高丽菜车，然后食甲口腔还嘛拢好去，嘿啊，来回回了好。
4: 我今我们只是咧上上大桌咧，
1: 跳大，嘿啊，
4: 跳大，
1: 万年苦尔吼，感情好利益啦。啊，今日24啊，佮送你6啊，一桌四桌的，来拿个电视台咧。那电视台要爱交完，哎呀，啊我卖你万二块吼，哎呀，来电来
2: 来来来吼，
1: 啊来来了，
4: 哎哎，你啊我是超车大主哎，
1: 来电来下来哈，啊你内行的拢要变超大主的啦吼，
2: 喂你好，
7: 喂，家你买两座十大座哎，
1: 啊恁就买啊，
2: 系啊，
7: 系啊，啊恁各拢定咧欠货，啊我惊等下要买个无，马上讲你啊，唔够有，我就听着。
1: 你是啊买袂免，你暗时啊买，你需要紧个。
7: 啊，阮爸爸个口腔癌啊，拢有食些咧控制，啊，即摆控制啊都好个，啊嘛是爱继续食啊。
1: 当然，你个豆干买两大组啊，你个豆买两大组，
7: 你
1: 个豆
7: 子够。啊，你个豆个讲，你个豆个讲，哎呀，嘛不一定有货啊，妈我拄啊。转来
1: 搁
7: 听
1: 着
7: 你拄
1: 仔
7: 好搁
1: 咧卖，
7: 我想
1: 讲
7: 啊，我无买起
2: 来
7: 炖，到时
2: 阵
7: 也
2: 要
7: 食，
2: 搁搁无
7: 啊。
1: 真正是有够面
7: 热
1: 的，
7: 内行
2: 的啦，
7: 哎呀，
1: 有
7: 滴啊，好的物件当然嘛爱甲恁买，啊无吼，做食了有吼，物件一定爱搁继续去啊。
1: 趁钱就是咧开跳啦，
7: 无得干，无继续控制那会
1: 使，嘿
7: 啊。
1: 做跳吼，来位厉
7: 害，老姐啊，
2: 做这么厉害吼，
1: 好来来位了，哎，来妈妈。
7: 哎，你好！
1: 哎，来日。
7: 我咧爱
1: 吃个就白粥。就白粥嘞，好，来日等
2: 你吃嘞，好，来，
1: 来，来，来，来，阿甘大哥，来日要上网哦，等下讲。阿大哥进前有买啊，哈。
4: 有
1: 买
4: 是。
1: 啊，有吃无？
4: 真
1: 的。你都要吃啊！
2: 你都买不起啊！
1: 吃啊！
2: 你别别爱吃啦！
1: 你别唔吃，你怎么样？你特别爱吃，身体才健康哈。哎呀，
4: 我也
1: 接
4: 了，
1: 好好，你准备下来哈。哎呀，来回了。
4: 那边东车大厨的饭团，
1: 没吃过吧？
4: 诶，前下吃过，
1: 未歹，未歹。前下
4: 回复中500一碗呢哦，啊，今天吃了，
1: 诶，那先百一碗，那边就辣鱼啊哈，哎呀，那边就烧鱼啊，还足劲的，哎呀，来你准备下来哈。啊，准备时段虽然进电的满线。啊，我无贪做生意吼，我是要爱贪恁的病吼好。
2: 对。
1: 啊，恁那物件要打买买，等于看是袂好。
2: 嘿啦。
1: 啊，我奉劝恁卖买。
2: 卖无彩钱。
1: 嘿啦。咱讲实在，恁要打买物件，当然照你讲，我爱当欢喜的。但是你买买等于无爱食，安尼我奉劝爸爸妈妈你卖买，因为物件看袂好，爱食咧巴肚内底，
2: 才
1: 会产生效果，才会好啦吼。啊，而且再次甲全国最准备时段感谢哈，是去年尾新年头，感谢过去就区分互恁听少到现在，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而且深深一直想甲恁感谢，感谢恁的信任，但是我相信我嘛无互恁失望啦吼，一个三环会当啊为原住民的朋友的手的人啊，讲七十岁就生癌啊，较早无医疗，较早的人哦，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咱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
2: 啊！
1: 但个七十岁活到100几岁
2: 咧，
1: 一个妈阿妈是五七十岁活到105岁咧。
2: 是
1: 啊，来为了。你有买过呢？
4: 有啊。
1: 啊，食了哪？
4: 啊，
1: 食了啊，应该是食了袂歹吧？
2: 对啊。
1: 啊，无你要买一大组诶，这算好用诶啊。
4: 我讲我食几落项诶啦。
1: 安尼吼，啊，食了有袂歹啦吼。好好来来多谢哈，啊，这八区的台南的地缘街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家宏的人农村的子弟，我就对着信靠开河，我开我这个产品，确实配掉我真济精神，啊，我蛮好个，所以我有这个三环，我才会当维持我的观众来，让我安尼变，安尼逐天开我会当对这个产品开我到100几支。以后有够侪人诶，所有诶镜头，吼、哦，我咧讲啊，爱当开发到上前方诶，眼睛会着着。你甲想，医生敢咧甲你讲无？医生是唔敢甲你讲，医生是你甲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眼睛会好无？只要你若肯来买东西食，你诶眼睛绝对会好。大红用细诶甲你挂保证啊，清楚吗？诶，来，你我教。来，先坐一坐，好，不要紧。来，好呀！啊，感谢各位时代爸爸妈妈，有咩，你就吃一个健康啦，大小都拢不要紧。
8: 但是你若有生男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刀的，因为你大刀的在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互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讲白是大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啊啦吼，我讲啊，修魂参悟，真正啦有够艰苦。讲白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我的伤亡啊，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啦。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你电视台买爱万五块，准备是大十二啊大刀的买十啊送两啊，六千块
9: 对，
8: 总共伫电视台买爱三万啦，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啊那买一大刀还佫较恐怖，一大刀就是二十四啊两大刀，然后我佫送你六啊，佫互你加一刀，最多佫加一啊，拄啊三十啊。一个完整的标定啦吼，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光临先甲听一下吼，啊，迄新听伊有诶名声，就是迄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要敲电话来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今日这多数若卖完，我阁偌久我都起来卖，这阿伟。高官都无得甲你挂保，我都挂保错。今日你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接的啦。即位电视台人接来话，即个属于请接出来的，
9: 是真的啦。
8: 即个用即个无本的咧算计小伙人，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治癌、抗癌、防癌上好的物件。哦，我就讲啊，即个咱无法的。我讲感情非常重要，我加加红加讲尔。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看不看看？控九七，控九八，来为了，
10: 这是个大错。
8: 你是个大错，心态有啦。
9: 慢慢挂注意。
10: 来南山。
8: 啊，来这边聊聊哈。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段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丈人是癌细胞就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十年，啊，做啊直肠肌脂瘤。啊，一等的机制了，你就输个癌哦。
9: 对，
8: 当年拢就标靶，当年就去开刀啦。即届因为食我的癌，竟然二十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当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一个月回去出国，当然互咱看到够欢喜，带咱中华的欢迎，
9: 是
8: 哦，等等的。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准备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操控，真侪医生的妈妈拢要甲咱食咱的物件。隆重无爱红灾票，阿因无爱红灾，我就不甲他交代。唔是像你话妈妈卡来，就直接甲咱学了。讲交红阿因物件，廉价唔得食好啊，哪有啥物物件无效的啦？吼、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字。
11: 三黄买好着，三阿哥买东西甲食好着，唔好搁后边开钱开浪费钱啦。今日钱爱开着，你食好开着，倒阿靠顶管。吃完叫少，吃完叫贵，准备时代，人吃那是电视台，一来三千块人赚的。
8: 因为伊吃好，伊话伊个癌细胞拢控制落来，互伊个肌肉拢消去，互伊个肉瘤拢消去，互伊个脂肪嘛消去，互伊袂阁再生头发尾，皮肤白净阁焦的，脸面下算歹的就对啊。以后生癌就找着你啊，准备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三万多一样物件，吃嘛是那恁后尿酸的有无？你甲恁三万嘛，尿酸以后拢袂牙嘛。电话空八空空。控制是控制白啦哈，啊最后的多少，
9: 可能嘛奖金要无完啦哈，
8: 对啊，所以咱今日特别无要追加呀哈，要追加到这个时间，加红这届哪个追加，咱啊准备时段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你讲真的哈，啊有当时啊我是拢小情暖心，硬人拜托，啊这届这已经人一再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因为只是别拜托两遍，啊不是别拜托两遍，我拜托四。哦，啊已经无法度，这真正是南美的电视台的
9: 片面啊，
8: 片面啊，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有这些人吃好，有这些案例，我就讲，干啦，我自开报道进吃，我的产品吃蛮好的，超过一千个人以上啊，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不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了孙的妈妈，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
11: 你去年买新头，要让你吃好汗，无吃好你困难。来年阁陪阮做节目，收听阮的节目，所以讲今日用上好的介绍袂好恁，因为恁拢那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要爱恁当命包的。我讲我十外年前我来要开我这个物件，
12: 我的老爸暂时还在地咧。有当时啊，想着心的酸，想着艰苦，恁拢是我的老爸老母，我唔愿意恁破病，唔愿意恁生癌啦。
13: 来回了，美术大姐，来咧三环哦，来电来家咧哈，啊，来回了，来修路啊，妈妈。
14: 你
13: 说说来电来家咧，我就带下来啦。然后你会带几只所在礼拜，用完用下啊。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啊，就一大组的，那经济上会引出的，你唔通干那欠钱了，囝孙啊，家己只要破病，家己去咧做电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标靶迄个落头门人的艰苦的亚先，会破心的凹槽，只要到尾你身体机能拢歹，好的好的。这棍卖这棍有啊，
12: 龙太太，
13: 龙太太吃。
12: 对，
13: 哦，啊，咱这就对啦，咱这三黄吃了，伊去排死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位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哦。苦的就忍啦，哎
12: 呀、
13: 啊。嗯，会使啊，你参加温茶卖透烧的。温的温的来，你等一下嘞，啊，来我就来接我妈妈。
15: 来，那个我该请讲的哈。
13: 对。
15: 因为小莫的客户都跟我这边关系，而且也这么久嘞，
13: 你讲好不好？保证我好，不好你卡等下来给他干掉。
15: 啊，你不要那个。
13: 接我妈妈，我讲给你听哈。我
15: 嗯，
13: 阿林，你把这可能没听到。我阿林一个柯妈妈。苏江南两座南沙地啦吼，因亲戚买去互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计一工食六包啦吼，伊咧做伊一工拢家己甲我食一啦，食三个月是所有的癌拢无，哎呀、啊，安尼你知？
15: 因为
13: 咱
15: 是拢有啊，这种亏多啊，什么刚刚讲嗰只富啊，
13: 咱讲的拢好富花啦，哎，你甲食了，
15: 食
13: 了更好花啦，来你等下
15: 食，我叫
13: 我，你计一工食六包啦，哎呀、啊，
15: 怎么
13: 对？一工食六包，什么时间食拢袂要紧。来，你听听下，我过来给你打来回，你要来先听一话，来回你要来先听一话。
15: 我先听一话。
13: 嘿嘿，来你来帮忙哦。
15: 红色的吗？
13: 嘿，我加红本人。
15: 我在你们这
13: 嘿。
15: 我有飞机来的，啊，暂时是东北哦，啊，过来那台风，啊，在你坐那个动车，
13: 一定有效。保证
15: 好，
13: 保证有效。
12: 嘿嘿。
15: 哎
13: 呀，
15: 我按改天来跟那叫我信息，包括这文，按这些数学不是吗？
13: 这数学的，
12: 哎，这转数的哦，
13: 来，你等那个，你我叫我好把你介绍，把这个弄完好哈。啊，来，我又来小兰大姐，啊，你叫啥？
16: 我是大
13: 妈。哎，我大妈。
16: 啊，我不会看的，我讲我爱睡觉。啊，我你打我，你给我打多了。
13: 哎。
16: 啊，我打多。
13: 六千，我结账了啊。
16: 来了来了啊！
13: 那我该说几句了哈。
16: 来了来了。
13: 后来他坐在国平啊，就是科鲁鲁的
12: 家。哎，大娘都坐在那里呢，你别看我，我在。
13: 哎呀，好，来点点家，来点点家，你点点家来，你怎么了？刚才刚刚没发一声啊，这新的哈，人讲这东西啊，这打最后呢哈，来点点家来，啊，这打最后我就是因为你知影过年，咱电视台做大配话。啊，是过年人印象多，啊，然后我来播，无恁老这个物件通买，
12: 对
13: 啊，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7: 爸爸啦，生人要爱惜命啊，生人无爱惜命感情的啦，这世人惜命感情有好的物件，咱治疗你唔吃，啊，你偏偏要甲放了，烂我嘛无法度，吼，啊，我来讲啊，今日互恁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买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功德，准备时段。所以说我最后给您介绍哈，我这个外口的总计一下多少个啊嘛？啊，所以说的一下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啦。 每一下上市啊，啊，大包的就是两小包，一大包六千块，我送你两盒，十二盒。啊，一大包的就两大包，二十四盒，我送你六盒到八十盒。唔得卖，买就甲继续行，和爸爸妈妈食健康，感情非常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赶紧查，电话拢马上来回了。
16: 好啦，阿玲总个行，哪里是空空的？
13: 一组三千、六千、十万二拢有，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啊，我电话拢马上啊。
12: 来
13: 啊，啊，咱来听歌，我统计组数啊，组数那统计煞。啊，咱就开工破头就好啦！爸爸妈妈，啊，这感情非常正，
17: 生男的人，予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家宏的节目，
12: 吃我的三黄，吃我的三果，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了，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病胃炎气，大病胃毒疫情，就是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青的焦的，就是牙毒给你牙胃皮肤出来，舌头我袂治，什么你个吃拢无效啊！来回了，电话叫你来听歌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没有电话给你讲你。买无着的慢上去，因为你的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多做拖两遍，吼、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济多做啊，已经无法度去优惠啊啦吼。来，你好，来找我妈妈。
14: 嘿嘿。
12: 来，你好，买生阿公吼。
14: 嘿嘿。
12: 有买过无？
14: 无啦。
12: 好、嗯、好、哦、来，哦，你甲食保养的加赞呐，食治疗嘛加好来，等你个咧。来，你好，来你去啊。你妈妈。你一个啊，你有食过无？有吃了好不好？好好，你三黄金药，快快来，你带小干枯萎了哈，来你电话下来哈，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了哈，爸爸妈妈，你的生命将来在你家里的手顶管，你进电话那家听起来个卡个奇嘞，空八空空空九七，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进手拿唔敢听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卡电话干卡嘞呢？最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交风格做做啊！
18: 听歌来听歌。

0: 一张好听的歌曲献地啦哈。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多多直接通电哦，无用记者也无多通电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不要多通电，你买紧的再拿下起来做。我已经下到去我们等你啊。
0: 啊，对啊，我阿华阿仔哦，直接消息比较一点钟的时间啊，你要看卖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若如果会当预防哦，咱治疗就变安尼提神卡烧，嘛变一竿竿要找医监管，化疗、电疗、甚至食标靶，要有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听你讲啊，阿袂如何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啊所以哦，电话一定要关紧的，有走走无走走，后夜后下载哦，真正唔知无好收价格通价，所以先手先赢，慢手的安尼赢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包括讲咱的双黄的对啊，然后双阿哥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咧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有买过我的双阿哥，我的双阿哥自头到尾。唔捌风险挂电，
0: 对不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干那惊买无尔。啊，有的是因为经济上诶无应准，啊，拢细多啊细多啊安尼买。啊，但是常常卡来咧问。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伫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婆阿妈妈。
2: 哎，我买那几多岁数啊？
1: 岁数的吼，我那我那妈妈正多谢你啊，阿公拢甲阮收听，我那这我一开始啊，就拢拍来咧甲阮鼓励。
2: 我
1: 感谢你啊，吼妈妈，多谢你。
2: 我你讲吼，哎，那都就是定金啦吼，我实在买三个月买两三届吼，过去一届吼，我还听拢真个人是讲啥时候。气感啦，啊，结果唔是我受伤害啦，啊，我就听到安尼哦，今我诶第二遍买，起来然后我就紧摕两个去两包票食，啊，第二食讲食一包落去，开刀当讲气肺紧张啦，受伤害气肺紧张啦，啊，打包之后食一包就好个，啊，我想哦。我
1: 叫
2: 我
1: 也
2: 提两包
1: 好了。哦哦，因为被
2: 抽
1: 烟啦，哎呀，不要管
2: 哈，哎呀，好啦好啦，
1: 多谢阿芬阿妈妈，
2: 好，
1: 妈妈
2: 多
1: 谢你哈，啊，就当下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对着的一面，啊，食好的学得好，食歹的你敲起来打批评指导，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事实，阮做产品就对啊，阮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起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做电台这么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啦吼。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给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劳伊他都要讲的一句话，味道吼，啊，都要先看注定。礼物先丢流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偌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岁数，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超美超日，这台车，伊甲你讲这台车有外好外用，那好，你二十四点钟拢要甲超。一个气派的派啊，卖讲你肉做的啦，
0: 对，
1: 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咱的肉体跟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酸椒瓜膏，因为酸椒瓜膏吸收一寡精华，啊，会当伫山顶云雾拢吸收会着，吼、哦，啊，这拢是上善的天生野生自然的，我一定爱伫酸水厂顶管，这拢加上家己公司啊，我的品管。有当时啊，家宏买去抽查，爱肠阿哥啊，会晓变哪分辨无？肠阿哥我阿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戚摕肠阿哥，但是几乎是摕袂着啦吼，因为今全国拢互阮收完啦，啊，大家嘛拢要交阮，我拢用关节小港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筋骨草，就是嘛全国干阿我有尔，迄嘛是即个七十岁的老阿公。 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的物件，迄住较早，阮厝边脚断去啦，手断去，变啊骨断去，拢靠食啥？食青青草。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当时我伫台东，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讲实在，种啊两粒小苦，为台东安尼转来，为花莲转来，安尼欢喜甲规暝困袂。东北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感情，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敢若欢喜，创甲哦啊阿仔都给我装，都要接这
0: 个，哎呀哎呀，
1: 都接电话，接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病人自然死去，无开刀无挂水，全部干阿姨俩。啊，头先去换掉咧，嘛干阿姨俩。已经两三天的时间啊啦吼，正常的时间我袂直接办事，上最少有三天以上啦吼。啊，我就讲啊，一支这么好的物件，一支这赞的产品，我家己病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东北时代。啊，偌济人食好，你若要我念，我会当甲你念到天光。但是我还阁整理资料，但是我拢甲上直接的，就像甲在咧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玲柯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梦周癌三期，拢食到肿瘤消失。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啊！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燕巢咧种植啊。但第一天是去看医生，当然袂去到处，就赶紧要打电话找我。我咧做节目，开甲我讲啊，家公啊，我都哦去医大，我本来病人，医生甲安排咧开刀，我都无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病人拢好去呢，准备习惯。人生赚钱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阮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就是路头。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啊，三立电视、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会到咱的产品。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最多的一克啊，卖你三千块，三千块的物件就甲你算三千块，已经甲你优惠啊，都兼送你四盒一小组。这大家真正拢佛心来的啦吼，大家拢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不人食好药嘛胜过食三年的清斋，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三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去送两盒六千块，食大组的有够侪人买。今日做做的这紧无，就是因为外号嘛，无搞拢买一大组的，而且过的人只有拢买一大的，啊，然后大组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我送你六啊，开万二，和你感情好哩哩，感情非常正啊，准备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甲放咧给主人，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当啊，互你食。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食。哎呀，来为了。
2: 哎，我买一大组的，买两组。
1: 哦，来啊，
0: 你今日买到两组一大组。
2: 我爸爸
0: 前
2: 个光癌啊，啊，伊是算较初期啊。啊，因为我之前我下个买恁个三黄子，我之前买恁个白酒啊，然后介绍我食了袂歹。啊，我之前啊，讲讲爸爸讲讲，我爸爸在咧打光癌，爱讲讲啊，拢是稍微在咧些病，咧考试啊，反正阮爸爸是拢是艰苦个啊。啊，刚好我们打光无，你别话买票，恁爸爸食看卖。这个时间啊，阮爸爸食差不多两礼拜尔，迄人迄体啦，啊，精神拢变好好。 我
1: 是开始有够好，
0: 这个已经开始了。
1: 啊，这阿林爸爸真恭喜啦，吼！
2: 啊，
1: 这是个人平安。
2: 是
1: 是是，恭喜哈！啊，这包括查甫了无线，男车也拢会好。哦，我都讲啊，我有一个调查处的处长了无线，啊，指数拢也悬，食到拢降低，拢正常。
0: 甲恁爸爸恭喜啦哈！
3: 我拢在看，
0: 逐工安尼，
3: 讲
0: 讲这个，真正真欢喜啦，吓啊！啊，有当时你去搞，唔好去开刀，吼！哎呀，甲恁爸爸恭喜，啊，祝你新年快乐，啊，当年百岁啦，吼！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啊，娱乐归娱乐，啊，中辈时段。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尔，像阮老母讲，咱人啊，就爱做红娱乐，唔好红咸。啊，我讲啊，我做这无，我嘛要红娱乐，啥要红咸，
4: 当然
0: 对无？平平的恁开钱，啊，咱平平开钱去买着化学产品，搁着搁兼开钱开甲生气，然后搁病食袂好，安尼毋是做冤枉的。啊，咱整一个啊，破一个庄凯农村主题啊，家宏甲你介绍的产品，绝对一杯一条，来为你的秀丽妈妈。
3: 嗯，
0: 大哥来，你坐那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吼。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趁咧要过年吼，但是这个钱未减少。
5: 哎，你好，我要大哥的三王。
0: 哎，洪大哥，啊，你有听过无？
5: 哦，有啊有啊，
0: 这个好不？
5: 这个对空难拢解决好诶。
0: 安尼吼，系啊，即一当食免疫啊，咱食对空难，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免疫系统降低，啊，到发炎到发红，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食些个新陈代谢种种拢好，你就袂生癌。
5: 来，
0: 你
5: 做，
0: 赞，甲你恭喜吼。
5: 好，
0: 来，来，来，吼，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一心致力开发产品。啊，要让恁食所有胃头甲脚啊，拢会当，让恁唔免带来困扰，唔免带来烦恼的产品。啊，我讲啊，我开发产品，只要家宏先甲你推荐，你绝对会当放心啊甲食。哦，我靠，这电话接啊大
4: 声。系啊系啊。
0: 中辈时代接啊哪咧烧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阿仔通过了啊吼。
6: 啊，从。农村两庄两庄的，
4: 啊，村两庄两庄的
0: 啊，
4: 安尼啦，
0: 阿未完就煞啊，
6: 阿唔过我叫唔叫上下呢？
0: 无啦，未使下，
4: 未使下啦，
0: 哎呀，剩最后两庄两
4: 庄，唔惊，
0: 哎呀，吼，啊，感谢全国最准备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恁在后尾坐，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恁有感情去实践，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的，咱讲实在，因为听看卖啊。无是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好到什么程度？伫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吼、哦、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著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就唔敢登云看。啊，像咱这云看，拢登到愈来愈勇，唔是像话人云看登啊老去呢。哎呀，我著讲啊，大行会当伫这几年。啊，我只是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会当从听说对零啊开始，我唔是像人讲老爸放学囝，老母放学囝，啊做几十年，吼、哦，讲实在，我是双手白手起家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开发的产品，要让爸爸妈妈大家吃好无病痛。大家只要身体会当勇健，尤其像这种生癌的，大家我跟你讲啊，无人敢像家宏这么大声的跟你讲话。我吼、哦、一台电视台，我卖甲伊讲什么事啊？吼，一台电视台，我甲伊买广告，买甲讲吼，家宏你广告唔着甲讲哦，较明显的，我讲哦较明显的，你变啊，我唔发钱话死啊。
4: 嗯，
0: 哎呀，恁头家哦，电视台头家，
4: 对，
0: 伊家己甲我提什么吃？伊讲伊拿后头本来生一粒，你知无？天平好去看一年半拢袂好，我甲寄三万寄一组互伊就对啦。食甲伊向荣一工，向荣咧吞物件，感觉伊袂掂。
4: 嗯，
0: 啊，我拢叫干妈吼，头家查某的吼、哦，我咧讲这拢是真千金万卡的吼。伊讲啊，你拍广告，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惊我钱咧。伊讲你广告，你唔知来讲我更加。更加真嘞，我讲我讲收真对方也是嘞，讲较真
4: 了，
0: 嘿啊，啊物件遮好，都无一定会当互你安尼讲过，
4: 是。
0: 但是我就讲啊，啊为着爸爸妈妈无让恁生癌，啊为着要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三黄你一定爱搭买什么食，啊是旧年过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会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这里空中再相会，去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啊，如果你到生癌的， 讲真正，你当时啊，安怎你唔知啊？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准备是打，打啦啦啦，最好的搜索啦，你家己去打，袂着个中意，
0: 打袂着个慢生气，因为你的速度比人较慢了，哈、哦，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下电视台我就讲也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连你代言的啊。买一下，送四下、五下、三千块，这有钱无对你比你咧做标靶较强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加送你两下、十二下，这大组的就是二十四下，再加送你五下，后一个送一下到三十下。

0: 你讲啊，甲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就未生癌。啊，皮肤白上焦，生头发尾，生痔疮呢，你甲食一定有效。吼、哦，这大红而且用生命证明汤甲你挂保证。我开完这个产品，讲实在，予太济人难食好诶。迄有当时啊，人生做了咧忝吼，有当时啊，讲人生做到安尼，啊，生意逐工遮尼好，啊，到底赚偌侪钱，赚无一个少啊。
1: 真正拢无，
0: 但是这讲话跟他人较粗鲁吼，但是看着这爸爸妈妈诶健康，大红就欢喜，因为你拢是我尊重诶爸爸妈妈，啊，拢是我再生诶父母。哦，我就讲啊，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后生，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还友好。哎呀，来回你个古城大哥。
2: 大啊。我做大多呀。
0: 好，来你等一下，古城大哥，我的身份证啊。
2: 哦，我等你咧。
3: 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各东北时段为家人头听到两千尾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时间来到最后两点钟已经到站啊！啊，若对第一点钟开始听的吼，啊，会当搁听两点钟啦
1: 吼。
3: 啊，搁车列车要搁继续行，咱这要宽度的啦吼、啊，而且最后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咱先甲电台交互感想啦吼，啊，爸爸妈妈早莫穿好烧吼，啊，咱明仔空中同时间同朝路再会，
1: 好，来登陆电台感想。
4: 台湾广播地看 FM 80.7，真情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0.7，花莲广播电台。
5: 全民防诈，
6: 好
5: 机来
6: 喽！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主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坐容易进错，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以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华社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多水客出海口。华社是典型的风头酒馆。今日大城，只感觉风大到真惊人。风当中也阁挂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区由南边入海，真荒废资源，就是无够好供应到出海土地。是啊，是大城乡民那机会，勉强会当适应大城气候的套路。当年为了

0: 害可怕的贵业，和大城乡民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如今大城乡超过300,000只的鸭，一年2座的水管甲池栏是乡民最好的产业。近年来因为抽取地下水，使得大城成为台湾地层下陷上严重地区。每届风台节来，海水马上倒灌，时常看到一挂制作淹水。但是上天是公平的，虽然破大城风暴的风霜，民众的。
1: 超过百年历史，自日本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高手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快乐的传承人。

Nothing.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能参加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哦，大家无三句啊嘛，全归恁兜的来，你要收着、收听着有万里长城的阿曼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啊，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我们尽量去啦。咱今仔日啦，必须特别讲啦，吼，
1: 特别讲。
0: 啊，我阿你讲，全国啊，全国，你只要有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啦，吼，恁那里听到啥物呢？听到一项物件叫做热炒饭啦。哦，这不是阿峰你乌白跟炒饭哦。我相信，恁今仔日听电台，你无可能才听阿峰一个啦。你看，你听听站的，你要经过别位啊，对不对？无可能讲伊来听我。三四十年来，全国唯一有法度带电台卖只物件叫热炒饭的，会人啥物人你知无？
1: 知。
0: 哦，就是咱的青草茶人
1: 黄
0: 教授，黄教授，你去甲对，郑坤，哎呦，嘛是黄教授，去甲对，郑坤嘛是黄教授，全国发最多的啦，全国啦，唯一啦，拄啊敢存这个样啦。哦，像这个你做呀？你要外口，
1: 像这个国宝
0: 嘛？对，你要外口吹啊，真正无当吹啦。就算讲相同的拢总共款的配方，做的方法对袂对啦，哦，对袂对，因为你咱就安尼讲嘛，你讲啊，阿峰讲你咩呀？啊哪呢？你唔免，我就是操蛋的，哦，阿峰就是你乌白甲你骗的。但是我来讲，你只要听到的导航，听到的导航，不管伊即个要做偌大诶电台，大家都拢叫啥物人？青草达人，邀请着咱诶青草达人王教授上伊诶节目，对甲伊讲，因为咱讲实在啦，卖讲我啦，卖讲别人啦，我家己王教授咧做电台诶所在吼，我甲你讲，我其实住一间，卖讲两间，一间我著走哪飞啊，跌啊卡，全崩啊！咱爱要磨镜哦，安尼啊喂，迄底啊做个米衫，你知唔知？米个青色丝啊，大，我甲看我就惊。哦，我虽然参政伊那大呢，我直接看到迄个环境哦，我妈到时话你接到的，伊讲无爱无爱，真正无爱。所以啊，进目前啊，少年辈也无人咧做得到，拢无人咧做啦，拄啊剩老岁仔人咧做呀。啊，这是安怎？因为黄教授，啊，咱就学着啊。我这救世的药方未使分袂去，吼，咱人也活嘞，我就是一定爱继续甲做下去，未使甲这个五千年来老祖公所留落来这个正好的物件全放弃掉，吼，全放弃掉。所以啊，咱这个房屋啊，等下咱黄教授会来咱面前，要甲咱讲，伊做热头的真正千辛万苦啦，吼。啊，今卖同我来讲。鸡啊鸡嘛讲伊豆，咩嘛讲伊豆啦。好啊，所以阿峰现在讲讲以前安怎爱认声，好爱认声。啊，这我都讲过啊，这拢唔用坐，这人讲少坐了亏啦，这事都唔得。有影无影，你去甲坐甲听，只要是这三字出来，到时一定会啊。好啦，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哈，等下咱邀请到咱的。黄教授青草达人，咱这个国宝啊，来甲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我你知影讲哦，做日头红，不是咱咧想的安尼啦。来，咱来欣赏一首咱阿信哥所点的哦，《彩桥》啊，《梦前诗》。好，来，咱来听歌啊。

0: 来，板桥啊，问西施，这是淡水鱼所请甲向慧玲，然后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个咱这准备时段哈。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也给你卡卡0562001313，
1: 0425610013，
0: 这是咱录音室内底内线电话
1: 啦。
0: 所以你若要找的时阵，你若外关机，会记了嘿，头前爱加一个控诉，我嘿，加一个控诉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好、哦、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咱的现场，教授你好，
2: 啊，咱这来空中进来，大哥大嫂，我是四位，大家好，
0: 来，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实在啦吼，这是我当然啦，要讲做电台来讲，阮做菜鸟的啦吼，啊，但是我较早加减咱讲啦，加减咱开车啦，你创啥拢会加减啊听收音机啦吼，其实三十几年前咱所听到那哩电台啊，迄类啊。我会记得我印象中啦，吼，包括即卖嘛同款啦，只要不管是咱遮优待拢同款，只要你袂入导航，就会当听到你的声音，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哦，即所以我听你讲，咱人啊，咱人做这个物件，我都离这个电台徛四五十年来，拢是干了多一个人，代表咱的物件是真实的啦，和咱的物件是只要对得用心所做的物件啦，吼。啊，你若无好嘅物件，讲出个歹，后准后方甲你卖，人别人嘛无会甲你卖啊，咁是安尼。哦，啊，你若袂使物件，别人要卖，后方嘛无一定要卖啊。一个物件就是好，所以遐你遐有人有人邀请你去，去你说明吼。所以啊，咱只爸母啊，阿公都讲过啊，你若去黄教授咧做着导航，所以我讲哦，你卖讲两工啦，一工你就到那卖啊啦。因为即摆吼，你若去在遐，啥物都济网站，暗时困唔正困啦。吼啊，过来吼，你若去甲跌下骹吼，那两下吼，你含行你就无爱行啦。吼吼，叫拢总是蚊啊，啊无注意过会看着溜，甲听着死啊，到时啊，啊恁个囡仔拢无真正，甲即摆也无人要甲你学起来，
2: 大家咧艰艰苦啦。
0: 哦，对了，
2: 对了。
1: 现在
0: 囡仔无
1: 法
0: 度
1: 啊啦，
0: 对啦，
2: 唔
0: 啦，
2: 唔啦，唔啦，唔啦，
0: 好，我
2: 话你讲啦，对，这个叫导航的由来啊，
0: 对，
2: 讲起出来，较早我咧做吼，我叫中油吧，
0: 对，
2: 啊个中油便宜啊，我们正行啊，但是我咧做咧导航较早是关于油房那个油啊3000块以上，
0: 嗯，
2: 算命来哦，算命来哦，哦，啊所以现在这个导航。这因为出去别人在哄我，在哄我，哄我在走，我分管领导你听啦。伊哩即摆看我生意好，啊，逐个食得好，学你来得志，啊，当然人边个讲，你来甲我叫伊相处贵因袂好嘛，
0: 对，
2: 袂好，啊，袂好就家己做，不能将就在做啊。哦，哎，你讲什么用科技的啦，什么个科学的啦，我袂懂，当时安尼听啦。绿豆红是过番以来叫中国发展，
0: 对，
2: 这样，这个好处在出来。啊，所以讲，不管红军我是跟绿豆那
0: 到那过全班啦，
2: 我讲你听啦，还叫中国发展哦。你连这绿豆你无安尼好处未出来，对不？你从个啥啊？我那3年前啊，无啥病啊，啊，医生都少啦。啊，你花街流行啦，叫着标啦，中毒啦，肝炎肝痛。对不对？爱变咯，我去家里倒，咱们得倒，这个后裔啊，你们住家了，住家以后呢，在家里倒呢。我说你看，我看在，以前那少当老乡啊，还是家里倒啊，无咧，以前为拢打，叫哥呢，
0: 叫
2: 大啦，
0: 你那家，你叫他啥伊那咩
2: 啊？少当老乡啊，阿变咯，那是家里倒红啊。原来我打去看新妇吼，哎，新妇人怀孕有囡啊吼，
0: 对，
2: 然后才做嘛。
0: 对，
2: 还一个美丽岛，我先住下。这个囡仔在地泡泡，这个囡仔短，没给他泡泡嘛。所以记得现在是假啦。啊，所以这嘛，这东北美丽岛，美丽岛了，贵也十块，啊，几千块啊。我们用黑的加价吗？黑用化学的，电刀来加工的，你加价吗？
0: 哦，
2: 就我大哥大孙拢看小美刀抓啦。 无人要金啊，要当作糖卖你啦，全部大嫂，无人要金啊，当作糖的介绍卖你啦。我你讲哦，这个物业啦，啊、哦，香奈儿会把一卡拢五十万、二三十万呢。啊，你买了普通皮包好的，啊，都三两千了嘛嘛，这个物业介绍。
0: 阿姨人靠爱心，伊从阿去甲捡，伊是讲阿只只，你好水的时阵，你去买等阿买钱嘛，即摆就培养病啊，你从阿无瘾饲只蛋的啊，阿咧阿那到寒天哦，到拢旧砖的门口咧，阿咧开阿咧开，阿心肝伊心肝咧，伊去甲人出边，讲阿你难饲无只只好活啦，我阿姨咱即摆饲狗爱有啥物？要精品嘛，哦，伊还能出边出边好啊！你若要啊，我先甲你讲，我培养病，我是无甲你药哦。你家己带大去治哦，你问到时讲安怎？我爱就甲伊就讲好啊！你有不了我来治。我这个李妈妈因为囡仔拢是外口家己人，伊听到咱的节目啊，去买完顿哩，吼，买一多顿用好食，听阿黄教授用好食啊！迄个药甲流血流水个啊，迄用散的。我跟你讲哦，伊食一多过，你只狗计只甲讲哦，你才明白。如果唔啊，我顾甲今麦安尼只水啊，我哪有可能明白？一只垃圾狗又在了用这个物件，我咧甲顾，顾甲迄只狗毛臭，有够水，有够金啊！你我摕咱看，我看安尼啊话，我安尼拢无开钱，伊讲无啊。去一撮狗病院，狗啊无健保，一撮一两千块也无。药啊有吃有效，无吃就搁规身躯啊。人用这即卖逐工好食，下面厝边啊有咧饲宠物的吼，大家都敢问讲，哎呦，李妈妈无简单嘞，这只泰国狗你有在来甲饲呢？甲人靠啥？靠这三只呀，叫做绿豆。哦，到时话，这一家人吃有效嘞。哦，即卖饲宠物的人福气高啊啦。哦，那宠物都无见过啦，是不啦？哦，看病人咧贵，对，阿哥你讲。其实我甲想想嘛，你看咧，台湾的气候啊，遮严重，遮歹，你莫怪讲，你若要饲只宠物的人啊，真正爱准备啦，爱准备这个物件，人也会使，咱的宠物嘛，拢总会使用，对不？
2: 古早时代吼，大家就知啊啦。两个人过西年就过好稳定啊，
0: 低
2: 头放松啊，低位自重，这个时阵啊，江边单列就是独标啦，这个底下来。也消炎止血止病嘞，他有个人来受伤哦，他在做点包包哦，就不会乱讲来恭维嘞，
0: 哪里哦？
2: 哎呦，也消炎止血止病解毒嘞，啊，所以也搞丢来就是那里好嘞，啊，所以你即摆讲要买听一个导航哦，我讲真正在全台湾全国的电影全部都好，你叫全国发片来分我这里呢。
0: 对
2: 我今天你
0: 航空是快，
2: 我呢叫做你记得我的声做好音呢，我的声把人分袂过，你另外声，所以有那个真正的导航买好用的，你也找我本人买，哦，啊，别人买有人你袂来导航，啊，人听生意好，啊，以后讲好用，以后好用，买来甲我叫我来导航，无得随便乱，你阿公阿妈交情太久啊，
0: 哦，这当好朋友，
2: 阿公你着做钱我知哦，阿公阿爸的物件哦，伊拢会接，接个都无效的。无啥生意创是无得卖啦，伊个人做钱我知影，无得几年前的哦，红烧好的产品哦，好，佮怕是讲好产品嘛不来啦，伊做钱我知啦，啊所以我知影我这为了做钱还是好物件，我红卖得好，我去做得到，无你来卖，哦，啊所以伊拢喊我讨价还价呢，哦，拢为着恁个做啊，哦，他妈的。 计较，
0: 伊都唔知讲中药起大钱。
2: 对啦，但是中药起大钱，只啊准备时大都敢靠一个老人年金命，对不对？你这个，
0: 我话你讲哦，
2: 对，
0: 阿翁就看我咧做，阿翁阿翁阿你几大钱啦？
2: 无啊，哎我唔，我时间我就走啦，
0: 不然叫来倒车底下咧，去底下爱用三年以上咧。
1: 伊
0: 阵卡
1: 大
0: 汉咧，佫准备表。哎，我底下卡蚊啊，红红叫，我你讲哦。伊只爱三年哦，才有够钱哦。对，我用台北去北地啊，拄好只是只，啊那空一刀，我用十外面中药，你甲他炒炒个滚汤了，我伫咧浙江啊内面，啊浙江内面煮啊，我用我的白灰哦，好起来，所以用我的电力给我炸落去啦。我是只食我的菜龙头二十公，
2: 哦，
0: 二十几，就来只啊，我菜龙先提一对。吸水是袂使哦，
2: 哦，一直来换水啦。
0: 对嘛，我今天听到希望都赞，我水老先听到心情好呢，消除疲劳呢，舒解压力呢，今天呢，第一次听啊，
2: 对对，
0: 我哩先听到出军队，对不？进去去四百多公里，不然不然，恐怕黄教授家里那好几枚啦。
2: 好呀。
0: 那新鲜料，这什么好菇，有了。米鹅或者都咁啱皮啊啦，
2: 咁好啊，
0: 啲咁好啊，
2: 哦，
0: 都做你个朋友。如果我无坑一家见，坑就冇再中国不借啦。
2: 对啦，你
0: 有你头拍咧，
2: 就再中国不借。啊，暗时就
0: 淡落水，
2: 淡落水啦。
0: 七七四只高竿，上惊
2: 落河，
0: 落河，
2: 跌到落
0: 来啲阿爷啲贵
2: 啲，先买都买啊。
0: 都做下生意，你即系西方人，你开玩笑，我哋够足。高竿出好生啦，所以我和大家教下你，唔要安尼啦。咱讲事实，老老实实。你先看生人出好生出好病咧，很有可能看袂好，你甲报得对话。我甲保证两礼拜了，伊袂去外表，袂去心里做。那要一个领两千啦，要两领四千啦，无人家保证你啦，讲真诶啦。这无好，我讲你讲嘛，哦，啊你你那操作难，伊生产好不容易，伊难干诶啦。这个礼拜拢烧个里里里啊啦，那水库水臭啦，会水抓八来会抓啦，香蕉就真会抓啦，电池闭结啦，大象会抓啦，再来两三日大便就败啦，一头红个只两三日来过哦，好，真是闷，现在甲古人三五分啊，电做就解决啦，因为当时咧电影啊晒咧，电做伊袂得二三十分啊，你话健康呢，你不要大家拢睡大床人，我无病。你看我在做工做工还没做完不知道哎呦都好多事改变你生活节了不好了那就不不如现在工作等干嘛然后找我经纪人在换换工三国的事业哦奇怪不了我的利益是一把人也了
2: 是吧
0: 我的利益也了啊，四百人嚟啊！
2: 出去就掉你家，你都打唔好啦！
0: 刚刚啊，一抽一搏都冇再有
2: 打，对，
0: 冇再有打你咯！啊，少少你都仲用，要不少经验啊，同阿妈嗰啲飞起嚟啊！我话你讲啦，佢哋过用啦，即系讲咩时间你用用咯，冇啦冇啦，先系叫先系咩嗰啲面咩嗰啲受气咯，都许多人哦，就换一家嘅事啊！
2: 对，
0: 你啦，
2: 对，你啦，
0: 你嗰啲
2: 肉
0: 咧，飙车啦，偷钱冇，怕老肥佬。错到被人污啦！这个这东这种禁忌的代志，昂，真是
2: 有影
0: 啦！哦，我你讲，家己过用上好，会行会走，出边这边咧，别人开枪，到底有一阵，透明的地，有影咧出国出头，人生你话咧，真唔蛮话你就记得啦。
2: 对，我都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来，我甲讲几项啦，物件赞不无赞，咱拢唔免收钱。黄教授的声音听起来了几回？我你安尼要就好啦。
0: 哇，我今日嘅工作，
2: 你单程啊，单程有啦。我你讲，伊唔是住台中嘅，伊今仔日要来上咱嘅节目是爆炸天会跟教会规组去高铁站。
0: 我住高雄啦，
2: 你住高雄嘅。
0: 好、
2: 哦，你甲看嘛，
0: 迄
2: 陪护无
0: 老人班无，
2: 连只班都无呢。
0: 哎，你有老人班无？
2: 你真正有影，系咪啊？几位？
0: 你几位？
2: 八十啦，八十啦啦，
0: 八
2: 十啦啦，
1: 你好，
2: 八十年啦啦，
0: 我你讲啦，
2: 人生才开始啊啦，
0: 头你话对咧吼，啊大姐吼，你即系上大会、大堂会啊，冇问题啦，我你讲先
2: 咧。平常时我系讲吼，你食我人都冇安怎，啊我要食要怎，就体内传播啦，
0: 体内垃圾毒，
2: 你败家，你怪讲输空气毛毒啦，对不对？
0: 你吃物件打麻毒啦，
2: 这是最基
0: 础的。这是最基础，拢要这规大堆。
2: 饮料就色素，
0: 这色素，
2: 啊，以外的人顶替啦，
0: 这大
2: 部分性别啦，金钱人介绍啦。
0: 你甲看，
2: 啊，你安尼吃有毒，
0: 这有毒无？
2: 啊，输啊死嘞，
0: 对哇？
2: 啊，今仔输拢啊，头壳疼嘞。
0: 啊，你吃啊，迄啥做啥物红参丹？
1: 啊，迄个啊，输红丹啊，
0: 输。
1: 那个
0: 苏丹红啦，
1: 苏丹红
0: 哦，我讲无一个闪过啦，大家都吃到啦，迄种重金属呢，迄种重金属呢，你吃未了，我跟你讲，你要用啥，你无法度啦，干那绿豆红唔知哦，对你体内做完补，把你吃了所有毒，我俩把你排出来
2: 啦，排出边排出
0: 来，干啦，阿你唔免小病，人教授八十岁啊，真正迄个手术台连电话扳都无。代表伊体内无毒素，咱人搬愈济，人拢肝毒肝毒嘛，对不？你唔知会来搬，
2: 啊，问题就会来
0: 对啦，对，
2: 问题毒啦，
0: 对
2: 啦，好，就系讲咁嘅好处你明白？
0: 系，
2: 等以后唔惊，我反正讲体内死都平。
0: 对，
2: 等有诶无诶啊，啊，我出别人食好，有咧个客气，诶，有诶在到位咧探门啊，化疗个探门啊，较无半。
0: 对，
2: 啊。你讲唔系好认真啊，捉住我最好捉住人，嗱台湾人哦，嗱即系四只乌龟无睇过病咯，拢嚟陪我揾只高只嚟投哦，大家会出人问我嚟搞这东西啊，点解救人嘅命咧？
0: 要
2: 即个嚟投命就系叫哦，即使有咩事故头破啊，甚至啲嘅啲乌龟无先死掉哦，无理由。好过来讲就是天的，
0: 好
2: 啊，这个地库就成都用，
0: 好地库姐，
2: 这个哪会多，
0: 哪会多，
2: 香蕉就更会多啦，五会、八会、七会多的，太困难了。
0: 对啦，
2: 会少个，啊，你叫人抓兵大能力，
0: 哎，
2: 这样差不多，将来大家不要。
0: 哦吼，
2: 这土地我连那个路民的，
0: 对啦，会
2: 干呀，
0: 会起一点那个旅游
2: 啊，
0: 一点那，会起一点那个拍照啦，
2: 这个希望
0: 特别存在啦。
2: 啊，钱来不被扣被偷，
0: 对，啊，过来，无嘛，特别那，特别支撑啦，
2: 对啦，
0: 哦，这真正好厉害啦，
2: 你拢来玩的哟，
0: 对，叫
2: 我做客人，
0: 拿来玩，
2: 因为我是忙，
0: 我唔敢讲来玩，真正真正，
2: 哦，你非常的，
0: 哦，
2: 吃的走了，像我哦，像别人我无咧跟你
0: 混，我还是无混做别人，
2: 像我们叫客人走哦。你要是既然来我地，就必须体力精雄，两个肩啦。
0: 哦，阿你大家听
2: 有无？
0: 这尽量全国发展。
2: 啊，转到你土法
0: 就怎样？全国，我都讲过啊。除了你有当以外的电，以外节目听到黄教授以外，咱的优待嘛，足济人你用这个物件咧救济，但是拢安怎，拢是黄教授的。哦，这袂使我袂讲一个。哦，你听到的就是拢黄教授。啊！伊这拢以亲身家己感谢，吼、哦，家己感谢，国内为春节个呀，国宝天朝打轮，你去到地打嘛，你甲讲，对不？去到地打嘛，讲啊，国宝天朝打轮，黄教授来啊，大家听到这哦，听到这无字哦，为着电台做内就可以啊。
2: 但你讲
0: 啥啊？
2: 买药物买
0: 的啦。
2: 你这些人啊，你骗到怪，这种人拢未出等啦。天理袂少规矩啊，
0: 对啦，对啦，
2: 哦，我那个阿公讲，阿妈妈过生日来礼让着他，伊爱买好物件，哦，阿两个善良，阿公个善良，伊咧讲，我买回去偷哦，你讲咧讲去干那个偷哦，
0: 那咱不会做啦，
2: 伊不会做啦，
0: 咱不会做。
2: 我才讲只阿公个善良呀，就我公司领导我，我以为他最最有最做平安的。好哦，那个名分的走哦，哎，后边来你要做领导走啊？
0: 有啦，有啦，
2: 做领导走啦嘛。
0: 人家唔真啊，咱就走。黄教授这个就走红啦，来广告的了后边，各个都来卖人都卖。
2: 应该啊，对啊啦，
0: 听见啦。
2: 那艺人之类哦，你再睇啊，都买咧买外的广告，如果农村面啊，啊大杯呢，对啊，大三千杯呢。就讲啦，因素咱三杯，啊，而且个玻璃杯全杯啦，
0: 哎，
2: 唔单止注水啊，是真正啊，啊，杯全杯啦。
0: 下面的公妈都有领先啦，
2: 真正有咩啊？
0: 领先啦，来，好来，咱只因为咱时间的关系，今仔黄教授健康常识先甲恁做下只，啊，你会记了嘿，妹妹一定爱认伊的人，爱认伊的声，食到八十岁啊，后边的囡仔拢无，吼，所以你买个买就说。伊那话是建议无跟做，你含家你
2: 都做。我是听我阿妹咪说哦，
0: 哎，
2: 是有咧想来讲阿福这个孝顺啊，
0: 啊，对，唔贪啦，唔贪啦。
2: 我有啲潮车咧，先咧，嗰啲
0: 潮车咧，嗰啲潮车啊。我来讲，我来讲，你那边像黄教授讲八十岁无班的人，足少的少啦。只要那无班，代表伊的肝脏机能拢健全，未有毒素伫咧体内。你那毒素侪，体都唔免烧侪啦。毒素啦，侪你皮肤就显示出来噶啦。
2: 对啦，
0: 对不？
2: 哦，机能歹啦。肌肉啦，那就成血啦，五行龙神啦，肚咕肚咕啦，
0: 对啦，
2: 人家咧乌阴乌阴啦，
0: 对，
2: 哎，看就知诶，
0: 哦，对啦，
2: 看病就知啊啦，
0: 好吧，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听歌。
3: 清醒的目屎，如果咱的爱爱了伊的时间，无情的誓言，可是我的思念。

0: 感国之源，替咱的好朋友吼，咱乡土歌有这落啊上新的歌，来，咱这把握吼，今仔日大家好康啊！
1: 健康好康来，
0: 健康好康来的哦嘿，啊我先甲你讲的哦嘿，这是教授确认的顶几顶个月啊甲阿红，我可能我年纪也无爱学啦，啊我可能。就是为了培养我，自少年做到今麦，
1: 对
0: 无啊？啊钱唔，啊无来哪来佚佗嘞？当然嘛是，以后囡仔咧享受，所以八十岁咱讲实在啦，迄是伊有一个责任心、道德心，所以希望讲把这个好的物件、古早的物件、真正有效的物件。继续甲延续落去啦，啊无人要学啊，因为囡仔嘛无人要学，啊大家那使啊来，他们去两撮电脑吼，照那背嘞啦，一角面人家嘛无爱，无爱赚啦，你搞讲讲阿无阿翁来，我甲讲我袂拍个歹，我到底含你认真，对无？那你做这
2: 赚袂掉啦，
0: 还无多啦，
2: 啊，你讲好，
0: 好，
2: 哎，只要富的来做个比较
0: 好，
2: 听下你哦。你吃西药啊？哦，西药，
0: 对对，
2: 看你几个处方签的啊？
0: 对对，
2: 啊，一个开啊，十个你去，反正给三个位啊。
0: 对，
2: 啊，开的拢我来包的，唔得咩？
0: 哦，太多钱啦，
2: 现在拢身体害了，你们拢害钱。西药咱未必吃贵用啊，
0: 对啦对啦，
2: 这是黄教授人生的经验啦，西药未必吃贵用，
0: 哦。
2: 他说你老人家等于吃西药，哦，黄教授帮你介绍，你给我人家。越搞越对立下，
0: 好、哦，
2: 你做农药啊，
0: 五土农药
2: 啊，你那种你做鸡，他都说五农药啊，你不进钱的话，拜托，越搞越这样子，那个不会，没有像你自己的烦恼啊，不会做的，都在这里，我
0: 他们都在这里，
2: 哎呀，都在这里啊，中国啊，哎，是哦吼，等一下啊，谢谢，
0: 咱这中国时代吼，你注意听下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教授啊，
2: 哎，
0: 天哪，你讲就告别党啊啦！你要搁明年要做唔做，我蛮知啦。
2: 我来讲咱，
0: 对哦，来，我来讲咱的绿豆红啦吼，今仔日啦吼，咱来做一下特别的啦，吼、哦，其实这把握你听好势哦。即届你若下无招，后届是无安尼哦。来，咱有办卖偌济不管啦，吼、哦，教授啊，今仔日安怎来？你安怎来个来个卖？
2: 阿翁有甲我讲，
0: 今日
2: 去特别借几条，
0: 特别
2: 的，大几条的，
0: 特别的，
2: 吼，借几条，今日要大优惠啦，
0: 大
2: 优惠，今日
0: 几条，
2: 今日几条，以后无，
0: 好来，
2: 大优惠啦，
0: 哦，来，
2: 哦，
0: 来一罐，
2: 一罐的豆红啦，
0: 六十粒未，
2: 好，
0: 你唔好搞空差十粒未哦，
2: 六十粒未，
0: 好，六十粒哦。
2: 完的规划出出来哦，
0: 就
2: 打出路的啊，
0: 打出路的，
2: 出路很好的哦，打出来呀，我这个机关，那啥的，这个有房，我这个房子啊，
0: 我再有房，我
2: 今天你去管家挣，那啥的哟，
0: 对对，
2: 我有带哦，千倍，
0: 哦千倍啦哈，啊但是我还讲教授啊，
2: 哎，
0: 干那机关哦，吃无几工啦。好，只干那一罐酒，你讲你想干酒，
2: 阿拉我出来
0: 喝酒啊！你若讲阿拉我去吃无啊，只能吃一罐，干是安尼？
2: 安尼我你讲，
0: 嘿，
2: 我系人个爱吃我的烟
0: 的，对，
2: 贪尿，你无所谓。
0: 好来，
2: 我爱送到来吃，来几杯一罐哦。
0: 嘿，
2: 我吃三百，能听你？
0: 高烧啊，卖啦！我跟你讲啊，
2: 今仔日
0: 啦，
2: 我今仔特别人，
0: 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啦，因为咱个在教授已经足久，然后规日到当，唔法来到咱现场做节目噶啦，
2: 哦，
0: 唔法来到现场。
2: 这是现场了，
0: 这也是现场了。教授，我跟你讲啦，卖安尼啦，卖讲价，特别是三百两百的，这三百两百对你来讲，
2: 啊，不管了，
0: 我讲安尼啦，一句话啦，
2: 哦，
0: 今仔日哦，恁听好势哦，一罐千杯，教授讲恁若买第二罐，你也等于三百对无来，唔免啦，今仔日。我甲教授咧为咱这把母啊，争取者教授去沙发卖啦吼，去沙发卖啦，一罐千杯嘛吼。啊你啊，今仔日较提升一下，有来啊？你搁甲送一罐啦？
2: 啊？这一罐千杯，搁送一罐？
0: 要，
2: 国家的，终于到啦。
0: 好啦，教授，我甲你讲，已经几年唔捌来啊。好啊，这我甲你这把母啊，讲今年八十岁啊。真正咱讲实在，连看起来，咱阮定安尼做伙知影啦。 这无成八十岁人的，
2: 我拢五十多年啊，
0: 我呀，
2: 我拢五十多岁人
0: 啊。所以阿哥呢，我咧讲，单程够啦，精神够，大好生意啦，真正阿哥飞来地头
2: 咧，飞来地啦，
0: 飞来读书啦，拍油条，辛苦几年就无毛病啦。
2: 以前我卖花样，我来教，我花样嘛。
0: 讲到真好啦，我讲阿玲来沙发卖，你就是大大的。
2: 大大哦，卖个当个三二十只了哦，一个做一个三十罐啦。
0: 阿你话你讲，
2: 对，
0: 因为我第一代有限，
2: 对，我知，
0: 我系当安尼啦吼。
2: 对，
0: 第一三排你接包装，你讲唔变，
2: 变啦变啦变啦，
0: 一罐，
2: 我上一罐，
0: 好来，
2: 阿你话你讲，
0: 等你，五十多度。
2: 哦，那我们
0: 都有三个电话，你甲看卖，
2: 我带我带
0: 你家中电话啊，
2: 我带
0: 五十多，
2: 五十多，
0: 一罐三罐，
2: 一罐三罐，
0: 千杯
2: 千杯好啊，
0: 今天你好，
2: 罐，
0: 哦，两罐千杯来，拄啊，咱小叫你，拄啊，人阿伯，咱阿伯讲过，人你问啊，阿那大多咧，
2: 大多，
0: 我讲两一罐两罐千杯嘛，
2: 啊，四罐
0: 一罐三千啦，好来三千啦，到时我卖阿你多少啦，吼，一句话啦，吼，这个六百块。我们公司来吸收啦，吼、哦，安尼就四罐剩三千嘛，
2: 有哩，
0: 好、哦、啦，你十八年收，
2: 我吸收，
0: 啊，来，我来讲，迄阮公司来负责，
2: 好啦，
0: 四罐三千哦，我给爱三千啦，我有你三千哦，其他囡啊，只有其他囡多，你莫另讲啊，听着好啊，我要去你电话啊。教授，你特别给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介绍无啦？
2: 我有介绍无啦？
0: 我有伊讲，几啊几年
2: 啊？几啊几年？
0: 你若买四罐三千啦，咱今仔日把阮公司去先存三千嘛。我甲华诶，我甲华用阮两个业绩啊，甲阮党诶，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咱遮中国时代，安尼几罐？
2: 五罐啊！
0: 五罐
2: 哦，这多大呀？
0: 三千啊，五罐三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五十多，
0: 五十多，
2: 五十多，
0: 五十多，
2: 五十多，
0: 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
2: 五十多，
0: 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五十多，准国发者，准国发者，我看存这个呀，各国千草杂鱼，比较多，任何人啊，都拢一句话，就是干啦，拢就是听到就是各国千草杂鱼。来，有需要，电话机啊，搞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人来塞车，咱厝的饲的宠物来塞车。哇，阿龙我算我算，
2: 真稳稳，
0: 我算好嘛，
2: 拜拜。那宠物吼，你看，你哩叫人家遛的，都遛，
0: 都遛只
2: 狗啊，饲料，
0: 都要饲料，
2: 我都要只，都要
0: 狗，
2: 都要
0: 宠物。来，见到见到见到我
2: 宠物吼，诶，都生诶好饲，啊，毛都也水，啊，啊，特别金毛，
0: 都要都要饲的啊，
2: 都要饲的啊。
0: 特别饲啊，
2: 特别饲啊。有你阿狗啊，你看，都你这个饲料好听啊，
0: 好听好，
2: 好赞的。
0: 我还有会咩？有会咩哦？
2: 个心，
0: 个心
2: 啦。
0: 我到只啊，冇
2: 事。温住啊，
0: 温住
2: 啊。
0: 我
2: 得多下好啊。
0: 哦，我
2: 得多下，
0: 有咩交代？
2: 但系
0: 先嚟，
2: 我得
0: 多啲啊。
2: 你
0: 都大多最多。好，
2: 我做过温莎先咧，
0: 其他啲咩
2: 啊？其他啲咩
0: 啊？今年
2: 咧，我拜啲有啲咩
0: 咧？拜啲有啲先话。
2: 好，拜拜，拜拜。
0: 来，
2: 这个古芒啊。
0: 来，你要坐坐坐坐，
2: 你要千杯还是三千呢？
0: 三千
2: 的。好，
0: 来，
2: 来，
0: 一罐
2: 大碗，
0: 你那个大油带啊，干了几斤呢？
2: 来，
0: 你
2: 来，来，你个切，是什么？是什么？跟温挂头
0: 加温挂。
2: 来，你
0: 老师温挂，
2: 你先上去嘛，吼。来，你主持有啊。
1: 我主持，
2: 来，你站着，你站着，你站着，你站着，你站着，来，你个超级。吃什么？吃什么？你个吃几嘞啊？吃什么？吃什么？你个吃几？来，来来来，来，你管啊？
1: 我给您包的呀。
2: 你包好一桌，你
0: 包好。
1: 一
0: 份
1: 啦
2: 哦。对。你爱五罐的啦
0: 哦。五罐三千，
2: 对面啦哦。
0: 一个别，
2: 是吗？
0: 好好好，
2: 五罐的
0: 啦，来
2: 来
0: 来，
2: 来，来，你我你先
0: 包一下，
2: 是吗？快点有个机会来
0: 哇哇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知我知嘿我知
2: 啊你讲你个老菜
0: 老老菜啊这个原因啊你得大多岁数
2: 大多
0: 大多了拜你
2: 五五啊五关三千啊大一代啦
0: 后来后来
2: 天大能力天大能力
0: 难说讲啊难说讲啊现在拢已经满线已经拢满线来买电的警察卡嘿买电的警察卡吼你那去讲的啊以后你无当买飞来来这个群妹啊你要大多岁数
1: 好
0: 啊大多哦大多拜你哦你收啊拜你哦你收啊好来来有需要电话叫起来警察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啊今仔日你若要我讲啊你要体验的就是买一罐千八块到时送一罐哦嘿含什么什么口罩费什么拢无咧补贴啦干那特别拄啊干那激动呀！你这边若提无着，你后边绝对无当买这个介绍。过来你注意听啊！你若区内面要做一只，你注意听。两罐千八，四罐偌济三千六，一六百块，阮公司出售。阿峰大华都用阮两个业绩，搁争取一罐来送予你五罐，因为你三千块十罐拢六十粒未好嘞，拢六十粒未，可八。空空三一八空空进来，咱来听歌，我来到接电话来。

0: 那个做体来环保。这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拢爱食，你捌听过医生咧讲高血压、高血压，哦，到时一定做遮侪年，做侪中医师拢甲你讲一句话：西医有高血压，中医无咧讲高血压啦，中医讲啥？讲血啦，就讲血气啦，血气起来，自然你的血压就正常啦。哦，所以我来讲，水果、水草。那个啥，便秘，爱提升呢，我还从卡布拉那吃嘞，卡布拉吃嘞，白酒药、八毒、八钙，咱的日头王，咱那今仔日有这个介绍了的，那今仔日了，后来过来你要说，是无可能这介绍哦，
1: 人家无买就丢掉，无买唔丢人啊，
0: 后来
1: 人家无买就丢掉，
0: 丢掉唔丢，我来讲，今仔日，今仔日一间阿红，我甲你讲一遍，专攻。只要是不管你我家，你有在，什么人呀？你听到你讲这个产品的，拄啊干啦，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国宝黄教授，真高发财啦！这伊啦真正不爱做就对啦，恁吃呀？
1: 拢吃了，我喊你啦，
0: 我是这啊，
1: 我教你啊！
0: 我来讲，因为我来讲吼，这教这我冇，我冇卡大。较早嘛有人咧做，但是迄拢无啊，拢无资料啊，拄啊剩一个尔啦。啊，这个啊，伊常常来嘛咧做啥？啊，我嘛实在，你做起啊，啊，你就知这好做啊，歹做。哦，啊做咧有艰苦无艰苦，你就知。啊，要讲一句啊，歹听咧，叫你去做，你就讲啊，这敢是人咧过生活，对不对？钱就安尼啦吼，买那几大堆啦，啊，跌大跌卡安尼，弄来弄去啦，无人要做啦。真正无人要做，电话加起来警察的0800-3180-0000就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搞的，电话警察搞，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的，好来，哦，这电话。

林靠北乡镇河北镇，古名叫做哈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正常的海内外，汤之设备已经。

滋滋的，好味滋啦！啊，三间风景就算细个。这当天是早晚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快乐的传承人。

Yeah.

0: 的这个养子孙子哈，子啊、女啊、命啊啦吼，那咱这的爸母啊，见到的，见到买电话机啊卡，我阿公跟你讲，我对阿姐讲吼，阿公跟你讲，我咧做，我咧做啥，做母婴丁啊，做加码就对啦，一个月爱赚一加油啊，一个月啊。拢爱去病断两工啦，往时啊，阿龙那病断了中毒，较早开始食绿豆红了啊。伊讲我那即卖足巧的，我听王教授的话，我那要去断，你来困落了啊，一边拢六粒，一边拢六粒，就甲食落，转来吼，搁甲食六粒，身躯甲洗洗的，哇，拢就开始食到即卖，唔捌去甲病院看断，阿、啊、你有啥毒，该有味无啦？后来过来吼，你注意听后下。咱台南一个潘妈妈，你敢知伊话了伊？伊讲哦，阿峰啊，要死话都来食药食地险的哦，食些干这个，医生都抓起来啊！我甲讲你真火气大啦！医生看甲开刀开甲伊惊啦，开始食药豆红了吼。伊讲安尼拄啊开始唔捌停啊，早两日两日伊唔敢停啊，啊伊都做爱食险。伊讲哦，我对这个险都真了无法度。我跟你讲，三两粒两粒哦，食到即卖两年了哦，唔捌牙齿疼啦，安尼你就知影外好用啊啦，哦，到时候，哎，这有影，这真正有影嘞，救人救到济呢，
1: 我来，大夫啊，我咧讲一个经验，告诉我你听啦，一个啦吼，
0: 哎，
1: 差不多，阿你个七十啦，人生能活不能？因生一个少年就是讲，对，当华为弄完退休位了，
0: 对。
1: 现在无闲啊，讲话呢，
0: 是啊，无闲。
1: 啊，讲出去臭老片啊，
0: 哈哈哈哈哈。一个老男兵，
1: 老男兵，老太平。我跟你讲哦，医生什么食药啥拢不好，拢不好啊。开偌济钱，啥物咧买偌济，来做身躯病化工品咧啦，咧甲这个老人员，咧甲对了无
0: 可能啦。
1: 我说医生谁家无医生，有医生谁家无医生，搞不食药啊。未来当中不跳楼，老难的。
0: 你甲看，
1: 这
0: 是啊，那是毒素原因啦。
1: 毒素啊，这个精神代谢，
0: 还有精神
1: 代谢
0: 啊，对啦
1: 啊，这个啊，代谢的处理，哦，
0: 嗯，
1: 不用要吃的到哦，差不多够。你无老难的啦，未来你当真爱清气当真气味足好的啦，真正啊，你唔知这个是讲我会好妙哟，唔知你讲是国宝级的哟。
0: 真正真正真正
1: 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
0: 正真正真
1: 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
0: 真正
1: 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正真厉害你啦，你先你，他最厉害你的，我有买用品买对，你就上个去啦，微信互动平常去了，人家的刚刚呢，哎呦，最平淡，微信互动啊呢，啊呢，这个呢，心情在我处，爱心在通通无啊，今天一切你都好了，平常努力，大家想十三啊过，想十二啊过，你就想讲哦，想简单的，我跟你讲什么啦，你耳朵在生气啊？拢是中药哦，无人西药
0: 啊，西药啊，
1: 无西药啊嘛，哦，拢中药哦，哦，拢过真济，叫中药发济，该戒烟的戒烟，戒酒戒酒，戒烟头都跳过来啦，所以放心，别话你搞咩恶了，人西无哦，啊人系紧张，啊放尿大胀，安只好困，啊是咪过未到，哦，啊大病正常，你讲咱病作苦咧，拢苦咧，啊你唔使十分，啊你头前啊放尿再静静咧，干嘛？你带你同你带了，带你作为幸福的卖物件，
0: 总搞得变掉
1: 变掉，为在这边拍下家己。
0: 这我来讲，这叫人家干一支金汤，这也都金扫机会啦。
1: 大变少啦，
0: 大变少啦。
1: 今天啊，就得要陪我陪一下，今晚吃喜啊，就要陪贵命的，一定要吃。哦，但是我们年纪，我们结婚呢，对官还不好，这个日头你得吃。我哋话治疗，
0: 哦，对啦，
1: 对啦，
0: 好嘢啦，点解拜托？
1: 我睇到，即系点解冇得啲关节？但系我哋讲哦，即系你咧修行就拜了，
0: 对，
1: 嗱你咧修行就拜了，
0: 但系即系告诉就系讲是安怎修行，安怎做啦，
1: 领导啊，领导啊，
0: 一来进香，即个岗位所做嘅嗬，修好一年。
1: 电话也真假的，啊，我来讲，你咧卡中间电话若卡袂入来，你叫僵一时啊，叫僵一时啊。我甲你讲，干那这栋有这个油哟，好，干这栋有这个油哟，好，咱
2: 十个兄弟啦，
1: 对对，有够油的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秋雨那一年，江湖跟吴思凯所唱，咱这个爸母啊，电话也给警察好的，就少年你那时代，你讲的你那时代就开始你学这个物件啦吼，到即摆已经上少五十年的历史啦，五十年的历史，后来要找对一个，我都请假啦，包括中医师啊，中医诊所的医生对啊，唔敢阿王教授去啦，先走我对起，这你食安怎，这你安怎用，伊比你较了解啦。现在路边一张草啊，对伊来讲，拢是啥，拢是油啊。现在一米花，这个伊就知影怎种啥，这会接一面，接一节啊，安怎种，安怎做，国内拄啊干村里啊，村里啊，真正捌青草啊，要捌会摕嘞，拄啊干村这个样来。所以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落去，电话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哎，
2: 我本来我是去我打新去打工哦，
0: 嘿，
2: 啊，请人来讲，
0: 最好的就
2: 用咱那边的，
0: 就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来进广告，告诉我，哎，我拄啊要甲你讲，你拄啊你有看这电视哦，你有看这个字幕哦，
2: 哎，
0: 你拢做满
2: 全，好吧？
0: 啊，我问你啦。小姐，拄仔你讲无搞，一定接超过。
1: 但你
0: 五十，你五十多，你创啥啦？动作，我真正是，真
2: 正遐好蛮做
0: 生意哦。
2: 你转过回
0: 来，
2: 对
0: 不？
2: 啊，转过回来，我
0: 知啦。那已经无搞啊，来，咱一点钟啊，剩一个一个几点钟的时间，你要搁给几多给我啦？拜托的，拜托的。
2: 我有
0: 搞无
2: 啊？
0: 无，我搞无搞不管吼，我会使甲人家
1: 一起参与啦，吼。
0: 啊，你看，你先等叫我，吼、哦，两个物件叫我，因为这绝对是无够的。你一点钟看对我偌济啦？
2: 啊，都过了啦，
0: 哎啦，
2: 多啦，好
0: 无啦？哦，你是在三十，一句话，三十，最后我跟你讲哦，三十多到时你再看哦。你准给我三十多啦，我存十外多啦，我就卖了，对不？啊，提无这个人，啊，我后边甲你买怎人安尼？无啊。对不？后边无啊，
2: 啊，我来讲，今天朋友大家今天去念呢，
0: 对，今天去讲呢，对。啊，你来看，对不？我来讲吼，
2: 后边就不要紧啦，三十多，卖个小鬼啊，
0: 对不？存最好，一点钟哦，存三十多哦，为人讲把生意也卖啊，这唔免小病啦。哦，这电话真正拢我看。来来，你只爸母啊，
1: 三十多还是够高嘞。
0: 你若要食着生果或这个。对少年，到即摆已经上少啦，吼、哦，恁这是咱高咱保守的估计啦，上少五十年的经验，
2: 超贵啊，
0: 吼、哦，五十年的经验，
2: 你看我讲我
0: 千草打鱼，啊，这个千草打鱼这国宝，不是阿峰家峰的啦，不是我家学的啦，你就只要听到有台，包括电视台，包括中药房，你敢问讲，你到啊，黄教授？对不？你的电台听到立大王黄教授一定本人去啊，这真是伊真心感谢啊！真侪长辈时代拢知影讲，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顺果发做的嘛，对不？
2: 你问你有几条家务的啦？什么的科技的？立大的科技老好啦！
0: 哎呦，
2: 立大好立大，古巴时代是阿扁在刘登江，
0: 是
2: 中国第一传那个台湾。这个小红也叫顺过发财的，叫一个好果带出来了。
0: 一点来有红，
2: 哎呀，
0: 一点来发红啦。
2: 对，哎，为了水呢，
0: 为了唔
2: 怕潮呢，
0: 为了唔怕什么叫做红啦。嘿，绿豆归了黑嘞，那伊做出来了，这是一粒，哎，规个豆啊拢无同款的啦。
2: 对，
0: 哦，伊无规个拢无同款啦。哦，啊，你做啦，我就跟你讲上简单的，你看拄啊，到时哎，拄啊大发啊。咱讲什么啥？咱讲较早人讲做千金嘛，即摆讲有钱人啦。家讲伊安怎？伊饲五只宠物啦，一个月吼，十个月只系卖讲，因为咱台湾收皮单嘛，迄、那个皮肤足卖足济嘛，加一个月开皮肤费讲开一两万嘛。我无，拄仔个人告诉说，
2: 因为伊
0: 即摆唔捌咧开这个钱啦，拢甲靠啥？靠这边的豆黄尔。伊讲伊直接放，拢甲三五只。每一只
2: 拿饲料啦，用拿饲料，
0: 拿把饲料哦，你唔好用那个粉哦，用饲料做那个只，安尼吼，伊讲伊会到拖出去啊， 无一只输人的就对啦，
2: 无真水有啦，水
0: 有够水水
2: 的，无够够水哦。这所以这都不是干救人呀，
0: 含咱的动物、咱的宠物、咱的毛小孩，都拢顾会到的。诶，绿豆红国内拄啊，敢存存这个呀，
2: 存这个国宝。
0: 好、哦，阿伟人讲。唔够我听，伊遐毛你卖，遐毛你卖，啊就是伊的物件好，唔只小弟人你卖。
2: 哦，
0: 对
2: 无，是我的声哦，
0: 对错哦，
2: 王教授你忙，
0: 哦，还
2: 忙看到别人的声，你咩
0: 咩？来教授，我爱做重要的，你得爱做我本人。
2: 对，
0: 王教授个外声哦，哦，啊你卖别人的，我无甲你奉献哦。
1: 好
0: 声哦，阿峰我你会记的哦，
1: 好
0: 声，你注意听啊，教授，嗨嗨。嘿，这三十多时也是也无够啦，
2: 难好啊，
0: 能够加
2: 工资咧？
0: 我跟你讲吼，这三十多哦，到时你慢慢咧，
2: 未使
0: 我
2: 加咧，
0: 而且我跟你讲，未使，未使就未使。我跟你讲吼，这大哥大叔，
2: 那个提高啊吼，
0: 比你个年纪还轻咧，
2: 对，好棒哦！
0: 一个新鲜噶，有一些新鲜噶，新毛，这老皮老怎么也遐有效咧？工资咧啊，
2: 他是了，
0: 我是动不了，哦，你唔吃这个杀啦！
1: 我们招这里，我们招这里
0: 有谁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钱会在医大边，啊，今天去大优惠，
2: 啊，今天几年哦？
0: 是哇，
2: 你讲来着？
0: 今天几年？
2: 到时啊，
0: 哪边去讲？你就是要去接住你个，好不好？
2: 无啦，看到多少多，
0: 都接我准备走啊。
2: 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阿峰阿婆啊，跟你，无希望恁卡来电话无啦吼，因为即摆电话是拢满线啦吼。来，
0: 拄啊，
2: 再有个讲，
0: 我来讲，到时话咱三十多人啦，即摆剩只有十二多啦吼，啊，你注意听，二楼。绝对无，之前你嘛绝对无。阿峰这边这是真正咱到底阿峰是做要事事，你这等于破关的啊呢？你若叫中药防晒，我黄教授
2: 有没啊？
0: 呀呢？来，你最挑的，你大王每盒内底是六十粒，六十粒嘛？哦，那六十粒，一盒千八块，每一盒。到时有限要让你贴那个啥贴那个包装位今天你沙发那个弄装不要今天大油袋弄装给你垫起来了再给送一罐给你
2: 这两罐千八的
0: 每一罐送一罐弄装是六十块两罐千八块你如果要大桌的下
2: 你来说
0: 你这就买大桌的两罐千八四罐三千六给六百块我公司来吸收哦，我公司来吸收，啊，你四罐就剩三千，对不对？来，你注意听啊，阿峰嘉华要来照顾姐姐，这手面单车，长辈是大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起来做环保，把所有的毒拢给扫出来。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去，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你，最多的收着五啊，五啊嘛优惠你。三千块，
2: 今天几年？
0: 今天几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不要紧咯，不要紧咯。到时你若坐无多，你讲阿峰阿较紧嘞，较紧嘞，都是我的关系。电
1: 话一直关
0: 啊，这拢爱关你，
1: 这
0: 拢爱关你，才做起来
2: 呢。
0: 好嘿，
2: 反正就我报销。
0: 哎，这个囡仔就是比了金丝条，
2: 金丝条啊！
1: 哦，哎呦，
0: 够好用啦！这对老人班的哦，你甲我八十岁，你甲看下老人班
2: 咩啊？
0: 对
2: 啦，
0: 这恁拢会当看，
2: 你平时若要看电
0: 视，我拢捌看吼。
2: 黄教授，
0: 平时你来看下看到无？
2: 哦，
0: 所以你在我宁波老人班，我八十岁啊，吼。啊，所以这个年头，你个家小孩，一礼拜应该是交啊。
2: 交交交
0: 啦，老人把那个家，你得有啊，你得水哦，你得不足，问题就无啊哈。来，以上是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来，这爸母啊，欣赏歌的中间电话请个卡，干那一讲呀哈，干那一讲吼。
2: 今天有在电话
0: 去，
2: 今天有在，
0: 今天有在，明天在又嘛无多啦，
2: 无这个
0: 介绍，无介绍
2: 啊。误会啊，
0: 系啦，咱来欣赏这首陈思安唱的《借问爱情》。

0: 陈思安哦，救母爱情，到时吧。
1: 哎，
0: 来啦来啦，我有淡仔去解一个无啦。
2: 无啊啦，无啊，拢数量无啊，数量无啊。
0: 真正无爱搁加一个，啊无安尼，全部做完呢，
1: 啊就无可能结束啦。
3: 福建人啊，从早到晚警察个，
1: 好，万一有问题，我哩个哪里买我哩豆腐包装呀？我就收文件的哦，有来玩的哦，
3: 哦，
1: 我是黄教授干的，
0: 对，
1: 教
0: 授伊干的啊，黄教授啦，
1: 军火发财，
0: 对，
1: 啊你买我哩豆腐，你落落安。你吃有好果，你了了玩弄钱，这是良心话哦。啊，你买那个石头胶呢？你要规大堆的，无效的你贪小，你到耍我不陪你。你相信我，我已经是平台几十年的经验啊。啊，我做他操咯，这第三天绝对无包之家，
0: 不
1: 做去呢？
0: 无晒，阿红绝对无下面。
1: 啊，我下沙等平台的，这无车呢？这工会存在，混蛋拢请来钓呢？这你在开玩笑呢？我吃个八十岁啊！我讲真嘞啦，我不趁个钱，也不是我开啦。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这个穷穷的人，我都有够的好嘛。啊，我存个钱，存什么路用？我要做一个工作，这地方我嘛要问我后代，不能相信天经啊！不是做什么贫穷病，这不义的事情我不爱啦。要电脑怪咧，无古董啊，你就良心话啦。啊，你放心，做不到做。哦，我跟你讲，这种另外良心做的正确的。我咧卖产品，十几年产品，你著先卖条飞龙飞，你著富咧。先做看袂好，你叫我来搞。先去吹口哨，你普通以
0: 外，做普通以外吼。
1: 啊，你要太贵咧，但就收些，但不是讲唔得咧。啊，加上都未爽快啦。
0: 对啦，感觉
1: 也
0: 唔对，也唔对，
1: 做来艰苦，做来艰苦，接着咁样搏下来咧，你来内光内飞，我来讲，石头啊，只系安全坚决。你心头的，
0: 这是对啦，系啦。
1: 你后边发脾气啫啦，人安尼就活较久啦。那但若发生地无地无事咧，未多未细吼，人民就坐起来中风啦，他就害你命啦。
0: 来，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中五座哦，
0: 中五座，
1: 空五
0: 座
1: 空空三一八空。
0: 那我来讲，电话机啊，眼睛啊看，即届你若提无到，第一点暂时要搁推出唔使，第二点要这个介绍是绝对无可能。我来当甲你讲实在，这是教授，我硬甲拜托，如果阿公你安尼袂，我对北大啦吼，对这个病，尤其是中药这方面，中药房拢下面，拢下面五十年的交情啊，安尼袂是不是？人会咩？
1: 啊，所以我甲我讲，今仔日是讲尔。
0: 一
1: 家，
0: 一家，一家，一家咪啦，
1: 阿贝，
0: 好啦，无啊哈，
1: 无啊哈，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真感谢咱黄千草达人国宝，就这个啊，真正国宝，
1: 请你听好，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告诉我，感谢你啦，感谢你，
1: 好来，
0: 来来来，来来，请过来。

0: 好水我问你，来，咱这个头啊，咱就一撮啊广告时间，广告过了吼，后边来过来听歌啦，好啦，您注意听啊，咱来进广告吼，我阿红甲你讲，老师已经走啊，伊今我过甲退，老教授已经走啊，伊今我过甲退不走啊啦，伊讲啊无就是无啊，吼、哦，真正无啊，咱最后啊。最后哦，剩这三四组完，啊就结束，好、哦、就结束。阿峰哥甲咱只爸母啊讲一遍，国宝青草茶园，毋是干啦，阿峰你甲讲，你甲记名。只要是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只要看到的人，啊国宝来啊，国宝来啊！我阿你讲，只要村里去做呀，村里去做呀，同款的配音做出来都无同款的功劳的。哦，安尼你就听有啊。所以咱买就是爱买啥？最高发者八十岁啊！拄啊来你搞，你看我手，阿华不安尼啊，拢无班啦，拢无班啦，甲靠这啊！咱的蜜豆黄哦，嘿，只六十粒，优惠价1800块，每只送只嘛！你收着最多就是两粒啊，1800啦！真正破纪录啦，破花价啦！来，1800块两罐。你若买大多的两罐、1800、四罐、三箱啦，600块，阮公司吸收。阿峰加华，搁加用阮两个业绩，搁争取一罐来送你。买大多的就叫五啊无，拄啊好偌济，30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哈。来，咱无广告时间，阿妈条片无物件，吼、哦！你若讲阿我阿峰啊，我直接就足久啊，我就开始啊，做电台，就开始练一段。来，咱就开始练一段。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只要
1: 咱做
0: 算
1: 真
0: 济
1: 年
0: 啊。对，做嘛20年啊，我阿你讲吼，莫讲我做即个菜鸟啊，做30年的老前辈，你嘛是即种。做五六十年的前辈，然后你卖这个解毒的，摆你也做摆下咱体内毒火，降咱的毒火，嘛是黄教授的，是安那安呢？因为太久了，这个物件伊的手太久了吼、哦。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来，记得卡号的，电话架起来记得卡，0800-3100-9。
1: 0800-3100-009。
0: 好，拄啊，这一边，伊上头是买一大组的啊，是啊，那买啊会买啊多，我咧讲，因为问讲啊，你这做起偌久啊？现老啊，现做的，现做的吼，现做的吼，来，啊，所以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段，你注意听嘿，你注意听，这拢只能干阿只做起来，干阿来教咱只的，弄现啊。哦，所以上少啦，因为这我袂记甲看伊的期限是偌久诶，即卖政府有分许会当囥两年、囥三年的，哦，伊这你做囥两年，伊这会当上少嘛做两年，但系你听无啦？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哦，啊，电话压起来，怎啊卡？哦，我来讲，这买着那扣着的啦，买着那扣着的啦，水果、水草，这个算南山的赢啦，算南山的赢啦。好、哦、来，买电话怎啊卡的？空八，剩一几组尔，咁多还佫先讲买嘛？
1: 哟，啊，只讲，啊，讲一个啦吼。
0: 来，咱只爸母啊，见好去，见好，电话压起来，怎啊卡？这大细汉囡啊吼，拢会使食，
1: 尤
0: 其少年啊。我来讲吼，青春期，什么叫青春期？囡啊，伫国中，咧登高中，高中咧登大学，这时阵民族个生条诶，你好食哈？火气大，暗时困未去，你甲食。来，电话起来，警察，0800-3100-009吼，来，咱来欣赏一个啊，这个来。凤凰桥来。

0: 干你求求情空空求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说电话作品你电话要给警察哦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听到这里啊这电话像会舒服
1: 的你电话啊讲接的时候打电话你两后几张一下
0: 对对对两
1: 张一下

0: 去给他说出十五个行李啊。好，来恁这个房屋啊，最后三个人去，哦，你别过来嘛，无啊，吼，最后三组，啊来恁最听好去，因为足侪人咧问啊，吼，啊这转来食几工，我看人去收啊，真是油啊，真是油啊，你转去你甲看，外口。因为咱这算保养食品，外口拢有甲你说明内底所含的成分，拢是草本的，拢是草本植物的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也甜的也甜，听个他。从最后的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今仔日提无着，连工啊，你若要提，你莫甲小姐讲，啊，恁姊妹报价都偌济啊，无啊，后下无啊，我先甲你讲咧啊，因为这是特别，哦，到时我咧讲，桂林不来，
1: 哦，桂林啊，
0: 桂林不来啦，哦，不来不来这物件，啊，迄阵哪有来拢一出啦。

0: 放心。
1: 0800-318-0009。
0: 咱张妈妈咧讲。
1: 这当好你坑都坑了。
0: 上少啦，上少的啦，
1: 这
0: 拢现做啦。这拢现
1: 做啦。
0: 咱张妈妈咧讲的，讲阿公我嘛无安怎，但是我从你开始做酒，我几十年来，我这个物件唔捌分。
1: 对啊。
0: 我就进了一缸两粒，安尼个吃就好啊，保养就好啊。你讲恁教授的朋友话是，啊你也看着我，你若看着张妈妈的朋友，你唔学了，你唔就搞当作小弟十八了，幼咪咪。我阿查理就伊讲真正，有去做体内环保嘛，咱的皮肤会较水啊。
1: 一定
0: 啊。啊伊嗰个退休，伊人张妈妈个退休啊，一百多。来下早时
1: 讲
0: 啊，行两日啦，
1: 啊
0: 身体好好。如果你看到几十个，阮的囡仔唔捌将来，唔捌替我烦恼半，身体一定爱顾，来体内环保一定爱做。最后哈，最后这三组，好，最后剩三组，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好，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华，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里饭这大爷、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好嘿，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备领导来要收听，伊就。

天然地理位置的水林水上西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林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淡水之名水林水上西边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意，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乡亲，今天你好，我是凯奇，今天凯奇的声音，让我们听你再度满大声，今天凯奇人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大太极，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0491-2345。这部开始，电台拢会分享一句话吼，今仔日我就来分享一句话，叫做你若天开开，我就奉陪到底。有时啊，咱身躯边的人会当做无济，我才着开始。我会当替你做的嘛无济，要唔过我有时啊咧想这部进程，我就会想，今仔日我要带来什么款的这部内容，要让你甲别人无同款。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叫你买药啊，我真济时阵是咧教你讲要安怎来食药啊。咱爱对症下药才是对的。就是讲用怪用骗的，也是讲就甲你一遍叫你来真买来准多少，好讲到这偌强偌厉害，食了甲你保证挂保证的，奇怪，我就甲你讲这个观念哦，奇怪呢，你去医生遐，哦，病真严重啊，医生都唔敢甲你挂保证啊。你先来感觉讲，我要开1000块，还是开2000块，人甲你挂保证，你的病会全好？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有时我甲你打动啊，咱家己心头爱了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什么是用甲你骗的？什么是真正？你边啊，只要你开口，就奉陪到底。只要你打电话来。我拢一定讲吼，无可能一项物件咧包全部，足少诶，无可能。嘛毋是讲我开2000块，有诶人已经西药剂，甚至哦，伊糖分已经关甲，伊规个人拢已经水肿啊。伊讲，你诶即个苦瓜生菜，有法度随食随好未？我想要马上备好，那可以。那有可能，我直接跟你讲，那有可能，你不该全部代谢出去，慢慢该恢复正常，那有可能一只就好，那有可能，啊，什么都有一只的，我慢慢的讲啊，这个，没事，不可能，所以我教你要那健康观念，也够是要那健康选择适合你的产品，也够。最重要的是开始是教你讲要安那去食药啊，并不是教你讲要安那去买药啊，并不是安尼观念爱正确，身躯身体是你家己的，骗你一遍的哦，对你来讲无啥。不过你敢知影，我是一个人爱对，有可能千外人、百外人，甚至几万人的全省联播的。我一讲话，有可能一骗几千人、几万人的，迄个种足重的，加大意。即马上歪三就是个种啊啦，讲真嘞。所以，健康观念哦，安尼要需要，所以就开始相信着阮皇家制药，我拢伫个边啊，奉陪到底。阮是要做细水长流、孤等的生意，也够有一个人会当信任、会当挖苦、尴尬。会当安心的一个厂商，阮家己有阮家己的药厂，阮家己有阮家己的通路，24点钟拢有咧找人。阮就是干阿个皇家制药，卖几只挂一挂，只买一挂，啊用配一挂物件，就是要来电台头顶卖互你，先甲伊销出去再阁讲，安尼恁就是白老鼠，阮唔是呢。经过着人体试验，也阁有啊阁经过送去卫生所，啊阁还经过真侪化验。甚至拿到真多专利，甚至爱拿到真多安全可靠的证书，阮才有法度快递。因为对的不是安尼一个人，人有迄个几百岁搞买产品，几百岁搞买产品的，伊敢砍你会叫一寡寡有问题物件，袂砍一啦，人袂砍一啦，人比你搁较脆弱。所以阮来为着身体也无好些，阮来做好。全部的准备，我来做好
最安全的考虑，我来做好最有效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感谢咱所有人对凯奇的支持，对阮皇家制药的支持。只要你肯开嘴，阮拢伫咧遮，分配个底，袂让你找无人，袂让你讲啊，你这个厂商后摆当作有本事，无啦，阮就是药厂，一直咧做，一直拢做，一直伫咧遮，甲你陪伴。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79123345。凯奇的提示一下，我叫凯奇，不是叫小奇，但是讲也是拢唔是哦，我就是凯奇，袂当甲我改名，袂当甲我改姓，也无我的，我安那你嘛拢无咧甲我插的，敢唔是？对不？我咪讲啥物话，领导咧甲我插，好啦，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酒醉的蝴蝶》，虽然是国语歌曲哦，虽然是台独人唱的，又唔过伫台湾非常的红的。来听个麦呀嘞！哎，安内不爱听我的，我含电脑都不爱听我的呀，所以唱歌唔行嘞。

感谢大家呢，节目的一个开始吼，都有人来将四组的咱的部落完成家哦，四组哦吼，一组是三阿八准备哦，四三十二等于等十二阿哦。伊讲开始，你敢知影我想要订四组？本来我订第一组，唔是我家己食，我介绍阮朋友。你看，你家己食，啊你无家己食，你提叫恁朋友食。伊讲因朋友就是出车祸，阿妹啊，唔是出车祸，跌倒啦哦，伊跌倒。到尾啊，无多开刀啊，迄囡仔骨拢离开，无多开刀，安尼疼。医生讲一直开止疼药啊，互伊食，真正的哦，干那开止疼药啊，互伊食尔。啊，叫伊着等，等到伊身躯高血压啊、血糖啊稳定了，再来开刀。食止疼药啊，食到这个腰子吼，足好。干那伊讲腰子会疼啦，会艰苦啦，规个人哦，食到足艰苦的。食止疼药啊，腰子的艰苦，这规个人这偏较骨，这离开，这艰苦，唔知影变哪只好。啊，伊就听着讲，开始啊，足济人啊，无多开刀，安尼骨头的问题，拢是食有咱的冤家哦，有落冤家，未去影响着三高，未去影响着肠胃，直接开，直接食，无任何的臭臊味。就讲阿无叫朋友食好物仔嘞，啊，就安尼忍耐就好啊。家己一个人尔，嘛无法度去炖，即马痛到安尼啊，嘛无法度去煮，随开随食，叫伊食一桌啊好物的哦。上无，咱嘛讲送伊补身体，那无效嘛送伊补身体啦。有罗医生家本来就咧补身体啊哦，伊就是安尼想的，我会知影伊食落了后讲，我哪食哪袂疼嘞。出来三盒食完去照 X 光，医生讲啊，哦，你有进步呢，啊，那伫咧厝诶，倒阁阁有进步，啊，你是食啥？会食即个菇咯，冤家呢？医生讲，啊，即阮其他诶，即个医师伊嘛咧推荐一支呢，无对哦吼，伊讲推荐一支一盒一盒个六千个八千诶哦，拢有人咧卖吼，伊讲一支真正有效，而且不管你有糖分，也是讲你有三高，拢会当安心来使用，袂去影响着你诶三高哦。真正会当安心使用，袂去影响着三高。尤其肝无好、腰子无好诶，你嘛会当安心来使用。你肝家己去买外口诶，有落去增加迄款诶哦。你腰子无好、肝无好，你食好买啊咧？马上随手，马上飞去随食去。有诶人马上随食，血压就升起来哦。先啊，因为内底贪诶物件伤侪啊，身体无法度去甲你代谢，所以就引起着你。三高会压起来，原因就叠加。咱的升温非常的单纯，有效的控制就好啊啦。一个有上重要的，咱是爱食加脂，只爱是加脂，只要我多补着你冷不丁不不行不醉不酒，爱加脂，只要我多去补，不是食乌乌臭臭这条中药味的，我多补，还无我多，不是安尼吼，啊无你多点什么地就好啊，对不？不是安尼，咱是爱食着加脂，叫我都去补。而且里面要再生元素，最重要爱有绿量精粹哦，绿量的再生因子，伊叫我都补着你的骨髓，补着你的骨本哦，补着你的骨髓，补着你的骨本，安尼才会降降低你骨质密度一直流失哦，吼、哦，叫我都降低一个危险因子。有的人七十岁挂倒了后，伊就爱去骨折骨头的手术，因为骨质密度不够哦，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当你食了真难听，医生是较恶劣呢，啊你无开刀无治疗，就干那食这个止疼药啊，既然食到会好向尔济哦，伊家己亲身经历，伊是想讲做一个好事，帮助着因朋友，无看家己一个孤单老人伫遐疼。也不是办法，来保身体，最后看会当好起来的。想不到他真的帮到一个人，一看完了，一随因丈人、因丈母、家己的爸爸妈妈，也做伊家己，总在爬起来一边买四组，哦，一边买四组三四十二十二盒的，这个是我玩家的，伊讲真正有效，我真正有厉害的代志，而且你搁真正无骗，啊骗一边就咧穿。来，我一边哦，广播电台一出哩，哎，几千人哦，上无几百人好啊啦，伊讲我开始咧挂名也无人听，好啦，我上无几百人好啦，骗一边了后，几百人无去，过来想要听我的节目，我一个挂名也做偌久啊呢，对不？我是为挂名也做起来呢，也够大家拢知影，我是做啥做起来的，
就像那种咱的这个我都富婆岁都袂记得啊，罗汉做礼拜堂哦，那么好，我上过罗汉做礼拜堂，你就知影。这个罗汉做礼拜堂，我是正用这个莲香茶壶去泡，而且香甜，内底是罗汉做礼拜，罗汉做礼拜，外口是正甜蜜。我咧感的吼，未感觉食糖啊，迄款呆甜呆甜的感觉，而且对咧扫，对咧糖扫袂出来，扫在听的，所以食最有效呢。有人看讲啊，这个乌乌一粒闹声，你卖看这乌乌。有人是提这个做扫油啊，咧卖到点点少呢，卖看这乌乌呢，真材实料，真本实料的，接起来，互你的感受，互你的效果。伊就是无同款哦，冇开始放过就知影，哇，真系遮厉害！虽然乌乌一点啊，看起来那疼啊嘞，那会遮厉害，无唔对。所以这个原因就伫遮，真正是真材实料，毋是像外口单纯的趁钱。看了就同款，内底成分无同，接起来的效果当然嘛是绝对无同。你讲是不是？感谢这个大哥，也感谢因为你做好人。做好事，看到你的朋友普通好人，我都负责家己遐疼遐艰苦，佮食几件药啊，食较有机的钱，你来造成人，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哦。今仔日我特别要送你物件，因为你是好人，我希望帮助人的愈来愈多，咱的社会就会当愈来愈好。来，我来选一个，要送这个大哥什么物件？真正个感谢你，不是因为伊甲我买哦，不是。是因为有帮助的人，社会将需要每一个人小块力、小块的温暖，台湾一定愈来愈好。咱唔通常常在讲台湾，一句温暖的话，有时啊，你会帮助别人，是啦。帮助别人无一定是爱用台词，咱会当用笑容、用温暖的话、用加油的话、用一段、用一句话，咱会感动。有人感受过，原来一心不变。有人咧爱，有人咧咧想伊，也是讲有人是安尼在乎他，感觉伊是重要，当作是重要，互伊感受着。伊人间嘛是真好个，你就是人间啊，人间菩萨，你知影？菩萨就是安尼，对别人好，你就是一个菩萨。感谢你，人间菩萨，来继续讲。上好哩！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五，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很好心、很好话，常常会当给人一个温暖的笑容。

欢迎等下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机2572345，大家人有听过两个辛苦无？因两个，咱新人吼，通常拢是一个隆重登场的吼，见不？那这个新人吼，因两个拢是合作出场的啦吼。那讲人要出场登场，因两个拢是做伙的，因两个好朋友就是呵呵医生。呵呵医生，真侪人咧拜的哦，尤其是咧拜感情，尤其是咧拜这个阿妈婆之间啊，这个夫妻姻缘，都会拜这个呵呵神父吼，呵呵医生。今仔日开始就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呵呵医生，相信真侪人拢无听过，真侪人嘛唔知影。你知影讲哦，那夫妻感情有问题啦。感情未顺失啦，两个人未合，就是爱来拜这个呵呵医生。其实哦，来介绍一个呵呵医生哦，这呵呵医生，这个伊有个叫做一个叫做寒山，啊一个嘞叫做石叶，啊这个寒山嘞，寒山哦，伊就是名听起来寒呐、啊，就是山字啊，哦伊啊。伊啊善食啦吼，啊无钱，甚至一点解干呐乞食咁款。向哥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石碟，这个石碟呢，伊是一个孤儿，细汉从上去的做回乡，啊叫挖出来，来这个伊的上叔来抓登去寺庙内底的做回乡，所以这个上叔的代言名叫做石碟。值得的意思，啊，值得是这，加这个寒山，我们是好朋友，听听啊，小川温云素海，听听啊，小川别呀阴湿作土，开始就无同款了，阴湿白相，温云素海嘛无讲真高，现在个作土是点嘞？哦，阮头家娱乐的表弟呢，伊讲馆长来颁奖哦。各队的这个奖项一定要颁我，我真久唔捌讲我那各队啊吼，连刚才来跟你分享一下，哦，我最近各队有进步呢。哦，再等下讲何何，这个实力哦，因为人其实虽然是高二，但过出家做回事，所以家较无问题。啊，实力哦，他这个何何，伊是好朋友嘛，啊。这个不是啦，是叫做寒山呐、啊。啊，寒山伫咧外口，那乞食咧无他食，是叫做讲我来帮这个朋友来当助理。所以伊就家己报名讲，师傅啊，我想要来去扫卡吼，来遐帮你起火啦、扫涂卡啦，我来扫卡来做事。伊个扫卡是叫做下当甲扫卡人食无完的，遐剩的物件来洗咧。对，汤底一汤啦，对，会当炸鸡，还有好朋友寒山，会当食，啊，真好炸。拄则开始有讲啊嘛，因两个在定温柔素海去修仙哦，啊，这个寒山嘞，一个足够读册哟吼，已经到阴湿色度，所以因嘞就温柔素海，伊也讲真济个佛法，所以因两个好朋友甲尾啊。拢做高僧哦，高僧就多啦，非常有名的高僧，也啊寒山寺这边。原本哦，这间是叫寒山寺哦，两个人是伫苏州的宝明寺，因为因两个拢是高僧，哦，足济人就来遮来修佛法哦。啊，相传哦，恁人来甲这两位修佛法的时阵，恁当地家庭感情拢会非常的好，甚至世间的友情拢会非常的长。所以，这个啊，郭明熙啊，咱就来叫做寒山寺来纪念着伊哦，来纪念着伊。哎，伫这个传说内底，寒山寺内底这个寒山，伊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啊，实际呢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哦。哦，所以因两个拢是菩萨咯、哦。文殊菩萨大家就知影，普贤菩萨相信嘛，足济人。拢会当知影，咱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也是讲这个好好医生，足济人嘛是那个参拜，这香港
敢知影？伫个树枝头顶哦吼，一揪揪起规规个大条时阵，伫个枝头顶有这个两块的这个银仔夹，两块的银仔夹头顶就是用好好鱼身的这个红仔标，红仔标，伊个图银仔夹头顶迄个头就是好好鱼身。希望讲会当富富长长哦，啊，感情会当拢无问题。安尼，啊，这个我拄想讲，寒山已经够读书，哇，其实吼、哦，寒山有写过一句话，咱足侪人都有听过哦，一句话叫做《林奶歌》，这《林奶歌》寒山写的哦，《林奶歌》一定有听过，来开始跟你分享《林奶歌》。这是秀丽的寒山问拾得哦，这句话是寒山问拾得。世间笨我、虚我、弱我、笑我、轻我、真我、毒我、骗我，如何处置呀？哦，这个寒山问拾得。世间笨我、虚我、弱我、笑我、轻我、真我、毒我。骗我如何处置呀？这个识别就讲，只是忍他、让他、丢他、撇他、卖他、用他、不理他，去过几年，你再来看他，就叫你难过。伊讲世间啊，讲我歹话，欺负我，也够笑我，轻视我，看不起我。骗我、骂我、骂安那，是得该讲。恁牛伊、自在伊、李安的、现在伊、尊敬伊、卖插伊，你个过分，你看伊安那。这恁奶瓜其实救命啊！今麦个真济，你个素质点，也可以看到这句话底下，这就是好好神助，好好医生。因多下哦，寒山一多下，我感觉这两句真正非常对。当下你会感觉讲，一时安那要安那对待咱，也唔过你只要卖插，你唔让伊现在伊会变伊，甚至尊敬伊卖插伊，佮过几年啊，伊家己绝对会去食着鸡哦。咱世间人讲食着鸡，其实就是业障来。天性啊，敢不是？哦，业障啊，三个业障已经来天性啊啦，伊家己爱去承受伊家己做出来的业障啊，敢不是就是安尼？所以咱千万唔通去欺负别人。好意思嘛，希望讲大家拢会当鼓鼓掌掌，永远互相斗三江哦，安尼才是感情固定的方法啊！你讲是不是？所以叫老卵忍耐瓜。一句句话，啊，那好好医生，足侪人拢会来来参拜，希望讲会当友情孤等，希望讲会当夫妻平顺，也可有啊，这好好医生有诶，做业绩的买来来参拜，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好的缘分哦，也可有会当有真侪人啊，做生意需要着这个人脉。会当有得到真好人呢，拢会来拜这个好好医生。而且，甲大家来做分享，今仔咱所讲的就是好好医生。还是而且感谢所有人的陪伴，也感谢咱的缘分已经过了几年啊哦，感谢你。伫个你今仔可能伫个槟城的，也是讲伫个医院顶，也是讲伫运送司机伫个车顶的，咱互相来陪伴，咱互相。感到混乱，而且开始嘛，希望咱所有天下间呢，不管是男女朋友，还是阿妈婆，感情会当好好，生活会当幸福。

是真心，也是我天，给你心的天，高与否。

想起最初的情头。

那有啊哦，我想开始啊，三四十岁嘛叫做年岁嘛有啊。年岁啦有啊，真正你小看去弄一个靠一个，你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哎，像一个大哥就开始讲，千万你得唔通靠势。来，甲你讲一个真正发生的代志哦。伫个做发电机，这个做发电机的一个工程的一个男子，其实可能大开始嘛无几岁啦，伊的工作就是做发电机。有时讲伊咧做工过时阵，无细心去动着头，咱常常来惊咯。就是讲伫个厝诶，卖讲做工过啦，惊咯伫个厝诶，你嘛是会常常去弄着头，弄一个足惊个，所以开始呼啊嘛。虽然无外伤，嘛无流血，伊就无咧管伊啊。我伫个厝弄着头嘛是安尼，但过起码我唔敢，是安那，因为弄着头了后，伊就袂痛。伊也无老火啊，也无外伤啊，啊就真疼，反正常常在咧弄，点过无偌久嘞，正脚哦，倒脚，哇，正脚倒，我袂晓讲啦，我讲国语好啊，我真正袂晓，左脚左手开始麻，开始无力，本来动作伊原本哦，拢跍咧这个拖脚，伫遐咧做发电机，是腰的问题，所以已经去做福建去中医诊所遐做服诊，想袂到，佮过几工啊，伊伫个厝咧浸脚浸水的时阵，感觉讲，把我的脚那左脚有感觉烧的，安尼个右脚咧，那冷冷，紧的哦，是毋是要中风啊？那一边烧的，一边冷的，冷冷水都拢是烧的咧，伊就紧挂号去病院去检查，病个跟进。我是骨科，嘛唔知讲问题出在倒啦，是想讲是神经的问题啦，还是骨头的问题，嘛拢唔知，只好安那，甲塞入去啊啦，塞入去倒，塞入去这个爱去照，照这个全身的核磁共振啊，一个月出来了后想袂到，就是迄天去弄着头壳，造成伊的椎间盘第四、第五、第六去压迫着。个心经心肌化水去，伊个椎间盘啊，就是伊个两骨啊，去弄着迄、那个弄着头迄、那个，唔知弄偌大个，虽然无老个，虽然无受伤，奈知影伊腰脊骨弄一个破，首先去跌着伊个心经啊，所以马上爱呐动手术，一个椎间盘，你嘛知影吼，真是惊啊！跟一间啊，就要八万块，甚至十五万。啊，那两个拢个换做民间的，爱偌济钱嘞？五六十万走袂去。咁要讲一支卡烧，一支卡冰的，去啊看医生，看医生，甲转诊了后，发现着伊两个椎间盘拢已经破去啊，无路用啊。所以嘞，爱马上换人工椎间盘，去换五六十万，真袂去。伊嘛好你加载呢，伊无保险呢，伊无保险呢嘛好你加载，伊有法度摕这五六十万的现金出来，也无嘞，有可能换新，吼、哦，现金摕出来先换嘛，无变呐。啊，再做工课，啊再饲囝呢，五六十岁，有时啊囡仔一个咧大汉，无哦，伊才四十七岁呢吼。啊，所以以前拢常常去哭嘞，伊就是哭了爬起迄个头去弄着，那会知哭一声。虽然无流血，啊，虽然疼，但是头无问题，腰脊骨都弄一个破，好、哦、弄一个破，所以骨质疏松嘛是非常重要的，骨质密度嘛是真重要的。有的人安尼行行的挂到，像我一个朋友，几岁，目头四十岁，伊就行行就挂到，佮第一头挂到，伊是迄做护士的哦，伊伫新楼病院挂到哦，挂一个哇！这个手啊，这个右边手顶头的这骨两支拢出去，顶头的这骨是两支拢出去，四十岁尔呢，行路拄到跌到呢，两支拢出去呢，伊过来就紧找开始啊，伊讲起来紧嘞，紧顾这个骨质密度，要无袂堪你一边的个跌到，那等于后边啊跌到去撞着这个脚床的时阵，是不是会半身不遂？因为医生甲伊讲。像你这样子，如果说去刮到，啊那刮唔到所在，有可能你就半身不遂了。
足侪人活到拢活到个白起，一世人都会凌晨十一时间呢，一惊一个惊十天哦。我那个半呢，四十岁，我那个多不行，多不精，多不衰，多苦嘞拢在半啊。如果外口的人家你知，伊知影我们家是真正咧做优秀的，而且是真正真资格，也够有做到全省地中南拢有诶。有幸我开地中南拢有诶，所以就放心来甲阮买哦，放心。要无伊甲医生买，真贵呢。伊嘛知影，医生伊去提即个产品，即个保健食品，嘛是阮有幸诶即个业务去遐甲医生推荐。拢是同款，所以不如来直接甲药厂买，也阁唔免让医生趁一手。有票无？讲无多啦，我家己厝内无囡仔，虽然爱顾家己，欠过嘛爱有钱，阁继续顾家庭啊。顾安尼嘛是对的吼。所以有时啊，你莫感觉去弄着无虾米呢，是弄着头，卖知影，伊会当较低，诶，这个啊量数原来是弄着。弄破去，你若不无处理，是你无马上提高60万，马上伊嘛钻心不死，死啦，都伫个伊个面头前。啊，就算无倒嘞，因可能也是下一手，有可能也变成，有可能吧，哦，拢真侪真侪。所以伊换了后嘞，爱经过着半年，伊才会当正常来生活，才袂感觉讲哎对吧？对。我都正常来玩，所以那边真正爱情这里，有的人伊的这个思想是唔对，讲伊讲感觉讲我爱有镜头啊，才来讲保健品，这个唔需要。你有镜头啊，应该爱去看医生。你有镜头照出来，你应该爱去看医生，唔是来讲保健品。保健品是咧帮助你下降加速恢复着健康。保健食品是建议啊，无镜头的时阵你就爱吃，才袂讲你真正爱开钱啊。啊，佮另外开一笔钱来食健康食品，迄时阵你就感觉，像讲你若提早来保养着你个，你家己你是开一笔寡钱，后壁你佮免另外佮开一条钱来做医疗的，这才是食健康食品、食保健食品上重要。哦，食健康食品、食保健食品，怎会省钱？伊就是省在食啦，伊就是省在食。你个思想若唔对，感觉讲你是爱有正头在食，这是无法度的人才安尼。咱若有法度是爱提早，那就后壁发生问题，另外去开一条大条，这个来讲，是讲哦，一条大条来来训练哦。这个钱你会当做真多代志呢，有的人你看一个月两天三天开到完，50万就无钱，50万会当买一台车呢，甚至你来买一间套房的哦，会当户头几块呢，真侪钱呢，两三天你就开50万，咱是爱省一条，这是大条，这是重要，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哦，爱细腻，唔通靠济，不过你个思想爱调，食健康食品是会当升级，但个是阿无正头的时阵，咱就爱吃，才袂讲正头发生啊，爱开一条挂条来吃，再买健康食品来加速你恢复正常，一边开两条，你会当唔免安尼呢，下再来保养着家己，唔呐讲会当有一个。较自在，家己会当控制个生活以外，后壁你就知影，你会当生活个。你食两年、食三年过啊，你家己隔壁啊，也是讲家己亲戚比一下，有保养甲无保养个，敢若目睭，敢若会当振动，就差有够济啊啦。哦，有影无？而且敢若目睭看会清楚，还佫脚手会当振动，我个扶个坐起，物件滑倒，就差真济啊。甚至有的人食两三年过啊，伊是较保持少年哦，啊无咧保养，当然老嘛会加较紧啊，这种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是邓爱玲的《这部现场》。这首歌由着金包银的蔡秋凤所带来，《醉英雄》。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今日咱个时间就等下电台更新一下，今日再做回来。现场咱个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我开始啊，今天在当平台，当然啦，连续假日呢，不来连续假日，无油台那会使。今天你来个鸵鸟金哦，原本哦，你那边鸵鸟金拢是3000块，现在开始恁的鸵鸟金来遐贵啦，啊，因为阮内底有专利的，阮家己才有的原型才有藏在内底啊，哦，也佫有阮有寻龙鱼金粹呢，也佫有阮鸵鸟金内底，也佫有藏有几下鸵鸟金伫个内底，你敢知影？所以阮的鸵鸟金食了是有效果的。甚至我们的鸵鸟精是吃完出侪人会阁转来阁买回去保养。以前，我过两年前鸵鸟精最流行的，大家拢在买，是安那个买啊，从开始一直在买鸵鸟精，因为我们的正是有效果的吃。我开始啊，啊恁的鸵鸟精才30粒尔，是安那这么贵？啊，也唔过最有效的呢，少问一个，你的药剂量我都代谢足侪粒的药啊。你要多嘛？咱就食了有效就好啊！你食济，你伤腰子咧讲啥？人讲买电台的药啊啦，会食了会伤腰子啦。啊，我要去化验啦。嘿，我拢无咧惊济。第一，我咧设计就是安全第一。我讲啊，不是干那卖去一个名啦，一讲话一卖几千人、几万人的哦。再来，毛我有真济别这个同路是小年岁就大的这个大哥。啊、我真正是大哥阿伯阿公咧食的，伊袂讲只有坐坎里有一寡怪物险食，甚至伊咧食，当然啦、啊，效果嘛爱出呢，90外岁要100岁啊，还佫有效果啊，你想咧？所以阮咧设计，只设计讲食，唔免食济，养高是有效。啊，什么时阵爱食济咧？你出现着镜头的时阵，就容易囡仔会已经。无细腻刮到，也是讲无细腻，这骨头有问题，你要加速去恢复，你鸵鸟精你得上多加哦，多加一挂，安尼也加速叫你恢复正常，加速叫你恢复正常。啊，那今仔日讲要保养的，能量你就互你心有感觉。我的能量内底的这个成分，老实讲啊，我捌去甲别人比过。能量是别人要甲十粒的这个有效成分在内底，不是讲一粒卡布西露，一粒芥末酸内底要存偌济？有效成分是别人的5倍啦，阮一粒内底有效成分是别人的5倍啦，所以你建议买阮的30粒是买人的105粒，你敢知影？这计数就差在遮呢，咱食是爱食有效成分，不是多白底。食真多，袂代谢，迄、那个有效成分偌大，伫你诶身躯来发挥，啊，这个无效诶，佫代谢袂出去，你当然嘛爱洗油剂，差就差伫遮啦，差就差伫遮，所以我的鸵鸟精哪有法度袂遮尔久啊，也佫销量遮尔好，因为阮拢是要比成分、比效果、比无伤身体、比效果佫会快诶啦，阮是咧比食诶啦，毋是咧甲人下计数诶。你讲的无意思啦，嘛无意义啦，钱开落呀，要爱的就是安全、个效果，这两项名，你讲是不是？结果靠有房阮的鸵鸟精一盒1500块，无咧讲介绍的，因为一盒房就食了有效啊啦，一盒房就食了有效啊啦哦，佮加迄个药师一讲话，一盒1500块哪有啥？有效上要紧，我靠有房一盒1500块的，今仔日第一只。3盒3000，真济鸵鸟精是摕伫低处来做鸵鸟精，怎样？我唔是诶，我是真正有证书、有证明、有防伪标章的鸵鸟精诶，是真正有效果摕来，迄个骨头放起来乖，迄支你知影无？是迄支呢，唔是去这个低处来做，足侪人用低处做，确实无效果啦。但是要用迄支放起来乖，迄支鸵鸟精的这个大骨，才有这个效果哦。所以。3盒3000偌多，因为这线卖拢会伫个药房遐卖，药房个卖1500嘞，我卖3000，叫你买二送一嘛哦。啊，唔过你若买咱个老顾客买6000块个，我一顿了你摕10盒做顿去哦。我
1: 原本是6000块交押的，今仔个加一押，6000块十押八十块，控诉票二五一两三。

0: 就交予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会当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有一挂，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今天的原因是什么？甚至爱去问医生啊！今日咱的现场请到专业的检验师哦，邀请咱的检验师到咱的现场。
2: 哎，谢谢，感谢台视哈。
1: 是
2: 啊，今日这样子代表着咱皇家制药。包括就我本身吼，诶，这个指导教授吼，黄教授吼，啊，来甲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本身是中国医药学院啊，中草药研究班主任，嘛是咱台南中华医专医师检验科吼，啊，这个主任吼，谢谢啦，啊，
1: 刚才
2: 一个来到节目当中吼，
1: 开始，陈院士，
2: 啊，你话你咧问的这个问题，我想做咧甲你做做一个好消息，
1: 有好消息，
2: 咱有请吼，最近甲着咱。也是健康医学啊运动研究会哈，啊，咱有做着三个研究探讨。
1: 哇，这厉害哦！
2: 咱有像深圳的一挂配方吼，已经到美国的健康运动医学会哈，已经达到着双向交流。
1: 哇，是，有影厉害，
2: 谢谢。
1: 而且真安全呢，
2: 是啊，
1: 因为这运动员你若食了唔对物件，哎，这个药检哦，禁药是袂过的。
2: 当然啊，当然啊，
1: 一身都拢可以
2: 起来。符合国际标准。

0: 我都说这不简单哦。啊，我搁等下要甲你讲一个，就是要来讲，要甲你等。
1: OK。
0: 哦，你等下原因根本在倒啊。
1: 啊，其实哦，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酸痛大家会啦。
0: 对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0: 五种。
1: 第一就是骨络。
0: 对。
1: 第二叫做筋络。
0: 筋络。
1: 啊，第三气络。
0: 气络。
1: 第四肺络。
0: 肺络。
1: 第五。肺的神经，
0: 肺的神经，
1: 神经压迫。
0: 有三种要听过哦，筋络啦、骨络啦、肺的神经哦、肺骨质哦。啊，这个什么气络？啊，还有这个
1: 肺络，
0: 肺络，这老应用吗？
1: 咱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这个心脏若无力，气怕的准，自然气不足，肺络循环就降低。啊，这叫做气的循环。不好，啊，就会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背部神经，
0: 是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筋骨，以及韧骨。
0: 筋络的
1: 部分就亲像讲，比如咱的过人卡，
0: 是哦，
1: 手要抓拳啦，啊，要尿尿啦，要披一件衫裤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
1: 大板筋、腰肌筋、喉咙筋，
0: 哦。
1: 啊，多筋，这个筋都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胸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哦，
1: 啊，软骨透出来，
0: 是，
1: 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哦，这个是对着神经
1: 啊，所以讲不管筋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的循环不够，
0: 是，
1: 啊，佮着神经压迫，
0: 是，
1: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还佫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是安那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1: 是
0: 很严重性的，比查甫较侪。
1: 啊，其实吼，这人讲地静主生，心主治啊，出事以后五日前头也无病的。为什么查某人那个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大动、细动。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所引起的。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过来世，而且咱每一个人三十五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有降低，
0: 坐骨细胞嘛，造
1: 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来世，
1: 啊，女性
0: 过劳的问题，
1: 女性，啊，女性，女性佫有。经期大过来势，啊一寡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啊一寡囡仔的一寡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毁掉，
0: 啊人咧讲的生一胎六九的出世，所以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那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胃来说，第二点，骨精髓叫小朋友因为啊飞走，
0: 就危大的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的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骨骨髓，啊无但是骨精髓个小朋友因为啊把咱飞，啊再来荷尔蒙的失调，造成着咱的啊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平衡。
0: 哇！你看咱的这个做专业哦，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才能家己过好啊。
1: 差不多，但是咱咧讲到电棍吼，就是讲爱有我都自然自配，咱家己爱有我都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
1: 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做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你安那吼，做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都讲过嘛。
1: 啊，这小等下我再过来补充。
0: 好，
1: 啊，所以咱的筋骨骨少骨脆无够，咱唯一的根本治疗就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你会发觉讲奇怪，血管落地，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哦，
1: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起起起起，
1: 会安尼起起空空，
0: 嘿，
1: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脚头那会，迄、那个骨头咧烧卡烧痛
0: 啊，温呢一领衫呢，嘿，是啊，就等于咩衫呢，
1: 常常身躯顶吼，啊，都安尼哔哔啵啵，啊，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嘅软骨厚度不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伫遐烧破、烧卡、烧破，啊，骨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诶，骨头出个声。
1: 是。
0: 哦。
1: 啊，造成着骨质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骨头烧破烧破。诶，
0: 是这款诶。
1: 啊，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
0: 吼，
1: 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曲烧麻，我讲恁个厚度无够，甚至兼会去影响着咱的这个筋络的这个叫做断线。啊，筋络若发炎的时阵，自然就会骨骨裂裂。吼，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去行。
0: 夹袂起，
1: 因为筋络发炎嘛，
0: 反掉咧，
1: 小可点动就痛啊，所以酸痛就是筋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组骨细胞活性，来补筋补骨髓，
0: 是，
1: 啊，软骨下头下弯软骨厚度不够，就会造成骨头烧麻烧曲，
0: 是，
1: 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呐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
1: 啊，筋络呐发炎，一骨就骨袂了呀，啊，手要压关就压袂起来，
0: 就无方便来做听啊。
1: 所以今日去把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诶，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可以清楚。
0: 安尼我个问题，
1: 是，
0: 好，我今日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因那个会痛，佮引起着骨头变形了。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对照我咧讲的筋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吼。
1: 啊，那是类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通常拢是黏牙通黏的卡达。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的，其实这是一种黏牙通黏通黏失调所引起的。啊，即卖咱美国。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0: 嘿，
1: 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叫断起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是迄款
0: 或者
1: 骨头叫裂起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咱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起的，
1: 磨损起的，
0: 嘿，
1: 啊筋骨内面的骨胶骨髓不足的，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给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那个这个骨头高、
1: 软骨不高、
0: 骨伤不高、
1: 骨伤不高，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包括着过去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的这个调查。
0: 一个一个问题，咱起码这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民族，
1: 哦，肌少症哈，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
0: 对，因这条都是块的问题。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
0: 对，
1: 迄手咧做面筋吼，哇，那也拢无手骨力。
0: 哦，
1: 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0: 是，
1: 啊，存破，
0: 是，
1: 吼，这叫做肌少症。
0: 本来就
1: 是脸吧，现在变皮了，变
0: 拢
1: 皮，哦，拢剩皮尔，哦，手咧做面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常常脚会软脚，这嘛是
1: 肌少症。啊，就软脚，啊，再来比如讲脚剩皮吧，就是消散落吧，
0: 嘿，
1: 拢散到剩皮，
0: 嘿，
1: 那就是你的肌肉组织无够。
0: 哦，
1: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无够，你就做够软脚哦。
0: 是
1: 啊，有当时啊坐袂了，
0: 嘿。
1: 抓背了一下，
0: 背了一下，
1: 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举起来都叫挂了。
0: 哇，但讲也是无力提
1: 物件，啊反应会稍稍变慢。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0: 是，
1: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出门，
0: 是，
1: 规工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还是常常咧滑倒，
0: 是
1: 常常咧安尼，还佫啊摔个大坑细泥吼。其实咱坦白讲，体已经拢无久啊。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登记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咧讲话都无啥声话，迄其实是伊个肌肉组织不足。变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
1: 对
0: 肌肉的退化，
1: 是
0: 影响是像这么大
1: 呢。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细梗吼，
0: 对，
1: 较无弹性。
0: 哇！
1: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上是一种，刚刚讲亲就手链啦。
0: 对。
1: 哦，你的手要有力，你有法度换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爱有这个叫做。
0: 爱有力
1: 的，啊！你手无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啊！你比如讲，咱的细梗平滑肌无够，你喘气就无啥困难。
0: 爱真大喘，
1: 就爱真大一条，对吧？啊，有的人是徛得掉啊，啊，高冷他。所以你看，
0: 做侪
1: 老大人吼，徛嘞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嘞拢会想要坐嘞，
0: 啊坐嘞疼
1: 啊，
0: 是无肉啊，
1: 啊无肉，
0: 坐着骨头疼嘞。
1: 所以做侪老大人有当时参厝边头尾咧开讲，
0: 吼吼，
1: 你主要看拢会坐得掉，
0: 有
1: 啊，
0: 有。
1: 啊有当时呐，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坐着，
1: 有无？
0: 对。
1: 啊，其实一双脚都散散啊，啊那拢爱用手去抱一双
0: 脚，
1: 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真的是嘛？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那医生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多。
0: 来重视。
1: 对。哦，
0: 啊，像讲咱注册到这个美国啊，这个运动协会，
1: 是，
0: 那我去研究，而且不然对肌少症有帮助。
1: 非常。
0: 运动完无肌肉会。
1: 非常的帮助。
0: 好，
1: 而且我搁再次强调，全世界，那以美国来讲吼，美国的运动。医学会吼，是全世界上界大的最高单位。
0: 当然咯，金牌拢有咧摕。
1: 啊，咱台湾本土的药厂嘛，当然咱甲伊做着合作的。因为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脚腕软骨有磨损的，还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这个韧带受伤，尤其个运动前后伤的韧带，
1: 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都
1: 咱所有的筋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受伤，包括着咱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把
1: 这个调理啊加补偿。
0: 啊，这些配方是啥咧？这厉害！
1: 而且吼，非常的无简单，咱搁摕着美国的制程专利，
0: 够制程专利，
1: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把咱伫阿巴顶就做着说明。
0: 啊，这个制程专利其实爱开足多
1: 钱咧。咱这个临床测试将近啊，要到一年的时间吼，啊，和咱。啊，测试的运动选手将近要到2000位，
0: 哇，
1: 要到2000位，
0: 哇，
1: 啊，恢复效果拢非常的紧，
0: 啊嘛
1: 非常的好，
0: 啊，这相对也是非常安全，
1: 是
0: 运动选手袂当乌白食药啊，
1: 是啊，
0: 含感冒药啊，因为食了唔少是终身禁赛，
1: 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敲骨，啊，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断底脚，拢总会当伫3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还是断底脚啦，还是骨头的变形啦，
0: 吼，
1: 你予你家己3个月至半冬，上加袂超过9个月，你会发觉讲，用骨头头啊。调倒转来，
0: 有咧进步。
1: 啊，断底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0: 哇！哦，
1: 安尼，啊，过来有生骨质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生骨质的问题，伊会当甲你做着一个压制，袂互你的用骨就是歪错去，袂互你的用骨就是糟践变形去。安尼，咱就当撇免就去生啊，就讲 生骨是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
0: 哇！
1: 所以这个专利
0: 够厉害啦，
1: 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无简
1: 单。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台视的节目当中正式来推出。而且哦，内面佫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
1: 的呢！佮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
0: 谢谢，感谢咱检验之后，给咱做来这个新的只有胸腺，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成分，会当我咱免个酸，免个痛，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给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详细时间，咱嘛好检验师休困一下，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人民再个等来咱的直播现场。

是否再干一回？

Thank you.

0: 型产品呐、啊，那有你嘛甲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1: 啊，第一点我要强调，咱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0: 升级版
1: 呢？而且佫通过着美国咱啊，即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是。
1: 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
0: 是。
1: 伊对着你啊，即软骨的厚度补充。
0: 是。
1: 筋络弹性的恢复。
0: 是。
1: 一直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0: 是
1: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骨损、有旧伤，甚至关节的变形，啊，甲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0: 全面性，
1: 啊，咱今仔日吼，全国独一无二，在咱台协这个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中国是大因三个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0: 2000块，
1: 是
0: 啊，今仔日叠加到舞台，
1: 啊，今仔日吼，因为新配方，专利新闻的升级吼，效果，咱的听众朋友，恁唔免怀疑，好，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
0: 一定是有效。
1: 咱甲这个叫做西医，骨科医师的叫做孟金宇吼，这部分咱来做着记住，做犹太，
0: 做犹太，
1: 无问题，但是还是比以往对错。
0: 50包，
1: 对的，
0: 哦哦，
1: 不行啦，真的。
0: 安尼，请问是安尼拍摄哦，安尼主要花钱来滴，只有蛋黄油才知道。
1: 咱做
0: 个犹太加钱了哦。
1: 我做简单啦吼，咱含20多的。
0: 20多。啊，大犹太
1: 啊，犹太的部分能压4000吼，
0: 是
1: 咱现金降价，
0: 直接现金降价，
1: 减1000块，
0: 直接再减1000，
1: 能压3000，
0: 能压3000，哇，
1: 是啊，全面性的配方，哦，你都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厚度无够的，
0: 是，
1: 包括过去骨伤的，
0: 是，
1: 啊，加着咱本身会疼的，这个叫做。挺多拢总甲你做手术，
0: 所以以前脑车祸、骨伤诶，
1: 是，
0: 还佫有这个肌少症诶，韧带受伤诶，
1: 是，
0: 骨头变形诶，
1: 是，包括软骨厚度都高诶，拢总全面性甲你做检查，
0: 全面性诶哦，
1: 啊有原料证书，
0: 有
1: 专利证书，
0: 是，
1: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诶，
0: 防伪标章，
1: 拢总伫咱这个配方内底，
0: 哇，
1: 是，这就简单啦，吼，啊听众朋友，准备恁来办，
0: 来办，这等个机会，感谢陈医师，
1: 谢谢。
0: 检验资本一根现金降价1000块哦，现金，因为这里的关系，还是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个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我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戚，甲阮隔壁做伙买，一顿买两桌会当自拍无？我甲你讲。一份，当然有一份哦，而且含5桌，每两桌各加上1桌，所以即马先付掉哦吼，原本是2盒3000，先付掉的犹太变作3盒3000块，出来嘞，每两桌再个加上1桌，3盒3000块，9盒只要10000块，每两桌再加上1桌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个犹太特色、犹太机会，控制住。1、2、3、4、5，啊，那无犹太是1盒1500一直去哦，因为咱个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就加快版的，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加一盒，大家就拢一定不尴尬，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个特色犹太机会，控制住1、2、3、4、5，控制住。1、2、3、4、5

咱以前趁钱啊，打工背工，所留落来这旧伤，也佮有以前可能无细菌啊，有这个车祸的问题，所带来这个病母，这旧伤，竟予咱困了艰苦几啊年啊，咱有甚物方法会当来改善？阮公司甲美国嘛是不断的研发新的更加好的成分，会当减轻咱所有人的艰苦，而且甲这个旧伤，佮会当做一个修复袂哦，莫予病母愈大愈重，这酸痛药啊啦，止痛剂啦，愈吃愈重。今仔甲美国研发出来的这个新产品哦，真正就会当解决你家所有的问题，上重要吼、哦，这继续佮大家拢负担袂起的哦，效果嘛是真紧的，你感觉？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只要你紧紧的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心嘛，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瓦损愈来愈严重的，而且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升温，我们甲美国的团队在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获得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欧银冠的哦，酸痛，也做骨头变形，也做关节变形，也做骨伤的，啊，也做这个筋肉受伤的吼，也做有常常拢行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疼痛。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哦吼，咱的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就袂受控疾病，会用替变数，因为一个无力的，这变数不得花，规样骨甲玻璃的，脆黏黏，也袂当开刀再干倒的，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筋骨，做一遍听诈，予咱行路有力，予咱会当稳稳徛住嘞，予咱唔免阁行五步，就爱跳三分钟，行六步就爱跳十分钟，唔免，要予你愈行愈有力，要予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真多强调家己的软骨筋骨，也属于你的这个不朽活化你的手骨细胞。心计，你着做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路接枪，这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今仔，请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争取到这个优惠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惠是，这两盒加上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你若买两组嘞，就加上一组，高压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卖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是就是1500块过咧讲韭菜的吼。不过今仔日第一车是3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上一盒。你若买两组嘞，就加上一组。你若跳的，人家是等于在八大组的等级。不一个时代，咱来来听啥？咱来来保养，予咱的父母会当消毒，予咱的身体赶紧转来健康的时阵，其实个高压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尤其今麦你已经咧听，已经咧无力嘞，就甲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压内底，佮有三两的骨碌乳增加哦吼，正正的成分，三两的。骨碌乳增加，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好学，直接赚咯吼，一个月伊就有感觉，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1500块，互阮厝内底人试。即卖油菜我家己嘛要炸成做大做一顿，所以这个特别珍贵的油菜我家己买把握。希望你嘛是爱我家己一个机会，改变身体，改变那个变化不少，来做一个挑战，互你前进。袂艰苦，也阁有愈行愈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9，0491234549。打电话后，你一定会紧紧就去开始困的，袂痛不难。

来搬山坐。

Yeah.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参古老人专家，你唔好再讲啊啦！你搁讲了，真正连面都抢到无血啊吼！真正参古老人专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好推出哦，还袂就通路的时阵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我拢叫伊小敏啊。伊个翁咧塞这个大卡车，你知影无？塞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还是脚无力，迄而且坐伫头顶，迄开车爱坐去，打一个无好，规个人规头顶湿乱的。迄我那有一百外公分的，规头顶安尼湿乱。哦，转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徛袂起来？医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在伊扛去病院的哦。这后面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啦，哇！这温安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等于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搁偌久才会当做起来赚钱。囡仔啊，搁伫个幼稚园的啦，啊，搁有伫个高中的啦，也搁爱补习啦。我大命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上班哦，拢无法度去上，哎呀，因为爱顾翁嘛吼，希望讲因翁会当真好起来。阮头家昨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拖的时阵哦，伊就炸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碎去啊，伊肠胃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个脚掌个跌落来，嘣，规骨头碎掉掉，伊许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都甲讲哦，你今暗吼有这个骨刺，哦，已经。讲是不是安尼？伊讲对嘞，唔安定定咧，我两骨来听，甚至有时啊脚麻，我爸甲拢无法度行路嘞。伊讲这是不起，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起啊，装紧啊起来，我嘛无法度，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咧几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今后起来真赚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唔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唔过你妈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吃炸片，这个新的配方你紧吃，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天伫个工厂咧上班哦，看到咱的制成，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的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吃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到即马，你嘛知影？你相信头家一定免提来，而且阮头家讲免费的要互伊吃。但伊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而且免钱的哦，头家讲免钱要送给伊，伊照三顿吃，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但伊即卖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还袂全恢复的哦，但佫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的呢。因为吼，伊做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都要做咧，做半年才会好。我做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你怎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咧吼，谈谈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干咧食吼，就照医生的指示安尼都会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哦，阮病人欢喜加呢，伊嘛就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病人银行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的。家己迄时阵哦，一盒1500块，我就讲那一瓶买三盒无，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温刀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天伫个车顶安尼调调调，拢冇坐骨神经的问题，调调调拢冇说个骨刺的问题，调调调，而且个骨头拢直直无好啊吼，所以我嘛要互伊保养看卖啊嘞，伊食那有效，我咧讲嘛加做力，人伊同款哦，食三阿彪啊，伊讲哦，你真是去倒底啊，你遮尔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卖咧行路加做有力嘞。无像以前吼，咧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转来，脚拢就要软脚去的哦。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不是讲阮工厂内底恁啊，因安好过好尔，我家己嘛开始转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这个头顶大声卖，真正的。阮这个伫走车的这个朋友吼，我送伊食三暗尔，伊真正学了个会搭机，伊才话。几岁？伊才40多岁尔呢，
伊这个骨头就听无啊，因为逐工伫遐咧切嘛吼，长时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来讲，逐个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我四五十岁囡仔还佫细汉咧，趁钱真重要咧，无保养倒袂去啊，要安那？哦，规个车行拢讲要来全部啦吼，所以我嘛甲伊讲，哎，爸，我有这个头前的油菜，你才来买，要无你就是一盒千五块来买。较袂好，哎、啊，油菜咧买至少会好诶，而且大家做伙买，买大组一边，买两组，买三组转去吼，大家分咧食，至少会好诶，大家拢负担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大家拢会听话会起来，上重要是每一个人食，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千五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你这边特别珍贵的油菜是三盒三千块，九盒四盒八千块，一定爱炸一个料件上去，上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都有效。开始家己嘛是自费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所以我有真正咧听的，我的朋友去吃，大家娱乐，大家讲有效。把握这边特别珍贵的油菜哦，控诉九一五一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真正爱炸大锅的呢，要无食了有效。搁卡来讲吼，搁买一个油菜锅，无咧油菜的时阵，就是一个千五块一直去啊，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大家吃，大家都有效。

今嘛这个线顶吼，咧订产品的是非常的多吼，啊，这犹太租数嘛已经就要卖完去啊，因为阮有限定租数的，无法度安尼卖。阮这是新配方升级的新产品，所以精纯高品质上重要是好吸收哦吼，精纯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的新配方哦，升级。再加强，没有你效果真紧地当感受着，没有你身体逐渐来恢复健康哦吼，来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筋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检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真厉害啊吼！双龙的吼，阮特别完整的安慰，真紧，伊就会当恢复健康，去做工作。开始甲你买来，互阮的朋友食，食甲因的车行的，啊，遐个司机朋友嘛要做回来买，效果拿紧，食都好，因为精纯高品质好吸收的这个升级版双龙加强配方哦。你的软骨、筋骨、骨髓、骨轮，也搁直接针对着你的骨细胞，来给你做一个检查。什么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吞一点肥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定定无力，啊手嘛会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最痛，因为你无拍，敢若坐着骨，骨会去拖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这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去饮一食物件补的上来，饮一食营养品补的上来，饮一百顿食恐怕分肥的上来，迄拢唔是，迄是你的肌少症，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阵的机会。还佫有常常行路无力的，哪行你佫哪无骨轮，这个骨轮会痛的哦。佫来愈来愈无肌肤的，迄个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佫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阵双龙鸵鸟精犹太的机会。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给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多。袂讲行几步啊，我就爱痛吼。袂讲坐咧嘛痛，倒咧嘛痛，徛咧阁愈痛的哦。像这做一个来给你做一个改善，系大组的东西。唔呐，讲效果加好，请全家伙啊，咱拢会当来甲伊照顾会到。上重要，会当用上犹太介绍，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就是买大组的。因为咱若是无犹太的时阵哦吼，买东西食了有效，无犹太的时阵，你是一盒千五块吼。只有在犹太的时阵，只要买两盒，加上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啊，买两组嘞，就加上一组。高压6000块，高压6000块，照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好过，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筋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检查。足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敢会当注骨轮尔？一支虾注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十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多，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照咱的双龙鸵鸟精上去，拿骨轮甲你做一个检查。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也有这个筋络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检查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注这个止痛，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玻尿精，这扎的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特别清出来的犹太哦吼，控诉九二五七六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犹太买两盒，加上一盒3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上一组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挂通，一定爱甲健康。炸在你煮的，我咱袂酸袂痛，唔免再去煮玻尿酸啊！控诉九二五七六三四五，对，你止痛你嘛唔免去煮啊！控诉九二五七六三
去。

げて飛ばします。足を開いて上体柔らかく斜め下に上げます。正面です。

心。

0: 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警方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到明仔载拜二，透东北风，水气有当时多，有当时少。台北、新北多云，有当时阵雨。桃园到屏东好天，有时多云。嘉南、新北东边、宜兰、花东北接小雨。各地暗暝透早气温23度至25度，大致上是舒适。继续关心中华新闻。日本学者德村智成教授10月7日下晡莅临彰化县政府进行观光发展交流，由着县长王惠美县副团队接待，希望借用教授的日本观光经验甲市场研究，探讨彰化特色甲日本旅客需求的连结。王县长特别感谢教授莅临彰化，甲县副团队以及相关局处进行交流座谈，希望透过宝贵的经验分享，予彰化县会当好上加好。彰化县复兴乡清洁队进前伫个秀水村收运垃圾的时阵，因为民众无将收完的金纸钱套袋，就放入去垃圾袋仔内底，带上垃圾车。垃圾经过压缩了后，分层爆炸，变成一团的烟雾，予负责收运的队员惊到。一直讲，这就是清洁队员的恶梦，连准备倒垃圾的民众嘛惊到。福建乡乡长张延丁指出，虽然一再向民众宣导烧完的金纸钱上好是冷却了后泡澹，才阁将恢复倒出来打包，但是真侪民众也是抱着好利加在的心态，认为讲应该袂有代志，应该袂遮尔衰，煞乎第一线收运的队员承受高风险。因此，除了加强宣导以外，将会赶紧采工、护目镜、防护手套等遮安全配备，保障徛伫个垃圾车顶面受运的清洁队员安全。接受媒体正面交锋专访，描述交通、教育双主流政见，并中华大进步民进党4连霸立委。中华县长参选人陈素月因为红色车祸过身去，伊煞变成请用两个囝大汉的单亲妈妈。伊知影中华需要加速大进步，才会当予少年人留伫个家乡发展。伊大约未来若是入去中华县政府，将会全力南北中华平行发展，予中华县有新的面貌。伊强调，只要居住环境、工作机会、甲生活条件拢到位，少年人就会愿意返乡。伊的目标就是予彰化成为少年人愿意留落来、愿意返来故乡的城市。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市台湾大道上在公车渐渐太晚，改作是一般公车行驶。8月底下班时间，真侪人挤袂起哩公车。9月中旬大学开学了后，上下班甲下课尖峰时段，台湾大道往返山麓甲台中火车站公车班班挤满，中途的停客站特别有人客挤袂起哩公车顶。人客也指出，以早尖峰时段5分钟内底就有车，即马就爱等7分钟至8分钟。交通局表示，配合上在公车退场，业者已经陆续更换新型的电动车。目前专用的公车路线的电动车比例已经超过80%，当地的持续调整全市头一条低碳化公车专用道的目标迈进。台中市环保局外埔莅临生态园区喷委托处理费加利用管理计划，每年编1亿3000万的喷处理费。市议员陈于荣质疑外埔莅临生态园区的喷处理费为3000万，目前到1亿3000万，比起去年增加1亿外，但由处理的成本一路一直起悬，未来恐惊会转向到市民的水费小单顶面。环保局局长吴信中强调，因为采取多元处理喷转化成再利用的热能热肥，增加的处理费未转向市民收费。中央在地的到台中代理区超过65岁以上的长辈有37000人。代理区区公所为着表达对长辈的敬重甲祝福，除了配合台中市政府在中央节庆前发放中央敬老礼金， 予区内年满65岁以上的市民，包含年满55岁原住民。代理处长郑正中特别摕着金色片、敬老绳加中央礼金，前往探视满100岁的人瑞、詹阿荣、陈新魂，两人的身体也阁相当的好，摕着10万块的礼金，拢笑嗨嗨。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敬老爱心卡敢会当去农会超商买物件？最近网络社群流传南投县政府发行的二代敬老爱心卡，不但明年开始会当去农会超商买物件，而且自2019年开始点数无归零，以及换卡必须得要收取100块的税卡费用等，才会不实的消息。官府慎重澄清说明，这消息拢不是县政府正式公告的政策，呼吁民众唔通轻易相信甲宣传。南投县新兴障碍者社区化服务搁再传出直播，天主教台中教区附设南投县私立玫瑰启灵训练中心所创立的美好选品店，10月7号伫个德山镇菜园路30-2号，也就是万宁客运站下边开幕。期盼透过实体二手商店，和身心障碍学员练习商品的整理、贩卖甲环境维护，伫个熟悉社区内底培养自立能力，并且减轻家庭负担。继续，咱来听台语每周一句。今日台语每周一句，你讲的是小狗惊梦空，疯狗撞木穴。小狗就是狗，甲梦有啥物关系咧？小狗唔去弄壁，唔去弄车，却偏偏啊要去弄梦空。梦空就是木穴，就是咱看到的梦。小狗惊梦空，疯狗撞木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做代志懵懵懂懂、匆匆忙忙，无经过周知的计划就赶紧去做，这嘛比如做精明夺利，也就是讲，人若是有利可图，就会无顾一切、巧取豪夺啊。比如讲，囡仔人若走甲伤偏狂，甲桌啊、椅啊、门窗弄甲变变叫，咱做是大人的，就会骂囡仔讲。那像小狗咧真惶恐嘞，拢袂听到。就是讲，囡仔若走了真凶狂，甲桌啊椅啊弄甲变变叫，酸甲气气叫，是大人啊就会骂囡仔。那像小狗真惶恐，疯狗撞木穴同款，无法度掂落来。所以这句话，小狗真惶恐，甲狗啊一点啊关系都无哦，反倒是甲人、甲囡仔有牵连。又搁譬如讲，伊想着好康的石头汤包，也无量早安排，话要做就做，未输的小狗真惶恐，安尼真正是憨甲死无人通比啊！小狗真惶恐，今仔日的每周一句，小狗真惶恐，每周一句，咱下回接过来。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讲，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0: 英语。
3: 阿公。
4: 阿妈，阿学英语。
0: 英语。
1: 小薯片。
3: 小薯片。
5: 小薯片。阿公。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天再来教大家用图像记忆的方式吼，简简单单来记英文单字哦。好，咱今天要教的单字是啥物？就是松鼠啦。松鼠大家拢知影是迄住伫个树篮内底吼，啊专门咧夹树皮迄种动物，对不对？啊，咱想象一下哦，你若有一只松鼠吼，伊不但吼爱夹这个树皮，而且吼伊阁就爱打破你的口。哦，这个松鼠又撕破你的裤子了，撕裤喽，撕裤喽，就是松鼠啦。松鼠的拼音呢是 SQUIRREL， 骷髅就是松鼠哦。

tu cuore chiude.

0: 进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用心过年关所推介祝大家有机健康吗？
2: 台湾民众有机病盛行率达到12%，20岁以上每八人都有一个人有有机问题，92%早期患者拢唔知影，有机发炎、有机病变导致着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九位。现在咱普遍也算讲有机功能分数出低，就代表着有机健康，但是营养蛋白则是更加关键的早期警示。以前来强调，由于相对初是代谢正好可能核心指标，过多的流动脂肪直接抵着油脂，造成的油脂过度耗损，并且使得尿蛋白甚高，高血糖更加伤害着微小血管，肝部细胞膜啊，甲油脂渗出就蛮受到伤害，三个月引发着心血管疾病，嘛是油脂病患的头部死因。饮食上每顿应该依照着汤、菜、蛋白质、淀粉顺序进食，有助于稳定血糖。运动唔免伤过高强度，一当车就卖坐，一当坐就卖倒。饭后或者早暗以着了紧的速度来行10分钟路头过，重点是伫持续哦。

Yeah.

0: 南道观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升级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围。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近就将一书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晨节节对着许多人一定要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记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在上来讲地主之流啊，伊何名珍贵？发生伫什么条件，已经是无记载啊。伫乌兰江的所在，有一位准是要上京赴考的秀才。这位秀才伊的家境是真好个，是书香的世家。这位秀才伊真有志气，伊看到伊的老爸甲伊的成哥拢做官，拢是进士出身的。伊的朋友有哪有人高中啊？伊认为生平是一个人，生平是一个头壳是相信，人也是办得到的，做会好的工作，伊就有哪办得到，伊就有哪做会好。

人是李淑珍，啊，淑珍就歹看面。这个秀才，伊个志气是真强，伊想讲一代爱比一代较好，一代爱比一代较强。内地甲城哥已经家开了，已经做进前做模范回看。伊个唔免为家庭操心，伊上起码有来考上进士，上爱好是会当考上状元。这个秀才，伊正认真在读书。这个时分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非常的热。这个秀才因为伊困眠无够，当时的状脑加上天气炎热，伊煞感觉自己哪来哪来，伊背书煞背袂起来，头壳伊会感觉晕会疼。上起头秀才想讲这无要紧，所以无赶紧找医生来治疗。搁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大害啊！这个头壳原来是看到书，原来是小看用着脑，头壳都疼。不是小花疼呀，是疼到面色的翻青，性瓜是一直在冷，头壳是疼到软的吃开感觉。就是无大疼的时阵，也感觉人真疼、真酸、真疲劳，也感觉想要困，有时搁困未去。这个秀才，伊到这阵伊就是啦。参像安尼是要安怎样？上京去参加考试，就是去参加考试也考未掉。这个秀才伊开始找医生治疗啊，可是湖南省医生拢讲医未好，就是有医好处，用外久都能够发作，病情是安尼时好时歹。有一天，这个秀才伊听到湖北省湖山这个所在有一个医生讲医术真好，医到不能未来。这个秀才伊无做着路头千里，伊对湖南省来到湖北省。要要求这名名医会当来治好伊的头壳病。湖北省这名名医来检查了后，讲你这种病，我有法度甲你治好去。不过我这边有两个条件，你一定要接受。若是无接受，我就无爱甲你治。这个秀才听听了讲，三个条件你讲看咧，只要我办得到，我一定是接受。这个医生讲第一个条件。来到这医院，未使问东问西，问看我是用什么药给你吃。第二个条件，你未使乌白走来走去，一定要待在厝内面好好啊休息。秀才听到医生的条件是这样的简单，伊一声就答应了。医生开始解治疗啊，吃药啊，我秀才吃。药啊是真简单，是四粒乌色的药丸，一碗应该所行的药汤如意。这个秀才将药丸甲剥看咧，感觉真香，非常的奇妙代志发生啊！秀才伊只食是吐药丸尔，伊个头壳未疼。秀才伊心中在想，这到底是什么药啊？太见符号，只食一片尔，头壳就未疼。这个秀才伊心中感觉真好奇，伊想要问医生，看是用什么药啊给伊食？可是伫之前，伊有偏条件。所以秀才伊煞唔敢问。过天光，医生问秀才讲：“你头壳有较轻松无？”这个秀才讲无，还阁听听。秀才伊讲第十回，因为秀才伊想要解决事情啦，伊要看医生的药丸到底是什么药啊，太正有功效。有一天，迄个医生伊甲秀才讲，伊要去山内买药啊，到暗的时阵才会倒转来。这个医生交代秀才，唔通乌白走，爱叫三顿来食药啊。这个医生一个走了后，秀才一出来是四界乌白村啊。医生的大厅草房有放真侪药啊。秀才一支味一支解摕出来听，伊发觉一支药啊，气味解起来药啊，药味拢种同款。这支药啊是白色的。秀才一心中忧愁啊，所以伫迄阵呢，这个医生倒转来的时阵，这个医生本来买真侪白色的药啊，是草药啊的针。这个医生问秀才讲：“今仔日你有较好无？”这个秀才讲：“有，我已经有较好啊。”这个医生讲：“事实上，你是第一天的时候，你就好正多啊。你只不过是心中好奇，想要爱知啊，你所吃的药是什么药啊？但是你不敢问，你才继续到伫我遮，对无？今仔日你已经知啊，你所吃的药是什么药啊？你已经想要做东西啊？”听讲你是一个秀才，是一个读书人。今仔日我若坦白甲你讲，这味药啊一直拢无好命，所以
差不多给你指定的时候才叫你未使乌白问，因为你问讲是三条啊，我嘛讲不出来。今仔日我去做调查，是超过伊，要互你知影，你所叫的药啊是啥物药啊？今仔你的病已经好啊，你会使做东西啊。不过我希望你替这味药啊负责任啊。这个手术当这味药啊，空空，搁白色的，搁是用拔出来浴巾，规气解好名叫做香白剂。因为年代是真久啊，咱这阵拢讲白剂，这是乌白剂。剂是天然探查头，下面是天气的气。今仔我来讲地质治疗啊，伊个药性甲药效。地质伊个药性是辛温红姜，温会散风，啊温会补血，红姜会通窍发热，佮有发寒的功用，是中年中的主药。那是头发痛，目睭出来会酸痛，目睭会痛会流目油。还是慢性的皮肤炎，会老皮肤，这种都运用地质来化疗啊，用地质做药膏，会当治疗血管甲面上的斑点，用地质止血、清肝、灵条、银花、茶壶、甘草，这对鱼药合作过，会当治疗反过性的皮肤痒，用地质天麻、清肝。参姜、含竹、白骨皮、玉竹，这几味药合作过，会当治疗脑神经衰弱、头壳痛，还是头壳痛。不过地主伊个性正善，未使食伤过多。若是身体虚弱个人，爱配合补气药来食，阿恁就袂伤过衰。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生活啊，你有自然，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是正重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先卖讲，叫咱先请一天。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安排安心、精神爽快、事业会当成功，这本来是一个大学问。你甲看有啥个负责人，伊压力负担伤过重，所以身体拢较虚弱。有的是自家脑神经衰弱，失眠困未去。当然有着家庭来行来操，这有一个代志。有的安排是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会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福利有一点真大的特点，是真好的理解。就是借机对机会，借道对道招。有时安排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是医学上，伊也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有时伤心时，怒气来伤肝。有的伊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产生失情的情形。啥物叫做失情的情形？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像惊这七情所产生的情形，也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情形。时常啊，感觉头壳痛、头壳疼，会失眠、困未去。有时情爱发作，人会感觉惊疼、惊神、惊疲劳。有时家乡啊，家嘛疼。有时感觉心忧郁、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情形。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情形，研究是正确。参像归心汤、逍遥散、七气汤、开腹散、天真丸，这药啊，拢是针对古人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在源头。但是有治疗七情病的护理朋友，只要验方，你会得到就近的中医师给你分方参考。

0: 进广告。
1: 这阵有真多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谷丹，这也是强肝、护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极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谷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解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谷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别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谷丹会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这边进，我会当使用牛黄五谷丹来治疗。牛黄五谷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谷丹。

0: 广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固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过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降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过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避雾丢苗，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打来，分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成立讲，那每天打五十斤的人，就永远打二千一百斤。这句话意思就是，劝人爱打拼，爱敢去接受艰苦，安尼才一直成功。每天去做，每天去拼，你根本做不了无事业基础，无事业基础，事业就未成功。咱这个社会有真侪青年人，还不行，还不急。这个脚踏咯，伊讲迄是小主管，伊无爱去。这个三顿啊做工，伊嫌艰苦，伊惊痛苦。这个做生意，伊阁无胆量，伊无生意去。有诶看小钱无去，啊大钱伊阁无法度去赚。空中诶好朋友，无论啥物代志，拢爱有头一出。大先打五十斤，才有法度打六十斤，然后才有法度打七十斤、八十斤，甚至一百斤。到尾啊！要大卡车替咱载，大成功的时阵，咱干那出嘴用脑安就会使啊。大先做小主管，用你了会当做主管。大先去打工啊做工，有一工就会变成建筑商。大先做小生意，用你了会当做大头路。咱人爱练困练春，爱会晓大先骑驴啊，然后再去骑驴啊去找你。若个人讲一个成功的人，需要有八十岁智慧、五十岁稳重、二十岁强力甲活力，安尼就当大成功。

即阵有听一人在放生，放生这是真好的代志。不过要放生，有哪爱有学问？那是了放生，煞变成杀生。伊过去有一个放生团，伊也将着草席、台啊、电视去如此去放生。结果这时啊，拢死了了。附近的百姓就是有人偷食，所以工课拢无做，煞拢去掠食。可能放生团因为好意放生，煞变成杀生。所以要掠鱼去放生，爱知影鱼的习性，安鱼啊才会活。参像草鱼、台啊。不要清过温水的大潭，还是大溪，鱼才会活。电鱼不要找有水草、有黄土、乌土的溪沟仔边，鱼才会活。那是要放生的好朋友，一定要带上清教人，唔通放生煞变成杀生。另外有一个放生船，伊是掠蛇去山内放生。这蛇有河山在，有风之清，这蛇拢有毒，家人会死。所以山内人就控制啊。山内人控制讲，恁放生了后，恁做东西起来啊，恁放生是做大功德。可是咱山内人，那暗时要行路去打着蛇，一定会去有毒蛇咬死。放生船的人听听就讲，叫恁放心，这蛇咱拢有请人从出去拦掉，已经无再灭家人啊。但是山内人听听就讲，啊这蛇明日啊双飞的囝，敢有来无出去，敢有来灭家人？空中的好朋友，掠有毒的蛇去放生，那是去家死人，这敢有功德？个另外有一个放生团，是掠正侪畜鸟啊去庄卡放生。庄卡的农民都那控制啊，农民讲只畜鸟啊，是你爱食食掠着吃啊，恁敢会知啊？恁无见过，恁唔知影做事人的艰苦。所以咱爱放生的好朋友，放生是有慈悲心，这无唔对，但是万唔通去妨碍着别人。你放生，有放生的学问，一定是要坚持。

中有真侪人在饲分只，老虎阁乖个分只，比赛嘛是入奖，有诶是会当赢真侪钱。分只另外一个名，等于讲和平哥，是安怎呢？他才叫做和平哥。有一个专门在饲分只诶先生，伊向我讲，伊饲分只已经饲二十几年，伊参加比赛时常得奖，伊赚真侪钱。但是分只这种动物本来真奇怪，那是咧放分只比赛时阵，家庭一定要团圆，翁仔某袂使冤家相拍相骂。那是翁仔某冤家相拍相骂，所放出一个分只，就是过去捌受过冠军的分只，一次本来袂当入选，甚至迄只分只煞飞出去也无飞回来。这位先生伊讲，这款情形伊捌过来过啊。拢是同款安尼，伊讲若是翁仔某未合好，千万唔通饲分只。同中个好朋友，人讲家和万事兴，啊家乱就万事变。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一定爱在先团圆，翁仔某一定爱在先合好。安尼翁赚某钱，买好也是免费面。

阳，有阿爷我。

家咋样？啊

有很多人为着一直大苦在烦恼，有的是饮茶吃醋来在减肥，有的是吃有副作用的西药想要好散。饮好茶确实是有来减肥，但是效果是真慢。吃醋有来减肥，但是又怕胃酸过多来伤到胃，变成胃到十二指肠来溃疡。若是用醋减肥的好朋友，正好有一天若是发觉会抑酸的时阵，就唔通阁吃落去啊。有的是吃到有副作用的药啊，引起拉塞、腹肚痛，这拢是唔是正常的减肥方法？正常的减肥方法是会当减肥，阁未去伤到身体，阁有调节人体补气的作用。咱中医减肥的方法有真多，参像补气减食法、新陈代谢法、淤血调节法，这些方法拢是真好用的减肥法。参像一个人，伊就过头肥。但是伊都无超过九十公斤，伊的身体有若真虚弱，伫这个时阵就爱用补气减食法。补气减食法就是药啊吃了后，元气真好，袂感觉脚酸手软，看到物件袂一直了想要食，安尼就会当达到减肥的目的。经过半个月了后，就会当减三公斤至五公斤。新陈代谢法就是这个人已经是百几公斤啊。连坐计程车都用得无法度啊！讲都爱用发财啊，就是改善。归家连行条路都安尼平平喘喘平平。伫这个时阵，都爱用新陈代谢法。新陈代谢法就是药啊吃了后会卡到放尿，大便一天会加一次至两次，但是伊袂艰苦，袂感觉腹肚痛。这款的方法一个月会当瘦三公斤至十公斤左右。今嘛过来讲减肥的第三种方法，污秽调节法。污秽调节法就是针对女士朋友，因为逐个月生理机能无调和，甚至闭经来引起的虚肥。伫这个时阵，若是要减肥，爱将生理机能甲调节好顺，安尼自然就会减肥瘦落去，有来恢复苗条健康的身体。咱中药减肥的药方是真多，参像补气气息汤。咖啡大茶乌汤、桂枝茯苓散、益母调血汤、红枫冲线散、咖啡五苓散，这些盐方拢是减肥的好盐方。其他佫参像乌骨凉、益母草、赤小豆、扁鹊、蝶舌、红枕，这些药物拢会当减肥。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只要会晓配合，你减肥并无困难。过去有真侪好朋友来找我减肥，大家拢是安尼欢头喜面，不但达到减肥的目的，阁会当来调节身体。拄则我所讲减肥盐方，恁若是要使用的时阵，恁会使找一片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命公狗。
1: 俗话就是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虽然是甲八开，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乃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可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怕起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病丁。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玉窑红莲灯，主要是油站玉窑二尊九泡鹅，鹅金洞口难相亲，妖女贵女二弟后，鹅反复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按照中央政策，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古里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甚至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景路甲景致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做不通，
1: 林妙思
0: 飘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

请真的品公司跟提供，像咱有请真的强力十八千，有请真的保护卫生，有请真的定造生产。

0: 龙天色等过去满花
1: 亲爱的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有人讲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大家都从看头前啦吼向前行吼啊唔能讲啊甲过去的一寡之类吼无爽快的代志，而且记伫咱的心肝内吼。
0: 个不如意代志，放水啦，
1: 放水啦吼，
0: 向前
1: 看吼，啊向前行安尼啦吼，舒舒安安吼，啊咱自然吼，对着咱的乡亲那边的一寡之类代志吼，啊咱有当家爱为着咱的家庭啦吼，为着咱的许多人。为着咱的母仔吼，啊好啊，好好啊，时刻啊吼，所以伫遮含咱的公众那边，大家互相来鼓励就对啦吼。一礼拜吼，你过足紧的吼，你过足紧的吼，啊会使讲
0: 咱的。一礼拜嘛吼，
1: 对啊，
0: 一礼拜透一天，吼，啊大家拢爱精神较好
1: 啊。对啊，精神拢爱较好诶吼。啊，有什么款诶，这个吼、哦、身体上的问题吼、哦，唯有医生甲咱看病吼、哦，注射诶这个吃药的当中，有什么款诶反应吼，啊，咱无得通去问诶吼、哦，因为说是专业有牌照的药师啦吼，啊，伫家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吼，还是讲咱一寡妇女朋友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上病吼。假如是有牌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市的卫生所，后来带过真出名这个妇产科吼，啊，伊把咱的乡亲的朋友，伫咱的节目的进行当中吼，啊，你要找完的，在报快时间，啊，你电话赶紧打卡来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的吼，啊，尤其有啥款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住伫即个中部以北的吼，还是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朋友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就到红头树的这人吼，还是讲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第一届你来使用咱的药片的吼，建议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第二啦，你若吃了好，甲坐长期啊，你有一个指定的房吼。啊，一定爱甲讲树林的树根加入介绍的吼，啊，较通买哦吼。
0: 是啊，你现在就这边嘛，可能先谈了吼，对吼，
1: 嗯，
0: 唔通讲店家做了介绍先咯，啊，你讲，哦，啊，可能要收
1: 啊。对啊，拢甲你讲，啊，一共千分的吼，啊，有当下这吼司机带啦，啊，钱歹赚啦吼，啊，咱药啊吃不好，佮耽误咱的病情，咱的就唔好哦吼，啊，咱。拢总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天暗的九点吼，有主运来拢有阮公司来服务，欢迎下当个拍着阮电工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三克一克六克克，一个四克都好点二克左右克三，三克一克六克克。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亲啊，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台湾各地区吼，大多数拢是好天到侪云啦吼。啊，敢若即个华东地区含永春半岛有即个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南部的山区、后南山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 七二十二度到三十二度，
0: 中部地区是二十度到三十三度，
1: 本港地区是二十二度到三十三度，
0: 这边地区是二十五度到三十三度，
1: 本港地区是二十五度到三十一度，
0: 关东地区是二十三度到三十一度，
1: 阳明山是十九度到二十六度，
0: 石头山是二十三度到三十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10月12号，旧历是9月13号。

0: 算了跟对方的心情他不好
1: 了，就是带一下带你两个人的精神不好都没省钱的
0: 呢，先到到能到到吼，啊，这就是拢放假吼，啊，咱大家吼出去佚佗伤过忝的原因啦吼，其他件吼，其他日子不好哦吼，所以这个技术吼，上述这些拢蛮是其他个来看的就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就吼。啊，对着咱这个去年恐怖吼，啊，这个中介的这个家暴吼，哦，我怕这个许多人呐吼，家暴吼，有26,000+吼，要求不达，而且安尼吼，遮侪吼，遮侪安尼许多人吼，啊来欺咱用人啊，欺咱大汉啊，你
1: 讲起这个家暴吼，也是真可怜。
0: 对啊，我听讲拢是为着要讨钱啦吼，听起啊是。
1: 讨无钱吼，
0: 对许多人来动脚动手吼，这实在真正太不应该啦吼。所以超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吼，咱国65岁以上的中下人数已经超过467万人了吼。哦，467万吼，近年来中下遭受着家庭的暴力的案件，通报数吼啊持续来攀升了吼。去年大家这个26,000+吼，超过40%吼，啊拢是这个精神的暴力吼，30%是这个肢体暴力啦吼。肢体就是用打啦吼，啊精神就是用解痛解伤啦。对于2022年的21,800，1,882件吼，啊，升到2025年26,000啊吼，啊，684件吼，所以你也看讲，这个老大人吼，真正是就再不安全了吼。我是感觉讲，这也是些要等讨钱吼，啊，咱得爱个拒绝啦吼，啊，你要钱你该谈啦吼。哦，人咧较早人咧讲食好是爱解渴吧，吼。
1: 所以，个人爱多好个
0: 地方，
1: 我个是讲个地方生产什么，我提倡有用啊，
0: 到
1: 时候都用到，也想吐
0: 啊。春耕秋的时吼，啊，你得爱啊，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讲，我咱的公众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记录下所带来的歌曲，大家两会共舞，是咱本地家己当中的非常新、所听来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们说你好。
2: 哦，你们说你好。
1: 老陈。
2: 老陈。
1: 哎。
2: 我来请教我，正常我无甲你问讲那个胃食食食的胃啊，无。
1: 好啊，卫生。
2: 啊，食了就拢有改善。
1: 哦，安尼真好啊。
2: 啊，我讲是讲怎啊拢袂啊，啊，感觉个。
1: 你啊，就看自己个吃一遍，还是早唔一遍啦？
2: 啊，要长期吃，无什
1: 么。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因为咱的胃肠特别多，像鸡下拢三层拢在烫啊。
2: 好啊。
1: 我你啊，上少自己个吃一盖，安尼吃三时安尼。
2: 啊，拢康巴吃。
1: 又康巴，安尼个保养起安尼介好啊。
2: 啊，拢在啊，在时啊，哈。
1: 好。
2: 在吃白个啊，阿伯阿伯食饭吃起来，
1: 好大
2: 了。
1: 哎，会使会使。
2: 哦，保温保温。到时暗时啊，
1: 拢会生，又拢会生。
2: 哦，
1: 今年你咧做做就是要发点财啊，你就比较吃好。
2: 晚些就袂啊。
1: 要要要，
2: 对啊。比较长期个吃啊。
1: 要要，对啦。
2: 啊，我讲，啊，你迄个变乖啊，我嘛就咧吃。
1: 大身健乖呢。
2: 哎呀，我
1: 啊你，
2: 我头头嘛拢想你食好
1: 啊。啊，你骨头啊，你生意。
2: 啊，
1: 骨头啊，生意。
2: 是袂生，我就弄咧行咯。
1: 哦，咧行咯。
2: 我当自己都嘛听了，要听几万波的。
1: 哦，你听好啊，听好啊，听。
2: 讲保养啊，那听这边听啊，不少这边啦。
1: 哦，安尼哦。
2: 好在弄听一挂那个你也听一个东西不一样。
1: 哎，对。
2: 弄下来没坏。
1: 对了，对了，啊，你到底对？
2: 我到屏东啊。
1: 屏东区啊。
2: 那个广场路，只我当地那个大路买啦。
1: 啊，那前路哩。
2: 我现在姓黄啊。
1: 黄姓啊，哦。
2: 那广场路我就在那近近
1: 啊。哦，好啊，你好，谢谢谢。
2: 那我当地大路较近。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
2: 啊，到弄当地，听恁姐啊，那个啊，那晚六点钟到八点。
1: 哦，谢谢哦，谢谢，感谢你啊，哎呀。
2: 好，感谢各位啊，哎，不要打电话，我一头上来电话的。
1: 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感谢你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行路拢行袂起个吼，即来食咱个八仙健团，效果非常个好吼。爱健人老人加一支乖啊，那是个包装。那住伫滨东管区，滨东区落来大埔药局火车站前，里港药局，东港健人，水解寮南洲个健人个分店，啊，佮有中华药局伫中华银行个对面啦吼。芳寮是吉川，那边是平津。永春东营潮州是东营都有新安药局内科地江波先生啊红啊贵红台药局中地探头红台药局分店多处几下药局九如龙友万丹将几下进阶万丹小回古上天景区啊靠林药局弄来港做瓦上

0: 高僧所做的贡献，造就立党。是咱祖地台湾规矩等太太所颠倒的天国天，真感谢上路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今麦时间是6:22，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礼节目。好朋友的四个交流，大家跟做好的转播时间是全身的体检，无全身都会无善，
1: 无全身的病少善，
0: 无全身发大千，
1: 都有咱的发先减不完，
0: 跟上做体检哦。
1: 进攻者有啥咱无全身的药品，到达不停塞的一生，八杠心脏永生气动于耳，透过天球动于如那千华轮回中来，高人金安同得了心太安呐吼，安那关联是功成感激心哦。大当期新鲜路三派，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光明路是回春，万丹社会富商店顶边啊靠林庙中，屏东区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靠林庙中，因为咱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工作人吼。啊，对着咱这个吼一寡这个医疗的专家咧讲啊，吼讲啊，咱台湾的这个药商吼，啊，得爱家己来做吼，家己来做，这是对啊吼，一直是对吼，方药吼，啊，这个吼会使讲这个新冠肺炎吼，啊，虽然已经吼较大流行期降低吼，但是新型的传染病啊，可能再次吼。啊，来侵蚀着咱全世界吼，所以这个台大副校长张善存吼是健康全世界专家普遍认为讲，新型的传染病对着人类的威胁吼，一定会有后一届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更加以吼称呼和前方的这未知啦吼，未来可能会引发大流行的病源吼。哦，为这个新冠肺炎经验来看吼，疫情的初期，这个预防车的供应有限吼，各国一定吼，说优先吼保障家己的国民啦吼。台湾未通干那依赖国外的预防车吼，爱建议咱扩散家己做的预防车能力，一场的大流行，整体的重要的关键吼。但是若无身体试验配合，应该是袂使做啦吼。
0: 一定要身体试验过啦。
1: 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吼。所以有当时就是我这个前提的因素，人参参落去内底啊，比较较好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南南南北瓜区哦，南边跟柯文哲做合唱歌曲，江南东望月清，是咱各地台湾南南区的五省市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秘书你好。
2: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
1: 嘿。
2: 我那咧吃茶，也那拢有吃鱼啊，还是饮，不管是自家饮茶，菜拢有少，喝少对起来做。
1: 哎，少哦。
2: 嗯。啊，不吃茶的哦。
1: 吼吼吼，安尼可能你有较敏感啦。
2: 安尼哦。
1: 嗯。
2: 啊，我唔过有少较习惯啦，啊，我去做咩茶是真的。
1: 印象上呢？
2: 我是吃挂挂，
1: 吴
2: 先生，吴先生，吴先生，我平常来发用，我一日当用来啃，我是用用啃。
1: 啊，你对咱老爹老大领队啊，
2: 我现在在家里头啦，
1: 对啊，
2: 你是打带多好子
1: 啊？哦，对啊。
2: 啊，我是想讲，啊，我把我拢用啃的较方便，啊，我自己是叫叫啥物事？
1: 叫，
2: 叫叫叫我好子啊。
1: 哦，安尼哦，强烈啊。
2: 啊，无食。你讲你他出去安宁队了，
1: 好，听得出来呀。
2: 哦，有有，阿姨，甲我讲，我之前我那小鱼也是这样子，伊讲，你要上车搞啦，恁多讲讲，你要上车搞。我那是安尼拎吗？我上车搞车搞。
1: 没啦，你有当有当贵宾啦，贵宾咯哈。
2: 会安尼哦。
1: 有。
2: 啊，这就不要讲了。
1: 这就叫啊，唔只系过年，一更过年啦，就要开。
2: 好安尼哦。
1: 有。啊，你安那穿哦。
2: 我高
1: 太太，哦，高太太啊，好喝啊，好，喝，喝，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这里台南的高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吼，咱若咧食乌像天的电烧站，有的老大人较无方便呢，咱就较两时啊至三时啊，最后啊，啊用温温的滚水吼，啊甲沸来甲顶落，安尼较袂易扎着啦吼。乌像天的电烧站。是专门的人治疗各种的躁症，若有需要，这一罐1500，住伫台南嘉义区安兴药局嘉义市场内，搁有嘉义药局永丰南大湾安仙堂、永丰市龙的边仔遐湾、新华顺治归元药站、关庙信惠电话号台、地和新兴新营大安、淡水银顺六家总台、淡水自家客家信中。马道信天金池路的电影桂林堂，在江啊中营玉界破坏堂，各玉界玉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天的电照站。

0: 南无苏北古天黄金土黑人一人到底家己报得串太太是顶到的天国天
1: 啊，真感谢秦老大，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的舒康交流做服务的，要吃药啊，要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下午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如果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空。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十三空四六零九零零六八零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做着高雄市警转吼，即、這个内同第四个案件吼。一个年纪跟咱两岁的查某囡仔，二十岁八号暗时啊，规身躯拢是伤，被这个父母紧急送医抢救以后吼，阿有啊，会使讲重伤不治啦吼。姓丁的这个妈妈第一时间在哭讲，因祖囝是因为吼，个性较爱叮当，而多位因厝的楼梯吼摔落啦吼，啊，较引起这个不幸啦吼。高雄地检署的检察官刚发的在国庆连假期间改播以后发现说，这个查某囡仔的遗体吼，伤势并非楼梯滑落来所引起造成的吼，怀疑讲是乎年内致死啦吼。这个查某囡仔因的一位小弟啊，怀疑讲是这个额内吼规身躯拢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吼，将这对这个爸阿母啊父啊鉴定核准啦吼。所以你也看讲。
0: 对吼，这吼，你都神经了，还跟他神经了，你不懂得神经了，
1: 对吧？那些神经啊，你有神经啊，各个神经啊，用用的是安尼哦，实在是吼，真正人咧讲啊，好卡多都无食家己的囝吼，所以直接就得提出来讲，我咱的空间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0: 那那个按照国旗和国旗等做的国旗。领先看头前，一人大地中华，参对真正心，这边放的天光天。

0: 喂，你好。
1: 喂，
0: 你请讲来。
1: 你有事？
0: 哎，
1: 叫我请假。
2: 你好，
1: 老大。
0: 哦，老大，老大，你请讲来。
1: 好，我要来这里见见哦。
0: 嘿，你到底
1: 哎，
0: 圣公过来，你到底对？
1: 啊，
0: 你到底对啊？那请好你。
2: 你在做呢？
1: 我在按早。
2: 按早，
0: 那请好。
1: 耳东城。
0: 哦，等下来，你吃我的什么药啊？来。
1: 也乖啊，
0: 八仙健步完了哈。
1: 红色吃好的人爱吃了十粒哦，定吃十粒。
0: 哦，安尼哦。
1: 啊，中年啊，啊，辛苦。
0: 哦，辛苦。
1: 我先吃了，我拢我吃足久啊，我是拢吃大米啊，啊，我先吃菜。
0: 哦。
1: 我吃大枣沙的。
2: 叫什么粉？
0: 哦，安尼哦。
1: 哎呀，不是。
0: 哦，十八千一粒电管十粒啦吼。
1: 诶，啊，照三分钟，安尼较准好。
0: 哦，啊，你是车好用装着伊。
1: 啊。
0: 装着骨也是安那。
1: 这个他老有怀疑啦。
0: 哦，他老有怀疑哦。
1: 啊，讲完了，这里也可以啦。
0: 哦。
1: 啊，烧那个烧锅烧那个，跟那还是锅料锅料锅。啊，然后来，我去看，我咯，食中药丸，就好。我啊，中医加起来，我好啊，好啊，紧。我讲我咧食中药丸。
0: 哦，啊，医生加起来讲，系好遐简单了。唔，
1: 我个食中药头好。
0: 哦哦。
1: 啊，这啊，去看了，再看医生好啦，我唔买咧，你老头。
0: 哦，
1: 我嘿呀。我无啊，我中药在，我个退，我退来退，好紧。
0: 哦哦。
1: 排毒啊，都消化好了，我都好做尿酸。
0: 好啊，你
1: 好。嗯。还排排会筋呢。
0: 哦。
1: 嗯。啊，那些补的多，你可能是吃烂的。
0: 啊，你好。啊，你那吃好搞到小补一个啦。
1: 哦，我你要我吃我老老唔好补啊，补回来了，我吃吃啊都，大家吃的那个我老啊。阿龙
0: 唔
1: 加
0: 食
1: 全
0: 餐，都食
1: 安
0: 咯安咯。哦，一定爱叫三份，叫好客才会明显呐。
1: 对哇，啊食讲只食少了嘛。
0: 嗯。
1: 但讲是较慢啦。
0: 哦，安尼哦。
1: 啊，你若食十粒，你只讲你去哦。
0: 哦。
1: 我食花咧，食十粒。
0: 哦。
1: 从今年正月开始，拢食十粒。
0: 哦。
1: 啊，我拢只个打工。今麦来，你来来哪哪来哪哪地位哦？你无无无食地了哦？
0: 对，
1: 多发来，
0: 多发来，对啦，
1: 我阿是天天我拢去做食哩个，我中年啊，
0: 好啦，
1: 阿得，阿得十六单啦，
0: 好，阿得
1: 完啦，
0: 好，
1: 好啦，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
2: 你，多多，
0: 感谢咱到底按照的咱先生甲咱做的见证哦，哎，再讲一切好哈。讲种一个卡头乌啦吼，拢比例啦吼，卡拢掉重伤啦吼，爱来吃咱的八仙健丸，再吃十粒，配合咱的十八千一粒，照三顿来个吃吼，爱讲吃了后各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啊咱啊带哩燕巢的朋友吼，爱当来桥头一旦同来个配吼，啊是有双向的，有双向的。

众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请求厝边冤家谅解、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流水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化医提供。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子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

0: 拢有去学，大部分的人拢会想着去学徒手。除了每个
1: 新当生开口前，乌鱼蒜头甲鱼丁，套餐起来就当一杯。我把饭你得赶紧来吃掉。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做时间是 FM 88.7 飞鱼广播电台。

0: 去到所动过去数据动过是来到底这个冰冻区在这个冰区冰冻的梦只有你如数所电报的天过去真感谢真有两个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我们有四个交流在这里跟您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十月十二旧历的九月初三礼拜五
1: 现在时间是七点八五分欢迎我们的乡亲时段继续跟我们收听花瓶十二九人有少林美术馆交流来跟我们做服务的看要加油啊，要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要加油啊，要伫下晡的三点以前下来哦。第一天就当收石油啊，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一罐就拢有寄吼，一罐就拢有寄吼。所以咱会用亲的朋友吼，爱会提前吼，伫下三点以前下来吼。第一天就当收着吼。欢迎会当在打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两空空，不管是空中不平又同一个空等，七空七空两空空。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中空空六十八空十六。0905-18-026
1: 欢迎我们的和平都会当得到来地方对着我们国的老人的保护案件通报的数量在去年是26684件因为我们有的做人的是大人的都听听听听就是说有的今天是谁要跟我们讨钱啦吼咱要自转啦吼要自转啦吼所以有当时吼你一定
0: 要自转过你应该要自转钱啦
1: 你都我就在这里啊你不打退啊你吼但是真的很老实啊那吼所以咱自挂吼老多人咱爱自转吼咱先不必一定要自转一挂钱给咱的先不必啦吼那不然你都可以
0: 你看他对象我也不
1: 行你看你要看病你就看嘛你要看春天秋你就看嘛所以我是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下来电话当中有人都说你就当时退来呢如果我见地也有不好对呢他不然就好所以阿伯当他这千年真的要带害他有当时他也不要在你用看你吃一个药啊，也
0: 给你灌啦，对吧？
1: 不好你吃吼，安尼有当下吼，咱真正做做许多人非常不尊严。咱不是讲买药啊，甲讨钱呢，咱家己的钱呢吼。
0: 这是给开个病的哦，
1: 对吧？
0: 给你做动。
1: 所以拢有这种的经验来三鲜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一切老人的保护案件吼，啊，会使讲。经济独立吼，几千啦吼，经济就是钱嘛吼，所以即卖社会等于拢钱咧做人啊
0: 吼。是，有钱咧，阿
1: 爷咧炒炒人吼。对吧？像啊，许多人对啊，个低诶，我啊是写着炒个本子啊，吼，炒个对啦吼。
0: 炒个对，老多人啊，老多遐钱啊，搿个金本本诶，
1: 钱本本诶，啊，产两个黄金本本
0: 诶，对
1: 吧？你的啦，本好以后，我着有当时啊，无照起工啦吼，无照起工吼。所以我以前敢若捌讲，平常讲一个阿公啊，有敲电话互我，伊咧讲啊，讲伊90岁啊，吼，啊拢。特工吼，特工里边拢讲咧运动啦吼，爱着加工伊吼，三个囝啦吼，啊着常食十工啦吼，啊食十工伊着互伊先付30000啦吼，食十工互伊30000，啊即马大吼食了十工吼，啊第二个着赶紧来接伊安尼吼，啊第二个食了第三个赶紧来接伊咧吼，所以咱诶乡亲那边吼，咱一定爱积极吼，啊咱诶钱着。 放在咱的身躯边，啊，咱开不了，他让你分啦吼。啊，若无你拢总分落去吼，连伊拉你那身躯白定也是在吃大细顿吼，啊，你得惨啊！
0: 你大手大脚啊，困难的是你
1: 还好啊。啊，咱的乡亲那边唔知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莫对人啦吼，对事莫对人。拢唔免客气吼，免付嘅电话，0800007889嘅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07188的电话，欢迎和平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吼。所以今嘛老大人咁细心啦吼，真正是咱社会爱来介意吼，保护对象吼，要保证各样安尼吼，各样一件吼。啊，家家己的祖囝吼，安尼人类自私啦吼，啊，家己的后生嘛，拍打吼，拍打安尼吼，挂小事吼，
0: 那是在的。无吼，家己生安尼拍的，安尼
1: 拍的对吼。
0: 你讲今仔无关，啊，个工资安尼是有啊，
1: 对啦。
0: 啊，那个
1: 做
0: 做干的安尼，
1: 啊，死翘翘哦，做不应该哦。喂，健康快乐福利哦。
0: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老张，
0: 你好，请讲。
2: 我东方多家小友好啊。
1: 好，安尼好
0: 啊。你辛苦啊。
1: 好，哎。
2: 你啊，做大事管自己啊，做大台车都做艰苦
0: 的。嗯，你也知啊。
2: 所以我来，我感觉我做满意。
1: 哇，你嫁了在成功嘞！
0: 那个是表示你嫁了有成功。
2: 哎呀，就是爱做呀，妈妈应该辛苦啊。
1: 哦，
2: 是
1: 啊。
2: 哎呀，所以我负担栽培可以，是因为辛苦可以作用不尽啊，你就会趁钱啊。
1: 对，真好哦。
2: 呀，应该要做大事的对啊。
1: 好，真成功。
0: 你是讲你做了
1: 很多事情。好，再见喽。
0: 拜拜，拜拜。
1: 你健康快乐，保你好。
0: 你好，
2: 你健康好，你好。
1: 王女士你好，
0: 王女士你好。
2: 我今麦刚刚就听你在讲迄个，今麦在做事，
0: 今麦有
1: 报应。哎，我请你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哟，
2: 好，我讲，今麦忙着去开会，今
0: 麦
2: 在做事。
1: 对哇。
2: 我一讲空安内，安那讲空安内。
1: 真好。
2: 今麦吼。这个是做很足友好的呢。
1: 哦，对啦。
2: 我今日啊坐，我坐半站
1: 哦。
2: 你啊看，人上台五六个，天天载去餐厅吃。
1: 哦。
2: 载你去坐去吃坐。
1: 对。
2: 去载你去坐四千几人的船，那些人
1: 哦，
2: 安尼迄个载，迄个载。
0: 嗯。嗯，你讲好话，
1: 你讲好
0: 话，你讲好话。
1: 嗯。
2: 哦，安尼，我听你在讲。
1: 哇，
2: 你真不平啊！
1: 哦，
2: 你那安尼，佮做坏事哦，真啊！你做空阿妈讲，你做空啊，那多解你听，你看你心里可能
0: 不舒服。是啊，真真的蛮辛苦啊！嗯，
2: 对
0: 啊，
2: 我讲你，你做工啦，你那能力，一切无。我
1: 多了生
2: 啊，你
1: 该做公司。对哇，人咧生无啊，伊咧生一个查某，一个查甫咧上好个呀。
0: 对哇，
2: 我
0: 咧做公司，
2: 一
0: 百钱
2: 都
0: 有
2: 看。我看
0: 起
2: 伊个心，我看伊个心，
1: 我
2: 能
1: 皮啊。安
0: 尼哦。这上妈妈不能安尼啦，
1: 好，谢谢哦。啊，马健吼要清算，赶紧吼，拄啊拢完善吼，免付费电话。0800007889的电话，赶紧打卡入来吼。就咱拄啊，第一代考因迄个陈忠平啦，讲伊家因迄个祖先在做个读博士做教授哦，就
0: 普通办公科。
1: 对哇，人伊都要想要回本吼，这样呢是正干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
0: 在做吼，嗯，这边这边好多朋友来合作，
1: 教育成功
0: 啊，是啊，
1: 为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
3: 你好，主教主导，
1: 哦，你好，
0: 先生，你好。
3: 我感觉
0: 你们
3: 的共同工作，然后我感觉好样啦，一直比较吸引啦。
1: 好安尼哦，
3: 你啊，你就是 的基因嘛，吼，你的基因还袂做歹啦。
1: 哦，袂啦，袂啦。
3: 爸爸一定袂做爱基因啦。
1: 好安尼哦，你也嘛小讲。
3: 一回来唔做，你食唔好谈的哦。
1: 哦。
3: 下摆全部洗出来，囡仔同款啦。
1: 哦，对。对啦，对啦，对。
3: 那就对啦。
1: 安尼哦。
3: 你咱讲话之前，两个咧讲话做实在哦。
1: 哦，是。
3: 你那个是地因，是地那个土地啊，因公无地，
1: 是
3: 不要家己去谈。
1: 嘿。
3: 要吃好心，家己好。
1: 嘿，
3: 这句话你讲的。
1: 对啦。
3: 这是方法。
1: 方法。嘿，
3: 你讲的啊。
1: 哦哦哦。
3: 就莫硬硬的啦。
1: 啊，不要在那演。
3: 啊，
1: 在那演。
3: 哎呀，多我多那不。
1: 怎么安尼哦？哦，一多我那不安尼哦。
3: 我
1: 多
3: 我那不。
1: 哦哦哦。
3: 这两家，我参加这个会嘛，比
1: 你办啊。
3: 哎呀，你个你莫个讲你无事啊，都在不要紧家己。
1: 哦，哦，你讲安对呢，你假假呢，真好。哈哈哈哈哈，完了。
3: 啊，我总共数哈，
1: 嗯，
3: 其实咱误会啊哈。
1: 嘿，
3: 你讲我，你给我五十回款啦
1: 哦。哦，给过两回啦哟。
3: 啊，对，
1: 咱
3: 那边我肯定爱吃物件来吃啦。
1: 哦，好啊。
3: 啊，是
1: 第二
3: 样的。
1: 嗯。
3: 哎呀，我讲这里讲。你哋拿来在十间拢提三万而已吼。
1: 哦。哦，
3: 啊，都还可以的呀。
1: 嘿。
3: 你按那块那条路听人讲来，啊，我唔得爱有。
1: 哦。
3: 条因为我都无。
1: 啊，无都提较少的啊，慢工无济啦。
3: 你提个几时间个？因我你提个几数啊？是个，你是个骗你来啊？是个你十万而已。
0: 我可能我来对待你。
1: 对啦，
3: 对。
1: 嗯。
3: 教育。
1: 这
3: 家庭
1: 夫妻的人，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没
3: 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3: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无啦，还是大人个条件啦，
0: 你真够方便啦，还是大人好用。
1: 哎呀，
3: 这个给做钱的最好，因施工无钱了，钱了跟你去谈，你吃好，你跟你好，你可以啦呢。
1: 无啦，啊，该我也要甲讲我，我做我无安尼啦。
3: 那你不会这个你别讲袂着，你的时间找无着是不会啦。
1: 哦，好啊好啊，谢谢你啦。
3: 是
1: 啊。哦，你安尼指导真好。好，
0: 好，
1: 再见，喂，你好。
0: 你好，
1: 哎，请过来。
0: 哎，我李光伟。
1: 哎，
4: 啊，你这你好哎。
0: 嗯，我刚刚开台呢。
4: 哦，我够欢喜。
1: 哦，中华一对哇。
4: 对呀。嗯，我爱写写字的，我写字的。
1: 安尼哦。
4: 啊，你嘛吼，你嘛是，是那个字字的太太。
1: 哦，安尼哦。
4: 诶，今晚无在湖南，无在查甫查某嘛。
1: 哦哦哦哦。
4: 诶，哎，这个这个湖南哦，
1: 哎，
4: 湖南公司哦，查甫查某是讲比上高价的，诶，做比较啦。
1: 嗯。
4: 啊，比较价就是做不到诶。
1: 安尼哦。
4: 我是做好啊哦。
1: 嘿。
4: 即有够含含。
1: 嗯。
4: 含含含含送晒种的。
1: 安尼哦。
4: 嗯。
1: 嗯。
4: 啊吼。人也十步十步都足有效。
1: 哦，很足好啊。
4: 嗯，啊，我全部啊吼，其他再过年，四十几岁就死啊。
1: 哦，安尼哦。
4: 哎，然后是拢啊，不拢过按家，大概大概出来，不拢在厝都做不了。
1: 哦，安尼真。
4: 因为哦，因为是讲全盖楼啊，大囡仔就盖楼啦。
1: 哦哦哦。
4: 啊，就是讲是人还蛮大囡仔就还蛮嘿，是个人个人的一些业障啊。
1: 安尼哦，
4: 对啊，你若讲哦，你无迄个迄个，
1: 嗯，
4: 一拍拍一个咧，就全面咯，都大概有较好啦。
1: 哦，安尼哦，
4: 对啦，啊，我都一个咧拍咧，真正甲你讲就是讲，人家甲我讲哦，
1: 嘿，
4: 你这上线拢上线未是啦？
1: 对啦，我咧叫伊先去
4: 检查，爱看，你爱看人，你听干咧，你知影，我就。像多安尼啦，啊，是靠个啦，无人去拢讲个，一定道理爱伊就变个公公卡夫子叔啊。
1: 哦，
4: 我阿姨看见咱就变个切掉蛋这个来煮。
1: 好啊。
4: 我阿奶就咧，就讲是安尼，有啥物意见讲个过啊？嘿，咱就拢有去听，你就先看如果都无卡切掉。
1: 好啊，
4: 对啊，安尼，我也太少了，我都见过，我见过。
1: 好，谢谢你哦。
4: 说我等
1: 于
4: 晚
1: 上
4: 半夜
1: 就要吃到天亮。哦，安尼哦，这亏得着啊，慢性正
0: 心
1: 片
0: 嘛。慢性片。
1: 哦。
4: 嗯、我
1: 很想
4: 你不
0: 在家呢。
1: 好
0: 玩的。你
1: 用容
4: 易被拆迁。拆迁。对了。我叫你出头啊，那么你弟弟就不在家了。他说你有人在家里住。
1: 好。
4: 帮你住一天过。
1: 哦。
4: 对，
0: 安尼安尼
4: 我。真的是惯了。帮我跟他出去拜头啊。
1: 哦。
4: 不
1: 习惯人家，就你一个人，你们头，
0: 你今晚恁
1: 啥子在讲？在的。哦，好啊，好
0: 啊。谢谢你哦。再见哦。谢谢。来，今晚先来听歌哈。来，咱来把歌听过，如何收到这首大家的歌？我歌，是咱大家家的最小的历史书店带来听歌。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丁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欸、我的秘书啦。
2: 你好。
1: 什么贵书
2: 给你献献一个哦。
1: 讲
2: 的心灵我都拢调同款。
1: 好啊，你好。
2: 我以前也，我给你叫一罐健步丸哦。
1: 好是。
2: 都去调用了，一只罐搁吃了。
1: 好啊，你好。
2: 啊我现在就是在卖裙子，在农庄吼。
1: 卖裙子，赚十八千的呵。
2: 有啦，我就想咧，我那个
1: 价钱来起啊。对啦，对啦。
2: 啊，我今日收了一只六罐。
1: 好安尼哦。
2: 啊，为了就交交五罐。
1: 他吃了拢好呀，嘿。
2: 有啦，有啦。
1: 哦，少要吃啦，干那为了吃五罐呐。
2: 对。
1: 有。
2: 那少要农业开始
1: 好用。好安尼哦。嘿，
2: 不会啊都。我就拢听，我其他靠拢咧开药啊。
1: 好安尼哦。
2: 疫苗药啊。
1: 哦。
2: 那些多。
1: 好，谢谢。
2: 你要到贵
1: 县。哦，谢谢啦，行。
2: 我听讲你咧讲的时候，对我拢比较相关。
1: 对啊，你拢相关哈。
2: 嗯，就是我那菜，
1: 关
2: 来吃好。
1: 好安尼哦。我
2: 那接接白。
1: 好安尼哦。
2: 对我拢比较相
1: 关。好啊，好啊，好啊。
2: 两次开刀，那开四五年
1: 啦。好安尼哦。有
2: 那帮子，
1: 啊，
2: 医生讲叫得委托。
1: 好安尼哦。
2: 我唔知叫，啊，我介绍一个工作人员来叫看嘛。
1: 好。
2: 是啊。他唔得讲啊不，你看嘛叫。
1: 哦，对对对。好安尼哦。
2: 啊，诶，接着过去调养，对不对？
1: 对。
2: 你能管。
1: 好安尼哦。很很强呵。
2: 都
1: 未困钱嘅，好啊，你好，
2: 讲
1: 硬事，好，食食十八千嘢，甲你过脑有 D H A 过脑，食了会较好困。
2: 我今日要打打，
1: 好，
2: 打散
1: 啦。好啊，啊，你一顿食一粒，还是再一粒，还是要困两粒安尼啦吼？安尼会，调安
2: 尼
1: 较好哦。
2: 好，
1: 好，
2: 我
1: 顿
2: 唔敢啦，太，用用东西，自然会会较贵。
1: 哦，哎，个车十八千，个车火也给稳定了呀。调液改纤维油，通过脑壳、心脏、各位更过脑了。
2: 哦，没
1: 有。要，要，哦，谢谢你啊。哦，感谢你。
3: 谢谢。真感谢咱大弟张志伟张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了吼。他伊咧讲啊，伊讲伊烧到非常的厉害啦吼。他伊来。吃我们的乌像真的定少善吃了好各种种非常的好我们的乌像真的定少善专门的敢治疗扁桃的桃鸡骨穿桃吃粉引起的粉桃感冒引起的感冒桃有当时烧到几个桃米的桃烧到饮食困不下去烧到用到那普通桃的青年这都赶紧来吃我们的乌像真的定少善这好客都中非常的好啦乌像真的定少善可以来把我们顾到我们的气更可以来把我们顾到我们的气更让我们的气部可以得到健康啦所以平常时如果比较感冒比较少的赶紧来吃乌像真的定少善这好客都非常的好那有需要大理嘉义关梅山可幼民用泰尔后住调研组成金港北港行星德家来保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家是德行各三元中保住一段啊大灯啊吼啊那嘉义区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庆药局民生南路金龙祥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像镇的定少站。

0: 或者说的来国庆哈，我如一心是个大地和我都那个我路书手边挂一天挂天真感谢是你来我感谢你空中和朋友的时刻我今天是跟是七点过三十二分我的好朋友是收听是健康苦的直播嘿朋友是个交流不见个做好不中国时间是全世界的国家我全世界的卫生
1: 我全世界的电少生
0: 我全世界的霸权
1: 我们的霸权健康完
0: 感恩政府提供
1: 请公告有小人我全世界的有病中华区民主楼居民的开业风险有局欢迎日行各公选然后公选才给我们未解决吼何必万春各春仙六杠烟结车我是气旋各建华雨林叠名逼头逼头也就播到公选后轮然后电中迎春下头和仙青杠信安烟前金河同阿坤阿车吼未解决吼秀水后轮回短后轮第三红明同各后轮万丹小鬼古雄店场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买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啊，因为你呐，卡咱的服务中心的电话袂当扣印啦吼。如果我们有台中的听众朋友较有中心的电话讲要call in吼，你若要call in，爱赶紧吼，赶紧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
0: 是的，是的，好有时阵吼，咱时间上就配合起来，
1: 赶紧加卡
0: 拢，
1: 拢做好卡啦，做好卡的电吼，啊，大部分吼，大部分咱的。做人的后生，做人的祖囝吼，做人的新妇的囝婿也好吼，大部分拢有效的，较大部分啦吼。啊，当然嘛，有一半个啊吼，较无好个吼，一半个较无好个吼。啊，我是感觉
0: 讲，较无好个是因为是经济上的
1: 问题，经济上的问题吼。
0: 那经济上，会多好个啦。什么阿哥爱得过，叫你讲侬对是对，是
1: 对。该侬会该医疗个对。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是教授好。
1: 好，请讲。
0: 你好、哦。
2: 不要讲人，讲囡仔外号教外号教，咱人哦，就是命哦，好哦，伊就是生了子孙乖。啊，咱人家庭无好吼，拢出了歹囝。
0: 有啦，我那是爱是个人做好啦，你做好
1: 囡仔、
0: 你
1: 那
0: 会看，你好梦因为是个人会看。
2: 啊，有诶吼、哦，像我即下批论啦，我跟你说几句，我生两个后生啦吼。啊，都一个真搞怪。我一出生就开始飞雷。嘿，飞雷甲袂讲咧，啊，伫个叫个高利贷啦吼。做做兵吼。做甲遐，啊，就甲人爱欠钱欠甲遐。我安尼做兵，伊做兵做两年。啊，伊带去甲遐，啊，我就爱招去甲遐，啊，拢去行钱行钱行钱啦。
1: 啊，你两万加钱得啊？你个加钱不用
2: 啊？啊，你滚你啊！
1: 啊，我滚你，你怕什啊？啊，我把人个架死啊！
2: 他就是一丢一直吃，讲袂听。啊，有吵了，啊，生两个后生。米花钱。已经食酒食到过头，已经疯癫啦。
1: 囡仔你较饲哦。
2: 啊，伊后生哦。虽然伊脾气有较歹，但是足乖。 伊后生即摆已经25岁啊。
1: 安尼哦。
2: 啊，反正来都是伫内底未出哩，嘛无温无酒，伊细汉咧看因老爸咧，伊就讲，长大一定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0: 嗯，安尼就对啊，安尼就
2: 对啊。即摆即摆都是足乖。
1: 哦。
2: 啊，反正来，啊，伊就较甜。我看你看我两边
0: 哦，
2: 啊乖乖乖，阿别出嚟，阿别我别看，
0: 那你对安全，安全，
2: 安全，
1: 嗯，
2: 好
1: 啊，好啊，好，谢谢你哦，好，
2: 这样讲哈，不要讲许多人我搞砸啦，我来咱那边啦，哦，
1: 好，
2: 咱那边，哦，谢谢大家哦，
1: 谢谢哦，
0: 谢谢，
1: 你健康过了过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坐，
1: 对，
2: 我那上我那边。
1: 就是
2: 为
1: 运动
2: 来讲，我在你开那，我都讲平门出啦。
1: 哦，好啦，好啦。
2: 你讲，你讲哦，这个在里底做，原来我差差不多15年。
1: 哦。
2: 但是我们在政府们那边开那，怎么特别卖工啊？
1: 哦。
2: 原来我就是可以条件好，可以在去困那个。小鱼鱼安尼哦，
1: 拢
2: 在头头。我今麦来讲，今仔日你讲的主题啦。
1: 哦，
2: 迄个，阮祖囝，我生一个祖囝尔呢。
1: 哦，你哦。
2: 嘿，啊，阮祖囝外语话，伊含阮含阮家在咧做奶事哦，那阮家在恁电视联盟的呢。
1: 哦。
2: 你咧做奶事啊？
0: 嗯。
2: 我陪含恁，含恁老母讲，你坐来含我迄个啥？
1: 嗯。
2: 坐来坐来含我见面安尼嘛。
1: 嗯。
2: 啊，阮祖囝讲，阮祖囝个。在迄个啥在，因许多人去找阮姜在讲，一讲伊就讲，讲我无要求你生气，阮母啊生我一个命，日后爱照顾。
1: 哦。
2: 啊啊，做教好咱，咱他来教。
1: 哦。
2: 啊，阮姑娘，迄个落钱一个月吼。
1: 嗯。
2: 伊拢慢慢给我啦。
1: 哦，安尼哦。
2: 啊，电话，阮孙仔一个五千块，我请私家啦。
1: 哦哦哦。
2: 啊，所以阮姑娘个另外一个几百块给我啦。
1: 哦，安全。
2: 啊，我都
0: 想讲，
2: 我今年我讲唔免啦。
1: 哦。
2: 妈妈，我讲，做啥？做我赚的钱，伊本来都系在店啦，啊，我又等于做旅游师，讲我在店冇钱。
1: 哦。
2: 啊，阮姑娘就讲，讲妈妈，你。你做你开，你做你用，啊，孙仔去哪里赚啊？啊，今麦搁一句话，阮孙仔就讲，阮国舅讲，哦，阮这个娘上可怜啊，变来爱饲大饲大人啦，啊，对啊，爱饲饲
1: 猪啊，
2: 啊，我今麦就搁派，就阮孙仔讲啊，我进阮孙仔进来讲话啦，讲话就说，讲我进来爱搁派派这两个老的，啊，我也袂甘，袂那么个带有钱，今麦喊你啦。
1: 嗯，
2: 我来趁钱啦。
1: 哦，
2: 啊，我是那一个低价钱，拢一直在。
1: 哦，安尼啊。
2: 教育的问题啊，
1: 是吧？
2: 环境很教育最重要。
1: 哦，安尼啊。
2: 我家己也会要
1: 是
2: 嘛。
1: 好啊。
2: 而且阮家饭哦，阮都家提钱，我稍微伊拢唔好，阮家食饭毕竟，阮家食饭啊，讲伊每个月会结饭苦啊。
1: 哦。
2: 啊，即马迄个啥，挂了个钱，阮家在含，含阮都家讲个钱。
1: 安全好。
2: 系啊，啊是，要甲恁问好啦。
1: 好好啊。
2: 啊，做内脏啦。
1: 好好啊。
2: 做脏啦。
1: 啊，你透早拢遐运动去啊？
2: 无啦，阮还还做老师的因答案啦，我阿妈只要我闹出去啦。
1: 哦，安尼哦。
2: 啊，你来只要我爬袂起来，我暗时拢暗困的哩。
1: 哦，安尼哦。
2: 啊！你讲叫我去信任呐，
1: 所以
2: 我讲，好啦，我这暂时都讲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较早困的啦，
2: 啊，啊，等你了，
1: 嗯，谢谢你哦，谢谢，再见，
0: 拜拜。
3: 啊，那今嘛先来听几条广告。
4: 林秘书你好，
5: 哎，你好，林秘书你好
4: 哈，
5: 哎，我有挂了18天，啊，不是。我这两陪家啦，
4: 欸，
5: 我有挂咱的产品的家，
4: 欸，
5: 几下子中我是拢有吃，啊，我有搁挂一罐的18星呀，
4: 欸，18星，
5: 欸，18星，我卡丁台湾买哦，这几耐烧我爸啦，
4: 哦，欸，是，还叫啥东西啊？
5: 叫啥东西啊？
4: 是东西了。
5: 甲咱，伊咧讲买啊，摕啦。
4: 啊，不，为啥老吃？
5: 啊，就正经，伊咧讲买吃袂，我都叫你食一届。
4: 哦，对对对对。
5: 啊。啊， 啊，我想我给你关机吼，食看麦啊。
4: 好啊，好啊。
5: 啊，我来了，唔知我再去给你问
4: 吧。啊，你安怎称呼你？
5: 我姓李。
4: 好，你都输了哈。
5: 嘿嘿嘿。
4: 好，到你东北了哈。
5: 东北家，咱东北家。啊，我食咱的产品，食了呀。
4: 好，好啊，好。
5: 好啦，啊，我想我给你问个详细，
4: 哎，感谢啊。
5: 好，好，好，
4: 再见，再见，再见。
1: 真感谢咱带的轮回李老师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脚尖头啊背拢会麻吼，迄就是咱的末梢循环无好，迄食咱的乌青鲜的苏巴青来甲你清血油，来甲你打通着你的血路啦吼，因为咱的苏巴青内底有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跟 DHA 吼。啊，搁有即个纳豆红曲，搁有红花籽油，搁有鲜渣、月见草油啦吼。所以对着咱的血路循环无好的吼，即会当甲好的胆固醇流的，甲歹的胆固醇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血路就会通透，就袂引起脚的麻、手的皮的青炎，搁来产生就对啦吼。啊，咱的乡亲的朋友。太侪人吼，患着即个高血压的人吼，也是讲三高的人吼，啊，且来食咱的苏巴青，这效果拢总真好吼。尤其伊会当甲咱一寡吼血管壁内底一寡污渍啦啥物物件，拢总来甲咱清清个出来，清清个滴吼，自然咱的脚就袂麻，手就袂痹啦吼。头壳讲我们经营真紧就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住伫森林的西丽医生药局，到了武田、到南京南塘、新港，是旧的香港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药局，轮回的中爱药局，志同二合，土果是天寿堂，二轮啊清华，卖了金泰安啦吼，啊，搁有台东区新兴路三台，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先。光明路回春天后马京新年发药局都可以看到我们乌青鲜的苏巴青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律师你好，我是林秘书啦。什么贵书？
2: 哦，这贵诶。
1: 哈，
2: 这贵诶。
1: 安那这贵诶。
2: 我甲你讲哈。
1: 诶，
2: 旅游啊哈。
1: 好，以上呢。
2: 对。
1: 哦。
2: 真正好用。
1: 哦，安尼哦。那你是安怎什么镜头？
2: 我到那是。他不去干了去的嘛一踩他的家一个家三块
1: 哈
2: 他的刚做多少岁吧现在都太久
1: 一
2: 千套零零如果看看看都是今天的我们都是会玩的吧
1: 好吃冰呀
2: 对啊他也不玩呀
1: 是
2: 吧他们这是不是卫生清洁就唔知啊啦。
1: 哦。
2: 这种情形我已经做几摆啊，但是我拢想讲，我咧听电话，免打电话。不过我想讲，这好的代志无甲恁讲，就让大家听众大家知影嘛是。哦，这唔这无迄个。
1: 嗯。
2: 我着。较唔是啊，尔。
1: 哦。嗯。
2: 啊个，阿妈要要存啊个，较唔是啊。
1: 嘿。
2: 诶。阿奶感觉 OK 啊，唔错。
1: 嗯。
2: 啊、我这种代志已经经过足几摆，就是人感觉无好，胃无好，啊，就较来就是感
1: 觉。你爱跳山登车，你较好哦，坦白跳山登车，你较正经。和你问讲，你艰苦到要吃呢？
2: 没有，我是拢感觉，唔对呢，感觉无像迄个安得会吃安
1: 尼。
2: 哎，
1: 对啦，对。对啊，因为咱咧胃肠啦，食着较酸、较咸、较甜的酒味道吼，胃拢会较到吃酸啦，迄个咱咧胃较歹。啊，你若爱补胃酸，你小连续甲食三时啊吼，两时啊至三时啊，小连续食三个月，啊，就应该就会长肌啦。啊，你若讲食好，咱自己甲食一届啊，甲保养，因为咱咧胃各三顿拢咧食物件啦。
2: 嗯。
1: 吼，安尼较会好，会好会滴啦。要要
2: 哦啊！我是讲，等当阵我是讲，有感觉过瘾过瘾啊！
1: 哦，
2: 嘿，啊，我就甲出来吃。
1: 就一般咱人的情形拢是安尼，有咧艰苦甲要吃，啊，无咧艰苦袂去吃哈。
2: 要啦，
1: 要要要，安尼哦，
2: 系啊，
1: 安尼你是去哦，你拢去对经咧。
2: 啊，我是去外国呢。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哦，对，会使啦。
2: 啊，咱保护鱼算啦，啊，咱变造算啦，哎，啊，个野鬼啊，嘿啦，就是三啦。
1: 好啊，好啊，保护鱼算、变造算，那个大仙捡不完啦，
2: 哈。
1: 好，谢谢你哦。
2: 没啦，没。
1: 好，好，
2: 三不卡。
1: 好，好，
2: 你来不卡我？
1: 好，谢谢你哦，感恩啊。
2: 好，
1: 再见。
3: 今感谢咱大地天后的陈老师，给咱做个见证。又吃咱的保卫战，吃咱的定少战，搁吃咱的八仙健团，吃了效果拢非常好。咱就坐伫溪湖，就来庆华药局、智诚药局、普屯连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直接就要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得着您的所在，咱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速八千，乌青山的保和围站，乌青山的进少站。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啊，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罗冠希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者加0870600。
0: 林秘书，
1: 小卢，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0.7，新鲜的声音，新鲜的关怀 FM 80.7，花莲广播电台。
1: 1985年音乐评差量下期费用白教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通宝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体金融卡、外币欠钱再进口座 ATM 转小等等多关关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全民防诈。
3: 好给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号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健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代改变，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亭。